0: 是看错了，喊错了，那就叫炸山。
1: 啊，这哪是啊？真正的帮水没有这些小叶儿，没见过帮水。你看啊，在看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啊，把它扒了看，看看这个杆儿是不是也是这个绿杆儿的，才能是。
0: 人参生长的地方往往很奇特，肯定是在遮风避雨、不晒不阴的地方。挖参人还经常发现一个现象，生长人参的地方总会有些特别之处。
1: 要说这个地方蛇特别多，大伙就注意了，这个地方就能出大参。
2: 放水，放水，四不一，快点，快把头过来看看。
0: 烟棍儿这次确确实实地发现了一苗参。
1: 哎呀，有点不小。行，快接着拿活来。
0: 把头首先会用红绳系在人参的主干上，传说这样可以把机灵的人参娃娃拴住，而其他人会点燃枯枝茅草，用浓烟驱赶各种叮咬的蚊虫，让把头能够不受干扰，集中精力的挖参。乡民把挖参叫做抬棒槌，一般都是由把头亲自动手。挖参所用的工具都是动物骨制成的签子，坚硬而光滑，可以顺着参须的脉络一根一根地从土里把它抠出来。挖参是一项极其精细的工作，弄断参须将会破坏野山参的品相和价值。曾经有的把头挖一苗参竟然用了3天的时间。现在这棵山参虽然长得不大，但把它挖出来也足足用了4个多小时。

0: 出来了！
1: 哇，这个岩是这个皮色，挺牢靠的。这个形状还是比较不错的。有的地方上也有珍珠嘎子呢。
2: 嗯，
1: 这个深啊，应该在18年以上。是个籽儿深。
3: 长白山自然生长的苔藓，阴凉而潮湿，可以为野山参保鲜。将人参用苔藓包裹好，再用桦树皮捆扎，这样打出来的参包放在干燥阴凉的地方，野山参可以保持新鲜2到3个月。挖参完毕，要在出参的地方做记号，这叫砍兆头，这是为了让人知道这个地方曾经出过参。兆头会标记出有几个人在这里挖到了什么品叶的山参。挖参人会遵照前人留下的规矩，讲究挖大不挖小，留给后来人。放山结束的时候，呛子不但不会拆，而且还留下米盐等生活物品，以备能够救助他人。收获人参所卖的银钱，按照规矩，大家无论老幼也都会一律平分。长白山的放山习俗包含了独有的工具技艺、行为规范和道德操守，形成了长白山地区特有的人参文化，也是中国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制作的关键在于炒料。青椒、红椒、黄椒分别切丁，加入葱姜蒜等调料炒香，把炒好的青椒、红椒、黄椒顺次铺在鱼背上，乔尔泰学名白斑狗鱼，在我国仅产于额尔齐斯河，北中亚各国视为鱼中软黄金。肉质鲜嫩的乔尔泰鱼在各种辣味的滋润下，腥味全无，口味鲜咸。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回空手而归吗？
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们不可能成功。
4: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对啊，我们得跑了。
7: 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9: 那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9: 是用心的服务。
8: 太感谢你了。
7: 运动
8: 好了，哎，我们这么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不麻烦，应该的。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送钱，咱俩就别干了。
10: 乡亲们，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汇聚世界前沿动态，直击擂台巅峰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每周五晚23:30。
0: 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7: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回空手而归吗？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6: 保证完成任务。
1: 你们不可能成功。
6: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8: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对啊，我们得跑了。
6: 我分析证据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将军，
6: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8: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7: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0: 铁证如山。

0: 主角人生体验卡。
1: 香菱，香菱，我们周末一起去科技馆玩吧。
2: 香菱，我们晚上一起去逛逛新开的大超市吧。
3: 为什么大家总是喜欢围着香菱转呢？
4: 赵胜男，你为什么撞我们？
1: 咱们别理他。
0: 这题有人做出来了吗？
4: 老师，这题是这样做的。
0: 不错不错，香菱能做对这题真是太聪明了。
3: 就是这样，香菱为什么总是像主角一样被人围着转？哼，
1: 怎么会呢？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呀。
3: 我不管，反正我也要像香菱一样被大家围着转。对了，你上次借我的主角卡再借我用用吧，就一次可以吗？
1: 这个，那好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主角卡给你。
3: 有了这个，到时候我可就是万众瞩目的焦点了。
0: 同学们，我要宣布一个喜讯，我校三年二班的张胜男同学在这次市级作文大赛中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各位同学掌声鼓励。
3: 这种被人围着追捧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才是真正的主角。
1: 都这么晚了还不写作业，这不像你平时的作风啊。
3: 这有什么，哪有主角把时间浪费在写作业这种事上。
1: 你就不担心成绩会退步吗？不努力的话，主角卡效果也会跟着被减弱。
3: 这个，反正只要主角卡一直生效，也就没什么可担心的。
5: 现在来发一下上次的数学测试试卷。香菱这次考得不错，进步很大。
4: 谢谢姚老师。
5: 继续努力。下一个张胜男，这次考试有退步。张胜男，最近是不是没有认真复习？这次考试没有你平时发挥的好，要更加努力呀。
3: 好的，我知道了，姚老师，我会努力的。
2: 胜男，你回来了，这次考试怎么样了？
3: 考的，
2: 给妈妈看看。怎么考的？你这是怎么回事？看来是我最近对你管得太松了，这样还怎么成为优秀的小孩？今晚就开始突击特训。
3: 突击特训？
1: 今天怎么回来的那么早？没和大家一起玩吗？
3: 甜筒。

0: 你是不是偷吃冰淇淋了？
1: 没有啊，我今天一直好好的待在家里，没有偷吃冰淇淋啊。
0: 哼，
1: 张胜男，今天是怎么了？

0: 鱼。
1: 吴冠军，遥控飞机能借我玩会儿吗？
0: 哦，当然可以啊，给。遥控飞机摔坏了，向凌。
1: 对了，可以用出口成真棒棒糖。
0: 我怎么感觉不太行啊？
1: 怎么会这样，甜筒？
0: 都和你说了，只是看起来变成真的，遥控飞机实际还是坏的，当然飞不起来。
1: 原来是这样。等等，甜筒，妈妈的戒指我还没找到呢，怎么办啊？
0: 早和你说了你不听，我也没办法喽。
2: 香菱，我的钻戒怎么不见了？是不是被你拿去玩了？
1: 妈妈，你听我解释。
0: 其实戒指就在卫生间洗手台上，不过香菱也该长长记性了。

0: 重新认识我。
1: 终于下课了，有没有人一起踢球？
2: 我，吴冠军，
1: 你可不行，你到时候踢到一半就累了，那样容易影响我们踢球的心情。
2: 我真过分，居然这么嫌弃我。
1: 咱们走。
3: 我们也去玩吧，学校的花都开了。香玲，不如我们两个去给他们拍些照片吧。
4: 好啊，现在就去吧。
2: 香玲，加我一个怎么样？我们一起去玩吧。
4: 你一个男生和我们一起去拍花不合适吧？
3: 就是啊，香玲，我们走。
2: 大家是怎么了？为什么不和我玩呢？难道是因为我比较木讷？如果我变得有趣一些，大家会不会重新关注我？
3: 小蝴蝶飞过来了，
4: 好漂亮呀！
2: 香玲，真美丽。我给你们看个好玩的东西，是一条很可爱的。

0: 的小青虫。我想学武冠军那样幽默风趣，拿毛毛虫逗逗他们，希望能引起他们的注意。结果香菱他们都绕着我走了。
1: 这不是很正常吗？因为这一点也不像你的风格。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保持原状不就好了？原本就是朋友，何必刻意去改变自己？
0: 你说的倒是轻松。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必须主动出击。这个时候邀请他们明天一起玩，这样不仅能促进感情，还能加深印象吧。对，就这样做。
2: 许博文，这么晚打电话过来干嘛？
3: 明天我们一起踢球吧。
2: 你打电话过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
3: 是啊，你明天应该不会忘记吧。
2: 你知道现在几点吗？
0: 这样的话明天一定不会放我鸽子。接下来是香菱。香菱，我有事和你说。
4: 我要挂了。
0: 别呀香菱，怎么挂了呀？
5: 是谁还没有交作业本？我可要告诉老师了，到时候后果自负。
0: 改正别人的缺点，这是真正的朋友该做的事。张胜男，你不应该这么咄咄逼人，有些事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谈，你也不该拿老师压人。
5: 许博文，我可是学习委员，你给我等着。
0: 怎么了？我有说错什么吗？
1: 你以后还是别这么做了。
0: 我也不想这样，可是我被冷落了。我原以为让自己不那么木讷，大家就会重新接受我，然后一起玩耍。
1: 我早就跟你说过，保持自我就是最好的答案。
0: 你说的没错，这次我听你的。
2: 这飞机是不是坏了？
5: 这可是我刚买的，为什么不能平稳落地呢？
6: 也许是机翼的问题。要是有个人能懂飞机就好了，那样的话我们也不用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0: 是轮子的问题，你们需要把飞机的前轮放下来，飞机的前轮也叫鼻轮，在飞机降落时把它放下，它能起到支撑飞机和控制方向的作用。
5: 许博文，你真厉害，
6: 还是你懂得多呀。
0: 来一局玩吧。
5: 你帮了我们的忙，学校的事我原谅你了。
7: 知识才是力量。
1: 李亨，你不学习吗？
5: 周末的时间怎么能拿来学习？再说了，学习可没有赛车好玩。
1: 的确，
5: 我可没有许博文那样对知识的憧憬，我想要的只有平平淡淡的生活罢了。
1: 你只是没有体验到知识的快乐，而且你现在不学习，说不定以后赶不上朋友们的脚步了。
5: 看电视喽！
8: 你这么贪玩，以后可赶不上你的小伙伴了。
5: 连妈妈也这么说。许博文，咱们踢球去吧，别整天看书了，哪有踢球有意思？
0: 看书的确很枯燥，但我看书的目的是为了丰富自己。我没有武冠军那样的体力，也没有香菱那样的热情，既然这样，就用知识来提高自己。
5: 知识有什么用？不如去踢球，享受当下。
0: 不去，你们不

0: 懂，知识才是力量。
1: 我身上也没什么特点，也许我也该通过知识来丰富自己。
2: 你坚持得下来吗？
1: 你什么意思啊？我李亨可是有大毅力的人，我会证明给你看的。
2: 但愿如此吧。
1: 我看不下去了。
3: 李亨，出来打球啊，就差你一个了。
1: 好，马上来。
2: 李亨没有耐心看书，许博文，我想请你开导开导他。
4: 当然没问题，我有个办法，不过也需要你的帮助。
2: 没问题。
4: 很好，我现在打电话给他。
1: 许博文，我来了，你找我做什么呀？
4: 为了坚定你学习的决心，我带来一本只要积累读书时间就有奖励的书。
1: 啊，是什么奖励啊？
4: 我也不清楚，不过这是甜筒特意为你准备的，你总不能不信甜筒吧？
1: 我当然信，一定是很棒的奖励。
5: 李亨，我们找你很久了，别看书了，踢球去。
1: 我不去，我要留在这看书，你们两个还是自己去踢吧。
5: 有什么好看的？哪有踢球有意思？
2: 我们走。
1: 看完了，一些生活小常识还是很有趣的。
4: 你坚持下来了，现在看看会有什么奖励吧。
1: 没错。怎么没有反应？
4: 其实我骗了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奖励。
1: 什么？哎呀，既然没有奖励，那我不看书了。
4: 我们要让李亨明白，坚持学习并不是什么难事，而且要让他知道自己所学的知识并不是一无是处。这时候就要你出马了，希望李亨能明白。
6: 最近我的手总是掉皮，会不会是空气变差的缘故？
7: 我的脸上都出现痘痘了，一定是空气的缘故。
1: 不是，其实老爸是缺少维生素 B， 而妈妈是睡眠不足，内分泌失调。跟空气无关。
7: 无关？
1: 没错，这些知识都是我在书里看到的。
7: 真了不起。儿子，
6: 热爱学习了，今晚吃大餐。爸爸去做饭。
1: 怎么会如此凑巧？我知道了，许博文让我看书学习知识并丰富自己，再通过知识来帮助家人，原来这才是最棒的奖励，我以后一定会努力学习。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又让同学跑了。
7: 我分析振宇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军，
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 铁证如山。
1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

0: 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2: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带一粒种子送去。
3: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就让他们跑了。
7: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军，
8: 我就是有担子重任，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 铁证如山。
11: 欢迎进入

0: 传说叔宝同元帅英雄盖世，天下无敌，我看也是徒有虚名啊，连一个90岁的老头都怕成这样。也罢，绑着安全，那就绑着吧。
1: 松绑，
2: 是是。

0: 哎呦，哎呦，哎呦，挺疼的，哎呦，
1: 看座。
0: 哎，哎呦，真疼啊！
1: 哎呀，本帅问你，你堂堂一个三朝元老，为什么突然来投降于本帅呀？
0: 本来吧，我是不可能来投降你们。可是这次，我军的三名主将被你们杀了以后，这徐仁贵那可是慌了手脚啊，非逼着老夫突破重围回长安来搬救兵。你说我这都快90岁的人了，这不明摆着要我来送死吗？啊！再说这朝中也没人呢，谁来救我呀？啊！
1: 哎，不是还有一个罗通吗？
0: 嗯，不错，是有个罗通。薛仁贵也说，不是有罗通吗？啊！罗通当年扫北，那是何等的威风啊！叔伯通一家最怕了，只要把罗通请来就够了。
1: 放屁！哼，我能怕他？我告诉你，我正等着罗通来呢。这次他要是能来，我是求之不得。他杀了我祖父，我正要报杀祖父之仇。哼，我一定要把他剁成肉泥，方解我心头之恨。
0: 舒元帅，也是也是。不过呀，这罗通也老了，是今非昔比，我看他来了也是送死，我就死活不从。他叫他那同族兄弟把老夫打成这样，哎呦呦，哎呦呦呦呦呦，哎呀！我想啊，我这一抗令，迟早会被他整死。我就心一横，投降你们来了。这样，老夫也可以享几年清福嘛！哈哈哈哈
1: 哈！只要你是真心归顺我朝，你放心，本帅一定会向大王奏禀，你可以继续做你的鲁国公，而且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可以安享晚年。
0: 舒元帅，有您这句话，老夫我就安心了。我定。
1: 坏处呢？哼，一件事情要多分几个方面好好的想想。
2: 元帅的意思是想利用他。
1: 不错，我现在正在考虑此事。他使诈耍计，无非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逃回长安去搬救兵、运粮草。好，除了此目的之外，他还能有什么目的呢？
2: 其主要的目的也就仅此而已啊。
1: 那正合我意，我就合了他的意。他不是想去搬罗通吗？他不是想去搬救兵和粮草吗？好，我们就让他去。我们可以故意的让他顺利回到长安。

0: 喂，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舒贼哦，舒元帅给老子的饭哪儿去了？
1: 来了，
0: 陈
1: 国公，你的饭菜来了。
0: 先把老子给饿死啊！老子也是国公啊！
1: 国公慢用。
2: 你过来，在，元帅有令，军营之内要加紧巡逻，不得有奸细混入军中，要仔细搜查。另外，

0: 我们要把所有的埋伏点，不管白天黑夜，一刻都不能离开人。实在困了，可以轮流睡觉，但是睡觉也只能在埋伏点里面睡。好，你去分头告诉大家吧，一定要保持清醒，不能出现任何漏洞。好，去吧。
1: 程老千岁，请。
2: 哎，黑将军，不可如此称呼，老夫现已是西凉的国公了。哈哈，一个称谓，何必计较？不过末将倒想问一下，你的西凉国公到底是怎么来的？
1: 哎，昨天舒元帅是亲口所言呐。
2: 哼，据末将所知，一个国公要由朝中文武大臣反复决议。 由大王亲笔下诏，昭告天下，方能得来。元帅所言，只是搪塞而已吧。不过称你为国公也不错，你早就是朝廷的鲁国公啊。
1: 哈哈哈哈哈！不错不错，老夫在朝廷就是国公，现在投诚西凉，还会是国公，叫国公不错的。
2: 哦，程国公。
1: 末将斗胆问你，你这次是真降还是假降？
3: 黑将军，你这是何意？难道你怀疑老夫无成？老夫令牌在此。
1: 黑将军，你为何发笑？难道怀疑老夫令牌有假？
2: 元帅所携的令牌军中只有一块，
1: 这才是元帅亲手发的令牌，你那是假的。
2: 既然如此，你将如何处置老夫？是杀还是押给舒元帅？既然你看出那么多破绽，老夫也无话可说。就是没有破绽，我也不相信你是真降。
1: 哦，这是为什么？
2: 国公是朝廷的三朝元老，一世英明，怎能轻易降服？国公教育出来的后人，都能舍己为元帅挡镖。
1: 自己岂能怕死变节？
2: 黑将军分析的有理，老夫不得不承认呐。所以，我完全可以将国公抓起来，叫舒元帅处置。
1: 既然这样，老夫只好认命。
2: 不过，我不会这么做。
1: 哦，为什么？
2: 这次与朝廷大军交战，真是让末将大开眼界。
1: 末将有生以来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军队，军纪严明，团结一心，将帅之间情同手足，从上到下，为了国家利益，视死如归，真是仁义之师啊！
2: 将军何出此言呢？
1: 不管我讲与不讲，这都是世人共知的事实。下去吧。
4: 是，
1: 国公。
4: 哎呦，黑将军，
1: 仁义之师是不可战胜的。像国公，快90的人了，竟能不顾各。

0: 恶人安危，独闯百万大军之包围，不远千里会长安搬救兵，国公精神实在是令末将汗颜呐。
1: 恕老夫冒昧，既然如此，将军为何不为自己前程着想啊？
0: 哎，末将虽敬佩贵军，但不能背叛我的元帅和大王啊！
1: 黑将军，此言差矣。 你与舒元帅和西凉王本来就是大唐之人，本来就是皇上的臣子，你们现在这样反叛，那才是真正的背叛。老夫知道黑将军是忠义之士，但你要尽大忠，行大义才是。你若与他们一起叛乱，谈何忠义呢？
0: 国公言之有理，其实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道理，我却没有想到，
1: 真是遗憾呐，黑将军。
0: 要想不遗憾也来得及，只要你愿意归顺朝廷，乃是朝廷之幸，国家之幸。老夫向皇上担保，既往不咎，照样和朝廷一视同仁。只要你有功于朝廷，照样封侯拜将，封妻荫子。好的，末将就听国公一劝，末将先按兵不动，等国公班师归来。
1: 末将就率两万余人马，县官归顺朝廷。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哈哈哈哈，老夫替皇上和薛元帅先行谢过。哈哈哈哈，都是一家人，何谈谢字？
1: 对对对，一家人，不谢不谢。哎，以将军之言，老夫下部该当如何呀？
0: 速速离开西凉辖地，以免夜长梦多。
1: 你是说叔宝同会不会追来呀？
0: 不会的，他是故意向你偷他的令牌，让你回长安搬救兵。这是为何呀？他知道朝廷除了罗通，无人能征善战，他希望罗通能来，正好报杀祖父之仇。还有，救兵到必然带大批粮草，他急需粮草。 他很自信，根本不惧怕救兵。
1: 我明白了，那老夫先走了。
0: 好的，过金霞关倒是没有问题，但过界牌关会有麻烦。王不超那个老贼不好对付。
1: 那如何是好啊？
0: 国公，你放心先去，先与之周旋，到时候末将自有安排。
1: 好，老夫告辞了。
0: 一路小心。
1: 嗯。
0: 一夜未归，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要不我去看看。不行，为什么不能去？他要是被唐军抓住了，或者被唐军杀了，他们的人肯定还守在那里。我们现在谁出去，谁就得死，或者被抓。
2: 那我们怎么办？
0: 我们的粮食还能吃几天？
2: 最多三天了。
3: 那我们就先待三天，哪儿都不能去。那大哥，三天之后呢？
4: 三天之后，他们一无所获，可能就会松懈下来。到那时，我们再想办法。
3: 末将军务在身，恕不远送，陈国公慢走。
1: 八将军，后会有期，请留步。
3: 后会有期。好了。
5: 陈国公慢走。将军，有一位叫程咬金的老人要见你。
3: 程咬金，是朝廷的程咬金吗？
5: 正是他。
3: 带他上来吧。
5: 是。
3: 他不是被困在锁阳城了吗？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
5: 他说他投靠了舒元帅。 应该是回长安城吧？那为
3: 何要见你？<笑>一个快90岁的人了，见又何妨啊？
5: 嗯，请。
3: 哈哈哈哈哈！王将军，你好大的架子啊！架子再大也大不过舒元帅呀！哈哈哈，
5: 我以为是谁在这说话。
0: 原来

0: 是前朝的元老，如今西凉王的国公，不过就是一个降将嘛。哈哈哈哈哈！是降将不假，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啊！老夫一过来就被封为国公，总比那看门的小将不知高贵多少倍。程咬金，你竟敢如此不尊重本将军！
1: 哼，
0: 尊者自尊，你不尊重别人，别人如何尊你？ 你信不信我一刀宰了你？来人，
2: 在，
0: 把他推下去斩了。
2: 是，
0: 谁敢？
2: 杀一个降将，我有什么不敢？
0: 哼，老夫昨天是降将，今天却是西凉的国公，你敢无端端的杀掉一个西凉国公吗？你敢吗？我谅你不敢。
2: 有什么不敢？
0: 哼，哈哈哈哈！如果你想造大王和舒元帅的反，我信你会，你敢造反吗？你，
2: 哼，
0: 都下去。
2: 是，
0: 我怎么是造反了？哼，你对大王和元帅所器重的人如此反感，是为眼中钉、肉中刺，欲杀之而后快。我知道，我与你素不相识，你不是冲我来的，你完全冲着大王和舒元帅来的，你还说你不想造反呢？
2: 你别吓唬我，我王不超什么样的人，舒元帅最了解了。
0: 哈哈哈哈，你说的太对了，昨日。 我还和舒元帅在一起喝酒，舒元帅说国公此去要经过接天、金霞、界牌三关，别的关我不敢保证，界牌关一定会热情招待的，因为界牌关的守将王不超对本帅是最忠诚的。
2: 元帅说的一点没错，
0: 错，元帅错了，他没有看出来你浑身长满了反骨，老夫是谁呀？我已经90岁的人了，阅人无数。
1: 就你那两下子，我一看就看出来了。
3: 你这个老东西，你怎么老说我造反呢？
2: 哼，
0: 下次我再见到舒元帅，我一定给他提个醒。王伯超就是埋在舒元帅身边的一桶炸药啊，会毁了他的大业，甚至伤了他的性命。
2: 你
1: 报告将军，接天关的黑将军来了。
2: 黑将军来了，他有什么事儿？
4: 他上来吧。让他上来吧。是。
5: 薛爱卿，程老千岁已经走了三天了吧？
4: 整整三天了。
5: 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出没出什么事情？朕很是担忧啊。这个。
4: 还请皇上放心，昨天晚上老臣又认真推算了一番，他此行应该顺利。
5: 爱卿这么说，朕就放心了。照算，他今天应该到了界牌关了。
6: 听说，此关的守将王不超，是一个很不好对付的人。
5: 老臣也有所闻，此人是一个说话做事不计后果的人，他愚忠。 却又爱独断专行，不知程老千岁能否过他这一关？哈，这个皇上你就放100个心。程老千岁是何样的人？你别看他平时大大咧咧，可是他心细得很。对付一个王不超，他绰绰有余啊。嗯。末将黑成星见过程国公。
2: 哈哈哈哈哈！
0: 黑将军请坐。
7: 谢谢，你下去吧。是。
0: 黑将军，找老夫何事啊？
7: 今日末将特向国公赔不是。
0: 哦，此话怎讲啊？
7: 昨日国公路过闭关，本想好好招待国公几日，可国公却执意要走，连准备点薄礼的时间都没有了。今日末将特准备了薄礼，不成敬意，请国公笑纳。
0: 哈哈哈哈哈！老夫是无功不受禄啊，怎么敢收如此重礼呢？
7: 国公要是不收，就是瞧不起末将，请国公赏脸。末将知道国公与元帅关系非同一般，以后还要靠国公在元帅面前多美言几句。
0: 哈哈哈，那老夫恭敬不如从命了啊！黑将军放心，在元帅面前。 老夫知道如何说话。

0: 那末将就仰仗国公了。
1: 好说好说。
0: 那末将还有军务在身，就先告退了。
1: 裴将军请便。
0: 王将军，国公能赏脸与你促膝谈心，真令我黑某人羡慕呀。国公，薄礼我已叫人打点装箱挂在马背上，那国公、王将军，黑某就先告辞了。
2: 黑将军慢走。
1: 老夫拿礼物去了。
3: 国公留步，国公留步，国公请坐。哎呀，刚才末将有眼无珠，怠慢了国公，还请国公多多包涵啊。
1: 王将军，那您坐哪儿啊？
3: 哎，国公您坐，我站着就行。
1: 王将军如此重礼，老夫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3: 哎呀，国公诧异，国公能收末将之薄礼，乃末将之福分呐。
1: 那老夫就不见外了。哎，元帅那边我尽管举荐啊，王将军尽管放心。
3: 谢国公。
1: 那老夫就告辞了，
3: 恕不远送。国公一路保重啊。
4: 万语千言说不完，百无聊赖诗意阑。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半烧香秉烛问苍天，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扇。

0: 玉，啊，我这是在哪儿？是阴曹地府吗？
1: 老人家，啊，这里是阳间，您没事了。
0: 哎呀，小师傅，是你救了我吗？
1: 啊，
0: 请问尊姓大名？老夫来日相报。
1: 哎，举手之劳，何足挂齿。
0: 啊，小道士，我看你武功极高，简直是盖世无双了。你今年多大了？
1: 晚辈虚度19。
0: 老人家，我看您还有急事，快赶路吧。
1: 哎呀，还真是被你说对了，我是有急事要赶路，我要赶路了。
0: 告辞了。
1: 哎，小师傅，啊，你究竟师从何人，几时满师啊？
0: 老人家，为何要问这么多？您不是说还有急事吗？快赶路吧。
1: 是，我是有急事要赶路。不过我总觉得像你这样人才，世上没有几个。你却埋没在这深山之中，真是太可惜了啊！ 哎呀，小师傅不想说就算了，老夫要赶路了，要赶路了。老人家，
0: 且慢。什么？小道士，你是不是有话要问我呀？晚辈确实有话要问您。
1: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是不是要跟我一起下山呢？不是。
0: 晚辈是想问您究竟是何人，要去何方？
1: 嗨，你一个小道士，问这么多干什么呀？
0: 您一定要告诉我。
1: 这就奇怪了啊！我是何人，要去干什么？一个小道士有何干呢？
0: 这一点我一定要弄清楚。
1: 哎，如果我不愿意呢？
0: 那您就走不了。
1: 哎，如果我硬要走呢？
0: 我不答应，您就走不了。
1: 算了算了。看你救我一命的份上，我告诉你也无妨。
0: 老人家，请讲。
1: 哎，老夫是西凉元帅叔宝同的军师。
0: 此话当真？
1: 当真。
0: 何以证明？
1: 你看，

0: 就是叔宝同元帅的令牌，不会有假吧？我是奉叔宝同元帅之命潜入长安，等攻打长安时再里应外合。
1: 慢着，你这小道士怎么可以随意杀人啊？
2: 出家并不等于出国，爱国爱民乃出家人之根本。你们叔贼一伙祸国殃民，天诛地灭，人神共愤，我们出家人怎能坐视不理？拿命来！
1: 不要杀我呀，老夫要回长安搬救兵啊。
2: 你说什么？
1: 老夫是唐朝三朝元老程咬金，并非叔宝同的人呐。
2: 你虚虚实实哪句是真？
1: 这句是真，这句是真的。
2: 你手中领牌，身上贼衣，作何解释？
1: 哎呀，你听我说，叔贼兴兵造反，薛仁贵元帅是率军征西，如今朝廷30万大军被困锁阳城啊，我军的3员主将均被叔贼的暗器所杀。

0: 老臣身中毒镖，是卧床不起，命悬一线呐！如今朝廷的30万大军是无将无帅，危在旦夕，皇上命令老臣孤身一人赶回长安搬救兵啊！
1: 这次是真降，还是假降？我好不容易诈降骗过叔宝通，偷得令牌，混出了他们的地盘，来到了这里，又差点摔死被你救，又差点误会被你杀呀！哎呀！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 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 养生智慧，
2: 并吃饭，肥又不占，这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香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啊、鲜美可口，吃完呢、啊、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3: 就热水呀、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啊、就好了。
4: 有时候啊，这顺地来了，我都给他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他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咱们的一仙府他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盐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
1: 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退买贵了，
5: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 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

0: 微量元素，一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儿裹着酱香味儿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么吃你就怎么吃。
1: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些服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4: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3: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4: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3: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能吃，
4: 营养又美味。
3: 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4: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4: 美味更实惠。
3: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4: 美味更健康。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7: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8: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

0: 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1: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2: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1: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地胸中壮，
6: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8: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9: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0: 保证完成任务。
11: 你们不可能成功，
7: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2: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3: 就让他们跑了。
14: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7: 江军，
15: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6: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7: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9: 铁证如山。
18: 各位乘客，鼓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让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5: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6: 大家好，我是小青。
7: 我是小海。
6: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应急知识。人员密集场所事故危害巨大，那么我们平时应该怎么预防事故的发生呢？
7: 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人员密集场所管理方应当根据青海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相关要求，落实各项突发事件管理制度，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6: 餐饮场所燃气泄漏爆炸事故近年来常有发生，餐饮场所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用气责任制和用气规范操作制度方案，与燃气实施操作人员名单一并在燃气使用场所公示上墙，定期组织操作人员参加安全教育培训，了解燃气危害性，掌握应急处置措施，熟悉燃气设备和消防设备的使用方法，指定专人负责燃气设备的日常安全检查，并做好记录，确保燃气设备安全可靠运行。当发现燃气泄漏时，应立即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并向燃气供应企业和有关部门报告。小青在这里倡导大家，平常要多留意学习人员密集场所的各类安全标识，如场所平面布局标识、安全出口和疏散路线、消防安全设施位置标识、防触电、防坠、防夹伤等安全标识，要学会看懂安全疏散图，了解安全出口位置，牢记箭头指示疏散方向，当事故发生时才能第一时间逃离现场，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7: 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小海提倡在人员密集场所不随意将未熄灭的烟头等带有火种的物品扔在垃圾桶、绿化带或过道上，避免引发火灾。当我们发现人员密集场所存在安全隐患，如营业期间安全门上锁、安全梯疏散通道被堵塞等情况，要尽快远离这些消防安全违规场所，并拨打12345热线电话进行举报。
8: 何塞警官，
0: 谢谢你一直来对我们的帮助。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找祸吧，我一定要让这些犯罪永远的从整个 FBI 消失。
8: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啊！你这么肆无忌惮的挑衅 F 国的警察，你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的退路？
9: 小凯，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我这辈子就只为了一个目标，如果谁是真的想要妨碍我，那就必须铲除掉。
10: 总有天会晴朗，会风轻。
5: 即将播出公诉，正在播出。

0: 师傅，我看你武功极高，你师傅究竟是谁呀？
1: 晚辈恩师乃是王敖老祖。
0: 什么？你说的是谁？
1: 王敖老祖，
0: 果真是他。
1: 怎么，老人家您认得他？
0: 何止是认得呀，乔师傅，你带我去见他好吗？
1: 哦，我师傅从不见外人的。
0: 这个我信，不过他要知道是老夫的话，他非见不可。哎，小师傅，我也不为难你，我看这样吧，我跟你一起去，我在屋外等着，你进去禀报，你就说有一个叫程咬金的要见他，他要说见我就进去，他要说不见我转身就走，你看怎么样啊？好吧，请随我来。好。
2: 哈哈哈，多谢小师傅。这步怎么迈啊？你好，给我来几个。怎么样？已经快三天了，还没有任何动静，不知道会不会不在里面？不会。 我已经派人去其他地方找过，包括破屋，没有任何发现。那个被射死的奸细，很明显是给里面的人送吃的，错不了。他们一定就在里面。告诉大家，一定要耐心。用不了多久，只要他们没东西吃了，一定会出来。哎，你看，确实是，上次咬了。
0: 请老人家再次等候，我进去禀报师父。伯用报了，我在这儿。徒儿拜见师父。师父，这位老人家他……
3: 志杰兄，别来无恙啊！
0: 果真是你这牛鼻子老道啊！啊，我还以为你早见阎王爷了呢。哈哈哈哈哈哈！
3: 惭愧呀，惭愧。
0: 师父，您先和这位老人家聊着。
3: 徒儿告退，
2: 去吧。哎，老祖，你那陈四娘呢？别提她了，都几十年过去了。
3: 怎么，她不在人世了？在倒是在，除了十年一次的仙道会见一面，平时也不来往。
2: 这是为什么呀？啊？哎。
4: 10年前，我代小徒去参加论道大会。峥嵘乍露，果然卓尔不群。不是名师，岂有如此高徒？佩服，佩服。<笑>
3: 惭愧，惭愧啊！依我看，你的高徒。 天资聪慧，眼含灵光。我看将来就是昂扬男儿，也自叹不如啊！
5: 谢谢你，一只都没少。

0: 四娘，这些年你过得可好？我一直感叹时间过得太快，转眼我们已到花甲之年。人生在世，真的有太多无奈。
1: 那又能怎样？
0: 你还是年轻时的脾气，这么多年可是把我磨得平和了许多。
1: 我也不是没有改变，只是依然比较直率而已。
0: 当年因为你心高气傲，我年轻气盛，蹉跎了我们的青春岁月。现在想来真不值啊，你说不是吗？
1: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一切顺其自然。
2: 想当年你死活要离开瓦岗寨，不就是为了他吗？
0: 为了他是个原因，可是后来你把皇帝让给李密之后，我发现李密这是个小人呐，他终究成不了什么大器，而且他还诬陷我。要不是你以死相保，我早就见阎王爷去了，这是个主要原因呐。哎，
2: 这我是知道的，可你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
0: 离开瓦岗寨之后，我们俩在一起待了不到半年，后来就分开了。也许我们俩这一生就没这个缘分吧。
2: 哎呀，那他现在在哪里呀？
0: 在骊山。
2: 骊山？那骊山老母？
0: 正是他。
2: 哦，哎呀，老弟呀，我可不能不说你，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当年他为你不惜与家庭决裂，与父母闹翻呐，你就不能迁就他一点吗？再说了，这骊山离这儿不远，你就不能去找找他吗？
0: 哎呀，直接兄有所不知啊，我正是念及他这点好，我找过他好几次，他就是拒而不见，我从此也就死心了。
2: 哎呀，我这老妹子到底吃错了什么药了？这是。
0: 哎，不说他了，还是说说你吧。你不是要回长安搬救兵吗？
2: 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么说，这些年来你是研究算卦术啊？
0: 哎呀，直接兄诧异，我们俩分开之后，我是万念俱灰。我只想躲进这个深山老林，与世隔绝，没想到我遇到一位世外高人，我就跟他钻研武学。没想到的是，钻研武学了几十年，倒是修炼了一个什么算卦阴阳，不学自通，略知一二啊。
2: 好，那老祖，你快跟我说说，我将如何搬得救兵，能不能救驾，班师回朝啊？
0: 请直接兄恕罪啊，此乃天机，不可泄露。
2: 别跟我来这一套，你跟我老程还谈什么泄露啊？快跟我说说咱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0: 我对谁都一样，泄露了天机，那么对你我都不好啊。
2: 咱俩可谓是生死之交啊，现在是危急关头，你也不肯帮我。
0: 我会帮你，但天机不可泄露。
2: 牛鼻子老道都一个德行。算了算了，我也不难为你了。
0: 志杰兄，你还是按你自己的想法计划去做吧。
2: 哎，我看你的徒弟武功奇高，他究竟是何人呢？
0: 那是我十多年前救的一个受了重伤快死的孩子。
2: 哦，哈哈哈，你可真是化腐朽为神奇啊。他武功盖世，你为何不要他进京夺帅，报效朝廷，为国立功啊？
0: 志杰兄诧异，世上没有盖世武功，永远没有第一。不过对他我自有安排。
3: 师父，师父，饭好了。
0: 山上没有好的招待，请志杰兄吃了斋饭赶路。
2: 我确实饿了，一天没吃东西，不然的话就你这斋饭我才不吃呢。
0: 走吧，委屈你了，请。
4: 一贯，一贯，一贯。哎
5: 呀，没事没事，不要紧，别大呼小叫的。快点给我大哥看看。这伤势怎么样啊？
6: 元帅又旧伤复发了。
5: 哎呀，大哥，你看看你，这伤口又裂开了，这什么时候才能好啊？哎呀，这一趟去的真不值啊。
6: 怎么不值啊？啊，若是让他们知道了，几十万大军无将无帅，

0: 军心不就涣散了吗？我今天这么一走，啊，起码稳定了军心。今后啊，隔几天我就要走一趟，你知道什么呀？
1: 好，听你的，我们陪你走。但现在你必须得听我的，安心在这养伤，暂时不能走动了。
0: 好，我听你的。 大哥，不能再这样撑下去了。再这样下去，不被他们杀死，也得给活活饿死。咱先出去两个吧。啊，谁去啊？大哥，让我们两个去吧。对，让我们去吧。好吧，你们两个出去要十分小心。如果外面没有埋伏，你们带点吃的回来。如果两个时辰你们还回不来， 就证明你们出事了。记住，路上小心，去吧。嗯。

0: 收到情报，间隙要出动。
1: 怎么样？没动静。好，你先去休息，换我们来。好。你们两个考得不错啊，看货大了该。卖花子嘞！
2: 你看那两个人，好像站了很久了。
0: 心虚，还是小心点好，小心使得万年船，知道吗？现在没事了，走吧。你们俩盯着点。
3: 是。
4: 给我，
3: 给我一个。
4: 你刚才都吃了一个了，还要啊？
3: 那怎么了？我还要。哎，
4: 两位朋友过来评评理，看到吃了一个还要。
3: 评评理，
4: 哎，怎么走了？
3: 就是他们俩，走走。
4: 哎，你让开！哎呦，哎呀，这。

0: 今日该练习布阵了吧？
1: 先不要着急，师父有话跟你说。哦，昨天你见到程咬金，他跟你说些什么？
0: 他跟徒儿讲，家父和皇上被困锁阳城，家父中了叔宝童的毒镖，生命垂危，所以他要去长安搬救兵。
1: 你父亲受重伤是真，但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你没有向他暴露自己的身份吧？
0: 师父交代过，徒儿岂敢乱讲。那就好。你听到锁阳城的消息，有什么想法？朝廷讨逆受挫，徒儿心有不安。
1: 我如果让你下山救驾救父，你愿意吗？
0: 当然愿意了，只要师父同意，徒儿愿意。
1: 眼下朝廷讨逆正是用人之际，为师打算让你下山。
0: 多谢师父。

0: 朝廷准备张榜找二路元帅，率军前往锁阳城救驾，铲除鼠贼。你明日就下山去长安夺帅。
1: 徒儿遵命。
0: 记住，在比武取胜之前，你不可暴露自己的身份。
1: 徒儿记住了。
0: 要夺帅，你只能靠自己的实力，不能靠裙带关系。你本应该可以跟程咬金一起下山，为师没这么做就是为了这一点。你一定要靠自己的文略武功夺取二路元帅。夺帅之后，你要辅佐你的父亲扫平贼寇，为国立功。
1: 徒儿谨遵师父教诲。进去，快点。
2: 放出去！
1: 叫不叫？
2: 出去！
1: 再吃就没饭吃，不吃就不吃，老子今天就不吃了。
3: 等等，晚饭前将这两个奸细分开关押。
1: 是。
4: 你他娘的充什么英雄好汉？就是好汉也得吃饭呀，害得我的饭也搭上。
1: 没想到你是个软骨头。
4: 软也好，硬也好，跟吃饭没关系。
1: 男子汉大丈夫，做人要有骨气。
4: 骨气？你那叫傻瓜，知道吗？
1: 你
4: 生什么气？我都还没生气呢。再说了，你吃完饭去不是一样吗？
1: 我又没叫你不吃饭。
4: 可你这一硬，连我的饭都拿走了吗？你真的就想待在这里，不想出去了？
1: 想又怎么样？不想又怎么样？
4: 死倒是件很轻松的事儿。不过我25，你才23，总觉得现在就死似乎稍微早了点儿。
1: 人生在世总有意思，早死晚死又有何妨？
4: 说的也对，不过无所谓了，反正我也没什么牵挂。哎，你娘是不是还在世上？
1: 是。
4: 这就不好。圣人有云，父母在世，行孝者不登高不临渊。人家说父母没死，自己不能先死。你那么想死，是不是不想行孝道啊？男子汉大丈夫，要不要行孝道，我也不知道。
5: 出来，出来，吃饭了，吃饭了。
1: 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
4: 哎，你们带他去哪儿啊？
6: 去你的饭！
5: 带走。
0: 就算你有再高深的武功，也只能做个英雄。你要想当好元帅，那必须发挥众人之所长。徒儿这次出征，肯定会遇到手下很多年轻的将士，他们的武功都待于长进。你要想办法尽快的让他们长进武功。不能靠你一人之力量。
1: 师父教导的是，
0: 我这里有4本兵器谱，你拿去吧。这是为师毕生的心血，可能对年轻的将士长进武功有帮助。
1: 师父，这兵器种类繁多，而且各家都有自己的族谱，这谱是……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错，武林中各家兵器都有祖传之谱。可是不同的人来练，练成的功力就不一样，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徒儿不知。
0: 因为每个人的心智不同，所以练的效果就不一样。这本书意在点化人的心智，也不会打乱祖传之法，只能将祖传之法发扬光大。你把它带在身上，或许有用。
1: 多谢师父。
0: 这是为师亲手炼的金枪药，你带上它，战场上会用得着。
1: 师父用心良苦，徒儿永生难忘，徒儿一定不会辜负师父对我的期望。
0: 丁山，你此番进京之前，要回山西看看你的母亲。
1: 徒儿明白。
0: 另外还有件事，你此次下山，会遇上一段姻缘，你要好好的对她呀。
1: 师父可否明示？
4: 哎，还有没有饭？来碗饭。
6: 喊什么喊？
4: 还有没有酒啊？给大家上来，快点！
3: 开门。

0: 你倒是还挺能吃的，我知道这饭不是白吃的。吃完饭你要我做什么，可不可以告诉我？我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只要你回答我两个问题。什么问题？你们这次留在锁阳城的奸细，除了被杀的，还有你们这些被抓的，还有多少人？剩下的人是不是都在民宅里？这两个问题并不苛刻。让我想一想。好。
1: 你要想多久？半个时辰。可以，我等。我想好了，可以回答了。
0: 慢着，在你回答问题之前，我先给你提个醒。你可以不回答，只要你愿意回答，就要老老实实的、如实的回答，不能有半点的虚假和半点隐瞒。你刚才说我可以不回答，这是什么意思？
1: 如果我真的不回答呢？会怎么样？好，那我就先来如实的回答你这个问题。你会很惨。如果你有半点隐瞒和半点假话，你会更惨。我明白了。所有留下来的探子，也就是你们所说的奸细。
0: 除了我们两个人，还剩下两个人，是我们的头。我们出来的时候，他们还在民宅里。
2: 你敢保证，你说的都是实话吗？
0: 敢保证。
1: 好，我相信你。哎呀，
0: 大哥，我好饿呀，我们出去找点吃的吧。
1: 好，去找点吃的，小心点啊。

0: 王魁山，还想去哪儿啊？
1: 算你狠！

0: 师父对徒儿的救命之恩、养育之恩，徒儿今生难忘。徒儿这就走了，师父请保重。来，丁山呐，此次征程千难万险，但任何时候都不能气馁。记住，天下事本无难易，为之极易。
1: 徒儿谨记。
0: 去吧。

0: 师兄，保重！
1: 不好了，元帅他又昏迷了。啊，军师，暂时不可以去探望。
2: 为何？
1: 医官说，元帅现在需要绝对静养，再也不可有任何人去打扰他。
2: 他怎么会突然昏迷？
1: 就是前天巡城所造成的。巡城那天回来以后，伤口就又裂开了，元帅是痛苦不堪，先后昏迷了2次，然后醒了过来，今天就又昏过去了。
2: 哦，医官怎么说？
1: 医官说眼下并无大碍，但从现在开始，元帅需要安心的静养，不可以劳心劳力，否则性命堪忧啊。嗯，
2: 既然如此，从现在开始，任何军事行动和一切事务由你我来指挥，不要再去惊动薛大元帅了。好，我马上去禀告皇上。
1: 是。军师，末将刚才有要事要向薛元帅报告，被门口军士阻挡，说元帅正在养伤，不能打扰。
2: 是的。

0: 以后任何军事上的事情，向老夫或者周将军报告即可，不要再去打扰元帅了。
1: 末将明白。
0: 你有何要事报告？城中的奸细已经全部肃清，两名头目和另外两名奸细已被活捉，其余的均在激战中被杀死。
1: 好啊，这是一件大好事。我记得你跟薛元帅曾下过军令状，10日之内肃清城内奸细。
0: 才5日，你就完成了此任务。你们立了一大功啊！
2: 谢军事夸奖。被捉的奸细已在大牢关押，如何处置，请军师明示。
0: 一定要让王奎山为我们所用，让他按我们的意图，把情报送给叔宝通。
2: 这个恐怕有点难，王奎山宁肯一死。
0: 也不愿意为我们做事，
1: 这一点一定要做到。不管是软的还是硬的，他不怕死，可是他总有怕的东西。
2: 末将明白了，末将也听说过当年程老千岁审张人之法。
0: 那就好。
3: 驾。

0: 这位公子，你快走吧，你快走吧，不要再来了。
1: 不，大伯，我是……
0: 不要说了，我知道你要干什么。可是我们家大小姐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不不，我是……
0: 哎呀，免得挨打。哎呀，
2: 王伯，把门关上，别再让那些浪荡公子进来烦我了。
1: 哎，
2: 怎么，你也是来找我的吗？
1: 我是……
2: 不管你是不是，最好快点滚。本姑娘今天不想打人了，就饶你一次吧。
1: 你是金莲？我是……
2: 不管你是谁，你最好滚。你是来求婚的吧？对不对？是不是想挨打啊？
1: 哎，我说你怎么那么蛮横不讲理啊？
2: 这也叫蛮横不讲理啊？那本姑娘倒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0: 你到底是谁？学的是什么武功？
1: 我是你哥。
0: 我哥？你在开玩笑吧？
1: 哎呀，我真的是你哥薛丁山。
0: 哼，这怎么可能？我哥十年前就死了，你怎么可能是我哥呢？
1: 没错，十年前父亲射箭误伤了我，可是我没有死，被师父给救走了。
0: 这么说，你真的是我哥？
1: 是啊。
0: 那你把头低下来。
1: 干什么？
0: 我哥脖子上有一块胎记，你让我看看吧。
1: 好啊。
2: 梳妆。
3: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4: 病治方非药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

0: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1: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2: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统统给您退，
2: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3: 营养更丰富。
2: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3: 鲜香可口。
2: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3: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一仙府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

0: 零脂肪啊，配上这
1: 清汤面至少也得十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了，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6: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8: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7: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天地胸中壮，
11: 稍后继续。薛丁山，
1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5: 保证完成任务。
16: 你们不可能成功。
1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第二回约
18: 跑。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2: 江军，
1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6: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4: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3: 铁证如山。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

0: 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振幅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烙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龙洞，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国际周末为不屈不挠。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古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因为有你，
4: 大王，
5: 到，
4: 刘乃旭，到，
0: 逆风处理。

0: 前沿动态，直击擂台巅峰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每周五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1: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2: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3: 20年都不止了。
1: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3: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2: 你以前是最爱吃。
1: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2: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3: 快些！
1: 还生气，发了火。
4: 吃。
1: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4: 来
1: 只回来30多个。
4: 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4: 不想家。
1: 现在只剩了7个。
3: 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1: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小木恩，我觉得我们之间有很大的距离。我觉得我们当朋友挺好的。
1: 我知道了，那就祝你在这儿工作顺利，平安归来。
0: 小木。
2: 话让他们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快开门！
3: 总有天会晴朗。
4: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丹心记在戎马上，
4: 正在播出。

0: 此人来历不明，武功却极高，再打下去，将军恐怕会吃亏。快去通知少爷，马上过来，以防不测。
1: 是。
2: 来，再来。报，
0: 罗将军正与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比武，那个人武功十分高强，罗将军已处下风。
2: 什么？竟有这种事？
0: 兄弟们，我们去看看。
2: 好，走。
3: 走。

0: 罗伯伯，各位多有得罪了。小伙子的武功实属罕见，世上能敌之人恐怕屈指可数，我自愧不如。实不相瞒，我就是罗通。
1: 在下不知是罗将军，多有得罪。不过有一点我想不明白。
0: 你既然前来夺帅比武，为什么还要隐姓埋名？比武重在本领，不在名讳，望罗将军见谅。那在下先告辞了，改日擂台上见。

0: 娘，你怎么了？
1: 姐姐，你得想开点儿。丁山如此有出息，将来必定前途无量，你应该天天高兴才是，怎么竟如此忧心呢？丁山要是知道你这个样子，既不担忧，既不分心呢。
0: 自从哥走了以后，娘就这样千般牵挂，万众忧思，不能自拔。
1: 金莲，你看这样下去该如何是好啊？
2: 那还不好办，叫他回来呗，回来守着娘，不要去夺什么帅，争什么妻了。
1: 你那张嘴啊，就会胡说八道。
2: 那有什么了？叫他回来守着你，等你百岁之后

0: 在魏国效力，不过那个时候恐怕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想效力也力不从心了。你给我闭嘴。
1: 嗯，二娘，你看嘛，我说的是最好的办法，娘又不干。
0: 哎，不过我还有个更好的办法，我们去长安找他，反正他要西征也没那么快，我们可以跟他在一起待一段时间，这样娘你就可以天天的见到哥了。
2: 你还别说，金莲说的也是个好办法，反正我们也很久没去长安了，出去走走也好啊。
0: 妹妹说的倒也是啊，我正好也想去京城玩玩，
2: 要是丁山夺了帅呀，我们还可以送送他，
0: 他要是挂了帅，我还要他带我一起上战场呢。
2: 你呀就别添乱了行不行？
1: 本来嘛，我又不是没本事，
2: 这个呀到时候要由你哥安排，我们两个可管不了。
0: 哎，你说丁山他要是挂不了帅呢？
2: 挂不了帅，丁山呢我看他八九不离十。
0: 那就这么定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啊？
2: 看您急的，家里总得安排一下吧。
0: 去晚了，要是军队啊走了就麻烦了。我们呢这家就交给王伯了，他会打理好的。
3: 罗将军，你是不是找我们家老爷啊？
4: 程伯伯呢？
3: 在，快请进吧。
4: 嗯。
3: 老爷，罗将军来了。
4: 程伯伯，罗通，快坐下。哎，什么事这么着急啊？那比武招帅的事安排的如何？
5: 我看这比武就别比了，夺帅我就没希望了。
4: 哦，此话怎讲？
5: 我刚才啊遇到了一个奇人。
4: 奇人？什么样的奇人？
5: 论年纪十八九岁，论武功不说是天下第一，恐怕也得和第一排在一起。
4: 长安竟有这种奇人？
5: 没错，此人的武功啊真的是世上少有，他手中一条方天画戟和我薛大哥使的是一模一样。
4: 嘿嘿，你也太夸张了吧。
5: 绝对不夸张。刚才啊我跟他交过手，我和五六个世子联手只和他打个平手。
4: 什么？你们动过手？那究竟怎么回事？
5: 啊，我跟你说，当时我们正好在巡城，

呀，快走！哎。Thank you.

0: 因为每个人的心智不同，所以练的效果就不一样。这本书意在点化人的心智。
1: 他们的武功都不弱，只不过需要点化心智。
2: 贤侄啊，此人姓甚名谁呀？
3: 哎呀，我也纳闷，他就是一直不愿报出名来。
2: 对了，我在云梦山也遇到了一个少年高手，难道是同一个人吗？
3: 哦，
2: 贤侄，你去给我把他找来啊，带来府中见我。
3: 是，程伯伯。
4: 哎，客官，有人找你。好像没人。
3: 啊、年轻人，
4: 对，
3: 我找你好久了。
5: 罗将军，你怎么来了？
3: 程老千岁他要你到府一叙。
5: 哦，找我何事啊？
3: 去了就知道。

0: 到了，走。哎，娘，二娘，我们到了。哈哈哈哈哈！严管呐，这上天真是有好生之德呀！丁山失踪了这么多年。 他竟然好端端的又回来了，哈哈哈哈，太高兴了！孩子在家只待了一个晚上，就赶到长安来了，打算参加比武夺帅。孩子没出过远门，我和他二娘放心不下来看看，只好来打扰程伯父您了。
1: 你这么说，那可未免见外了。老夫就是想请你都请不来呀。严欢呐。
2: 你说丁山要参加比武选帅，那真是志向可嘉。不过眼下参加比武选帅的高手众多呀，丁山能否胜出，就看他的造化了。
3: 程老千岁，在山西王府，我跟丁山比试过，他的武功啊绝非一般。
1: 嗯，但愿他能够胜出啊。
4: 程伯伯，程伯伯，
1: 程伯伯，
4: 那个年轻人，我带来了。
1: 快带他来见我，程伯伯，就是他。哦，你就是云梦山那个小道士？啊，
4: 正是在下。哦，
1: 丁山哥，哎，娘、二娘、金莲，
4: 娘，
1: 哎，你们怎么来这儿了？
5: 我们赶过来看看你。
1: 慢着，慢着，你们都把我搞乱了，让我来。<笑>你就是。 云梦山的小道士，是好，严欢，他就是你儿子薛丁山，
6: 对，
1: 罗通，那么说你昨天遇到的奇人就是他？
4: 没错，就是他。
1: 哦，是同一个人呐，这个人就是薛仁贵的儿子薛丁山呐！啊，哈哈哈哈哈！老夫终于搞清楚了，贤侄，你搞清楚了吗？啊，
4: 我。 搞清楚了，丁山呐，还不快来拜见你程老千岁程爷爷，还有罗伯伯？哎，快呀！
1: 晚辈薛丁山拜见程爷爷，那日在云梦山多有得罪，请程爷爷恕罪。晚辈薛丁山拜见罗伯伯，昨日多有冒犯，请罗伯伯恕罪。
4: 哎，贤侄，请起。
1: 如此看来，锁阳城有救了。 皇上有救了，哈哈哈哈，国家有希望了，老夫没白跑啊！哈哈。

0: 晚辈还有一事要言明，在我下山之前，师父一再叮嘱，不可暴露身份。在夺帅之前，一定要隐藏好自己的身份，以免有裙带关系之嫌。可现在，母亲和二娘已经来到此地，我实在是没有办法隐瞒下去，有违师意，实在惭愧。
1: 丁山贤侄，不必多虑，这二路元帅是非你莫属，就算是亮明出身，也不算是违背师意啊。
0: 以老夫之见，这比武也不用再比了。丁山的武功，老夫见识过，罗将军也见识过，无人能比啊！我现在就去禀报殿下，明日直接封帅。
2: 好，
0: <笑>由此可见，薛丁山的确武功盖世，无人能及，恳请殿下明日直接封帅。
2: 既然程老千岁这样认为，罗通将军也这么认为，我看明日就不用比武了。
3: 直接封帅吧，母后您看呢？不可。程老千岁，薛世子今年多大了？
4: 回皇后娘娘19岁。
3: 一个19岁的娃娃，不比不是，就封他为帅。就算你服我服，可满朝文武大臣能服吗？就算他们什么都不说。 他这个元帅也不好当啊，嗯，这样对别人对他自己都不利呀。还是皇后娘娘考虑的周全呐。哼，
1: 母后说的对，那明天还是比武吧。
3: 比武也不必了，明天就来个殿试吧，记事文。

0: 也是武。
1: 臣遵旨。启禀殿下，我皇御驾亲征，被困锁阳城，昭帅救驾已刻不容缓，微臣保荐一人，定可担当此任，恳请殿下殿试封帅，火速前往西凉解锁阳城之危。
2: 程老千岁所见何人？
1: 并肩王薛仁贵之子薛丁山，他自幼从事习文练武，老臣已多方考试，实属武功盖世，无人能敌。
2: 好，宣薛世子带兵器进殿。
3: 宣世子薛丁山带兵器进殿。

0: 草莓薛丁山叩见太子殿下。
1: 薛世子平身。
0: 谢太子殿下。
1: 薛世子，你遇挂二路元帅征西救圣驾吗？
0: 我乃堂堂无耻男儿，应该热血报国，岂能容几只匹夫来撼动我大唐江山？
2: 你究竟有何本领能挂二路元帅？
0: 小人自幼和王敖老祖学文习武，任凭太子殿下和众位大臣来考试。
1: 好，现有大内四大高手，你若战胜他们方可挂帅，不过他们个个武功高强，你若遭遇不测，可怨不得别人，你看是否还要比试？
0: 但是无妨，
1: 开始吧。
0: 是，
3: 殿试开始。

达摩朋友，快现身吧！看来你的金钟铜铃已经练到了至高境界，但请不要惊扰了太子殿下和众位大臣啊！

不好，我早就听说过大魔人的金钟统领十分厉害，不管你武功多高，如果二十招真理你无法破解，就会魂飞魄散，束手待命。

0: 你这是何苦？
1: 你为何不让我去死？我练了几十年的金钟铜铃，整个中原无人可敌。今朝被你所破，我以后有何颜面见人？
0: 你错了，你真的以为你是天下第一吗？
1: 我现在服了，我算不上天下第一。

0: 你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
1: 又错了，正所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还有比我们武功更高强的呢。佩服，佩服，我算是长见识了。看来我太自高自大了。阿弥陀佛，你先退下吧，又有人要来了。
2: 太子，我看就不用再试了吧。薛世子的武功大家都有目共睹，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
3: 幕后言之有理，停止武士，准备文士。
4: 停止武士，准备文士。
5: 遵旨。

0: 薛世子，看来你的武功已经让人无话可说了，可你要做元帅啊。作为一个元帅，你说说，光有高超的武功行不行？
1: 当然不行了。
0: 那还需要什么呢？
1: 还要懂得怎样带兵打仗，用人之道，将众将士的能力全部发挥出来。
0: 那怎样发挥众将士的作用？能不能简单说几句让我们听听？
1: 嗯，知人者智，知己者明，知己方能知人，知人方能善用。我们要善于发现众将士的特点和长处，把他们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但如果是放错了位置的话，他们的能力就很难施展出来。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发挥他们的长处，不要处处抑制他们的短处。优点明显的人，他的缺点也更加突出，发挥好他们的长处，事实上也就是掩盖了他们的短处。
0: 说得好，那你能不能再谈谈你的带兵打仗之法呢？
1: 嗯，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乃带兵打仗之上上策。

0: 薛世子，文事已毕，请跟我来吧。
1: 是。
2: 参见太子，太子殿下。文氏已毕，微臣认为薛世子文能领袖群臣，武能统帅三军，是个全才呀。好，此乃朝廷之福，国家之幸。薛丁山，今日就封你为征西二路元帅，由你点兵30万，火速前往锁阳城解救圣驾，消灭逆贼叔宝同。谢太子殿下恩典，微臣将率兵救驾回朝，手刃叔贼。 荡平西凉之乱，保我大唐社稷之万古长青。好，你若得胜回朝，你的功劳将非同一般。来人，赐印。
3: 遵旨。
2: 谢太子殿下。

0: 启禀殿下，救兵如救火，请殿下速将至各路人马，明日汇集教场，训练数日，由薛元帅点兵点将进发西凉。
1: 准奏，
0: 微臣遵旨。
2: 哎，我爹从不上酒楼，也反对我们上酒楼的。今天却叫我们来这里叫好酒菜等他，不知合适啊。可能你爹想找我们商量，如何配合他，郑多帅印吧。
3: 其实啊，我们肯定会全力以赴的，用不着他这么客气。
1: 爹，
4: 萝卜卜，
2: 哎，你怎么是你啊？
4: 是你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冲动别冲动，
2: 怎么回事？
4: 别冲动。今天伯伯约这个饭局，就是想让你们认识一下。
1: 他就是薛仁贵的儿子薛丁山。嗯，啊，他就是薛丁山，
5: 薛丁山，
4: 薛丁山，
2: 薛丁山。
4: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大块头就是我儿子罗章，这是秦淮玉的儿子秦英，
6: 尉迟恭的孙子尉迟青山，
7: 程咬金之孙程千钟。
8: 哎，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呀。
9: 是啊是啊，
10: 就是我们几个的功夫，可是也不错。
11: 哎呀，还是你的功夫好，
12: 你教我们是小将。
13: 好了，
14: 是我们武功就是你小啊，
15: 赢了我们四个嘛，
16: 就是你不是王子，我都赢。

0: 我们是侥幸，别客气了。你们别在这儿，太不客气了。好了好了，到里面去说吧。
1: 走走走，里面咱们去喝酒。一醉方休啊！
2: 这可好，
3: 各位兄弟，今天罗伯伯设此宴席，就是为了让我和大家认识一下，将我们父辈的感情延续下去。来，干杯！
4: 来，干杯！
1: 干杯！
0: 诸位兄弟，咱们都是一家人了，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不知道各位对将来有何打算啊？要说生计，我们几个不用做事，也够吃两辈子的。可我们谁都不想碌碌无为的过一辈子呀。
1: 谁想碌碌无为过一辈子啊？但是也得有机会啊。
0: 哎，狄山哥，要不你带我们兄弟几个一起去征西怎么样？
5: 对呀。
0: 带我们一起去杀敌吧！说实话，这是我一直都向往的。
1: 哎，
0: 我也是。我何尝不想和各位兄弟们一起上战场杀敌呢？可恕我直言，就各位的武功，怎样去杀敌？
1: 是，
0: 如果想和我一起去征西，首先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1: 哎，只要你带我们去征西，什么条件都答应。
0: 对呀。
1: 嗯，对，
0: 好。 这是我师父教给我的各类兵器谱，各位拿回去之后，结合你们的祖传之法突击练功。罗章，以你现在的武功，都过不了你爹十招。我想你就按照此法练习，一个月之后一定能和你爹打个平手。
6: 我日日苦练，这我能做到。可是让我一个月打败我爹，这可不可能吧？对啊。
0: 你就按照此法勤加苦练，一定能做到。你们三位也一样。嗯，既然大哥这么说，那我就有信心了。我们一定日日苦练，绝对不会让大哥失望。
7: 对，绝不让大哥失望。
0: 好，来，干杯！
7: 干杯！
0: 干杯！干杯！
7: 程伯伯，明日丁山教场点将，不知有没有我的份儿啊？贤侄啊，当然有份儿。
0: 你没见他电视时所讲的用人之道吗？别说你有了，连老夫都有份儿。不信你看，老爷，少爷，我跟你说，
8: 好。
0: 程伯，从明天开始，每天早晨三更叫我起床，
8: 那么早，少爷你起得来吗？
0: 这个你不用管，只管叫我就行了。
8: 好，
7: 三更起床，你起这么早干什么？
9: 哈，没什么，爷爷，罗伯伯，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休息了。告辞。
10: 哎，
7: 我同他父亲常年征战在外，这小畜生实在是缺乏管教。
9: 哼，我家的张二也一样。哎，现在年轻人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就他们在外面学坏了。
10: 哥。
0: 嗯，
10: 哥。 听说你明天要教场点将了，是不是？是不是啊？
0: 是啊，怎么了？
10: 到时候别把我给忘了啊！我也要上战场杀敌。
0: 哎呀，你就别闹了，一个女孩子上什么战场啊？
10: 谁说女孩子就不能上战场了？古往今来哪个军队里没女孩子啊？
0: 你就别闹了啊！女孩子家就别闹了，赶快去好好照顾母亲还有二娘，我还得早点休息，明天要教场点将了，去去去去去！
10: 娘。

0: 老爷，轿子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1: 快去叫千种起床，以后不许他睡懒觉。年纪轻轻的，成何体统啊！
0: 少爷不在房间，三更以后，他屋子里就没人了。
1: 哦，这个小畜生又搞什么鬼呀、啊？看我回来不收拾他！哼，
0: 老爷您上轿吧，慢走啊。老爷慢点。

0: 爹，孩儿见过父亲母亲。长儿，你这要去哪儿啊？
1: 爹，我要去教场啊，看丁香跟点将。爹，你不是也要去吗？
0: 我是要去那里，那你去干嘛？看热闹啊。
1: 爹，我看什么热闹？我是想去教场参加点将，上战场杀敌。
0: 哼，连爹都没有把握。
2: 元帅他会点你吗？
1: 哎，爹，爹，爹，我们几个跟丁山哥都说好了，要向他学习，发愤图强，将来做国家的栋梁之才。
3: 是啊，张二这几天三更起床练功，大有长进，就让他去磨练磨练吧。
0: 是啊，爹，张二若真有这个想法，倒是好事。若丁山真的点他的话，我也高兴。<笑>
4: 好，咱们一起走吧。好。金莲，既然你哥不让你去，你就别去捣乱了。
5: 他凭什么不让我去？你哥是个孝子，他怎么会把你带走，让你娘和我留下呢？
4: 哎，二娘说的也是，那怎么办啊，二娘？
5: 除非我和你娘也随军征西。哎，这是个好办法。这样的话，我娘就不用再担心哥了。这样做可以吗？怎么不可以呀？丁山是元帅，家属随军也是正常的。再说了，我们到那边又不会拖累他，还可以照顾他爹呢。
4: 要是真能这样，那就好了。娘，没事儿，我去跟哥商量。哎呦！
6: 大唐征西二路大军点将开始。是。千牛卫大将军罗通听令。
7: 末将在。
6: 本帅命你为二路大军前部先锋。
7: 得令。
6: 罗章、秦英听令。
8: 末将在。
6: 本帅命你们二人为二路大军前部副先锋。
7: 得令。
6: 程千中听令。末将在。本帅命你为二路大军后部先锋。得令。尉迟青山听令。
9: 末将在。
6: 本帅命你为二路大军粮草都运官。得令。罗章、秦英、程千中、尉迟青山，今天你们四个人
5: 就成为将军了，但是绝对不能松懈，要日日勤加苦练，这样才能成为一位真正的将军。
10: 是，
5: 哥。本女薛金莲师从云莲圣母，练成六丁六甲，武艺精通，特来听从元帅调遣。
6: 你来这儿胡闹什么？快回去！
5: 我没有胡闹，我要上战场杀敌，为国效力。哎呀，你一个
6: 女孩子加上什么战场啊？程老千岁，下面究竟发生何事？
11: 下边为何吵闹啊？
5: 回禀程老千岁，薛元帅的妹妹她从小习武，也要上战场杀敌。薛元帅不准说一个女孩子上什么战场。
11: 女孩子为什么不可以？依我看，凡是男人能做的事，女人呢，一样能做好。
6: 那带老夫下去看看。丁山呐，发生什么事了？程老千岁，我妹金莲她非吵着要从军。
4: 哟，好啊，那就让她去吧。哎，不是我不让，是因为家里面我娘还有我二娘年岁已经高了，得让她在家里面照顾他们。丁山，你就答应你妹妹吧。
11: 我跟
6: 你娘商量过了，我们也一块儿去。到了那边照顾你们的人就多了。再说你爹重伤在床，我们到了那边也可以照顾他。
5: 嗯，丁山啊，我看这办法好，就这么定了吧。嗯，
6: 那就依程老千岁所言。
5: 嗯，
6: 薛金莲听令。
5: 末将在。
6: 本帅命你，在家好生伺候母亲，暂时听候差遣，不得有误。
5: 得令。
12: 自己人，快让开。

0: 报告大元帅，长安八百里夹击快报，朝廷又派出了三十万二路大军前来征剿西凉，现向我西凉进军。
1: 二路军元帅是谁？是不是罗通啊？
0: 不是，罗通是前路先锋。哦，那么这二路军元帅到底是谁呢？薛仁贵之子薛丁山。
2: 薛丁山何许人也啊？
0: 罗通骁勇善战。 怎么会是他手下的一个先锋呢？还不是因为薛仁贵是他父亲。哎，我总说你们分析事情一定要多动动脑子。哼，你们也知道，大唐一直是任人唯贤，而且是比武招帅。这个薛丁山要没有真本事，是当不了这个元帅的。
3: 元帅英明。
4: 长安传来消息说，他们见到了比武招帅的黄榜，不过后来没有见到射擂比武。
5: 你看看吧，我说什么来着？你记住，有任何的消息一定要速报告本帅。下去吧。
3: 是。
4: 贫道曾听过薛丁山其人，他是十多年前被父亲射箭误伤，被云梦山王敖老祖救上山，并收为徒的。据说他是一个武功奇才。
0: 跟他父亲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初我故意把这个程咬金放回长安，让他去搬救兵的时候，我以为朝廷里面没有人，只有罗通一人，没想到现在又冒出个薛丁山来。哼，此人是不可小视啊，真是天助大唐啊！
4: 来人，
6: 在，
4: 传我的令。今晚，我与杨帆、樊洪两位将军共同前往界牌关，一起商议对敌之策。
6: 老爷，杨帆将军来了，想要见你。
7: 哦，带我去看看。
4: 是，老爷。
7: 樊老将军到，樊老将军一向可好？
8: 哎呀，多谢杨将军惦记。杨将军今日前来我们敝府，不知道有何见教啊？
4: 不敢谈见教，我这里有一件稀罕宝物，特意拿来让您鉴赏鉴赏。
8: 不知道这是何宝物啊？哎呀，罕见罕见。
4: 如此罕见的宝物，请问杨将军是哪里得来的？实不相瞒，是我的好友黑莲渡将军生前送给我的。得知樊老将军您最爱收藏宝物，特地拿过来孝敬您的。
8: 哎呀，如此罕见的宝物，老夫实不敢占为己有啊！
7: 樊
4: 老将军此话差矣，我们两家人迟早不就是一家人了吗？
7: 好，
4: 会后要分彼此。
7: 那我就不客气了。
4: 杨将军，请。来人，快给杨将军备茶。是。樊老将军，啊，我和梨花已到婚配年纪，不知樊老将军有何打算呢？
7: 哎呀，是啊，是啊，都不小了，该选择一个吉日结婚了。
4: 那么梨花意下如何？
7: 这事是我和令尊生前定下的，由不得他。再说，当我和夫人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他并没有反对之意啊。
4: 小婿在此先拜过岳父大人。
7: 哎呀，快起，快起，快起来，快起来！
4: 这件事待老夫与夫人商定之后，选择佳期即可。
7: 小婿静候佳音。
4: 啊，
7: 岳父大人，只要我们两家联姻，恐怕这西凉之地唯有我们两家势力最为强盛。
4: 啊，是啊，是啊，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为元帅之大业尽力了。
3: 岳父大人，您所言极是，只是
6: 报，
3: 启禀樊将军，元帅让将军明日去界牌关议事。
6: 知道了。哎，怎么就我一人吗？
3: 还有杨将军，元帅已派人去杨府传令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

0: 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

0: 说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

0: 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

0: 清仓了。
1: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6: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7: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8: 保证完成任务。
9: 你们不可能成功，
5: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0: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1: 对啊，我跑了，
12: 我分
0: 近期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5: 江生，
8: 这

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 铁证如山。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5: 保证完成任务。
6: 你们不可能成功。
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
8: 就让我溜跑了。
9: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2: 江军，
10: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1: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2: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3: 铁证如山。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5号上午，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紧盯当前假期返程、旅游迎峰、生产高峰等关键节点，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调度、再安排、再部署。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提出工作要求，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会议并作安排部署。
1: 吴晓军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落实落细各项安全生产措施，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罗东川指出，当前全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各地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安全生产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紧盯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矿山、交通运输、消防、城镇燃气、工贸等重点领域，聚焦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酒小场所等关键部位，动真碰硬，从严排查整治，做好极端天气应对，以零容忍态度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不断提升公共安全治理能力。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切实做到信息连通、风险连控、问题连治，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才让太出席。
0: 五一假期，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干劲不减，热度不降，园区重点企业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为园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走进青海诺德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智能设备高速运转，从原料处理、生薄制造到成品收卷，各道工序有效衔接，整条生产线有条不紊全速运行，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
3: 我们车间实行12小时轮班制，五一期间全员在岗。目前车间自动化达成率100%。我们通过精细化管控生产参数，保证铜箔厚度均匀、性能稳定，产品精度可达到3微米级，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2: 企业紧抓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发展机遇，全力做好人员调配、设备运维、物料保障等各项工作，以满产状态抢抓市场机遇，用坚守与实干筑牢产业发展。
4: 强制或变相诱导、欺骗游客购物等违法违规行为，实现全覆盖、无死角监管，全力构筑安全放心的旅游消费环境。
1: 为保障全省群众及各地安全可靠用电，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提前部署，全力做好电网运行、电力保供及优质服务等各项工作。从4月中旬开始，国网青海电力公司组织专项巡检队伍，对全省各大重点景区供电线路、变压器等设备开展全覆盖巡查，全面排查用电安全隐患。
5: 经过排查呢，消除了近期存在的一些可能发生危险的一些隐患，保障了景区的旅游品质，为游客提供更好的这个服务环境。
1: 伴随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持续升温，国网青海电力公司在各重点充电场站增加值班人员，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加大对75座充电站、252座公共充电桩、271台专用充电桩巡检频次，全力保障旅游高峰充电需求。

0: 对青海湖来旅游的游客有一个更好的体验，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到青海湖来旅游。
1: 扎根雪域高原，坚守牧业初心。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孙猜，深耕高寒牧区牦牛养殖技术研发推广，在青海乡村振兴一线绽放新时代青年风采。
2: 在西宁市大通县草畜一体化科技小院内，孙猜和团队成员正在开展牦牛春季疫病防控工作。2015年，他响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返乡，十余年坚守农牧一线，以专业技术破解传统养殖难题，为高原畜牧产业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3: 农牧民们他养牛，但是呢缺乏经验、缺乏思路、缺乏这个有效的这个技术，建了一个这个科技小院，帮助他们选取多一条的这个致富的道路。看到农牧民牛养好了，产值上来了，日子变得越来越好了，我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2: 高寒气候致使犊牛成活率低，肠胃病多发，长期制约牦牛产业发展。针对这一难题，孙猜专攻高寒菌株研发，成功研制出适配高原低温的自主知识产权益生菌犊安宝。
3: 联合青海这边的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研发的这个犊牛宝益生菌，耐高寒、耐低温，这个稳定性也特别强。是通过我们的科技特派团工作站吃完了以后，死亡率现在慢慢下降了。
2: 针对青海草畜产业营养标准不统一、食用技术落地缓慢、产业抗风险能力薄弱等发展痛点，孙猜联合省内专家智库梳理养殖样本，破解产业共性难题，参与编制的牦牛营养需要量填补了国内高原牦牛营养标准空白。
4: 我和孙猜的话，我们是朝夕共事，并肩进行这个科研工作。他的话是扎根基层，他是肯干，用青年的热忱和专业的学识，给这个牧民和服务，充分展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科研工作者的一个责任与担当。
2: 孙猜以科研赋能牧业，搭建牧民长效增收渠道，常态化开设实操课堂，手把手传授养殖技术，带动牧民稳定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
5: 你这一段都是找人在吃的自己要上一些毒料少了子没照顾出的，后来那村上家是还了个养你子这么个可修化做的，在那把40个年龄干站上养着和你牛后的后背。
2: 作为青年委员、青年创业导师，孙猜搭建科创助农平台，吸纳青年人才，扎根牧区，以青春力量接续守护高原牧业发展。
3: 我自己先带头扎根，把平台搭建起来，把项目做起来，让大家看到在高原、在牧区也能干成事，能有发展，慢慢就形成了一支愿意留、留得住、干得好的青年新牧团队。
2: 孙猜以坚守奋斗践行五四精神，为青年扎根基层、助力乡村振兴树立标杆。
3: 下一步，我会继续把标准化、生态化、品牌化做深、做透，完善牦牛、藏羊全产业链条的技术体系，让养殖更科学、更高效、更生态，把科技小院培训课堂做得更加扎实，让更多农牧民掌握新的技术、新的方法。我们的目标很实在，让牧民更富、牧业更强、草原更美，用科技真正托起咱们青海的乡村振兴。
1: 五一期间，假日消费不断升温，我省各大商圈、家电卖场等精心打造消费场景，叠加促销福利，激发市场活力。
2: 节日期间，我省家电市场再次迎来消费品以旧换新热潮，政企联动，商家让利，为广大市民送上实惠丰厚的消费礼包。在青海交电大楼，不少家庭借着这次优惠契机，顺利完成家电换新。
6: 家里的旧电视已经用了好几年了，费电不说吧，画质还跟不上。趁着这个五一的这个活动，咱们就是换了个大一点的，旧机抵扣了800，感觉这次挺划算的。
7: 依托国家家电专项补贴，加上咱们西宁市城西区专属的换新家电清凉一下家电补贴活动，实实在在让利广大消费者。
2: 数码产品和新能源汽车同样成为假期消费热点，在华为、小米全品类融合店，多款产品参与以旧换新活动，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体验。
8: 多款这旗舰手机和智能家电，还有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全部参与了消费品以旧换新。

0: 的活动，叠加国家的换新补贴，还有我门店有专属的折扣，门店的客流量和销量都有了不错的增长。
1: 除了家电和数码产品，新型消费业态也逐渐升温。在宠物用品店，多重让利活动满足市民个性化养宠需求，也为假日消费增添别样趣味。
2: 趁假期来这里给毛孩子买点好吃的零食和星项圈，感觉特别开心。现在宠物用品设计很潮，而且用品都特别实用，价格合理，为了这份陪伴和快乐买单，我觉得很值。
3: 随着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消费越来越多元化，适配群众个性化养宠需求。五一期间我们也是推出了多款商品折扣、开卡优惠、让利回馈市民，丰富假日消费选择。
1: 政策给力，商家让利，体验升级。这个五一假期，我省消费市场多点发力，传统消费提质，新型消费扩容，节日消费新活力不断迸发。
4: 聚焦新消费，培育新业态，引进宠物经济手店，联动数码科技品类，推出各样各类的一个换新活动。通过多业态的布局，多层级的消费让利，聚拢商圈人气，激活消费市场，充分地展现了西宁市假期消费强劲动力。
5: 五一假期，西宁野生动物园和植物园成为热门打卡地，市民与游客走进园内，在亲近自然中享受假日时光。
1: 清晨，西宁野生动物园门前已是人头攒动，趁着好天气，大家选择来到动物园，以亲近自然的方式度过假期。当中不乏众多慕名前来的外地游客，争相一览园内的雪豹、兔狲、荒漠猫等青藏高原明星物种。
6: 我是从重庆自驾过来的，主要是为了来青海湖骑自行车，然后骑完了今天来放松一下，来的是西宁野生动物园，主要是为了和女朋友过来看一下雪豹，然后现在已经看到了，还领到了很多小礼品，感受非常的好。
1: 西宁野生动物园作为青藏高原唯一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野生动物园，有雪豹、兔狲、荒漠猫等青藏高原特有物种。五一期间，新升级改造的豹馆、雪豹馆、猫科馆、猛兽区等游览区域换新开放，为游客提供更加安全、有序、优质的游览服务。
7: 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我们主要推出了雪豹馆换新之旅，现场有玩偶互动、创意打卡，拍抖音发视频还能享受免费领取文创产品的活动。升级后的雪豹馆增加了更多的动物科普知识，市民朋友能从中了解更多雪豹的生活习性。
1: 走进西宁植物园，各类花卉竞相绽放，缤纷色彩交织，花香弥漫园区，吸引游客驻足观赏拍照。
8: 今天一来就是这个植物园，就看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花，感觉这边的绿化环境特别好，感觉特别美，特别开心。
5: 五一假期，西宁市井街巷里的烟火气格外浓郁，城东区下南关特色美食街成为游客寻味打卡的热门目的地。
1: 走进西宁下南关美食街，百年老街的烟火气扑面而来，馓子、酿皮儿、羊肠、甜配、牦牛肉串等上百种特色美食琳琅满目，煎炸蒸煮的香气交织弥漫。
9: 烤肉差不多已经十二三年了，保证就是我们用的都是我们这边的草标牛羊肉呗，希望大家来我们大美齐海玩的开开心心，然后吃的很好呗。
1: 作为西宁老牌美食街区，下南关汇聚了众多非遗美食和老字号小吃，历经岁月沉淀，成为承载乡情、展现河湟饮食文化的重要窗口。
10: 还有青海的瓤皮，那个擀面皮，还有那个肠子啊，甜配呀、酸奶，手抓，反正挺多挺多的，反正收获满满，吃的也很开心。
11: 这边他们叫做羊肠，那个我们那边宁夏叫做筏子。这个羊肉筋筋，在那天吃了那个玫瑰酥饼，玫瑰馅比较足，非常好吃，值得推荐。
1: 紧邻下南关的中南关美食街在五一假期全新亮相，在这里既有传统饮食的质朴鲜香，又有新潮美食的独特风味。
12: 我们在青海这边是六天五晚。去了茶卡盐湖，去了鹅波梁，然后最后来西宁品尝美食，觉得这边的民风还是很淳朴的。
13: 我们的主打产品是蛋包洋芋，里面用的洋芋是青海的红皮洋芋，回头客也是特别的多，也有很多牧民就是过来， 打卡。欢迎大家。

0: 大家五一来我们青海西宁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小吃美食什么的。
1: 舌尖上的美味藏着城市的烟火与温情。五一假期，各种特色美食街凭借地道的风味、浓郁的氛围，不仅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假日生活，更展现出城市更新、文旅产业发展的新面貌，让高原烟火气成为吸引八方来客的独特魅力。
2: 青海盐湖股份依托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实现全链条稳产提质，将高原优质钾肥源源不断运往全国粮食主产区。
3: 在察尔汗盐湖矿区，智能化采盐船队替代传统人工作业，搭载精准定位与自动切割系统的采盐设备，能够根据矿区卤水状况实时调整采矿参数，实现全天候不间断。
4: 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何塞警官，谢谢你一直来对我们的帮助。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找祸吧，我一定要让这些犯罪永远地从整个 F 里消失。
3: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啊，你这么肆无忌惮的

0: 挑衅 F
1: 国的警察，你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的退路？
2: 小凯，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我这辈子就只为了一个目标，如果谁是真的想要妨碍我，那就必须铲除掉。
3: 即将播出《公诉》，欢迎进入

0: 爹，
1: 看你每天这么勤奋练功，有进步了吗？
0: 不知道，爹爹要不要试一试啊？
1: 好，来吧。
0: 爹，要比试就使全力吧，不要像样。
1: 好。

0: 你们在这儿等我。是。张二，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没想到你的武功进步那么快。
1: 爹，夸奖了。好，
0: 丁山哥。丁山哥，今日几时了？
1: 距离我们上次饮酒得有一个月之久了。本来呢，我今天是想过来检验你一下，没想到萝卜先试了。嗯，不错，你已经做到了。
0: 原来你们早有约定啊。
1: 是的，一个月前，丁山哥要我按他的方法苦练，说担保我一个月之内与爹打成平手。刚开始我还不太相信，没想到今天实现了。
0: 还是贤侄丁山你教导有方啊！
1: 哎，这可不是我的主意啊，这都是我师父教的。
0: 看来老祖的武学已经达到无人能及的地步了。
1: 哎，对了，罗章兄弟，你就按照此法再苦练一个月，到时候就可以更上一层楼，打败你爹了。真的，爹爹。
0: 你看如何？果真如此，为父求之不得。<笑>皇上，我军粮草快要出现危机了。
2: 为何？不是说足够半年使用的吗？
0: 不错，但现在。

0: 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再加上上次给城中百姓赈粮所用去的一部分，现在所剩下的粮草，仅能是维持两个月了。如果继续再给百姓赈粮的话，恐怕是连两个月都难以维持了。许爱卿，你看这将如何是好啊？皇上。 您看是否可以暂停向百姓放粮呢？这，
1: 许爱卿，你说呢？皇上，启禀皇上，外面有一校尉要找徐军师。
2: 哦，皇上，微臣去去就来。嗯。

0: 恭喜皇上，恭喜皇上！喜从何来？
1: 皇上，这是程咬谦遂设法送来的飞鸽传书。哦，
0: 以薛丁山为帅，罗通为先锋的三十万二路大军正开赴锁阳。哈哈哈哈哈哈！这乃是朝廷之大幸，国家之大幸啊！
1: 是啊。哈哈哈哈哈哈！
0: 哎。
2: 这薛丁山究竟是何人呢？回皇上，薛丁山乃薛仁贵之子。不过据老臣所知，十多年前他被他父亲射箭误伤致死，怎么会是他呢？
3: 皇上，此事末将略知一二。当年末将陪同薛元帅回山西老家，快到家门时，元帅见一男孩正在射大雁，此时突然一只斑虎扑向了男孩。 元帅立刻拔箭射向斑虎，不料此箭却误中了男孩。这时，一阵狂风刮过，斑虎与男孩同时飞走，不见了踪影。回到家才得知，这男孩正是薛元帅之子薛丁山。我等立刻召集百余人马上山寻找，不料却是踪迹全无啊！
1: 想必当时薛丁山遇到了高人所救，并授予武功，所以他这次下山。
0: 是为国效力来了。嗯，但他又是如何夺取帅印的呢？
2: 那一定是太子殿下遵照皇上旨意，将皇榜比武招帅。他在比赛中夺魁，被太子所封。看来他的武功在罗通之上。
0: 原来如此啊！如此说来，不但锁阳城之困可解，征西平叛也不在话下呀。
1: 皇上，那关于粮草一事，将有如何旨意呢？
0: 皇上，关于粮草一事，微臣觉得，赈粮乃是皇上体现对万民之恩泽，不可中断，可以稍微削减。而我军中每日口粮也可以稍微削减，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1: 那二路大军几时能抵达？
2: 据微臣推算，只要途中无阻，大概一个月左右。
0: 那粮草一事，就按徐爱卿的意见去办吧。
2: 遵旨。

0: 乔老千岁，我感觉这行军速度也太慢了点吧？哎，
1: 聂站长，没办法，大部队行军就是这样，而且咱们走的是官道，官道好走，绕了弯路，所以就慢呐。
0: 难道没有小道吗？
1: 小道倒是有，那得问问探子。
2: 玉，
0: 传探子。
2: 哎呀，整天坐马车真无聊，多久才能到啊？恐怕呀，还得2个多月呢。我的天哪，还有那么久啊！
3: 金莲啊，你是不是后悔了？当初啊，打破头都要来，现在后悔了是吧？
2: 我暂时还不后悔，不过谁知道以后呢？娘，我不想坐车了，我想下去走走。
3: 别乱跑，金莲，小心掉队。
2: 放心吧，二娘，没事的。<笑>

0: 薛元帅，有何吩咐？
1: 我来问你，去锁阳城的路除了这条官道之外，还有别的路吗？
2: 有一条小路，
1: 走小路的话需几日啊？
2: 半个月。
1: 走这条官道大概需要2个月才能到达。若走小道，一个半月即可到达锁阳城。
3: 小路，你会走吗？
2: 回将军会走，
1: 从棋盘山穿过去还要近几日的路程。
3: 好，
1: 传令给前锋罗将军，从明日开始我们走小路，从棋盘山穿过。
3: 是。

0: 哎，给我们粮食！乡亲们，乡亲们，大家听我说，为了能够坚持到最后的胜利，我军的口粮配给将会进行削减，老百姓的口粮也会适当的削减。但是，皇上说了，只要我们还有一碗米，就有老百姓的半碗，所以大家不要恐慌，现在开始排好队。 领粮！哎呀，
1: 谢谢皇上，谢谢皇上，太好了，太好了！
0: 放粮，
2: 军爷，
0: 来，大家一个一个来，不要急。
3: 谢谢军爷。

0: 姐姐，你病得不轻，再这么熬下去会不行的，找医官来看看吧。
1: 妹妹，你千万不要告诉定山，影响了军队的行军。香儿，听话，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生病了。
2: 是，夫人。
0: 姐姐，不告诉别人可以，但是你这病得治，不然会出事儿的。
1: 妹妹，我不要紧的，我死不了。
3: 到棋盘山还要多久？
4: 像这样的速度，大概还有四日。
3: 到锁阳城呢？
4: 还要半个月。
3: 传令下去，全军加紧速度，尽量在月底前抵达锁阳城。
5: 是。
0: 不好了，杏儿，夫人高烧昏迷了，快去传医官。
2: 好的，把小姐也叫来。
3: 程老千岁，要不您还是回到马车上去歇息吧。
6: 哎，没事儿，我好得很呐。
3: 我知道您身体好，可您也得让那马歇一歇吧。
6: 哎，你说的也是，这马也该歇歇了。
3: 玉，来人，扶程老千岁下马。
7: 是。
6: 不用，我自己来。
3: 哎呀哎呀！程老千岁，
7: 程老千岁，摔着了吗？
6: 我有什么事儿？我能有什么事儿？真是的，这地不平。
2: 娘，怎么了？
0: 金莲，你娘病得不轻，快去传医官。
2: 香儿，我娘生病了，你怎么不报告啊？
0: 夫人不允许我告诉任何人。金莲，我们在这照顾你，快去吧。啊！哎呀！
8: 报告元帅，老夫人病了。
3: 什么？拿着。
8: 是。
3: 医官，我娘她怎么样？
9: 老夫人是因为劳累，再加上受了风寒，才引起发烧。啊，下官已经给她服了药了，休养几日就没事了。哎，薛元帅且慢。老夫人已经入睡了，此刻可不能让老夫人受风着凉啊！元帅还是不要打扰为好。
2: 那是不是需要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9: 能静养几日最好，可如今恐怕是没有这个条件。
3: 传令下去，大军原地扎营两日。
10: 是。
0: 丁山，你娘交代了，别误了大局，还是继续赶路吧。
2: 就听哥的意思，休息两天再出发吧。
0: 你这死丫头，这大军赶往锁阳城，救驾10万火急，要是因为你娘这病耽误了大局，这后果谁？

0: 你娘可是有病，你娘担当得起呀。
1: 二娘，我娘她身体经不起颠簸啊。
0: 说你妹糊涂，你也糊涂。你娘这病头疼脑热不算什么，就算病得再重，也不能耽误了大局。丁山，要不是你娘交代的话，二娘也不会让大军继续行军的。
1: 好吧，大军继续前进。

0: 师父，徒儿拜见师父。
1: 徒儿，你的武功又进步不少了。
0: 多谢师父夸奖。
1: 你爹让你这次回去是有什么事吗？
0: 爹娘张罗我的婚约，这次我回来特地征求师父的意见。
1: 那是你的婚姻大事，还是要靠自己做主，我们回禅房再说吧。
0: 嗯。

0: 对这门亲事，徒儿有何看法？徒儿全凭师父做主。做主还要你自己。为师的只能提些意见，供你参考，你了解杨帆吗？我只知道他是白虎关主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人要志同道合。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眼下杨帆正追随叔宝同。
1: 兴兵与朝廷分庭抗礼，争霸中原，其中是非我们且不用去理会。只是两虎相争，祸及黎民，为师对挑起战争者颇有看法。
0: 我讨厌战争，
1: 战争造成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其实这场战争就是叔宝同率先挑起的，他为了一己私仇，而不顾黎民百姓的死活。
0: 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1: 师父，您言之有理。为师这些年来一直在教徒儿的武功，武功只是武修，还有一半是德修。对你的德修这一半，师父还是教导的不够。
0: 师父，是徒儿愚拙，
1: 人与义乃德修之根本。我们一定要为天下苍生着想，为黎民百姓着想。 眼下这场战争，我们一定要阻止它，不能让它发生，让黎民百姓享受太平。徒儿明白，徒儿谨遵师父教诲。
0: 你父兄那儿，你要劝劝他们，最好不要追随叔宝同参与这场战争。
1: 徒儿明白，可是他们跟随叔宝同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已经根深蒂固了，恐怕难以劝导。
0: 为师也是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1: 至于你的婚事，为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最终由你自己选择。可是现在徒儿很难做出选择。
0: 为师建议你，如果有机会深入到双方的圈子里，实际考察一下，这样你才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1: 对了，我爹明日要和杨帆、叔宝同去界牌关议事，我看我能不能去一趟。
0: 如果可以，就更好了。你可以听其言，观其行。唐军那边，你也最好进取一下，有了了解才有鉴别。
1: 行，徒儿尽量争取。
0: 好，等你这次回来，我再告诉你一件事。
1: 什么事啊，师父？
0: 等你回来再说吧。
2: 李花，出门要听你爹的话。我知道了，
1: 娘。不要惹是生非，啊！我知道了，娘，您就放心吧，啊。
2: 李花呀，明天你就不要跟我去界牌关了。
1: 为什么呀？昨天您不是都答应我了吗？
2: 昨天呢，是我考虑黔州，你还是回骊山吧。你跟杨。

0: 孟凡的婚事还没有跟你师父说呢，这件事尽快的去办吧。
1: 这婚事也不在乎这一天半天的，等我从解牌关回来以后就立即回骊山还不行吗？
0: 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
1: 那我不嫁了。
0: 你敢？
1: 一个做将军的出尔反尔，怎么能服众？
0: 你真是放肆，
2: 你怎么可以和父亲这样说话？
0: 再说我是去办公务，又不是去游山玩水，一个女孩子去干什么？
3: 女儿啊，你就听爹的话，不要娶了，先回骊山吧。啊，
0: 樊龙，把你妹妹押回骊山，走吧。
3: 走吧，快去。
1: 那我走了，娘。
3: 走吧。
4: 岳父大人，梨花和他师父商量好了吗？
0: 暂时还没有。
4: 小旭觉得此事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
0: 这你放心，既然答应的事情，就不会有变的。
4: 这样。
0: 是。
4: 梨花，快点走好不好？还要休息啊。
1: 哥，我都累死了。再说了，你看马都累了，让他歇一会儿吧。

0: 林花。
1: 各位，今日把大家聚集于此，是有个消息要告诉大家。薛丁山率朝廷的二路大军正赶往我西凉，这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到底是先破锁阳城，还是先灭薛丁山？我还想听听各位的建议。
2: 元帅，末将看来，这薛丁山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不足为惧。担保我一个人就能将他拒之界牌关外。杨将军、樊将军，你们还是协助元帅消灭锁阳城之敌吧。围攻锁阳城的兵力我觉得已经足够了，而薛丁山绝不可轻视。樊杨两位将军还是和王不超将军一起攻打薛丁山。
3: 大唐天子和薛仁贵均在锁阳城，让元帅一人前去，我们怎么能够放心得下呢？
4: 老夫的建议是让王不超王将军前去对付薛丁山，其他人协助元帅才是。
5: 上次我们想让王回山配合偷袭攻城的，但薛仁贵防守严密，他们无从下手，看来攻打锁阳城时机尚未成熟。不过接到王回山

0: 一定的道理，但是本帅决定，先由王步超去迎战薛丁山，其余几位将军随我一起随时增援。我倒是比较赞成飞伯禅师的建议。对于锁阳城，只为不公，严加防守，不能让一粒粮食进入城里。
1: 谁呀？谁？谁呀？
2: 爹，是我。
1: 啊，梨花，不是让你哥送你回骊山了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昨天爹爹还答应让我来的，今天早晨却又反悔了。我偏要来看看。
1: 你，
0: 元帅，这是老夫的小女梨花，年幼无知，请元帅恕罪。
1: 哎，范老将军，这女孩子有好奇心。
0: 想出来溜达溜达，看看究竟是何事。这也不足为奇嘛。小姑娘，我看你一身好武功，想必是受到高人的指点，请问师从何人呢？
2: 骊山老母。
0: 哦，哈，果然是名师出高徒啊！既然来了。
1: 就请坐吧。谢元帅。各位都坐下吧。樊老将军，现在朝廷大军压境，正是用人之机啊。我看令千金武功如此高强，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啊，谢元帅，小女尚小，且从事未满。
0: 请元帅让他回骊山学艺。
3: 樊老将军，你客气了。我看令千金武功炉火纯青，在座的各位，恐怕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
0: 承蒙元帅的厚爱，那就请元帅派他去助王步超一臂之力吧。
1: 哎，不要不要不要，一个女孩子能帮什么忙？留在身边还是个负担。我看，还是让他帮元帅吧。哈哈哈。
0: 哎。
1: 那就按王将军所说，把樊梨花留在我身边吧。
0: 元帅，可是我与他……嗯，你与他怎样？你想说什么？我看杨将军不必再多说了。本帅已经决定了，把樊梨花留在本帅身边。王将军，你要好好的。
1: 严守界牌关，千万不要像对程咬金那样，让人轻而易举的骗了。
3: 那个老匹夫，要是让我见着他，我非剥了他的皮不可。
0: 好，杨将军、樊将军，有劳二位随机行事，今日就到此为止吧。各位，你们也都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4: 谢元帅，范将军，你觉得这事情合适吗？
5: 哎呀，你别乱想了，元帅可不是那种人。
4: 我与梨花是定了亲的，他不是那种人最好，否则大家都不好看。
2: 那个男子汉大丈夫要以事业为重，可不能乱来呀！他不乱来，我也不会乱来。不要以为他是元帅，所有人都会怕他。我杨帆才不会怕他。哼！哎，没想到樊老将军还有如此漂亮的女儿。启禀元帅，我打算先进一趟锁阳城，了解一下朝廷军队的情况。
1: 这样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嘛。哼，姑娘果然是冰雪聪明啊。你可以进城顺便搞一点离间计之类的，不过你要记住，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一定要小心谨慎，否则你会有性命之忧。哼。
2: 我不伤害他们， 他们为什么要来伤害我呢？

0: 这锁阳城的百姓也没有伤害他们，怎么听说全被他们杀了？真有此事？这样的朝廷早就应该被推翻了。姑娘所言极是啊，不过你一切都要小心谨慎，我回锁阳城的营帐等你。那我先走了，回来再向你禀报。
1: 站住！你是何人？要干什么？
2: 这位军爷，我叫妖姑，是来给你们送解药的。
3: 送解药的，好吧，放他进去。这样，进出的人一定要严加盘查。
4: 两位将军，
3: 啊，陈伯，又送豆腐来了。
2: 是啊，陈伯，听说你每次领口粮只领黄豆不领别的，然后把黄豆做成豆腐再送到这儿来。 那你们一家都吃什么呀？哎呀，小伙子，这你就不懂了。我跟你说，这个豆腐里头最有营养的就是豆腐渣。我呀，把豆腐送给你们吃，最有营养的豆腐渣留给自己吃了。哎呀，
3: 来，陈伯，快进来。
2: 哎，好，
3: 请进。
5: 来，陈伯，请进。将军，慢点，陈伯。哎，这是舒宝同给王慧山发来的传说。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用心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
6: 皮薄馅多，软糯馅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
7: 90.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
6: 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
5: 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1箱。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馨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
8: 收到货后，您先打开长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限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呀、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
9: 它到底特别在哪儿呢？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和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

0: 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三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0: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呢、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0: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儿，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

0: 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5: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天地胸中壮，
2: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8: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9: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0: 保证完成任务。
11: 你们不可能成功，
7: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2: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第二回
13: 流程。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7: 江生，
14: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5: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6: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7: 铁证如山。
2: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0: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 十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3: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4: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的。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5: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振幅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烙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七台卫视龙洞，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不屈而战。
6: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7: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8: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9: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0: 保证完成任务。
11: 你们不可能成功。
7: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2: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3: 又让同学跑了。
14: 我分析郑宇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7: 江军，
15: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6: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7: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8: 铁证如山。
19: 家有爱车的你需要注意哪些安全用车规则呢？依据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要求，中小型及以上的载客汽车、风险货运运输车辆应配备有效期限内的灭火器和消防设备。灭火器在车内应安装牢固并方便拿取，例如可以安装在主驾驶座椅下方，要定期检查，以防灭火器失效。如果发现异常，则要及时维修更换。
20: 用车过程中，除了要遵守交通规范、文明驾驶，选择适合的场地停放车辆外，还要定期给我们的爱车做好检修保养，防止因油路泄漏、电路老化等原因引发汽车自燃。此外，不要将打火机、老花镜、塑料瓶、碳酸饮料、充电宝、香水等物品放在车内，这些都属于易燃易爆品，在受到阳光长时间照射后容易起火爆炸，引起车辆火灾。
19: 如果遇到汽车自燃，专家提醒自救黄金时间为3分钟，灭不掉就放弃，尽可能远离现场，拨打119火警电话等待救援。在高速路段中拨打高速公路报警电话12122，切不可贸然自行灭火。
6: 正在播出

0: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不要走开。
1: 嗯，
2: 走。
0: 将军，
3: 那是什么人呢？
0: 是个药女，叫妖姑。她说她有解药给元帅。
3: 是你把她带进来的？
0: 我看她是一个弱女子，又有解药，所以就放她进来了。
3: 人家说什么你都信？谁说元帅需要解药了？元帅又没有中毒，你不请示报告就随随便便将一个陌生人带到这里来，你懂不懂规矩？
0: 将军息怒，末将下次再也不敢了，我马上把他送出去。
4: 不用了。
5: 军师好。
0: 军师好。
6: 周将军，你不用发火，人家有心送药，这是人家的一片心意，应当欢迎才是。姑娘是药女？
1: 正是，我叫妖姑。
6: 哦，妖姑姑娘是哪里人？
1: 我是韩江人。
6: 你这么远为我们送药，真是感激不尽。你这是什么解药啊？
1: 这个药什么毒都能解。
6: 哦，好解药。姑娘，看来你是长期在外采药，不然不会对药有如此研究啊。
1: 正是，请问老人家您是何人啊？
6: 哦，老夫叫徐茂公。
1: 您就是那位会神机妙算的大军师徐茂公？
6: 老夫是军师，但神机妙算不敢当。姑娘，你远道而来，要不在城里多歇几天再走，如何？
1: 也好。
6: 好，周将军，劳驾你给安排安排。
2: 妖姑姑娘，这儿还有一位你的老乡呢。
1: 哦，是吗？老伯，你也是韩江人啊？
6: 是，不过来锁阳二十几年了。
2: 浩怀，带妖姑姑娘去客栈休息。
0: 是。
6: 姑娘要不嫌弃的话，不如去我家住。
1: 那最好了，不过他们都已经做好安排了。
6: 没关系，客栈我们为你准备好了，到时候你想住哪儿都行。
1: 那这样吧，老伯，我先去客栈歇息，晚上再去你家看你，您看行吗？
6: 好，好。
1: 各位告辞。
0: 请。
6: 我看不像是药女。
2: 军师何以看出？
6: 她常年在外采药，日晒雨淋，哪会有这么好的皮肤啊？
2: 对呀，我们怎么就没看出来呢？那她会是什么人呢？
6: 她是练武之人。不知你们注意了没有，她的双手内指都是长了后茧，肯定是练功所致。
2: 那这个人会不会是刺客呢？
6: 不一定。好，为了安全起见，江湖
2: 在
6: 这几天你要在行宫周围多派几个游哨。
2: 是。
6: 既然这样，干脆把他抓起来算了。不，万万不可。我看他面目诚善，而且心地不恶，即便是刺客或者是奸细，也不足为患，说不定他还可能为我们所用呢。
7: 来，军爷，您的菜啊，来，好吃好喝啊。来，军爷，您的菜。
8: 姑娘，请稍等。给我来
1: 点这个。
7: 好，尝尝。哎，来，你也吃啊。哎，好，
8: 别客气。
7: 哎，哎呀，
8: 喝，
7: 赶紧吃吧。
8: 来来来，喝茶。
7: 哎，
8: 姑娘，请那边。
1: 好。

0: 姑娘，你们请。
1: 嗯。
0: 姑娘，有事叫我。
1: 谢谢你。
0: 啊，

0: 哎呀，谢谢，都别急啊！好，来，老伯给你，
1: 谢谢君爷，谢谢谢谢，太阳，下一个，
0: 姑娘，
1: 君爷，您的菜，哎，今天的菜还行吗？
0: 小李，那个房子姑娘呢？
2: 不知道啊，
3: 小二，哎，来了，来嘞！都别急，排队啊！好，下一个，
4: 老伯，你们全家人就吃这么一点米够吗？为什么不多领一点？
2: 哎呀，我们家呀，就我老汉一个人，这些米我两天都吃不完，你还要我多领？我好意思吗？我。 为了不让我们老百姓挨饿，你们这些军人呐，把口粮都捡了一半了。你们这些年轻人能够吃的吗？你们啊，真是一支好军队，我们肯定好好谢谢你们。
5: 别谢，别谢了，赶紧回去吧，哈。
2: 哎，好，好，好。哎呦！
6: 至于锁阳城，只为不公。
7: 严家防守，
6: 饭都来了，你们两位就在这儿吃点吧。
8: 不用不用了，我们提前回去了。
9: 好了，吃点吧。
6: 不不不，不客气，我们还有事。
9: 那姑娘执意要走，那我就不挽留你了。等哪天有机会，你再过来。
6: 行。
7: 好了，城门无事，我们走了。
6: 两位慢走，
8: 再见，
7: 慢走，慢走啊。
6: 姑娘慢走，
8: 回去吧，陈伯。
6: 再见啊，武神，
7: 慢走啊。
6: 再见，
7: 下次有空常来。 你真的是东林人吗？这还能有假？那你是怎么当上朝廷将军的呢？这还不是拜叔宝同所赐。叔宝同，舒大元帅，就是他。当时，他派黑莲渡去东林图镇，杀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也包括我娘。我去找他们报仇，但是后来。
10: 因为寡不敌众，被他们抓到了城里。之后的一切，真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哎呦，对啊，不知国公驾到，有失远迎，请多多见谅。
11: 那位药女呢？
10: 哦，她出去了，还没回来。
7: 你说什么？舒宝同拿活人当靶子练飞刀？
12: 是啊，而且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太没人性了。说起来，正是他这毫无人性之位，我才得以逃脱。
7: 军师，
12: 你们是在等我吗？
11: 你给我们送来解药，徐军师和周将军特意来面谢。区区
12: 小事，何以致谢？嗯，你们下去吧。
7: 是。
11: 请坐。姑娘，老夫冒昧的问一句，你真是药女吗？难道我不像吗？
7: 我第一眼看见你就觉得你不像，
11: 您还说您自己不是神机妙算的，不是算出来的，是看出来的。
7: 既然如此，在大军师面前，我也不敢再隐瞒了。

0: 那么我就实话实说吧。我并非药女，我是韩江关的守将樊红之女，我叫樊梨花。姑娘此次为何事而来？
1: 为刺探情报而来。哈，
0: 姑娘能自报身份和实情，可见胆识过人，令老夫佩服。难道你就不怕我们会抓你？
1: 杀你吗？你们是不会这么做的，因为我是主动说出实情，不算是自首，也可说是坦诚相见了。对于这种人，你们是不会杀的。哦，何以见得？
0: 因为我发现你们是一支仁义之师。嗯，你说的对。姑娘刚才说是为了刺探情报的，那么现在呢？现在。
1: 已经被你们感化了。哎，感化是要看人的，不是任何人都能感化的。可见，姑娘心地善良。不知姑娘这次回去有何打算？我打算劝说大元帅和我爹，放弃战争，还天下太平。嗯，我们此次征西，是为了铲除
0: 叔宝同等几个密谋叛乱、挑起战祸、涂炭生灵的罪魁祸首。即使这样，只要他们能放下屠刀，痛改前非，朝廷定能网开一面，不计前嫌。姑娘能这样做，实乃是百姓之福啊！这样做其实很难，不过我也想试试。实在不行，我也只能保证我自己。
1: 不会同流合污的，姑娘也是大仁大义之人呐。哎，姑娘，听说你武功超群，不知师承何人？骊山老母。哦，果不其然，骊山老母德高望重，不但他的武功造诣高深莫测，更是一生注重修德，他所授之徒个个都是德艺兼备，樊姑娘。
2: 也不例外啊，
0: 徐军师，您过奖了。<笑>
1: 来喝茶。
0: 好。
3: 两位军师，这梨花去的许久，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如果他的身份没有暴露的话，应该没什么事；否则就很难说了。
2: 樊姑娘是又年轻又漂亮。
0: 如果真的被抓到了，会不会？报，启禀元帅，樊姑娘求见，
2: 快传。是。
0: 元帅，不知道这樊姑娘有没有打探到对我们有用的线索？哼。
2: 拜见大元帅。啊，你们快下去吧。是。
0: 梨花，你终于回来了，这么长时间，他们有没有对你怎么样？
2: 啊，是，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哎呀，梨花，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我是吃不下，睡不着，我，你想干什么？没什么，我想什么，你应该清楚。
0: 我当然看出来了，从我看到你第一眼，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不过，我想你是看错了吧？我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女人，请你放尊重点。樊姑娘，我告诉你，只要你跟了我，你这一辈子会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笑>
2: 我觉得你太可笑了，我的荣华富贵还用你来给？我看你真的是没长眼睛。你不是要听我汇报吗？不听我就走了。哎哎哎，好，我们今天只谈公事。你说，
0: 进城之后，我不仅见到了他们周清将军，还有大军师徐茂公。
2: 哦，他们没有发现你的身份？
0: 后来才发现的。
2: 他们有没有怀疑你？
0: 他们说了，他们的敌人。

0: 几个企图叛乱、谋反朝廷的人，并不是与所有的西凉人为敌。对了，你不是跟我说，他们把锁阳城的西凉人全都杀光了吗？
1: 对呀，怎么了？
0: 他们不仅没有杀死一个西凉人，而且把自己的口粮减半，天天发给老百姓粮食吃。
1: 樊姑娘，你不要随便相信他们的谣言。
0: 这是我亲眼所见的。
1: 你有没有联系王奎山？
0: 没有，他们行踪神出鬼没，根本就没有时间找他们。
1: 那你到底探到什么情况了？
0: 我看到的实情就是你说的敌情。
1: 什么实情？
0: 我看到的实情就是他们与老百姓鱼水相融，将帅之间亲如手足，全军上下团结一致，他们真的是一支仁义之师啊。大元帅，我劝你尽快醒悟，停止战争，还老百姓一个太平盛世，我想朝廷是会不计前嫌的。
1: 你说什么？我看你是反了。你信不信我把你军法处置？
0: 哼，就凭你？
1: 梨花，只要你跟了我，我不计较你这些。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 你们看到了吧？这个女孩真是武功绝世啊！我看她将是我们完成大业的障碍。
2: 元帅多虑了，武功再高也不过是个女流之辈，不足为患。
1: 再说她的父兄对她总会有所制约，我们可以责成樊老将军严加管教她。我担心他这次进锁阳城，不知道他有没有向对方透露我们的情报。
3: 这种事他应该不会干，我看他还算是个光明磊落之人。
1: 禅师，你速速修书一封，马上送给王魁山，告诉他尽快寻找机会，让他们配合我们打开城门偷袭。
4: 是。
5: 你说把一个还不懂世事的女孩子放在那里，这不说出什么事，这起码是不方便呢。
6: 本来是让她回骊山的，她自己跑过去的，元帅要留她，我有什么办法？
5: 龙儿，你也真是的，连一个妹妹你都看不住。
7: 母亲，这不能怨我，梨花诡计多端，而且刁蛮任性，谁也看不住她。小姐回来了。
5: 梨花
8: 娘，
5: 梨花，没事吧？
8: 我没事。
6: 梨花，你怎么回来了？
8: 再不回来，小命都没了。啊！
6: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快说给我听听。
8: 那天你们刚一走，舒大元帅就派我去锁阳城打探情报。
9: 原来说只为不公的舒宝同，现在想要偷袭攻城，还要王魁山他们配合打开城门。
7: 这个书贼怎么又改变了主意呢？
9: 不清楚，也许他们内部有什么情况，什么原因先不管他，我们正好将计就计，狠狠地打击他们一下。
8: 于是我就规劝他放弃战争，归顺朝廷，这样使天下苍生免遭涂炭，我想朝廷会饶恕他的。
6: 你给我住口！你这是大逆不道，你这是背叛西凉，你知道吗？你这样做有点太不知天高地厚了，那元帅岂能饶你？
8: 所以他想杀我，我就逃回来了。爹，我回来就是想劝一下您还有两位兄长，不要再跟这种人同流合污了。
6: 我身为西凉的大将，就应该尽忠职守，服从元帅的命令。你今天加害为父于不仁，反龙反虎。

0: 把他给我绑了，交元帅处置。爹，我看你们谁敢动手！爹，爸，娘在这儿呢啊！爹，既然您不听我的规劝，那我就回骊山去了。梨花，娘，您自己多保重啊！哎，梨花，
1: 这个不忠不孝的孽障！
2: 爹爹，这妹妹越来越不像话，这都是你平时娇惯的结果。
1: 爹爹，梨花自小就随骊山老母，我看是骊山老母把她给教坏了。
2: 我看也是，看来我真得去找骊山老母论理。
1: 你让王奎山按上面内容写封信给叔宝同。周将军，西门的陷阱和埋伏准备的怎么样了？按您的吩咐，已经全部安排好了。好，今天晚上再仔细检查一下，绝不能有半点遗漏。如果让敌人越过两道城门冲进行宫，后果将不堪设想。末将明白，军师请放心。
3: 为保险起见，江湖。
0: 你带领全体飞虎营战士，明晚到行宫外围设防，协助玉总兵和宫廷侍卫，保护好皇上。
4: 是。
0: 徒儿这几天遇到这么多变故，但是徒儿竟能承受下来，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但是。 这一次也是你人生的一大转折。前几日在山下，为师测试了你的武功，你的武功已经达到了上乘，在当今武林之中，真正的敌手没有几个了。这一点，为师感到很放心。为师所不放心的就是你的德修，但是听了你今天所讲的经历，为师已经放心了。 足见你的德修已经非浅了，
4: 多谢师父夸奖。徒儿还以为师父会责骂徒儿呢。
0: 徒儿能够以民为本，为师感到欣慰。唉，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该如何面对我的父兄啊。
4: 自古忠孝难两全，到时候靠你自己选择了。
0: 可是徒儿担心，到时候会迷失方向，选择错误，还请师父。
3: 您能指点迷津，
0: 智者不惑，为师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师父，何为智者不惑？徒儿笨拙，还请师父明示。
1: 今夜不早了，改日再说吧。皇上，明天淑贼要来攻城，特向皇上禀报，以免皇上受到惊扰。
5: 逆贼要攻城了，可二路大军还没到啊！
6: 请皇上放心，我们已经做好了周密的部署。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让逆贼破城，
5: 城门会万无一失。
1: 嗯，报启禀皇上，飞鸽传书，
5: 呈上来。
6: 你，
7: 二路大军日夜兼程，已快到棋盘山。
5: 徐爱卿，棋盘山离这有多远？
3: 启禀皇上，最多半个月的路程。
5: 那朕可以睡个好觉了。

0: 怎么回事？
1: 元帅，我们中计了！
2: 这。

0: 周将军，
1: 末将在。
0: 该启动我们的大型弩机和绞股弩了。
2: 是。

0: 苏大元帅，你不是要来攻城吗？我徐某倒是想看看你是怎么个攻法。
1: 徐老蛮子，好汉不吃眼前亏，早晚有日我要取你项上人头。哼，
0: 老夫的人头就在这里，就看你有什么本事来取。至于你的人头，我们势在必得，所以老夫奉劝你一句：大逆不道，必遭天谴。
2: 你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吧。
3: 撤！
4: 战！军师，要不我带人冲杀过去？
3: 不可。现在被动挨打的是他们，不是我们。如果我们出去了，那就是我们被动挨打了。现在只是给他一点教训，还不到消灭他的时候。对了。 你今天晚上叫王奎山写一封信给舒宝通，我们不能让舒宝通怀疑他。
2: 是。

0: 到底伤亡多少？
1: 我军损兵25000余人，
2: 敌军可是毫发未损呐、
3: 啊！滚！
4: 我要用朝廷皇帝的头和徐茂公的性命来祭奠我25000将士的性命，我要给他们报仇。
0: 元帅不必气恼，此事还得从长计议。
4: 难道这个徐茂公真的是神吗？
2: 敌人这一次明显知道了我们的情况，才做了周密的防备，徐茂公他不可能算得出来。
0: 这个情报他们是怎么得到的？难道是王奎山投敌了？
4: 不可能，他是我的家人，他是个宁死不屈的汉子，不可能是他背叛我。
0: 那肯定是内奸。
2: 那内奸是谁呢？
1: 王奎山密信道，
0: 王奎山说什么了？果真有内奸
5: 啊！王承杰就是内奸，
6: 谁呀？
5: 会是谁呢？
0: 这内奸会是谁？
5: 难怪我们今天，
0: 难道是他？
2: 道长的意思是樊姑娘，
7: 她已明显站在朝廷一边了，而且只有她跟王奎山有联系的暗号。不是他还会是谁呢？
4: 樊梨花，可能就是他。传本帅的命令，速到寒江关，去把樊梨花给我带回来。尽量给我带回活的，如果活的带不回来，死的我也要。
0: 那樊将军，不用管他。
4: 樊将军跟随我多年，他一定会大义灭亲的。

0: 娘，这个给你，祝你永远都不生病。快拿着啊，娘，这样你就永远都不会生病了。
1: 你呀，就会逗你老娘。
0: 不是逗你的，是真的。
1: 好，我拿着，真是个疯丫头。
0: 哎，二娘，我再去一趟，给你也摘一束来。
2: 莲儿不用了，有你娘这束啊就够了。我与你娘啊共享芬芳，都不生病。
0: 还是二娘说的对，真好。
3: 快开门！
4: 来者何人？
3: 我找樊老将军有急事。
4: 你是什么人？
3: 我是军师铁板道人。
4: 你是军师李大人吗？
3: 正是。你是樊虎将军吧？快让我进去。
4: 开门！

0: 计划被敌人所获，导致我军将士损失惨重。元帅怀疑此事与军中的内奸有关，而你家女儿那天在元帅面前公开倒向朝廷，元帅怀疑这个事情肯定跟他有关，让贫道过来找他问个清楚，弄个明白。
1: 原来是这样啊！啊，请李大人转告元帅，若真是逆女所为，老夫定将逆女绑了。
0: 交由元帅处置，绝不姑息。不过，小女最近一直在骊山呐。
2: 那就请樊老将军随贫道一起往骊山走一趟。
0: 好，老夫愿意同李大人一同前往。
3: 来者何人？敢挡朝廷大军之路？
4: 从我山前过，10个人头留下9个。不过今天我不要金也不要银，只要你军中的一个少女，给我做压寨夫人。
5: 哈哈哈！大胆山贼，天兵到此，竟敢口出狂言。这，
4: 呀！

0: 爹，刚才发生何事啊？
1: 刚才有伙山贼前来拦路，为首的武功怪异，我正要捉他的时候，他却逃走了。
0: 要不我带兵去搜一搜吧？
1: 不必了，大军行军要紧，几个毛贼不足为惧。你还是带着大军去赶路吧，我留在这里看看。
0: 是。

0: 就是他，武功非同一般。
1: 哼，我看你也不过是平平之辈嘛。哥哥，看我如何拿下他。
2: 你这贼婆，有何本事竟敢口出狂言？我看你眉清目秀，颇有姿色，怎么不去嫁一个好人家过安分的日子，却在这里干起强盗的勾当？
1: 你这狗男蛮子，竟敢口出狂言，恐怕你还不知道本小姐的刀法有多厉害吧？砍刀！
2: 来吧！
1: 你个男蛮子，我下回再取你的狗命。哥，撤！
0: 走！
2: 进！
3: 元帅，罗先锋被一个女的抓走了。
4: 什么啊？竟有此事！千钟，你带大队人马原地休息，我去看看。
0: 是。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中原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过书、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凉白肉卖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五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五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3期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能加热，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
4: 嗯，
5: 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三七啊它特别硬，
4: 是
3: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4: 哎，
3: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打看啊。
4: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时间就已经打好了
3: 啊，
4: 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3: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4: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这

0: 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1: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的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
0: 而且您来看一下这么的细，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喂，你好。
4: 喂，你好。
3: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4: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3: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4: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5: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它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6: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5: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6: 好好好。
5: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这山药放进去。
6: 好的。
5: 再放几片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6: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5: 加点水。好了，
6: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5: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6: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5: 对，
6: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5: 能，现在尝点啊！
6: 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5: 好。哎，香不香啊？
6: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7: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4: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5: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它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6: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5: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6: 好。
5: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这山药放进去。
6: 好的。
5: 再放几片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6: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5: 加点水。好了。
6: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5: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

0: 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1: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0: 对对对对，
1: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0: 能，现在尝尝啊。
1: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0: 好，你香不香啊？
1: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天地胸中壮，
4: 稍后继续。薛丁山，
5: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6: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7: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8: 保证完成任务。
9: 你们不可能成功。
5: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0: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1: 对啊，别跑！
12: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5: 江军，
13: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4: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5: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7: 铁证如山。
4: 这山是绵延千里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这水是流淌千年涓涓不息的三江之水，这路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远古走来，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书写着历史。从沸腾的生活走来，穿越古今不变的繁华，是你细腻的内心和对爱的表达。永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传承更续，生生不息。你是西海，你是青塘，你是青海。

巍巍昆仑，伫立于国人之心，屹立于国人之魂，奔涌向前的三江之水，流淌于我们的血脉，滋润着我们的生命。这山，这水，始终指引着中国人与脚下大地、心中先祖血脉相连，精神永续。人生

0: 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检测出梅毒的孕妈妈担心有没有机会生育健康宝宝，梅毒的妈妈担心可不可以母乳喂养，其实并没那么可怕。医生肯定且坚定地告诉梅毒的孕妈妈，当然有机会。
2: 什么是梅毒？
1: 梅毒是一种由苍白螺旋体引起的慢性系统性性传播疾病，具有复杂的发展过程。梅毒不仅影响个体健康，也是导致婴儿死亡和先天性缺陷的重要原因之一。母婴传播是儿童感染艾滋病、梅毒、乙肝的重要传播途径。今天我们来聊聊如何阻断母婴传播途径，消除儿童感染风险。
2: 梅毒是如何传播的？
1: 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梅毒感染的孕妇的配偶建议尽早地进行梅毒的检测，若配偶梅毒感染，需要到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2: 梅毒感染妈妈能生下健康的宝宝吗？
1: 梅毒感染孕妇应在孕前和孕早期到医院接受检测和规范的治疗，并在治疗后定期复查，婴儿出生时接受规范的预防性治疗。梅毒母婴传播是完全可以被阻断的。
2: 宝宝出生后可以喂母乳吗？
1: 母乳喂养不是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在分娩前，妈妈已经接受规范治疗且效果良好的排除胎儿感染后，可以母乳喂养。但如果在分娩后治疗期间有乳头菌裂感染性皮损的情况，就要暂停母乳喂养，等痊愈后才能继续母乳喂养。
2: 预防梅毒母婴传播有哪些惠民措施？
1: 预防梅毒母婴传播惠民措施有：所有孕妇在孕期可接受免费的检测服务，梅毒阳性孕妇可免费接受治疗，同时婴儿出生后还能免费接受预防性治疗。定期的梅毒检测随访服务，出院的时候会进行指导随访。
2: 梅毒有哪些预防措施？
1: 一、梅毒患者要坚持药物治疗，配偶同时接受检查，确定感染状况。早筛查可以提高治愈率，避免发生交叉感染。二、性传播是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避免不安全的性行为。夫妻同房时要坚持使用安全套，同房后检查安全套是否破损。三、私人孕品专人专孕，家庭成员不共同孕，剃须刀、内衣裤、毛巾等，不与他人共孕注射器，不要擅自输血和使用血制品，避免与梅毒患者的血液直接接触，切断其传播途径。
3: 小孟，我觉得我们之间有很大的距离，我觉得我们当朋友挺好的。
4: 我知道了，那就祝你在这儿工作顺利啊，平安归来。
3: 小梦，
5: 贾小梅，你是跑不掉的。
6: 废话，让他们开门，开门，
5: 开门，开门，快开门！
7: 总有天会晴朗。
0: 公诉今晚19:30。
8: 精彩上演。

0: 果然是气度不凡，英俊潇洒，如能与其长相厮守，倒不失为一桩美事。
1: 是不是你们抓走了罗先锋？快快将他放了，我们相安无事，否则我将你们的贼巢夷为平地。
2: 来将可否留下姓名？
1: 我乃大唐二路元帅薛丁山是也。快快将罗先锋放了，我们还要去征西平叛呢。
2: 薛元帅暂且息怒，奴家有话要说。
1: 有话快说。
2: 我乃九龙山黄花圣母的徒弟，我叫窦仙童，今年16岁，父母早亡，只有我这位哥哥，他更是武功高强。我窦仙童愿与薛元帅乘凤鸾之交，一同前往西凉救驾，不知元帅意下如何？
1: 若是我不同意呢？
2: 那我们就只好杀了你的先锋，祭奠山神。
1: 哼，我乃堂堂大元帅，怎能与你这草莽匹配？真是不知羞耻！看齐！嗨！

0: 程老千岁，您看这如何是好啊？
1: 这女呆王长相如何呀？报，
2: 长得如花似玉，并且武功高强，打了三十个回合佯败逃走，设计抓了罗先锋。嗯，那你先退下吧。
1: 是。<笑>看来我这侄孙子啊，艳福不浅呐、啊。
2: 哎，老千岁，<笑>我们这都急死了，您还开玩笑？
1: 哎，赵阳，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啊。
2: <笑>玉，元帅，全力下去。
0: 就地安营扎寨，好。哎呀，丁山，什么情况啊？
2: 他兄妹两人武功极高，我不敢贸然行动，怕对罗先锋不利啊。
1: 他是不是说要你娶他为妻呀？
2: 这贼凶贼媚，我怎么可能娶个山贼为妻呢？
0: 你要不娶他，他就要杀罗通是吧？
1: 他是这么说的。哈哈哈哈，
0: 丁山呐，依我看，这事儿说不难就一点都不难，说难呐，比登天还难呐。
1: 程老千岁，此话怎讲？
0: 眼下只有两条路，供元帅选择了：一条，我们绝不可在此耽误，继续行军，大军四往锁阳城救驾；
2: 那罗先锋呢？
0: 哎，只好不管他了，是生是死，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2: 那怎么行呢？不能不管他呀。
0: 那还有第二条路，那就是你马上与窦姑娘成亲，放出罗通，带着窦氏兄妹这两员虎将，一同去救圣驾，争取平叛。
1: 万万不可！这临阵招妻本来就是违反军规的。
3: 我觉得第二条挺好啊，既救了罗叔叔，又壮大了我们的队伍，还可以多个嫂子呢。<笑>
2: 胡说什么呢？这都一虎还要娶你呢。
3: 那个丑八怪，我才不干呢。
2: 丁山，要不然你们继续行军，我留下来找他们谈判。不管他们来文的还是来武的，我都能应付一下。
3: 嗯，
2: 我一定想办法救出罗大哥。这不行，二娘。
0: 你留下来，我们都不放心，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丁山呐，我看这也是一种选择，算是第三条吧。
1: 此乃不孝之道，万万不可。那程爷爷还有什么办法吗？
0: 哎呀，我已老迈，这头脑也不太清醒了，这谁重谁轻我也看不准确了。丁山是谁呀？啊，他会明白的，还是让他自己拿主意吧。
1: 丁山啊。
0: 我觉得还是按第二种方法吧，以大局为重。不过，这临阵招妻，<笑>这有何难呢？啊，有令堂做主，老夫为媒，名正言顺，此乃为国为皇上之举。到时候出了任何问题，由老夫担当，与丁山无关呐。
3: 那个窦一虎呢？那个事情怎么办？
0: 金莲呐，我看不行就一块办了吧。啊，
3: 程爷爷，你别开玩笑了。
2: 我和把丑话说在前头啊，要是让我嫁给那个混蛋，我宁死不从。
0: 哎，说的也是啊，金莲，不过你放心，只要你哥哥答应了，你的事儿爷爷替你摆平。<笑>
1: 谢谢程爷爷。
2: 丁香哥，你平时常对我们说为国为民，哪怕让我们死，我们也愿意。现在正是为国为民的时候，难道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你都不能接受吗？
1: 孩子。
0: 救父救家大过天，珍惜平乱才是最重要的。好吧，儿女私事，全凭母亲做主。<笑>还是丁山识大体顾大局啊！那老夫我就去说媒了啊！哈哈哈，钱钟给爷爷备马。是。
4: 哥，看来你我的婚事是没什么希望了。你看那罗通怎么处置啊？
3: 既然如此，还留他何用？来人，带罗通！
5: 走。

0: 罗将军，只要你肯说服你的元帅成全我们兄妹的婚事，我们就放了你，就看你愿不愿意。
1: 你们痴心妄想，天朝元帅怎么会娶你这个贼婆娘？你死了这条心吗？
0: 那我们就只好拿你开刀了。
1: 哼，为国捐躯，男儿本色，要杀要剐随你们便，别啰嗦了。
0: 好一个英雄气概，那我就成全你。来人，把他给我推出去砍了。
2: 是，
3: 起来走，快走。
4: 妹妹，我出去看看，以免有什么意外。
5: 刀下留人！
6: 你这老头是何人？竟敢叫我刀下留人！
5: 我乃大唐鲁国公程咬军，有要事面见你们大王，快去禀报。你们不要动他，待我见过你们大王以后再定夺。谁要是乱动，我灭他九族！快去禀报！
6: 不要匆忙。
5: 玄之啊，
1: 程伯伯，你怎么来了？
5: 为了救你，为了顾大局，丁山同意娶她为妻，老夫是来说媒的。
1: 这。
5: 贤侄啊，你先委屈一下啊，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6: 大王有请。
5: 我先去了。

0: 来者可是朝廷的鲁国公？
1: 正是老夫。
0: 程老千岁，请坐。不知老千岁到本寨为了何事而来？
1: 为小姐说媒而来。
0: 不知说与何人？
1: 就是平凉王世子，而今官封二路元帅的薛丁山，不知小姐意下如何呀？小姐不必害羞，此乃终身大事，我看你与我们元帅极其般配啊，特来促成姻缘，小姐切不可错过机会呀。
0: 程老千岁所言极是，我父母虽早去，但兄长还在，所谓长兄为父，还请老千岁能跟我兄商量，只要我兄答应，此事方能成。
1: 既然如此，那就请令兄出来相见吧。
0: 大王在后山，赶紧请他回来。
2: 是，不用了，我早就回来了，你们的话我听得可是明明白白。
1: 既然如此，你对你妹妹的婚事是有何见教啊？
2: 妹妹的心思我能理解，没有异议。不过我与军中薛小姐的婚事要一起办了才是，否则妹妹的婚事也不能办。
1: 你说的薛小姐不是别人，正是薛元帅的胞妹，这事容老夫慢慢撮合才行啊。
2: 那好，那就等老千岁撮合好了之后再与妹妹一起办。
1: 这恐怕不行，你妹妹与薛元帅那是两厢情愿，可以说是水到渠成，而你这边呢，只是一厢情愿，我看还得等我慢慢撮合才行，不能因为你把你妹妹的婚事给耽误了。
0: 程老千岁说的对，哥，我看你的日子就往后一些吧。
2: 哼，不行，妹妹的婚事不能耽搁，我的婚事就能耽搁了吗？我不同意。
1: 我看你是得寸进尺，我本来以为你妹妹与我们元帅极其般配，才来促成这桩姻缘。别以为我们是怕了你，我们的30万大军就在山下，只要老夫一声令下，别说你这一个小小的山寨啊，就是10个8个也会夷为平地的，知道吗？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啊？我看你啊，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先把你妹妹喜事办了，怎么就不行呢？再说你妹妹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如意郎君，你这做兄长的都不肯成全他，你还配做兄长吗？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0: 老千岁所言极是，哥，等我们到了军营里面有的是机会，你何必在乎这一朝一夕呢？哥，
2: 好，那就按妹妹的意思先把婚事办了，但你要答应我

0: 一定要帮我促成跟薛姑娘的婚事。
1: 你是我哥，你还不相信我吗？
2: 只要你好好表现，我们大家都会努力促成的。
1: 好吧，那就劳烦你了。
2: 陈老千岁，
1: 那我妹妹的喜事何时办？
2: 我们还要赶往锁阳城去救驾。我看此事是宜早不宜迟啊。今天呢是个黄道吉日，今日就拜堂成亲吧。
3: 快去放罗将军。
2: 哈哈。

0: 罗章、秦英，命你两人率先锋部队即刻出发，不得耽误。是。罗通将军，你和兜一虎一道，负责收编棋盘山人马，明日随大队一起前去。是。
1: 二拜高堂，
2: 真是天生一对儿啊！
1: 夫妻对。

0: 来来来来，坐婆婆的坐大妞的，快入席，快快快快！
1: 哎，坐婆婆的，坐大妞的，
2: 来来来来，
1: 坐婆婆的，坐大妞的，
2: 来来来来，
1: 哎，你怎么坐这儿啊？你应该坐程爷爷那边的。啊，
0: 这不都是一家人了吗？坐哪都一样啊。
1: 对对对，一家人坐哪都一样啊。
2: 谁跟你一家人啊？程爷爷，
1: 我给你换个位置好不好啊？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坐过去。
0: 我去，
1: 哎呀，好好表现，慢慢来。
0: 程爷爷，
1: 你说什么呢？
0: 我没说什么。来来来，大家喝酒啊！喝酒喝酒，
3: 喝酒。
1: 来来来
0: 来来来，哎。

0: 奴家今日刁蛮任性，为难相公，奴家在这儿给相公赔礼了。
1: 过去的都让他过去吧，从今往后只要你报效国家，恪守妇道，孝敬父母，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0: 一切听从相公的。
2: 哎，来
3: 徐姑娘。
0: 大千岁。
4: 一壶啊，你们兄妹两人年轻力壮，武功超群，为何不想着报效朝廷，光宗耀祖，造福于民，却来这里占山为王呢？
3: 说来惭愧，还是不说为好。
5: 不肯说自己的身世，那一定是不太光彩啊，说不定啊是好逸恶劳，祸害一方，才被逼到这来的。
0: 金林，你总是胡说八道的，一点礼貌都没有。
3: 既然薛姑娘这么说，那我就要说说了。
0: 孩子不懂事，别见怪啊。
3: 没事。
4: 既然你们兄妹能走到今天，必然是有难言之隐呐。
3: 其实我们家之前也是大户人家，夏明王窦建德就是我爷爷。
6: 哦，看来你们也是名人之后啊。
3: 我爷爷死后，我父亲从商。嗯。为人一生忠厚老实，在我七岁那年，我们那儿有一个恶霸，害死了我爹娘，霸占了我家家产。当时我妹妹只有五岁，

0: 我带着妹妹，由我伯父收养。可那个恶霸不肯善罢甘休，三番两次的找我们麻烦。伯父实在没有办法，把我和妹妹分别送给了王禅老祖和黄花圣母。哦，
1: 这么说，你是王禅老祖的徒弟？
0: 说得不错，我跟秦汉是师兄弟。
1: 原来如此，你是王禅老祖的徒弟啊！难怪你们兄妹武功如此高强啊！
0: 那你为什么不跟随师父去来到这里呀？哎，我伯父有个女儿叫琼花，前些年那个恶霸的儿子得了一个怪病要死了，他逼着琼花嫁给他儿子冲喜。就在过门的前一天，他儿子死了，那个恶霸就让琼花以身殉夫，说是要给他立什么贞节牌坊。
2: 啊，那恶霸也太坏了吧！
0: 当时伯父不敢跟我说，怕我惹事儿。琼花死了以后，伯父伯母伤心过度，不久也相继去世。
2: 真可怜，那为什么你不去报仇呢？
0: 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就发誓，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我背着师父偷偷下山，没想到妹妹仙童跟我一起下山，我们两个杀了那个恶霸，把他的尸体在牌坊前挂了三天三夜。
2: 好，罪有应得。
1: 嗯，这么说。
2: 你们兄妹是为了躲避官府的追击，又怕连累师傅，才到这里来的。
0: 您说的不错，我们是迫不得已才当山贼的。哎，
3: 看来你们兄妹俩的身世挺可怜的。总算报仇了，有男子气概。
2: 这么说，这回终于走上正路了啊！你妹妹又有了个好的归宿，这真是可喜可贺。来，老夫为你们干一杯。
0: 好，
4: 来，
0: 我也没想到我们能有今天。嗯，
2: 高兴。
4: 来，干杯！
2: 好，大爷，您早日成家立业。干杯！来，但是话又说回来，以我这个条件，谁肯要我？哎，
4: 俗话说郎才女貌，男子啊有才就行。像你这么一身好功夫啊，人又正直善良，怎么会没人要呢？
2: 说的也是啊，这回终于走回正路了。只要你好好的报效朝廷，为国立功啊！
4: 将来定可封侯拜将，封妻荫子啊。至于成婚之事嘛，那可要看你金科后好好表现了。
2: 好，老千岁一番话，晚辈铭记于心。
4: 我看天色已经不早了，我们也该回去歇歇了。
2: 是啊。
1: 那好，你们先回去歇息，金莲呢，照顾好你的双亲。
2: 知道了，程爷爷。
0: 老千岁，
2: 那我也告辞了
0: 啊。
2: 好啊，
0: 来，
2: 姐姐，慢点娘。
0: 爷爷，我们也回去吧。
1: 哎，你先回去吧，爷爷还没喝够呢。
0: 那好，我陪爷爷一起喝。
2: 哎，嘿嘿嘿嘿，哎，嗯。

0: 爷爷，今天太晚了，还是早点回去歇息吧，明天还要行军呢。
1: 你就放心吧，啊，明日行军是不会太早的。
0: 这是为什么？
1: 天中啊，你知道这人生有四件喜事，哪四件为大喜事吗？
0: 这个孙儿真不知道。
1: 我告诉你啊，是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
2: 十里处扎营，等候明日与大军会合。啊，
3: 看来我军终于有出头之日了。许爱卿说说，我们将如何配合二路大军呢？
4: 二路大军要破三关才能到达锁阳城，不过对于二路大军来说，这并不是难事，三五天的功夫。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要让全体将士敞开肚皮吃饱饭，睡好觉，养精蓄锐，三天之后必有一场恶战。
3: 就按照徐爱卿的意思传旨下去。
2: 遵旨。

0: 朝廷天兵到此，请王将军看清形势，不要为虎作伥，弃暗投明，皇上绝对不会亏待于你的。
1: 看来朝廷真是人才枯竭，连你个童子军都上来了，你这小毛孩子是何人呢？
0: 我乃二路元帅薛丁山麾下前部先锋罗通之子，前部副先锋罗章是也。
1: 我不跟你小孩子说话，你把程咬金给我找来，我有话跟他说。
2: 现在时间紧迫，我们要尽快拿下界牌关，不知各位有何良策？
3: 如今之计只有强攻，虽然王不超非常英勇，倒是我们兵多将广，只要速战速决，并且要尽快拿下界牌关。
2: 程老千岁意下如何？
0: 报
4: 爹。程老千岁，元帅
2: 罗章，前方情况如何？
4: 啊，我们已经叫过朕了，王不超不理睬我们，说非要见程老千岁，有话跟他讲。
5: 你不说我还差点给忘了呢。啊，我跟他打过交道，这次啊我再去一趟叙叙旧，说不定还能劝他献关投降呢。啊，
2: 此事万万不可，当初您偷牌骗官，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他们必定恨您入骨，您若前去的话，岂不是自投罗网？
3: 没错，尤其那个王不超，你之前对他玩弄不堪，这次你自己送上门去，他肯定会报仇雪恨，这千万不可以上当。
5: 你并不了解王不超，他是一个莽夫十足的一个，他哪里会想那么多呀？啊！
6: 梳妆。
7: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8: 病之方，非药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9: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10: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1: 退，
10: 买贵了，
11: 退，
10: 有任何不满意，
11: 统统给您退，
1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

0: 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应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6: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8: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7: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天地胸中壮，
10: 稍后继续。薛丁山，
1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4: 保证完成任务。
1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第二回约跑。
17: 我分析这女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1: 江生，
1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4: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6: 铁证如山。
16: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0: 世界前沿动态，直击擂台巅峰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每周五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8: 太感谢您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天到晚。
13: 乡亲
14: 的，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计在于心。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8: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9: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2: 保证完成任务。
6: 你们不可能成功，
17: 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4: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9: 就让他们跑。
16: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
17: 江军，
7: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3: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2: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9: 铁证如山。
18: 丹心记在戎马上，
11: 胜在播出。

0: 你们不用担心，我一定要去试试。如果成功了，兵不血刃，拿下界牌关，岂不妙哉呀？啊！
1: 此事性命攸关，不可去试。再说了，拿下此关又不是什么难事，何必让您只身去冒险呢？
0: 要说冒险，老夫一声冒险，何值千万呢？依然无事。你们别忘了，老夫是福将一个呀，保准没事儿。
1: 元帅，要不我去我爷爷去一趟。

0: 可以了。哎，你们都不要去了。要不我们直接攻城算了。
1: 好了好了，都别争了。这事儿我看就这么定了。老夫我先走一趟再说。如果不成，你们在攻城也不迟。啊！千岁若执意如此，晚辈也无法劝止。那不如这样吧，程贤忠，你和爷爷一起去，遇事的话也好有个照应。是。
2: 还有，一定要小心啊！是，
3: 相公，来来来，
1: 这是我娘和嫂子亲手做的莲子羹。
2: 来来，我来帮你，我来拿。来，你喝点吧。
1: 相公，
3: 哎呀，都洒了。
2: 哎哎，
1: 来，你喝吧。
3: 哟，
2: 哥，你什么时候变那么细心了？嫂子，你说什么呢？
3: 去。
2: 喝吧，你到底懂不懂规矩啊？没大没小的，应该先给长辈喝。哦，哎，来来来，老千岁，你喝。
4: 你又错了，
2: 王爷，
4: 先把官职先给元帅。啊，你看，
2: 哎，论辈分还是先给千岁喝。
3: 哎，怎么样？
2: 这
4: 可不行。
2: 哎呦，你们这推来推去的都不喝，我还是给薛姑娘喝吧。
1: 别总是拍马屁，论武功应该给罗将军喝。
5: 那罗将军还是您喝吧。
2: 论亲戚，还是薛姑娘喝吧。哎呦，你们就别论来论去的了，你们都不喝是不是？好吧好吧，你们都不喝，我自己喝行了吧？太差了。

0: 哎呀，
1: 哎，夫人，这些活就让我们来干。
0: 没关系，我总是要学会做饭的吧。你笑什么？
1: 你看你的脸。
0: 我的脸？我的脸怎么了？
1: 上面全都是灰。
0: 啊，是吗？
1: 你看鼻子上面也是灰。
0: 不要笑了，我的脸到底怎么了？饭团，何事这么好笑呀？娘，
1: 您看他。
2: 仙童，你这是怎么了？
0: 娘，我在给丁山做早饭呢。对了，饭头，你一会儿把这些做好的早饭给元帅送过去啊。
3: 好的。
2: 仙童啊，快跟娘回去，以后这种事儿不用你干，军营里有的是厨师。
0: 娘，没关系的，我现在啊有机会就跟他们好好学习，以后啊我要好好的伺候相公还有您老人家。
2: 你呀想得真周到，真是个好媳妇儿。
4: 薛元帅，您的早餐。
5: 哎，等等
4: 啊，
5: 过来。
4: 哦，什么事儿啊？
5: 这馒头没蒸熟啊，士兵们吃了之后拉肚子怎么办啊？
4: 报告元帅，士兵们的早饭都没问题，就您这份才这样的。你这份不是我们做的。
5: 这不是你们做的，那是谁做的？
0: 是我做的。
5: 仙童，二娘，
0: 我还没学会，做的不好。
2: 没你的事了，你先下去吧。
4: 是。
2: 丁山啊，你媳妇儿为了能够学好做饭的手艺，以后能让你吃到好的东西，这天还没亮就去了火头营，忙了一早上就为了这些。没想到，倒真贤惠。
5: 好吃。
0: 真的。
6: 咦，开城门。
7: 哈哈，国公，你回来了！
8: 哈哈哈哈哈！王将军，老夫回来了！
7: 太好了，请稍等啊！来人，
9: 在
7: 开城门迎接国公。
9: 是。
7: 哎呀，国公，你终于回来了，可把我想死了，我还真怕你不回来了呢。
8: 王将军，老夫说好了能不回来吗？
7: 回来就好，回来啊我这心里就踏实了。今天我要好好招待一下。

0: 请。哈哈，王将军太客气了。
1: 请国公。国公一路车马劳顿，辛苦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国公请上座。
0: 王将军你太客气了啊。哎，王不周，你想干什么？
1: 干什么？你个老匹夫，你骗得我好苦啊。你说你骗吃骗喝骗点东西也就罢了，还骗得我给你赔礼道歉，弄得我还差点给你跪地磕头。今天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0: 哎，咱俩不是说好了吗？让我回去搬救兵，你为何要抓我？
1: 搬兵？你搬兵是帮我吗？粮草是给我们的吗？
0: 是啊。
1: 那先把粮草给我。
0: 没问题，你把城门打开，我把粮食运进来呀。
1: 那救兵呢？
0: 救兵和粮草一起运进来，由你和元帅统一调遣嘛。
1: 哎呀，你个程咬金，到现在你还骗我呀？你的这点阴谋我们元帅早就看出来了，你还拿我当三岁孩子，我看你是找死。
0: 王将军，既然你这么说话，那我就奉劝你一句，朝廷这30万二路大军已兵临城下，你知道元帅是谁吗？薛丁山。他武功盖世，文武双全，别说你一个小小的界牌官，就你王不超能抵挡得了吗？老夫是念咱们还有点旧情，我是特来规劝你的，归顺朝廷吧，皇上会既往不咎，好好优待你的。
1: 呸！程咬金，你是怎么想的？你想让我跟你们一起反对我们元帅？元帅对我恩重如山，你是打错算盘了。来人，给我拿下！
0: 集中，快跑！
2: 快跑！
3: 爷爷，这边。
1: 前面就是机关，我倒要看看他们往哪儿跑。
0: 秦钟，快跑！快跑，秦钟！
3: 哎，停下！
0: 秦钟啊，你小子功夫怎么这么高？跟谁学的？爷爷都不知道啊。
3: 都是丁山哥教的，还有他那本书。
0: 哦，看来我这侄孙子不简单呐。
3: 爷爷，我每天三更起床，可不是去玩的。
0: 我的孙子有出息了。
3: 走走。爷爷，你没事吧？
0: 没事。王不超，老子是三朝元老程咬金，看我出去不杀了你！
3: 爷爷，这个王不超太狡诈了，怎么我们的心思都被他看穿了呢？
0: 哼，孙子，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丁山他们一定会来救咱们的。再说了，你爷爷是有名的福将，你怕什么啊？
3: 对，
0: 该吃吃，该喝喝。
3: 爷爷，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0: 想什么啊？我想有个烧鸡就好了，
3: 再来一壶酒。
0: 王伯超真不是个东西，该让我们吃完了再动手。来呀，给老子拿酒拿菜来，老子要喝酒。
3: 拿酒来，
0: 快！
4: 王伯超，你给我出来！快把程老千岁和他孙子给我放了！
1: 你们听好了，程咬金和他孙子在我手上，你们要想救他可以，只要你们放下粮草马上退兵，如若不然，我立刻处死他们。
0: 你们千万不能听他的，我们爷孙俩就是死，你们绝不能退兵啊！
3: 绝不能投降！
0: 王不超，有本事你就杀了老夫，快来呀！
1: 想死那我就成全你。
3: 别动我爷爷。
1: 来人，把手给我剁了。
5: 是，住手。
4: 王不超，你给我听好了，你胆敢再动程老千岁和他孙子一根毫毛，我即刻踏平界牌关，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0: 你是何人，这么大口气？我乃大唐薛大元帅之子，二路元帅薛丁山是也。哈哈哈哈！原来你就是薛丁山，人家把你说的神乎其神。依我看，你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老夫正想会会你，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三头六臂。你等着，
1: 王将军还是不要下去为好。
0: 怕什么？他们要敢动我一下。 就把他们俩给我杀了！
1: 是，
2: 爷爷，你没事吧？
0: 没事。
2: 哎呀。

0: 哎呦，哎，有丫头啊，你都把你娘的头都转晕了，歇会儿行不行啊？嘿，
1: 二娘，你去跟我哥说嘛，我又不是没本事，为什么总不让我上阵杀敌呢？好好好，我去跟他说。
0: 二娘，那你现在就去，现在就去嘛。
1: 好好好，你哥他们啊，现在在教官，我怎么跟他说呀？
2: 等他回来了，我一定跟他好好说啊！二娘真好。你这死丫头啊，都快嫁人的人了，孩子性格一点都不改。为何拦我？你不配与我元帅交手，我怕。 元帅一不留神把你脑袋给摘了，
3: 小毛孩子，好，我先杀了你，再取你们元帅人头不迟。
2: 这样。

0: 这书还真管用，张二的武功进步得飞快，这全都要靠他自己的悟性和苦练。这王不超是如此的凶猛，张二却一点都不怕他。
1: 老匹夫，今天让小爷送你上西天。哼哼，
2: 朝廷的将领怎么一个都比一个小啊？我看你连马都跑不上去，还来与我斗，分明是来送死。
1: 你放屁！不出40招，小爷砍下你人头。
2: 哼，我看你连人形都没长成，竟敢口出狂言。接招！驾！嗨！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元帅，
1: 王老将军，你还是回城吧。
2: 为什么？我还没跟你交手呢。刚
1: 才我手下两位小将给你一番折腾，我相信你现在已经体力不支了。若是与我再战的话，恐怕胜之不武。我们还是择日再战吧。我不想乘人之危。
2: 你瞧不起我？告诉你，我征战沙场几十年，还从来没怕过谁。
1: 俗话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你还是面对现实吧。
2: 哼，我就不信。
1: 你能有多大本事？接招！王老将军，你还是回城吧。今日我不想与你再战。薛丁山，你确实武功盖世，老夫不是你的对手，
2: 请你回城。 照顾好程老千岁他们吧。你再吩咐我。刚才你已经看到了，踏平界牌关，对我们来说并非难事，要取你性命，刚才我就已经做到了。这个情你可以不领，但是程老千岁他们在你手里面，若是他们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们必定踏平界牌关。

0: 杀你个片甲不留，请王老将军三思啊。
1: 你这是在威胁我？
0: 我不是威胁，这就是我的态度。
1: 告诉你，我既不听你吩咐，更不怕你威胁。驾。
2: 程咬金爷俩早日回来，保佑薛仁贵、薛丁山、薛金龙平安归来，一家团圆。
3: 二娘，我哥回来了，你快去跟他说吧。
2: 好好好，我这就去。
3: 快快快，走走走。
2: 请菩萨保佑他们早日回来，平平安安的。哎呦，早点平安归来吧，保佑他。
4: 刚才你怎么不杀了他呢？
0: 程老千岁和程千钟在他们手上，如果要是杀了他的话，恐怕他们两人必死无疑。
5: 不过这个王不超是个老顽固，是软硬不吃啊。
0: 不过据我分析，他们现在还不会有危险，只是怕夜长梦多，得尽快想办法。
5: 要是民工的话倒是不会，那样拿下界牌关还是可以的，就怕会危及到程老千岁还有千钟的安危。
4: 我有一个办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0: 说来听听。
4: 我们趁着天黑啊进城去把他们营救出来。
5: 没错，这也算是一个办法，这么做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
0: 可这个办法很危险，你有把握吗？
4: 能不能救出来我没有把握，但我自己肯定不会有危险。
3: 我相信我哥。
5: 好，那就让他试试吧。
0: 这样吧，这件事情很危险，你不能一个人去，得再派一个人。
4: 哎呀，不用，我一个人就行，人多了目标大。
5: 元帅说的没错，我看至少得两个人去。这样吧，我跟你一同去。
0: 你不可以，这件事情得找一个心细的才行。
3: 心细？那女人心细？我
6: 丁山 啊。
0: 二娘。
6: 丁山
0: 啊，二娘您怎么来了？
6: 还不是你那宝贝妹妹，她吵着要上阵杀敌，说你呀不给她派任务，这不托我来跟你说说，非得让你啊给他派个任务。
0: 罗将军，您看这最合适的人选都找上门来了。
6: 哎，你们笑什么呀？
0: 二娘，那就麻烦您告诉金莲，我即刻派给他任务，让他准备好了就过来。
6: 真的呀？那好，那我回去跟他说了啊。
7: 来人，把他们两个押进大牢。
8: 是。
9: 稍等，王不超，我想求你一件事情，你能不能答应我？
7: 那要看看什么事了，说说吧。
9: 我求你杀了我。
10: 爷爷，你怎么了？
7: 奇怪，我只见过求生的，还没听说过求死的。我没听错吧？你为什么要求死？
9: 不要问那么多，你只要把老夫杀了，老夫就非常感谢你。不过我孙子还小，你要放了他。
10: 不要不要，他是老糊涂了，你不要替他说的话。
7: 他没有老糊涂。你真的想死？
9: 千真万确。
7: 好，那我就成全你。
9: 多谢了。
10: 不要，不要啊！

0: 你给我听好了，你胆敢再碰程老千岁和他孙子一根毫毛，我即刻踏平键盘关，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1: 反悔了，啊！老滑头，你一定是跟我玩什么新花样呢？我才不上你的当呢！你是死是活，由我们元帅来定。来人，带走！
2: 是，走！
3: 起来，快走！
4: 哎呦，哎哎，
3: 姐姐，
4: 阿娘，怎么样了？
3: 说好了，说好了。
4: 你哥说今晚就有行动，让你快过去，还给你派了任务呢。啊，
5: 真的？谢谢阿娘，我这就过去。
4: 你可要好好把握机会，好好表现啊！
5: 我知道，你们放心吧，就算是我的命不要了，我也会保护他的。
3: 哥，你可不能欺负人家，要好好保护人家。
4: 我知道，
5: 但是别忘了你的重要使命。
4: 哦，我知道。哥。
5: 要派我上阵杀敌了。嗯，此次任务重大，而且十分危险，你敢不敢去？
4: 有什么不敢的？上阵杀敌，为国效力，就在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啊。
5: 好，命你今晚潜入界牌关，救出程老千岁和程千钟。
4: 好啊，就一个人吗？
5: 两个人。
4: 啊，还有谁啊？
5: 你认为谁更合适呢？
4: 嗯，我不知道，你是元帅，由你派遣。 好，那我说出来可就是军令了。
5: 那是当然了。
4: 都依虎听令。末将在，
5: 命你和薛金莲今晚潜入界牌关，救出程老千岁和程千钟，不得有误。
4: 得令。好了，你们下去准备一下，今晚子时出发。
3: 哥，能不能换个人啊？
4: 换谁啊？是换你还是换他？当然是换他啊！
5: 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为什么？我很讨厌他。你要识大体顾大局，不能因个人好恶而贻误军机。而且你们两个人在一起，还可以互相照顾一下，他可以保护你的。
4: 对对对，薛姑娘，你放心吧，我肯定会保护你的。
3: 走开！我宁死也不要你保护。
5: 哥，可不可以这次不要去啊？
3: 难道你想违抗军令？
5: 不敢。嗯，军令如山，我谅你也不敢。快快下去吧。哦，哎，妹妹，我跟你说，我哥这个人其实挺不错的，这要是让别人跟你一起去，我还不放心呢。啊，好吧，那我就听元帅的命令就是了。
6: 爷爷，哎呀，天都黑了啊！哎呦，疼死老夫了！我爷爷不行了，我爷爷不行了，老夫疼死老夫了！爷爷，找到了，快走！快，爷，走。
5: 应该就是这儿，到里面看看。嗯，
6: 走。这边。
7: 站住！站住！爷，怎么办？
6: 打吧！

累死老夫了。我孙子也不错吧？啊！

0: 一壶。
1: 啊，
0: 快看！
1: 看来程老千岁他们已经逃走了，去外面找。
0: 好。
2: 爷爷，
3: 住手！臭小子，再动我就杀了这个老东西！
4: 秦钟，你快走啊！不要管爷爷啊！
2: 爷爷，我不能丢下你啊！
4: 哎呀，你听爷爷的话，要顾大局，你快逃走啊！
2: 爷爷，
4: 你别叫我爷爷，你是程家的不孝子孙。
2: 爷爷，请恕孙儿不孝。
4: 哎呀，羞死老夫了！
3: 带走，
5: 是，
3: 都给我带走。
6: 梳妆，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59元。
8: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7: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8: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9: 对，
8: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9: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8: 好，走。
7: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8: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9: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8: 拉一下，
3: 一米，
8: 我也进去，
3: 2米，3米，
8: 哎呀呀，啊，
3: 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8: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8: 哦，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

0: 再拉一下、啊、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1: 啊、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1: 不过分，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啊、嗯，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 对，
2: 对
0: 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药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八四啊，八四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八四消毒液里面，
1: 嗯，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1: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1: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2: 没有了，
1: 粉末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哎，
0: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嗯、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1: 好，
0: 谢谢。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3: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嗯，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1: 爱家坊。
5: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6: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7: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8: 对了，买了2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3: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成。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0: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2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他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9: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有这么好的被子啊。
10: 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0: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没有中间商挣差价。
4: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用心爱家，爱家坊。
11: 天地胸中壮，
4: 稍后继续。薛丁山，
1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5: 保证完成任务。
16: 你们不可能成功，
1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8: 对岸防空塔。
19: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2: 江军，
20: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21: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22: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4: 铁证如山。
23: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新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 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0: 草场，欢迎您来我家做客。
1: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悉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2: 升国旗，奏唱国歌。
1: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3: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啊，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4: 我的家乡是果洛中网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1: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何塞警官，谢谢你一直来对我们的帮助。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或早或晚，我一定要让这些犯罪永远地从整个 Apple 消失。
3: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啊！你这么肆无忌惮地挑衅 F 国的警察，你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的退路？
4: 小凯，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我这辈子就只为了一个目标，如果谁是真的想要妨碍我，那就必须铲除掉。
5: 总有天会晴朗，会风轻。
6: 即将播出公诉，正在播出

0: 等等，这边一点动静都没有，我们去东边看看吧。
1: 好，东边没有的话，说明他们已经走了。
0: 嗯，
1: 有人，
2: 老实点，我看你们还敢往哪儿跑，走，快走，
3: 站起。嗯，爷爷，你没事吧？
2: 没事。

0: 流氓！
1: 你打我干什么？
0: 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啊？
1: 我占你便宜？我是怕你有危险。
0: 离我远点！
1: 喂，喂，小心点！
2: 把这封信交给舒元帅，让他明天务必来一趟界牌关。
3: 是。

0: 你现在要为他送命了，值得吗？啊！
1: 只要我最爱的人逃脱了，我死10次、100次都值。

0: 哥，金莲，人救出来了吗？
1: 程老千岁没有回来吗？这没有啊，怎么了？
2: 这到底怎么回事？
1: 我们到了大牢，牢门打开，地上躺着两个士兵，显然他们已经逃走了。我们就到处找，到了东门，我们发现一些死伤的敌兵，却没有找到他们，我们就以为他们已经逃回来了。
0: 或许他们又被抓回去了。一虎呢？他去哪儿了？
1: 他可能回不来了。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呢？我们被王伯照发现了，他为了救我，被包围了。那后来呢？后来他帮我跳出了城墙，之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或许他回不来了。
3: 生死未卜，妹妹，你回来了，可否顺利啊？
4: 嫂子，我对不起你。
3: 金莲，有话好好说。起来吧。
4: 嫂子，一虎为了救我，被敌军包围了，凶多吉少，现在生死未卜。你说什么？
5: 我要救我哥，我要救我哥！嫂子，你一个人去很危险的。先别着急，一切要从长计议。这样吧，我带一些精兵去找找一虎。
6: 报告员帅，我们在城边巡逻时发现窦将军重伤昏迷在城脚下，
0: 他人呢？已经送回营帐了，快去看看。

0: 大夫，他怎么样了？他失血太多，刚才要不是朝阳老夫人为他及时止血，恐怕已经来不及了。现在已无大碍，他身上受的都是外伤，主要就是失血过多才导致昏迷。
1: 哎，他醒了，
2: 哥，
1: 元帅。
2: 我没能完成任务，哎，
3: 大夫，这是怎么了？现在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他要是再醒，就熬些米汤给他喝。
2: 传火投军，
3: 不用了，我去吧。
2: 相公，你回去歇着吧，这儿交给我就行了。嗯嗯。
4: 贤侄，今天我想以我们的私情，以我们叔侄的情谊，跟你好好商量一件事。
5: 罗伯伯，请讲。侄儿在这听着呢。
4: 今日的界牌关，已经成为我们军队的心腹大患，劝降不成，营救无效，就连强攻，也是投鼠忌器。然锁阳城之急，已是不能再拖。

0: 拖下去了。罗伯伯所言极是，侄儿现在正在为此事焦急万分。
1: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唯一可以解救的方法就是用我来换程老千岁，来解决军中的困境。
0: 啊，罗伯伯，这万万不可！我知道你一向大义凛然，为了国家之利益，不顾个人的安危。可俗话说得好，手心手背都是肉，就算是程老千岁也不会同意这么做的。
1: 贤侄，你能听伯伯把话说完吗？我跟程老千岁可不一样，当年扫北的时候，我把逆贼舒宝同他爷爷给杀了，他一直怀恨在心。若知道我去换人的话，他肯定会一口答应的。
0: 那就更不可以了。如果您去的话，会十分危险。您有没有想过，他一定会加害于您，为他爷爷报仇啊？
1: 这个我清楚。我是有备而去，我会见机行事，绝对不会像程老千岁那样被动。
0: 这分明就是羊入虎口，我绝不答应。
1: 所以我今天以叔侄关系来跟你好好商量，你就听长辈一次吧，时间不等人，别无选择。好了，你就听我的吧，就这么定了。还有，这次我出去之后，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你给我好好照顾张儿，好好培养他，那我就放心了。
2: 嫂子，妹妹，嫂子，你先回去吧。我哥这几天心情不好，你回去照顾他吧，这里有我在。
3: 那辛苦你了，妹妹，我先回去了。
2: 嗯。

0: 小星，先喝点米汤吧。要你亲自喂我，我怎么好意思呢？
1: 你为了救我，连命都不要了，我喂你喝点米汤又算什么呢？
0: 薛姑娘，我救你，是因为我喜欢你，我不想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真的是不想让你报答我什么。
1: 你别乱想了。
0: 趁热喝吧，薛姑娘，你千万不要有什么负担。我承认我真的喜欢你，但喜欢的东西不一定非要得到。你千万不要把恩和感情混为一谈，让我们还像原来那样，好吗？
2: 王将军，在，你和这个薛丁山交过手没有？交过。那此人的武功到底如何？武功到什么程度，我也说不准。不过，我只能说到今天为止，我还没见过武功这么高的人。看来朝廷果然是人才辈出啊。 真是天助他们！
3: 报启禀元帅，薛丁山正在关前叫阵。
2: 好，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本帅正想会会他呢，传本帅的令，出城迎战，顺便带上程咬金他爷孙俩。
4: 是。

你们谁是薛丁山？本人便是大唐二路元帅薛丁山是也，你是何人？哈哈哈哈哈！原来你就是薛丁山啊！我，就是西凉之大元帅舒宝同。哼，薛丁山，今日一见，果然看你是乳臭未干。我实在是很奇怪啊，你这样年纪轻轻，为何朝廷会委任你为大？

0: 本帅一职呢？俗话说有志不在年高，更何况朝廷广大人才不拘一格。如果舒元帅不信的话，可以下来比试一下。
1: 哼，本帅今天没有心情跟你比。我要告诉你，既然来到我们西凉之地，我一定会让你有来无回。
0: 既然如此。
1: 本人倒有一事想要请教一下舒元帅。哼，
0: 究竟何事？但说无妨。既然
1: 你已是西凉元帅，高官厚禄，为何还要兴兵造反？哈哈哈哈哈！冲
0: 你这句话，我就知道你是个胸无大志之人。这一时半会儿，我也跟你解释不清楚。
1: 难道说逆天而行，置黎民百姓于战争苦难之中，才叫胸有大志吗？
2: 果然是年少轻狂啊！说得好，薛丁山，既然你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我爷爷就是被朝廷所杀，所以我一定要推翻朝廷。舒宝通，当年取你爷爷手机的人，你知不知道是谁？就是我。
0: 你是何人？
2: 我是当年扫北取你爷爷手机的人罗通。
0: 罗通，果然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我告诉你，今天我不把你的人头拿下，我就誓不为人。
2: 你爷爷多行不义，祸国殃民，我只不过是顺天意应民心，替天行道。我有没有做错？
0: 好，终有一日，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舒宝通，你想要了断这段恩怨也行，但你敢不敢答应我一个条件？说，你将程老千岁爷孙俩全部都放了，我一个人留下来，将我们之间的恩怨做个了结。好，如果我要答应你的条件，你不仅一个人要留下来。
1: 这里的粮草一并留下，罗宣旨，万万不可呀！罗伯伯，万万不可呀！
2: 宣旨，我们就是一死，也不同意你这样做呀！住嘴！来人，把嘴给我堵上！不行，此举实在太过冒险，万万不可。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丁山。
0: 现实已经不允许我们再犹豫了。昨天晚上不是说好了吗？你就相信我一次吧。就当是伯伯求你一次。舒宝通，我可以留下，粮草不可以留。你要是愿意的话，就把程老千岁他们俩人给放了，我留下来。好，那你让你们大军撤退50里。
2: 我方可放人，20里之外。好，20里就20里吧。丁山，赶紧撤兵，我们再迟的话，他就会后悔了。快撤！我也留下来。不行，张二，你和元帅一起撤离。你要是留下的话，第一，舒贼肯定不会放过你。 第二，你现在还年轻，国家需要你，朝廷需要你，将来你要和元帅一样，要成为国家的栋梁，不要给我们罗家丢脸。爹爹的教诲，还是记住了。爹爹，你千万要小心呐！丁山，你们快撤吧。罗伯伯，千万要小心，我们等您安全回来。
1: 大军后退20里，
3: 众将听令，
4: 后退20里。
3: 是，后退20里。

0: 老头，我已遵守承诺，你为何还不放了他们？老头，你放心，我不是一个食言的人，把他们给我放了。
1: 是。

0: 跟我走，走！老实点，快走！罗通，看好了，我们苏军是很讲信用的，我们这就放了程咬金。螺旋指，千万小心呐！
1: 罗伯伯。
0: 属下和王木超都是奸诈小人，你一定要小心呐！给我闭嘴！程咬金，这次算你运气好。如果你再敢踏进界牌关半步，小心我要你狗命！哼，滚！罗通，现在你满意了吧？想你罗家也是一世英名。
2: 亮，你也是个英雄人物，你要是真有本事，可否与本帅前来？停！元帅，怎么了？我实在放心不下你爹。怎么办？要不这样吧。 你传令秦英，让他率军在这里等候。你带1000精兵，我再带1000人马，我们一起在界牌关隐蔽。
1: 遵命。

果然是罗通吗？难道有假的不成？好，不错。今天你敢一人前来，证明你还很有胆识。今天就让你血溅当场。我知道你想杀我，但是你有这个本事吗？ 哼！罗通，今日你必死无疑！我要用你的项上人头，来祭奠我爷爷的在天之灵。小人斗胆，不知廉耻，枉为元帅。

0: 不知道龙伯伯怎么样了，
1: 咱们回去看看。
0: 好，
1: 叫。

0: 报告薛元帅，罗将军与舒宝同在关前大战，跟我来。
1: 是。

0: 罗童真非凡人也。
1: 罗童，
2: 娘。

0: 为国捐躯，男儿本色。程伯伯，不必伤心。
1: 罗通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们要在苏玉成千中拿下此关，不得有误。
1: 是。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三千九百

0: 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
1: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
4: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

0: 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哎，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

0: 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天地胸中壮，
5: 稍后继续。薛丁山，
6: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7: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8: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9: 保证完成任务。
10: 你们不可能成功，
6: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1: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2: 又让鬼给跑了。
13: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6: 江军，
14: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5: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6: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7: 铁证如山。
18: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5000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3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术的缘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缘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事，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4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6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它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20000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它的底色，也是它迎来的勋章。
19: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21: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18: 它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25000里长城从这里踏出第一步。

0: 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宝地，
1: 新宁、
2: 邯郸、
3: 新建、
4: 黄山、高
5: 唐县、
0: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6: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7: 大家好，我是小青。
8: 我是小海。
7: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
8: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校园应急安全的小知识。

0: 防范和自救措施外，同学们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相关的求救电话寻求帮助。
1: 110是公安报警电话，119是火警电话，120是救护车急救电话，122是交通事故报案服务电话，12395是水上遇险求救电话。
0: 这些电话号码在关键时刻能起到救命的作用，所以说同学们一定要牢记哦。
1: 作为学校，为了防范事故，减少损失，根据青海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相关要求，学校应该建立完善地震、火灾、触电、洪水等突发事故和自然灾害应急处置预案，定期组织师生开展相关的应急演练活动。此外，还可以通过开展开学第一课、国旗下的讲话、安全小课堂等活动，加强安全和应急知识宣传教育，让同学们了解更多安全防范和应急自救知识，提高自救互救技能。
0: 发生自然灾害时，学校应当迅速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程序，组织师生及时采取应急避险措施，最大程度地保护大家的安全，为老师和同学们筑起一道牢固的安全防线。
1: 校园安全关乎你我，安全防线师生共筑，只有了解更多的应急安全知识，当灾害发生时，我们才能更好地保护自身安全。应急安全无小事，应急安全靠大家。
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5: 保证完成任务。
6: 你们不可能成功。
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8: 对啊，别跑！
9: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2: 江军，
10: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1: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2: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3: 铁证如山。

0: 你踹的一个军师吧，你不能因为一个道童跟他翻脸呐。
1: 哼，樊将军，错你们就错在这儿了。依我看，人都是平等的，你们却把为官的人当人，把黎民百姓不当人。如果说人有高贵下贱之分的话，我这善良无辜的道童要比他高贵得多。
2: 你，樊将军，不要跟这个贼婆啰嗦，让我跟他拼个你死我活。啊！爷爷，你的大仇已报！爷爷，你的大仇已报！爷爷，你的大仇已报！

0: 大人，你看这……大人，你没事吧？不碍事。你看看这个，
1: 爹，你们怎么来了？
2: 找你吗？是啊，最近你是不是一直都在这里？
1: 是啊，自从上次从锁阳城回来之后，我一直在这里，从来没有离开过。
2: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既然是这样，就什么都不说了。不过，丽花姑娘。 元帅对你一直都很信任，对你的错误也能宽宏大量，希望你能回去为元帅效力。
0: 跟着元帅就是前途无量嘛。人各有志，我希望你们不要强人所难。
3: 那你也不能跟元帅对着干嘛。
0: 这一点，眼下我可以答应爹。

0: 那好，既然你保持中立，也是一件好事。就这么说定了。那好，大人，你慢走，我有事跟小女说。
1: 你请便吧，请。你这孽障竟胡作非为，惹是生非。
2: 爹，我怎么胡作非为，惹是生非了？
1: 你怎么还嘴硬呢？上次你对元帅如此大不敬。
2: 这次又是因为你使咱们的元帅受伤蒙辱，你知道吗？你这是惹大祸了。
0: 祸莫过于不知足。你这什么意思？难道是说我吗？当然是你，尤其是你们的元帅，永远不知足，挑起这场战争，将来必引火烧身。
1: 我说我的女儿怎么这么为非作歹？原来是你教的呀！
0: 樊将军错了，我从来不教徒儿尘世之事，只教徒儿修德修身。
2: 明白事理，这难道有错吗？
3: 我想跟我的女儿借一步说话。
2: 请便。
3: 哎，别的事说服不了你，也就算了，可你的婚姻大事，我必须过问。这件事跟你师父说了吗？
2: 还没有。
3: 尽快跟你师父说一声，把这件事情定下来。
2: 爹，这件事情我还不想这么着急，我还小，再说了，我又不喜欢他。
1: 这怎么能反悔呢？你不是答应人家了吗？
2: 爹，要不然你先回去吧，我和师父商量商量再说。

0: 你爹走了，嗯，走了。你怎么不高兴了？我爹他老是追问我的婚事，问我同师傅商量了没有，好早点定下来，把事情给办了。嗯，上次你去界牌关之前，为师曾说过有件事等你回来再告诉你。什么事啊，师傅？现在可以告诉你了，那就是你的婚事。
1: 你还记得你的师兄薛丁山吗？
2: 当然记得了，十年前在缥缈峰上，他为大家受罚。
3: 快来！啊！你们，好，
4: 究竟是谁摔的？快出来认错！
3: 摔坏宝灯是错，倘若不主动认错受罚，那是错上加错。
5: 小徒薛丁山甘愿受罚，
6: 大胆逆徒，玩耍也不懂节制，闯下如此大祸。
7: 但是我的手还破了，他还用他的白手帕替我包扎呢。哎呀！
8: 师兄保重，我会想你的。
3: 梨花。
9: 保重啊，
3: 梨花，我们也走吧。嗯，你的手怎么了？
8: 丁山哥哥的手帕我忘了还给他了，我现在去还给他。
3: 算了，以后再还他吧。
8: 以后，师傅，我们以后还能再见面吗？
3: 不仅是见面，
7: 那还能怎样？
3: 天机不可泄露。
0: 师傅，你怎么会提起他呢？
3: 十年前。
10: 我见你跟他很投缘，才与王敖议论过你们的婚姻，并且还算了你们的八字和命格，非常匹配。四娘，我们此生说遗憾也好，说悔恨也罢，已经过去。可我们这两个天真可爱的弟子，他们的将来。 可不能和我们一样。你想怎么样呢？我看他们两个挺投缘的，不如把他们的婚事给定下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们何不可以为他们做主呢？到时候再与他们父母商议就是，免得将来遇人不淑，岂不遗憾呢？
3: 你说的也有道理，那我们先把他们定下来，等他们俩长大了，再告诉他。
10: 好，如此甚好。
3: 所以我们就想着等你们长大了，再撮合你俩的婚事。嗯。

0: 所以为师认为你的姻缘不是杨帆，而是他。
1: 可是都十年没见了，也不知道他现在人在何处。
0: 他现在也到西凉了，而且还是朝廷的二路军的元帅。
1: 现在大家都已经长成大人了，也不知道他会怎么想。
0: 这个我也不清楚。总之，两个有缘分的人，不管他走到哪里，不管他是做什么的，最后都会走到一起。

0: 兄弟们，大唐二路大军前部先锋罗通将军，为了大唐江山的统一，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完成我们的使命，才能告慰罗将军在天之英灵。杀鼠贼，平叛乱！
1: 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
0: 众将士听令！罗章，末将在，本帅现在命你为二路大军前部先锋。
2: 是元帅，请应听令。
3: 末将在，
0: 本帅先命你为二路大军前部副先锋。
3: 谢元帅，
0: 命你两人率10万人马，明日三更攻打金霞关，限2日之内攻下此关，并直取锁阳城20里处扎营。有没有信心？
2: 有，
4: 有，
2: 绝不让元帅失望。3日后，锁阳城外与元帅会师。
0: 好。程千中、窦一虎听令。
3: 末将在。
0: 程千中继续担任二路大军后部先锋，窦一虎，本帅先任你为二路大军后部副先锋。
5: 得令。
0: 杀鼠贼，平叛乱！
1: 杀鼠贼，平叛乱！
6: 来，各位，咱们喝一杯。
7: 元帅请。
6: 元帅的家仇已报，真是可喜可贺呀。不过目前的形势对我军不利，二路大军来势迅猛，不知元帅有何打算呢？
8: 哎呀，我说你这个老道，你怎么越来越胆小呢？啊，什么情况对我们不利呀？你不就是担心那人之将死的皇帝老儿和那所谓天下无敌的薛仁贵吗？我告诉你们，他们早就成为瓮中之鳖。更何况你所担心的二路兵马那些领头的，只不过是一些乳臭未干的小毛孩而已，何足为惧啊！
6: 元帅，你可不能小看那几个小孩，我觉得他们的谋略功夫都不比薛仁贵差多少，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7: 是啊，说的没错。
8: 对，哎呀，那几个小孩还没到，怎么就把军师吓成这样了啊？
7: 元帅，道长说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重视一下应该也没什么坏处吧。
8: 好，那你们说到底怎么个重视法？不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吗？你们说说看。
6: 以贫道之见，要在他们二路大军来之前。

0: 前拿下锁阳城，若能生擒高宗皇帝，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1: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了。
0: 到时候薛仁贵也好，薛丁山也好，他们本事再大，也得听我们摆布。
2: 这倒是个好主意。那你们说说看，到底何时攻城？
0: 事不宜迟，明天布阵，后天攻城。
1: 趁二路大军未来之前，一鼓作气拿下锁阳城。
0: 是的，否则我们腹背受敌，麻烦可就大了。
2: 可是你们两位的兵器还没有练成哦。
0: 虽然贫道的铁板、禅师的飞帛还没有练成，但对付城里的那些人还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贫僧的飞帛和道长的铁板，就当普通兵器也不在话下。
2: 估计他们何时能到锁阳城呢？
0: 他们现在还有金霞、接天两关未破，就算他们明天开始，也得五天才能到这里。如果我们后天攻城，两天拿下，那么我们就主动的多了。
1: 就看两日内能否拿下锁阳城。
2: 两日？不用吧，我看没准一日就够了。
1: 那最好。元帅，要不要我联络一下王奎山？
0: 我看不必了，万一再跟上次一样，我们就很被动了。
1: 哎，不会，上一次是偷袭，这一次是全面进攻，意图是公开的，无秘密可言。如果王奎山能帮到我们最好，那不是事半功倍吗？
2: 好，禅师说的果然有理啊。那就请禅师修书一封，通知王奎山吧。
1: 是。
3: 徐爱卿，你曾说过二路大军三五日之内便到，现在已经过去两天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4: 皇上无需担心，微臣推算，三天之内二路大军必到无疑。
3: 那就好，那就好啊。到时候我们如何策应二路大军？徐爱卿有何高见呢？
4: 微臣估计，叛贼疏军在两天内一定会进攻锁阳城。
3: 何以见得？
4: 疏贼比我们更清楚二路大军到了哪里，他们会趁二路大军到来之前进攻锁阳城，否则的话，他们就会腹背受敌。所以，周将军，在二路大军到来之前，无论敌人如何进攻，我们只能坚守不出，绝不要轻举妄动。
0: 末将明白。
5: 启禀皇上，王奎山刚刚收到舒宝同传书一封。
3: 你，
1: 我军定于明日辰时攻城，望你们从东门配合。
3: 徐爱卿，果然不出你所料，逆贼开始攻城了。
4: 皇上不必担心，此乃事等好事。
3: 逆贼都要攻城了，你还说是好事？好从何来啊？
4: 这说明二路大军已经逼近锁阳城了，也许比微臣估计的还要快。
3: 如果逆贼在二路大军到来之前攻城，那又该如何是好啊？
4: 皇上放心，城内有我们二十多万大军，还有全城的老百姓，一个月之内敌人是攻不破锁阳城的。
3: 那就好。徐爱卿，应该如何应对你就安排吧。
4: 遵旨。江湖，你叫王奎山写封信给舒宝同，就说他们一定会在东门配合的。
3: 是。
4: 周将军，
0: 末将在。
4: 你速派人在东南北三门用石砖封死，西门不要封，但这西门要加强防守，东门是防守的重点。记住，不论敌人采取任何方式，我们只能四个字：坚守不出。
0: 遵命。
6: 快把东门堵住，快把南门也堵住，快点，快快点，快快快快快，把北门也堵住，

0: 镇守金霞关主将巴尔赤是也。你这娃娃又是何人？
1: 我乃大唐二路大军先锋罗江是也，奉元帅之命特来攻破此关。界牌关已破，识时务者快献关投降，否则你难逃一死。
0: 你这娃娃竟口出狂言，今日我不杀你，枉为西凉大将。杀呀！
1: 来得好。
2: 枪关
3: 下
4: 巴尔赤将军，他是如何应对的？竟在三招之内被一个毛孩子所杀，简直不可思议。
5: 据说二路元帅薛丁山更是武功盖世，无人能敌，连我们舒大元帅都惧他三分。
6: 你们所言都是实力上的事情，本将认为该拼的时候就是神仙下凡，也要拼个你死我活，绝不退缩。
4: 跟他们硬拼恐怕只有死路一条。
6: 死有何惧，问题是看死得值不值得。前两天界牌关发生的事情两位恐怕也知道了，我想问问两位，为什么程咬金被王不超抓了？那罗通为什么要主动去换程咬金呢？
5: 不明白。
4: 我觉得也不可思议啊。
6: 程咬金在王不超手中，二路大军就不敢攻关，不攻关他们将被阻挡在关外，就去不了锁阳城解救皇上和被困的大军。
5: 怎么也要先破关再说，救锁阳城才是大局。
6: 薛丁山他们是不会这么做的，这就是朝廷军队的仁义之处。
4: 那罗通的做法太不明智了，明知道舒元帅要找他报仇，他还要去换别人。
6: 这不是愚蠢，这是朝廷军队的一种精神，一种为了国家为了大局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
5: 黑将军，你这是在赞扬敌之主将。
6: 罗将军他们这种精神确实令黑某佩服。
4: 将军，你
6: 两位都是跟我黑某多年的兄弟，我也不瞒你们说，对朝廷军队我一直非常敬仰，他们的将与帅像兄弟，官与兵如手足，这样的军队天下无敌。
5: 难道将军想投降？
6: 不是投降，我们原本就是朝廷的臣民，原本就是朝廷的军队，怎么能叫投降呢？我只是不想反叛朝廷罢了，属仁义之举。其实上次程咬金程老千岁路过本关的时候，我就私下与他商量过，之所以当时没有跟你们商量，是怕走漏了风声影响大局。今天对你们讲了，本将军主意已定，绝不改变，但你们可以选择，如果你们反对我的话，可以将我绑了交给舒元帅。
4: 将军，我们不是这种人。
6: 你们也可以放弃，各走各的路，不管怎么样我绝不会勉强。
5: 我觉得黑将军的选择是对的，这样还能让城中的百姓免受战争的灾难。将军，我们已经跟随你多年，还是让我们继续跟着你干吧。
6: 谢谢两位对我的信任。
7: 报告将军，朝廷二路大军正向我们的接天关进发。
6: 知道了，来啊，命你们两位速速集合军队，准备迎接朝廷大军入关。
3: 是。
8: 快快快

0: 早在程老千岁回长安时，黑将军就巧妙配合，程老千岁才得以顺利通过界牌关，早已立下功劳。而现如今，黑将军又携众将领回归朝廷，实乃仁义之举，真是朝廷之幸，百姓之福，实在功不可没。
1: 薛元帅过奖了，末将不敢言功，末将只是为了百姓兄弟们着想，守一份臣子之本分罢了。
0: 说得好。
2: 有黑将军和众将士，我军乃如虎添翼啊！末将本来就是大唐天子之臣民，蒙元帅不弃，末将定当为国效力，为朝廷效命。嗯，众将士请起。
3: 谢元帅。
0: 黑城星听令，末将在。本帅现封你为二路大军，与都尉虎将军同为候部副先锋，明日一早同往锁阳城。
4: 救圣驾，杀叔贼。
5: 得令。
6: 胡辣花，智不花听令。
7: 末将在。
6: 命你两人为副将，继续为朝廷效力。到时本帅一并奏明皇上，论功行赏。
8: 谢元帅，知军。
9: 末将将定当奋勇杀敌，为国家利益赴汤蹈火，
10: 在所不辞。
11: 梳妆。
1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
13: 这是您得听听吴院长怎么说。吴景东，教授，不是研究生导师，辽宁省中医药协会副会长，曾任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
14: 院长版八段锦如何练习，能一步到位，又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
13: 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 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在院长版的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上，又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针对五脏，更偏重于呢。 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呢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呢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你像摇头摆尾去心火，院长版八段锦。 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身体这些慢性病改善好。
15: 听完感觉简单多了啊！其实八段锦的核心也在调理五脏。
1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7: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

0: 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沟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3: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手机反复的观看，赶紧行动起来吧。
2: 第一个动作叫做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呀，做起来的时候你得呀拿住个劲儿，这个劲儿在哪儿啊？就在这个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我们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呢再从中焦上撑到上焦。中医讲啊，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的代谢水平。我们在这一上一下的动作的时候，要活动到肩颈穴。肩颈穴呀，对于我们的颈椎病、肩周后背痛都有好处。随着双手向上托挤到最大幅度，才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有非常的好处。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个动作，左右开弓试射雕，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同时一定要拉到啊咱们这个云门穴和中府穴，因为这个部位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呢，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3: 那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呢？
2: 对于呼吸系统功能减退，特别是经常感到胸闷气短，甚至是上下楼都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你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长期练习，肺气充足了，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感冒的频率减少了，咳嗽痰多也会减轻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张

0: 云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咱们肠胃不好的朋友啊，赶紧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
2: 调理脾胃虚单举，想要练出效果，要记住两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这个叫撑天，然后另一只手呢要按地，这个叫撑天按地。那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帮助呢？首先，中医讲，要想治脾胃的病，首先要抻拉两肋。两肋是什么呢？肝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它疏解开，胃炎、胃溃疡等脾胃疾病自然就好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啊，肚子总是憋肚胀，就是吃完饭呢，吃了一点东西，肚子也就满满的，总是打饱嗝，食欲差，这个是属于胃气不降，还会出现呢，口臭啊，大便秘结啊，所以在这个动作里面，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放屁、打嗝增多的情况。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什么呢？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指的什么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它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呢，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五脏的淤堵，也是慢性病的加重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咱们通过呀上肢伸直、外旋扭卷的筋力牵张作用，哎，它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肚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腧穴是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促进排泄油脂，排除湿气。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或者高脂血症的人来说，以及有游泳圈大肚子的、身体有湿气的呢，多加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往后瞧的动作还能改善颈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俞穴、肾俞穴、肝俞穴、心俞穴、脾俞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接下来第五式了，摇头摆尾去心火。那其实啊，像很多老年人有可能

0: 遇到一些小事儿就会心烦，情绪状态就会不好了，就会发脾气，或者呀有经常口舌生疮了，这其实啊都是一个心火亢盛的表现。那心火一动就会出现口干呐、口苦啊，甚至包括眼目干涩的情况，有时候呢还伴有小便短赤、失眠多梦等等这些问题，那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首先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弓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适合于啊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啊女性妇科问题。想要强腰壮肾的人就得练习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啊，有几个要点。第一，两手要从啊命门搓下去，一直呢搓到脚后跟，然后再来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呢，就是起身的时候一定要以臂带身，慢慢的起来，整个动作才拉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泄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更适合哪些人呢？
0: 这个动作呀，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气生发的功能，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等疾病的人群具有很好的调理康复作用。实际上在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一个是大家要记住，就是卧固这个动作能增加呀咱们肝脏的功能。第二个呢，就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抹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完之后呢，全都再收回来，收回到哪儿呢？两肋的章门穴，它是肝经的穴位，能够提升肝脏功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背后七点百病消，它的几个核心点

0: 个是五个脚趾要抓地，哎，要抓地；一个是提肛门，还有一个颠，这个颠相当于有点震颤，能够通督脉，通阳气，把浊气病气从头往脚往涌泉上引，从而排出体外。那么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呢，包括还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呢，都特别适合多多练习这一节。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首先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沟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手机反复的观看。
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5: 保证完成任务。
6: 你们不可能成功。
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8: 又让我们
9: 别跑了。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2: 将军，
10: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1: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2: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4: 铁证如山。

0: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1: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振幅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喷泉都冒淋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龙洞，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不屈而战。
2: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3: 小木，我觉得我们之间有很大的距离。我觉得我们当朋友挺好的。
4: 我知道了，那就祝你在这儿工作顺利啊，平安归来。
3: 小木，
5: 张小梅，你是跑不掉的。
6: 废话，让他们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快开门！
7: 总有天会晴朗。
2: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走过很多地方，看遍了世界的斑驳陆地，出发，为了到达。愉悦变得步履匆匆，梦想成为追逐的旅程。生活从哪里来，心到哪里去。从水天相连，用蓝调色的青海湖畔，从直耸云端蕴藏奥秘的冰河山川，从千里驰骋自由欢乐的雀跃生命，从刚毅与温柔的天地画卷，从奇异而壮观的赤红丹霞，从狂野与苍茫的高原沃野。

转，岁月更迭，从纯洁与真诚的质朴笑容，从缺氧不缺精神的坚毅果敢，从花开花落，从雪花纷飞，从一切自然生灵，从澄澈，从朴实，从心间流淌的真爱。住进自然，感知冷暖，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过去24小时降水覆盖全省大部地区，大的降水集中在海南、黄南。城镇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桂南，降水量为 21.2 毫米。今天夜间起，青南大部将自西向东的迎来大到暴雪天气。降雪天气对城市运行、交通运输、农牧业生产会带来一定的影响，请注意防范。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西宁、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古洛、黄南以及天峻、德令哈、都兰、芒癌、格尔木市会有小到中雨雪或是雨夹雪，其中在杂多、智多、昂倩、称多、玉树市

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在海西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会出现小到中雨雪或是雨夹雪，其中在曲马来、至多、称多、新海、同德、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小雨转阴，4到18摄氏度。黄原小雨转阴，2到14度。海东阴，6到18度。乐都区阴，6到18度。德令哈阴转小雨，5到14度。共和阴，3到11度。海燕小雨，0到12度。玉树雨夹雪转小雨，0到13度。马庆雨夹雪，0到3度。铜仁小雨，5到14度。格尔木阴，5到15度。民和阴，8到20度。麻阴，2到14度。

0: 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对啊，我也跑。
8: 我分析这女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生，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13: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0: 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静观》播出第17期，青海绿色长城在崛起；
1: 五一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全省各地各部门干部职工迅速收心归位，进入高效工作模式。
0: 五一假期，我省交通路网运行平稳，消费市场繁荣活跃。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27分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古刹就风沙大呗，这这个庄库桥，如果就沙子里面堆的呢，因为它出这个风吹多了，这几年就是沙子就大的，就不止只有最了，全部沙子一路呢。
1: 啊，风沙推翻嘛，七八只，八九只能给吹了，天天吹。
0: 这那个羊毛嘛，羊毛里面全是沙子，啊，就捡到都是还进不去啊。
1: 不知是风卷起的黄沙，还是黄沙卷起的风，千百年来，风沙一直和青海并存。曾经，这里黄沙肆虐，寸草不生。风过天昏地暗，呼吸时都能感受到沙土的苦。

0: 为什么要自杀，或许对于当年的农牧民来说，答案很朴素，为了能推开家门，种活庄稼，守住故土。但对于青海而言，自杀的答案远不止于保一方安居。这里是青海湖东岸最大的沙化地带，更是守护青海湖筑牢三北工程青海段的第一道生态屏障。这张治沙答卷的第一道题就写在这里，答题人是像石德荣这样把大半辈子埋在沙子里的治沙人。他们以柔肩扛重任，是无数三北工程基层治沙者的缩影。
1: 在我的眼中飘，然后我觉得就是有心酸也有泪水吧。
2: 我呢今年47岁了，然后呢在这里面呢是已经干了20多年，有大概有24年了。其实呢从最初我到踏入这个这一片土地呢到现在，其实在这个刻土这个治沙工作呢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树种多了，沙区的植被的这个综合覆盖度呢提升了，对青海湖的保护的这个生态效益呢发挥的更高了。看这个是我写的2016年的一个工作日志，对，
0: 日志里密密麻麻记录着风沙中的足迹与不为人知的试错坚守。出道时照搬外地的草方格规格，忽略当地风向沙粒特点，沙帐被狂风摧毁。引进的外地苗木因无法适应高原严寒干旱的气候，成活率极低。但石德荣从未退缩，他在一次次失败中复盘调整，精准诊断沙化病灶，因地制宜开出治沙良方。
2: 老方哥，这今年扎得特别好，你看这个厚度啊，包括这个深度啊，扎得特别好，确实好。你看，我们在海燕做的这些炒方格呢，它都是一沉一荡，一个作用呢，就是阻挡风沙的作用，而且还起到一个什么蓄水保伤的作用。
0: 草方格只是治沙的第一步，它像一张巨网牢牢锁住了流沙，有效阻止了沙化的蔓延。而真正让沙地焕发持久生机的是这片扎根生长的樟子松林。
2: 当时我们用的是50公分的幼苗嘛，经过十几年以后呢，你看它现在已经长得比我还高，大概有的最高的有2米，看着这些呢就像看着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可以见证到，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这个，在我们这个刻图的这一块呢能够得到呢全是。
0: 20多年他没有给自己穿过一条裙子，却把漫山绿意裁作荒山的长裙。石德荣和他的同事们铺设草方格，栽种樟子松，涵养水源，修复草场，形成一套完整的生态系统，像一道坚不可摧的绿色屏障，守护着青海湖的碧水与这片土地的生机。
2: 还有那两棵乌柳呢，见证着我们第一代治沙人，然后包括那些青杨呢，是见证着我们第二代治沙人，然后绿色的这些树种呢，见证着我们这一代治沙人，
3: 一代。
2: 对，
0: 顺着石德荣手指的方向望去，沙柳、青杨与樟子松高低错落，宛如一部绿色编年史。治沙从来不是一个人一代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前人栽树，后人成荫，正是这一代接着一代干的愚公韧劲，才换来了眼前这片生机。如果说海燕是精细化生根的持久战，那么柴达木盆地边缘的都兰治沙则彻底换了打法。这是一场现代化规模化的阵地战，这里沙化面积广阔，流动沙丘众多，风大沙急，曾被认为是生命禁区，修路治沙更是天方夜谭。
4: 好，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条路就是这次我们三北工程上

0: 的这个建设的一条川沙公路，是海西州首创的一个措施。这条道路建成以后，就是我们的交通运输效率整个就是提上来了，以及这个层层铺设的这种方式把这条道路加固以后，充分发挥了这条简易道路的这个作用。
1: 这条看似简陋的以路制沙川沙公路破解了黄沙封锁的僵局，没有路，苗木、机械、水源都进不去，制沙就是纸上谈兵。路通不仅破解了制沙难题，更让老百姓吃上了生态饭。当地创新推行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机制，依托制沙工程吸纳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
2: 我们在这边干的话，一个月能家里面能带来3000左右收入。
3: 大概有2000个本地的劳务人员参与此项目建设，人均可能增收20000元以上。那下一步不行了，在这个草房阁里，逐步的发展我们的沙生产业，切实的带动我们的老百姓，一方面是增收，一方面是通过这个经济创收以后，主动的参与到我们的项目的后期的管护当中来。我们产业的这个产销，都是通过这条路，一个是走进来，一个是卖出去。
1: 以前村民们受风沙之苦，只能靠天吃饭，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既守护了家园，又鼓起了钱袋子，真正实现了治沙又致富。高峰时，上万名治沙大军在沙海中安营扎寨，从被动逃离者变成了主动进击的生态卫士。当治沙与致富同频共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变成了都兰人手里实打实的真金白银。
4: 这个就是以前他们撒的草籽，也应该有个几年了吧，7-8年应该有了，然后它是慢慢长出来的，现在你看这些绿了。我们那边嫁接的加持那些都是以后挖起来也是就这种，
5: 就是这个梭梭树是吧？
4: 梭梭苗。
5: 哦，您看它已经就这个绿的叶子已经长出来了。
4: 树那些都生长起来，应该浪山的人也多了，因为我们这本地就喜欢浪山，然后大家在这里面来树底下乘个凉啊啥的，都应该很好的那种感觉。
1: 浪山乘凉曾是荒漠里的奢望，如今依托川沙公路运力保障，这场阵地战有了现代化的硬核支撑。地面上大型机械开沟掘沙、运土培水，轰鸣着碾碎荒芜，天空中无人机腾空而起，精准飞波吊草，以立体化的作战方式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制沙模式。从精细管护到工程攻坚，青海制沙离不开科技之钥。作为青海防沙制沙的老字号实验站，这里早已跨越了单纯的种树固沙阶段，将主战场转移到了实验室与苗圃里，用科技手段破解了沙生植物的基因密码。
6: 这个是红花多枝陈柳，现在已经长这么高了。这是第一次尝试在沙洲运用它的种子播种，总共分裂了七个枝条，说明它还是非常适应我们这边的气候，因为这是我们本地的当地的种子。再试一下从宁夏、甘肃、新疆、内蒙采回来的种子，播种育苗的话，它的生长情况如何？
1: 高寒干旱的残酷曾让一批批从低海拔引进的明星树种在试验田里大面积枯黄。经过无数次水土不服的困局，不远千里寻种，大胆跨界试种，才不再是碰运气的蛮干，而是严密的引种驯化数据对比。在极端环境下，每一次失败都在缩小靶心，选对树种治沙就成功了一半。
7: 原来这个我们沙洲是庄稼种的话，庄稼就这么过河的时刻风吹着全部吹掉了，吹掉可爱会保重，这一年2次3次种走了。
6: 老一辈的制沙人，他都是纯靠人力，就是肩拉手扛，在防风固沙。现在的话就是采用科技的手段进行制沙。
8: 我们现在还要考虑，在工程制沙的基础上，还要
6: 丰富它的沙生植物的种类。在我们这边，要是能适应的话，就说明在青海大部分地区都能适应。
1: 只要适应是从无数个失败的样本中

0: 淬炼出的生存底线。档案室里泛黄的观测日记、黑白影像无声地翻开了这片沙海的前世，见证了青海治沙从零起步的苍凉，也映衬出了当下科技转型的跨越之重。作为青海沙区的气候缩影，这里培育出的抗逆树种将直接决定全省防沙治沙工程的质量与成色。走出去取经，带回来消化，沙珠峪正在完成一个基层治沙站向科技策源地的蜕变。
1: 沙珠峪治沙试验站已经成为就是防沙治沙的一个技术策源地和技术的输出地，为三北工程提供种苗保障，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体系。
0: 一粒种子承载着一片沙海的希望，如今的沙珠峪已经站在了青海治沙的塔尖，源源不断地向全国乃至全省输送着治沙的青海标准与青海芯片，既破解了本地沙化治理的难题，更以示范引领之势为青海防沙治沙事业注入了持久动力，用科技力量书写着沙漠变绿洲的新答卷。风依然会吹过青海湖畔，穿过柴达木的腹地，但它不再携带着绝望的沙粒，而是带着草木的清香。海燕的张子松、都兰的穿沙路、沙珠峪的实验田，连点呈现织就了一张巨大的生命之网，但这张网是一针一线从绝境中拼出来的，这背后是代代的接续，是千万人蘸黄沙的汗水，是无数次试种实验的坚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立足三江之源、中华水塔的生态定位，青海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六期治理任务4077.13万亩，这沉甸甸的数字是荒漠退却的真实刻度，这片来之不易的绿意是青海治沙人交出的时代答卷。答卷没有终点，每一粒破土而出的生命树都在宣告，新的绿色长征正拔节生长。之前我对风沙肆虐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每年春季到来时那风尘扑面以及鼻腔里浓重的土腥味儿，直到深入沙漠戈壁腹地的治沙一线，站在沙丘上采访时，七八级的风裹着沙粒打在脸上，眼睛根本睁不开，才真切体会到在这样的环境中种活一棵树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跟着石德荣在沙丘上走了短短半截，脚下的黄沙松软难行，而他密密麻麻的日志里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20多年，看着他粗糙的手抚摸着张子松时，满眼露出那种偏执的温柔，我懂得了眼前这跨越三代人的绿洲根本不是轻飘飘种出来的，而是在无数次失败中硬生生熬出来的。他守着青海湖，像守着怕被风沙抢走的孩子，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种近乎固执的信念，相信人能留住一湖清水。几十年的科研攻坚，万亩流沙被死死地锁住，档案室里那些枯黄的植株标本与村民们朴实的笑脸在这里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文，一面是科学探索的底气，一面是踏实生活的生机，这铸成了青海治沙人的信念，相信沙退了就有好日子，相信一粒对的种子能赢过整片沙漠。我们的镜头只能记录下这漫长治沙接力中的短短一瞬，这张写在青海大地上的绿色答卷太厚重了，它不是用笔写出来的，是一代接着一代人用青春、汗水甚至生命在沙海里一寸寸种出来的。车窗外风还在吹，但沙退了，高原的春还没有全绿，但我知道再过几个月这里将是另外一片景象。

0: 近日，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向社会各界发布2024年至2025年全省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和保障劳动者权益工作的基本情况和取得的成效。
1: 全省各级法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立足审判职能，扎实有效推进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助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2024至2025年，全省各级法院依法受理一审二审劳动争议案件共计3689件。
0: 长期以来，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致力于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多措并举推动全省劳动争议案件审理和前端治理，坚持高效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提升工作质效，集中人力物力专项攻坚涉农民工工资案件，同时以人民法院在线调解平台为依托，探索基层法院特邀调解员名册与人社部门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调解员名册衔接机制。
1: 截止到去年年底，共有37家劳动人事争议特邀调解组织的87名调解员入驻人民法院在线调解平台开展工作。这两年来，全省法院通过人民法院在线调解平台，调解员累计调解劳动人事争议纠纷是753件。
0: 此外，全省法院大力依托信息化办案手段，提供网上诉讼服务，并设置开展律师值班室、调解工作室、诉讼服务站、假日法庭、巡回审判等暖心工程，将司法为民落到实处。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就聚焦劳动关系，特别是新型用工领域热点难点问题，发布典型案例。
2: 五一假期后首个工作日，全省广大干部职工迅速调整状态，收心归位，以饱满的精神风貌、务实的工作作风，全身心投入各项工作，凝心聚力，开启干事创业新局面。
3: 一大早，记者在西宁市市民中心看到，各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全部到岗，规整业务台账，梳理办事流程，对接群众事务，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有序排队依次办理，各环节高效衔接，运转顺畅。
4: 窗口工作人员状态特别好，办事流程清晰，讲解也很耐心，很快呢就办理完毕了。
3: 针对节后业务量回升、群众办事诉求集中的实际情况，各单位提前谋划部署，科学调配政务服务窗口人员力量，优化精简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办成事。
5: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迅速收心归位，严格遵守各项上班纪律，全身心投入到业务服务工作当中。接下来我们也将持续提质增效，优化营商环境，用心用情用力，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更高效、更便捷、更暖心的政务服务。
3: 作为服务居民基层治理的最前沿，节后第一天，西宁市街道社区第一时间召开收心部署会，梳理基层治理、网格巡查、矛盾纠纷调解等重点任务，细化分解工作清单，明确责任分工，
5: 扎实做好民政便民服务，常态化开展网格巡查、入户走访，及时倾听居民的诉求，解决居民的生活难题，用心做好基层服务的每一件小事，守护好社区平安和谐的生活环境。
3: 社区层面锚定民生关切，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统筹节后各项基层事务有序推进，把服务触角延伸到居民家门口，把暖心关怀落实到基层细微处，以奋进姿态抓实做细基层治理各项工作。
6: 安排呢，节后入户走访、政策宣传、困难群众关爱等事项，我们将立足社区基层一线，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呢，做好居民的服务，把各项民生实事办细、办好、办到位，切实呢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7: 今天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省商务系统抢抓节日消费节点，加力实施惠民促消费政策，全省消费市场繁荣活跃。
3: 五一期间，全省省级层面统筹推进线上线下融合促消费，全面放开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申领名额，以旧换新申请10710人次，补贴兑付额767.98万元，带动消费额7748.45万元。 据商务部业务统一平台数据显示，全省92家重点商贸零售企业实现销售额1.43亿元，28家重点餐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52.35万元，同比增长4.1%。西宁市有奖发票试点加力推进，带动住宿、餐饮、文体旅游和居民服务等消费1.07亿元。此外，各级商务部门、金融机构和重点商贸企业协同联动，组织策划60余场促销活动，合力营造浓厚消费氛围。重点监测商品中，体育娱乐用品、金银珠宝、日用品涨幅较大，分别增长251.7%、54%和10.8%。节日期间，全省粮油、肉蛋、蔬菜等供应充足，价格平稳，批发市场、商超备货充裕，有效保障了假日群众消费需求。5月1号到5号，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累计进场蔬菜7700吨，调运水果2875吨。全省5家重点肉类屠宰企业日均供应新鲜猪肉59吨、牛肉39吨、羊肉19吨，全面保障了节日市场需求。五一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交通量较前期大幅提升，主要路网路线运行平稳。青海省交控高速运营分公司依托精准出行研判，落实务实保障举措，统筹推进高速公路运营保通、文明服务、值班值守等各项工作，全力营造安全、畅通、便捷、舒心的高速公路出行环境。
8: 5月1日0时至5月5日20时，全省高速公路总交通量达220.77万辆，保障绿通车辆顺畅通行0.47万辆次，减免车辆通行费93.93万元，严格落实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惠及小型客车183.28万辆，免收通行费3400万元。
3: 全省高速运营部门紧盯关键环节，加大对重点路段、事故多发点、易拥堵收费站的交通量变化和通行情况监控监测，全方位筑牢路网运行保障防线。
8: 我们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信息报送工作，实施重大事件和安全生产事故零报告制度，全力确保全省高速公路运营安全稳定。
3: 西宁客运站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出行，根据客流情况实时调整发车密度，增加客运班次，通过增设售票窗口、延长售票时间等方式，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五一假期，客运站累计运送旅客50000多人次，客流以学生流、探亲流及周边中短途旅游流为主，循化、贵德、明河等方向迎来出行高峰。
2: 五一假期，西宁各大影院观影氛围浓厚，观影消费升温。
3: 今年五一档10余部新片上映，红色主旋律影片《浴血困牛山》，温情治愈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动画《猪猪侠》大电影等影片成为亲子家庭观影的首选。港片经典 IP 续作《寒战1994》集结多位实力派演员，点燃港片情怀。悬疑犯罪片《消失的人》以密集反转吸引年轻观众。
9: 一直很期待电影《寒战1994》，趁着五一假期赶紧来影院观看。影片的剧情场面都非常精彩，没有辜负期待。现在西宁的影院环境观影体验都越来越好了。
10: 五一假期看看电影特别解压，看完还能和朋友一起讨论剧情什么的，是假期休闲的不错选择。
3: 为抢抓假期观影热潮，西宁各大影院提前优化排片结构，加大热门影片排片占比，同时推出观影套餐、亲子特惠票、团体优惠等惠民活动，进一步激活本地观影市场。不少影院开通电影加阅读图书角，通过设置原著书架、影评专区及文创展陈，打造观影加阅读加文创的复合空间，提升消费粘性。
11: 我们也根据观众的喜好调整了排片，推出了假期专属优惠活动，丰富了我们图书角，都有不错的市场反应。
3: 五一档期，全省电影共计放映4800多场次，吸引超40000人次走进影院观影，累计票房达165万元，假日影视文化消费氛围浓厚。
7: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5: 保证完成任务。
6: 你们不可能成功，
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8: 又让他们
9: 跑了。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2: 江军，
10: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1: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2: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3: 铁证如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这个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1: 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

0: 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2: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1: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
3: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声烤的集成灶，能凭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1: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4: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1: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3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从物质满足到追求精神共鸣，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新高。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在北京，一张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5: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再

0: 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1: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1: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起势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氯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1: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6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
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 多种

0: 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 亿人次，占比约 91%。 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 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
2: 我们加大热门旅游城市、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提升快速集疏运的能力，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3: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1: 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4: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1: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1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一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气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 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5: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 4.3 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7: 这个是快手的，
8: 优酷得的了。再就是阿里，
9: 这个就是华为的二期。
6: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10: 师傅，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11: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10: 等会儿什么情况？
6: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12: 快！我们已到2017干黑电视。
11: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6: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2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13: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6: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连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14: 上学期进入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了。
6: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1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4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 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

0: 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十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1: 核兵器は
2: 无核三。

0: 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拘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4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8人中有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5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自我感召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祖母须知全。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下去。啊，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来来来，
13: 就一句话，
2: 挂
13: 了圈子，
12: 还
13: 一圈来，
2: 好不好？
12: 嗯，
8: 越来越
12: 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4: 大家好，我是小青，
15: 我是小海，
14: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企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知识。
15: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定期组织开展全过程全方位的危险辨识和风险评估，严格落实分级管控措施，针对高风险工艺、高风险设备、高风险场所、高风险岗位和高风险物品等，建立落实分级管控制度，防止风险演变引发事故，

0: 做好安全风险分级管控的同时，定期进行隐患排查治理，也是保障安全生产的重要部分。企业在每次隐患排查整治后，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让生产经营单位在监管部门和本单位职工的双重监督下，确保隐患排查治理到位。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何塞警官，谢谢你一直来对我们的帮助。
3: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找祸吧，我一定要让这些犯罪永远的从整个 FBI 消失。
4: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啊！你这么肆无忌惮的挑衅 F 国的警察，你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的退路？
5: 小凯，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我这辈子就只为了一个目标。如果谁是真的想要妨碍我，那就必须铲除掉。
6: 总有天会晴朗。
1: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8: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9: 来来，你见。
8: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10: 你是什么呢？
9: 我是要的光明灭苦战之家。
8: 勇气，
10: 准备放炮。
8: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1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你
1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12: 你被录取了。
13: 说说情况。
1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3: 我是她老公。
14: 我不认识
13: 他。那他呢？
1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6: 还有个人嘞。
1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洗浴圈。
18: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9: 导演。
20: 下去。
19: 我外
20: 头。下去。啊啊！
19: 对不起，对不起。
2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2: 来来来，
11: 就一句话，挂个圈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22: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2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你觉得你说的这些他想不到吗？他之前已经见过我了，他早就料到了一切，早已经安排好了，用得着你操心吗？啊，再说了，那个安妮，她别想踏入我集团公司的大楼一步。
1: 哼，真的吗？
0: 不是吗？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算我铐上手铐，亲自把自己交到那个安妮手里面，她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因为这里的世界是我自己一点一滴日积月累两只手自己打造出来的，在我没有实现老爷的目标之前，我是不会放手的，并且谁也不能把他毁了，绝不。
2: 那行，那我就留在这儿陪着你。

0: 那行，老板威格来电话了，说他们找到最后一个人了。知道了，您先去吧。好的。好了，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
1: 小北，车准备好了。
2: 人呢？
1: 人呢？快通知我师傅。
3: 哦，姐，核对。

0: Ready?
1: Go!
2: 这是属兔子的呀，屁股还没坐着就跑了，
1: 那也不能把他绑起来，24小时找人看着他呀。
0: 姐，
3: 我知道我是个垃圾，但是在这世界上也只有我能做到的事情。我要回到适合我待着的地方。
4: 他不会是回去了吧？
2: 他是不是有病？
4: 他要是回去的话，我们赶紧联系何伞，看看有没有办法可以搜查钱天庆的公司。
2: 赶紧的吗？
4: 走走。
5: 说实话，我还挺欣赏你这样的男人的。明明自己可以跑，却为了心爱的女人，心甘情愿被抓回来，算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
6: 谁是我心爱的女人？你吗？老子一不留神让你们给抓回来了，要是再让我跑了，你们谁也别想挨着老子一根毛。
7: 还想跑是吧？老子现在就把你的脚卸下。
5: 你呀，别再想骗我了，就你这点小心思实在是太好猜了。不就是做工作组的卧底吗？
6: 老子是工作组的卧底啊，你们呢？你们就是一群猪啊。你们把老子从中国抓回来当员工，我好不容易逃出去了，你们又把我抓回来，之前老子窝的还不够是吗？
8: 身上都已经搜过了，没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兜里只剩下10块钱了。
5: 10块钱？就10块钱就想拐个女人跟你跑啊？怎么，你想让那个女人跟着你喝西北风吗？就你这种寂寞。
7: 喂，那是什么？
0: 齐安，
7: 是烟头吗？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在当地的法律里，在工厂里吸烟属于违法行为，可能会坐牢。
7: 你们可能会坐牢的。
0: 这也行？
7: 你们工厂的公共区域，怎么会有烟头啊？
2: 着火了！着火了！
7: 着火了！
2: 快快！
7: 我们进去查查，看看他们有没有人违反吸烟规。
9: 灭火！
7: 我们进去，
4: 走。
10: 老大，
11: 想还手？
12: 维哥，老板已经下来了，他让你别玩了，和他一起出去看看。
13: 今天就玩到这儿，把它扔水里，别放在这儿，太臭了。
5: 何塞

你的确是一个让人会留下深刻印象的人。26岁就当上了高级督察，是整个三江市最年轻的。不过余下的15年就没有任何的升迁，就你这行事风格来看，一点都不意外。

0: 夫人，您对我的简历比我自己都熟悉。嗯哼，
1: 过奖了。我这人啊，也没什么特别大的优点，最大的优点就是记忆力好。我是非常清楚的，能够记得哪些人是帮过我，哪些人陷害过我，这些我都不会忘。

0: 你上去看一下。好，是福气是吗？对，果然跟李国学说的一样。赶紧让我快！我恰巧与您相反，想伤害我和我朋友的人，我一般都会尽快处置妥当，免得。 日后忘了，看来你是不愿意让我们上去了。没关系，我们尊重您的隐私，何况上面也许还藏着什么不该让我们看到的男人呢。
1: 啊，那是他爸的错。
2: Sir， 门口有人等你。
0: OK，
3: 夫人，相信我们很快还会再见面的。我们走。放心吧，再也不会见了。
4: 何警官，安检察官，我充分理解你们的心情。我们本来已经签发搜查令。 派人协助你们进行调查，但是 F 国有 F 国的情况，千田星所拥有的博彩执照是符合法律规定，且受博彩委员会保护的，所以我们不能对他们的经营内容进行监察。但是，如果你们有新的证据证明千田星在从事其他违反
0: F 国法律的活动， 可以随时向博彩委员会申请撤销他们的许可证。
5: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Thank you.
6: Thank you. Thank you.
5: 郭姐，经过我们前期的走访和调查，这个钱田新就是我们要找的国内系列网络案件的幕后黑手。现在也有证人愿意出来指证他。
7: 但是我们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郭姐，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就是他手中那张博彩执照，这个博彩执照也成为了钱天心最后的救命稻草。
6: 我们现在必须得找到钱天心他的犯罪证据，才可以请当地的警方实施追捕行动。
7: 嗯，对了，郭姐，还有一个事儿，他那个服务器室的门锁也特别复杂，我仔细看了一下，是瑞士卡达的锁。
8: 如果要强行破除的话，至少需要10分钟的时间。这样的话，钱天信完全可以在4分钟之内删除自己的所有证据和犯罪记录。
9: 到时定罪的话会十分困难，
8: 所以我现在要想办法如何远程取证。
10: 同志们，我简单说几句啊。
11: 我知道，这次出国办案，大家在缺乏执法权的情况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和困难，
9: 遇到了很多我们事先无法预料的问题。 你们辛苦了，但是，
11: 我希望你们知道的是，
9: 钱天心跨国网络犯罪集团对社会的危害正在日益扩大。
11: 他们的嚣张跋扈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就在派出工作组的这几天，他们不但没有收敛，还在继续扩大。
9: 他们的犯罪目标群体还在持续发展更多的网站和应用，向我们国内渗透。
11: 也就是说。

0: 们在谈话的此时此刻，他们还在继续伤害着更多的人。同志们，
1: 扫除这个毒瘤，解救我们受困的公民，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我仅代表工作组的领导向你们下令，
0: 我们的行动正式开始。
1: 这次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个荼毒群众、侵害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境外毒瘤连根拔起，彻底铲除。
2: 何塞警官，谢谢你一直来对我们的帮助。
3: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这些人在我的国家的土地上干着伤天害理的事情，我绝对不能允许，或早或晚，我一定要让这些犯罪永远地从整个 F 国消失。
4: 后续还需要你的支持，等不裁委员会吊销钱天心的执照，我们就立即行动，将他们一网打尽。
3: 我随时准备着。
4: Thank you.
2: Thank you.
5: 拜拜。
2: 拜
3: 拜。

不许动！打开车门！ 不许动！快叫救护车！

0: 你好，我是何塞 ，F 国的高级督察。贺警官，你会后悔的。
1: 走着瞧。
2: 同样的事情，以同样的方式，又同样出现在我面前。在我们来之前，郭简就跟我说过，绝对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第二次。
3: 谁都不想发生这样的事儿。

0: 你怎么来了？
1: 安妮，你没事吧？
0: 我问你话呢。
1: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报纸、电台都登了，手机上一刷就能刷到，已经不是什么机密了。
2: 你说的是为什么你能出现在这儿？我问的是你为什么会来 F 国。
1: 何队，你怎么这种眼神？我刚好休年假，就来这片旅游了。安妮，我给你带一些零食。何队，也给你们带了。大家办案辛苦了，全且代表我个人对大家的一点敬意。当然我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大家都没心思。可是我还是
0: 是没心思。你要有事儿找安妮，可以打电话说。
1: 何队，我知道你们有原则，要保密，没人给我透露什么消息。
3: 难道我连自费来 F 国旅游都不行吗？
1: 您放心，我不会打扰你们的工作节奏，也不会去了解你们的工作内容。原本我计划呢是看一眼安妮就走的，可是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还是希望今天晚上能够留下来陪陪安妮，帮她舒缓一下工作上的压力。
4: 肖总，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如果你是来过来跟我聊聊天，我们最近都没有这个时间，我连觉都不能睡，更何况刚才还发生了何塞那种事情，我实在是没有这个心思。
0: 听到了吧，
1: 安妮，我知道特别唐突，可就是因为出了这么大事儿，你才需要有人陪啊。
0: 有我在呢，我陪他呢。你有话跟他说。

0: 吗？
1: 来，我送送你呢，肖总。
2: 哎，不对，还有一件事情，特别抱歉，这酒店的房间它满了，我为了能够留下来，离安妮近一点，就跟酒店出了2倍的价格订了他旁边的房间。
3: 你旁边呢？
4: 好像
1: 你房间不是我房间吗？
2: 我就住一晚就走。
1: 不是，那房间我们4间房订了半个月的，你说订就订啊？酒店你们家开的？
2: 不对，先别生气，你听我说，是这样的，这边吧，只要有钱，所以他们就把房间让给我了。当然，这件事情呢，确实是我理亏，是我太想离安妮近了，没有顾及到您的感受，所以呢，我在旁边的5星级酒店订了个套房。今天晚上就请您将就一下，去5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住一晚。真的，我明天一早就走。哎，
1: 怎么着？你也想下去啊？
4: 哎，肖总，肖总，我知道你大老远过来不容易，但是我们确实有自己的纪律。如果你有什么事的话，等我们回去以后再说吧。
2: 明白，
1: 明白，走吧。东西都拿着。

0: 需要客房服务吗？
1: 没吓着你吧？
2: 肖梦，你没回去吗？你住哪儿啊？
1: 被你们赶走之后呢，我突然想明白一个问题。
0: 这地球啊，它是圆的，虽然核队占领了其中的一侧，
1: 可上天还为我留下了另外一侧，所以我呢，就找到了另外一侧的房客。哎，人家很支持我，兴高采烈的就搬去了总统套间。
2: 你真的是锲而不舍啊，肖总。
1: 不这么锲而不舍，怎么能化解你的铁石心肠呢？

0: 你们学法律的人啊是理性派，甚至有点丧失人性。你说说你啊。
1: 我大老远的从国内跑来，你们倒好，尤其是你，还帮着何队欺负我，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
2: 我可不觉得残忍，对一个什么状况都不了解的人就把他放在这儿，我觉得才是残忍。
3: 你们这些搞 IT 的人思维模式也不比我们好到哪儿去。
2: 你说你大老远的费尽心思到这儿来找我，最后还不是在这儿跟我电话交流？
1: 哎，难道你不觉得像我们现在这样隔着一堵墙打电话也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吗？
0: 你想想啊，我们俩
1: 离着这么近，却始终有一堵墙横亘在你我之间，当然我是不会被吓到地。不管我们之间立着是一堵墙还是山和海的距离，我的心始终和你在一起。
2: 向文，你这大老远的过来跟我在这打电话，你是想在我这儿当事人啊？
1: 安妮啊，反正我是破罐子破摔了啊，我人都来了，我今天有句话我想跟你说。
2: 这样，肖总，我先打断你一下啊，
3: 你
2: 能不能搬去别的酒店？你在这儿不安全。
1: 安妮，你听我说啊，安妮，我先向你道歉啊，这对不起，我知道你们工作忙，危险大，我没给你打声招呼就跑来找你，确实是我不对，是我太任性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从小到大都是个循规蹈矩的人，怎么就会脑子一热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或许是，这是我眼下最想做的事儿吧。
0: 自从上次我们见完面之后，我这心里啊，
1: 憋着一肚子的话，我想跟你继续讨论关于网络问题。
2: 肖木恩，我现在没跟你开玩笑。
3: 你知不知道我们工作有自己的规定？你现在已经破坏了
2: 我们的纪律。你知不知道刚才就在智齿治疗的地方有人在我面前牺牲啊？
3: 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的
2: 处境是什么样的？你就这么乱来？
1: 安妮，这些我都知道。
3: 那你还是没有
2: 说清楚，你到底是怎么出现在这儿的？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尽管你们在国内没有告知任何人，包括我，你们的任何行踪，可是对于本地人来说，你们的出现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0: 自从你们来到这里，网络上到处都充斥着关于你们的消息。
1: 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我看到这些之后我是心急火燎，我立马请了假就飞了过来。
0: 直到飞机落地的那一瞬间，
1: 我才知道我有多么的可笑。这里有上千万人，就算你我近在咫尺，我们也不可能找到对方。
0: 就在我心灰意冷
1: 打算回去的时候，突然在电视上看到钱天星公司事件的相关报道，于是我在网上查到了你们工作组的电话，我是一家一家酒店的排查追问，
0: 可是费尽了心机才赶到这里。
1: 安妮，我突破了我的软弱，我来到了你面前，我今天一定要把我的心里话说出来，做我的女朋友吧。安妮，
3: 小木恩，
2: 我很感激你对我另眼相看，你人很好。但是我们现在真的不适合谈这些儿女情长的事情，我也没有这个心思。更何况你把你自己的生命当作儿戏，还干扰到我们工作这个行为，我真的很失望。你，要不这样吧，你先回国，等我们这里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回去以后，我们再找个时间好好聊一聊，好吗？
1: 好，
2: 那我继续工作了。哎，你注意安全啊，
1: 早点休息啊。

0: 你就是怎么了？你别忘了，自从你在赌场第一次为我拿刀砍人的那一刻开始，我不就已经疯了吗？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呢。从那一刻开始，我干的一切都在为你考虑。你为自己考虑过吗？你这么肆无忌惮的挑衅 F 国的警察。
1: 你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的退路？你说，如果我把他们都给处理掉了，你会不会心里好受点儿？就不用这么跟我发脾气了。嗯，你还记不记得你以前是怎么教导我的？啊，遇到了事情一定要冷静，没有什么事情是挺不过去的。为了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永远保持理智。可你看看现在的你，你变成什么样了？
2: 我变成什么样了？我哪儿变了吗？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一双手一砖一瓦打拼出来的，都是属于我的。他们凭什么闯到我家里来插手我的事儿？小凯，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我这辈子就只为了一个目标。如果谁是真的想要妨碍我，那就必须站出来。

0: 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很快就知道了。大哥，小镇子好像……我好热啊，跳的！来，上上里面走一走啊！走一走，走一走啊！
1: 老板，老板又下命令了。 让咱们暂时先不要发展用户，抓紧收割那批现成的肥猪，等钱一到，直接水房洗出去，账上不留活钱，两天之内必须全部弄完。
0: 两天，两天的时间怎么来得及呀？我能用的人都用上了，连厨子都用上了。
1: 对了，水牢和禁闭室的人还在吧？
0: 有几个，他们没干完活，正受罚呢。
1: 给我提出来啊！老子忙得脚后跟都砸屁股了，这帮懒鬼也别想给我躲清静。
0: 去，好，马上去，快去！
2: 看啥看？上班呀！谢谢。这么一个报告也不再刷点行吗？

老板，你可以出来了，还有你，都给我出来！出来！ 快点！

0: 我告诉你们，我们公司现在上上下下忙得很，我可以给你们出去工作的机会，但是谁要是他们干得不好，就给我泼水吧！带走，带他们换衣服，
1: 去，走。

0: 你知道，在 F 国，如果找人帮你杀一个人，需要多少钱？500。500美元实在是太公道了，只是需要500美金，在马路边上就有无数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替你去杀人。不过，我也知道，咱们的同胞不止这个数，所以。 我就想，我提升10倍的价格，5000美元。阿威，你去地下社群给我发个消息，就说我悬赏5000美元，专门杀来自中国工作组的人员，只要干掉一个，就立刻过来找我领赏。
1: 知道了。
0: 啊，对了，只要杀掉安妮和何路远，我就奖励他们10000美元。 无论他们是在机场、车站、公墓还是大使馆，只要看见他们，就当场给我杀了。

干嘛？我不需要你去，咱俩都不年轻了，别脏了你辉全集团总裁的手。以前不管你说什么，我都无条件的支持。但是今天不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毁了自己。

0: 十里泡酒都有点想吐，
1: 事儿真多，快点！

0: 你出去。
1: 你让开！我不，这都是罪证，不能落入警察的手里。小凯，你要知道，我们这批猪已经养了两三个月了，就差最后三四天，马上就能收割了，难道你不懂吗？
2: 你还嫌我们赚的不够多吗？
1: 这是我最后一个愿望了，就差这一波了，只要完成这一波，我们就能挣十个亿，十个亿呀，小凯！ 是多少代人花多少时间、付出多少努力才能换来的？这是我最后一个愿望，我们所追求的一切，我们梦寐以求的一切，马上就能实现了。而且，我答应过老 A 的事情，也马上能够完成了。又是他，他到底是谁？老
0: A 到底是谁？为什么你只剩下你一个人呢？啊，那我算什么？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
1: 小凯，你在我心里算什么？你应该最清楚，不是吗？原谅我，这是我最后一次，好吗？一定是最后一次，就最后一次。

0: 小凯，你会毁了自己的。
1: 哥哥，不理你了，想你了。哎，我这个车给大哥叫啊，别人不舒服，你不关叫啊。嗯，都没有乖乖听人家话，人家上次给你发的链接你都没有点开陪我一起玩，不会啦，我都说了，哥哥你这么优秀，你做什么都做得特别好的，答应你的，你一定会给你看的。

0: 稍后继续。公诉。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4: 导演，
10: 下去。
4: 我外
10: 下去。啊，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1: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2: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12: 绕
13: 个
12: 圈子，
13: 环
12: 圈来，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6: 大家好，我是小青，
0: 我是小海，
16: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农村牧区应急知识。
17: 在农村新建住房和牧区搭建临时住房时，要按抗震设防需求建房，提高房屋质量。农村建房应严格履行报批程序，农户作为农村自建房的安全责任主体，在房屋工程建设、竣工验收、使用及维护中，应提高安全意识，及时发现并消除房屋安全隐患，未经许可不能擅自改建扩建。
16: 农机是现代化农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在播种和收获季节，农机作业相对集中，这个时期也是农机事故的高发期。农机驾驶员在身体情况不好时，要避免驾驶农机车辆，日常需加强农机设备的检查和维护，千万不要让农用机械带病作业。
17: 另外，农用机械是农业生产专用工具，由于设计结构不适于行驶公路或载人，因此农用机械只能在特定的道路上进行驾驶，且不可载人。在驾驶农机时，还要遵守法规，及时到当地农机监理机构申请报考，取得相应的机械操作驾驶证，一定不能无证驾驶哦。
16: 清新美丽的田园风光让人心旷神怡，随着越多的人选择在节假日到乡间田野放松身心，农村牧区兴起了不少休闲农家乐和新兴旅游项目，玻璃栈道、网红吊桥、户外滑雪场都是大家热衷的休闲度假胜地。为了保障游客的安全，休闲农业园区应对园区道路、旅游设施、游乐设备进行定期安全检查，落实休闲农业业主责任制，成立安全巡查队伍，建立有效的安全管理制度。
18: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政府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主权都冒顶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

己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

0: 小木恩，我觉得我们之间有很大的距离。我觉得我们当朋友挺好的。
1: 我知道了，那就祝你在这儿工作顺利，平安归来。
0: 小木。
2: 让他们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快开门！
3: 总有天会晴朗，会风轻。
4: 即将播出公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他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猪肉喜剧圈。
11: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外
13: 头。下去。啊，
12: 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想你想你，
1: 哥哥最好了。那我跟你说的话，你一定要听哦，
0: 坏哥哥。
2: 大点的，该怎么做？吃饭了。哎，走，吃饭了。
0: 嗯，哥哥，我不跟你说了，我要跟小姐妹去吃饭了。拜拜。
3: 都给我听清楚了，老板说了，这几天你们辛苦了，给你们加肉加鸡腿，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再坚持两天，把这帮肥猪给我收割了。不管你们有没有把公司的培训费挣出来，只要你们自己收的钱，给你们20%作为奖励。给老子好好干，给老子好好干，都给老子好好干。
4: 老张，吃得饱吗？
2: 说实话，不够。我告诉你吧，自从我来到这儿后，哪天都没有吃饱过。
0: 帮我个忙，事成之后，我保证你每顿饭都能吃饱。
2: 你让我帮你干什么？
0: 他们呀，现在天天盯着我。正好你是每天负责倒垃圾的，你帮我把一个东西带出去。要是成了，不光是你，这儿所有人都能跑出去。
2: 你说的是真的？把东西给我，我帮你带出去。
0: 还是等下工之后休息了再说吧。

0: 昨天晚上，真是抱歉，我只顾我自己一吐为快了，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你都烦我了吧？说实话，谢谢你啊，我没想到你居然会送我，真是受宠若惊。
1: 肖总，其实我这次来送你呢，也是为了替何队的鲁莽行为向你表达歉意，没有别的情感了，你不要再误会了。
0: 明白明白。反正我现在感觉很幸福。

0: 回到自己的工位上，快点！张小北，你留下。
1: 怎么了？
0: 怎么了？张小北，你真有种啊！逃过一次，被我们抓回来打成这样，你还敢给我玩花活啊？你真以为老子不敢杀你吗？
1: 我都听不懂你说什么。
0: 少废话！
1: 干嘛？
0: 哎！
2: 闭嘴！
1: 怎么了？
0: 闭嘴！

0: 你说的东西呢？您再找找，他真的说在他的身上。哦，对了，你看他在不在嘴里？
1: 老张，
0: 张嘴！

0: 我什么都没有，你消遣我了？啊！
1: 没有没有没有，你就是给我胆子，我也不敢消遣你啊！啊，对了，要不说不定他吞到肚子里去了。
2: 老张，你天生就是个胆寒尖的命。
1: 原来在你肚子里啊，那我一定要剖开来看看。
0: 放！放！放！放！放！你们不是想让我死吗？今天谁也别想活！不要！
3: 冷静！
0: 小北，别这样！小北，我不是故意触犯你的，我老婆孩子还等着我拿钱回去呢。

0: 我来吧。
1: 没事。
0: 好，谢谢。走。
1: 好。
0: 我这一趟来真是挺唐突的，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对不起啊。
1: 麻烦肯定是有的，但还是得谢谢你。
0: 谢什么？我真是没用啊，话都说不清楚。
1: 小木恩，我觉得我们之间有很大的距离，本来是想回国再跟你说清楚的，但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在这儿了，我还是直截了当告诉你吧，我们不合适。

0: 你这是正式拒绝了我，对吧？你别这么严肃嘛，我觉得我们当朋友挺好的。
1: 我知道了，那就祝你在这儿工作顺利，平安归来。你也是，一路平安。就不能拥抱一下吗？
2: 张小北。
3: 你是跑不掉的，
4: 废话，让他们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快开门！张小北，你逃不掉的，
3: 快逃，别过来，滚，滚，滚！站住，站住，别跑，站住，站住！
4: 站住！站住！站住！快上车！
5: 站住！
6: 别上来！
5: 别
6: 走！
5: 站住！哎，别怕，警察，你是你海汉吗
6: ？OK。
5: 我看其他地方有没有。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海清，你说，安妮没事吧？在哪个医院？
1: 还疼吗？
2: 啊，没事。
0: 安妮，你没事吧？
1: 我没事，肖总他……
2: 我也没事，就缝了几针，皮外伤。我今天还得回国呢。
0: 太过分了！我马上跟领导汇报，让他们协调当地警方，帮我们增加人手，协助我们。
1: 嗯。
0: 哎，你要去机场，一会儿我送你吧。
2: 好，谢谢。
0: 哎，这是小北送给我们的礼物。
3: 等等
4: 等等
3: 等等
4: 等
3: 等。
6: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7: 看看这个，
0: 这是我们证人冒死拍下来的。
8: 我想问你们博彩委员会，能够容忍钱天心继续违法犯罪吗？
1: 除了这些以外，还有我身上的血迹。今天在机场的枪击事件，网上都应该有视频了。这些全部都是钱天心他犯罪的证据。
7: 他还胆大妄为地向 F 国的警察下黑手，导致一名警察死亡，一名警察受伤的悲剧，所以警察局正式向你们提出要求，立刻配合警方查处犯罪，马上暂停钱天心公司的所有博彩业务，立刻，立刻。
9: 好吧。
10: Hello. Well, I regret to inform you that we have decided to suspend your business for today due to some activities that were against the country F. Moreover, if your company was found to be performing illegally, we'll permanently cancel your gambling license. Notice to be hereby given.
7: 好了，他是你们的了。
3: 我是郭洪江。我们马上会向上级汇报，及时联系 F 国主管部门，建议对方立刻开始抓捕行动。同志们，你们要切实注意自身安全，第一时间拿到关键证据。好，祝你们一切顺利。

0: 杀害何塞警官的幕后主使就是天地星的属下杨伟，为牺牲的兄弟寻求正义的时机到了，我们不允许罪犯恣意妄为，重新去抓住他们。大家注意安全，不要越权。
1: 是，跟上。
2: 不许动！
0: 站住！
3: 不许动！
0: 都别动！
1: 不许动！别动！不许动！别动！
0: 止住！
1: 这事儿还没完呢，你们等着，
4: 等妈你引渡回国以后，希望你还能这么生龙活虎。

0: 韩轩还在哪儿？姐，张小北说的就是，
1: 刚萨雷斯被扣押，中国公民应该在楼下，被骗来中国女孩应该在楼上。
2: 一组跟着我去楼上搜查，另外两组去楼下，快快点！
3: 你给我找那锁，这现在用得上吗？
4: 快去带来，
5: 是，
4: 走，追上去。
6: 电脑还没来得及关呢，人应该没走远。

0: 喂，喂，喂，喂，婉婷，你别不理我啊！我上不去网站了，怎么回事？我刚刚已经说服了我爸，他们答应把养老钱给我做生意，成不成就看今晚了，我还等着翻身呢。
1: 你好，我是中国检察官安妮，我现在正在跟中国警方一起查封犯罪窝点。从现在开始，任何来路不明的账户你都不要汇款，也不要参与任何非法性质的线上赌博。
0: 你谁啊你？你怎么用婉婷的号跟我说话？你是不是盗她号了？你骗子吧你！我不想听你说话，你让我女朋友跟我说话。
1: 这位先生，我告诉你，你口中的这位婉婷，她是别人家的老公。网络赌博是骗局，你不参与才会赢。
2: 真是让人着急。

0: 是中国公民吗？是不是中国公民？是，我们是中国公民。
1: 快快上来！哎，
2: 你站住！
1: 没事了啊。
3: 慢点，慢点，
1: 慢点。
2: 原来英语已经上，别着急，
4: 我们来救大家回国的。
5: 从十小虎到张小北，还有多少年轻人被网络犯罪害得家破人亡？还有多少年轻人被诱骗到国外，被关狗笼，被下水牢，被逼着坑害自己的同胞？去年我们办理的网络犯罪案件暴增54%，根据大数据监控，其中很大一部分增量就是来自这个地区的境外网络犯罪集团。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个钱女士就是这个集团的重要头目。这下她跑不了了，铁证如山。
4: 事情没那么简单。虽然 F 国已经抓住了钱田新的狐狸尾巴，但是每个国家的法律规定都不同，而且像这种集团，他早就想好了如何串供。那么当地警方想要通过口供来取得证据的相互印证，恐怕就有很大的难度。 在没有关键证据的前提下，如何对他们进行定罪量刑，这都是当地警方要面临的问题，甚至如何将他顺利的引渡回国内进行提审起诉，这都是我们将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5: 郭检，关于这一点呢，我之前提醒过安妮，我们的工作组也一直积极的搜集钱天心从事 诈骗犯罪、非法网络赌博、非法线上集资、非法网络贷款，还有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等各种重大犯罪的证据。但是，就这个非法网络赌博和非法线上集资，还有非法的贷款，这三项的证据，大多数来自于钱天星的公司的服务器。 所以我们能否给钱天星定罪？定什么罪？可能最终取决于我们 F 国警方能否在他的服务器上找到些什么。
4: 希望韩轩在关键时刻能大显身手吧。

0: 你们别害怕，我们是带你们回去的。你们有谁知道那些被拐来的女孩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
1: 我是老张啊，我要立功赎罪，我对不起张小北，我愿意老实交代。
0: 你就是老张？哎。
2: 你的事儿回去再说，带路。哎，好，愿意效力，愿意效力。事先
3: ，game over。
4: Old game is over, but new game has just begun.

0: 哦，应该是那个第四个女的。嗯，是。哎，你好，麻烦你来一下。你是莹莹吧？
1: 我是无辜的，我没有罪，我是被骗来的。
0: 是张小北让我们一定要找到你。他怎么样？没有受伤吧？你们说话呀！
2: 他现在在医院，没有生命危险，你放心。
1: 谢谢你们告诉我这些。

0: 你就是安妮吧，长得还行。前几天听你的声音，我就能想象到，你应该是一个挺飒的女孩。只是，可惜了。
1: 可惜什么？像她这样精致的女孩，不是应该做着美美的指甲，喝着
0: Gerard， 出入着奢侈品店。可是现在呢，蓬头垢面。 在我们三江市住着最便宜的民宿酒店，在异国他乡玩的命呢，哼，真是替他感到不值。

0: 你觉得他是老 A
1: 吗？很快就会知道真相了。姐，都交接好了。除了一台已经损坏掉的服务器，剩下所有服务器上记录的绘画信息，还有数据库记录的资金流向信息，全在这儿了。赶紧将这些数据尽检打包送回国内，让国内的技术人员进行紧急修复，并且抓紧研究。还有何队。
0: 嗯。
2: 前天，经公司涉事的中国公民，他们会送到移民局进行拘押。你请示一下，看看国内能不能和当地司法部门沟通。中国公民被询问时，我们必须得在场。
3: 好，我知道了。
2: 上车。
3: 快上车。
4: 赵总，惠波新平平台的框架开发已经完成，我们想向您请示一下，具体什么时候可以上马？还有就是，我们要不要再追加一部分投资，进行一下舆论预热？ 正好也可以借势扭转一下最近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关于我们那些负面的影响。还有，我觉得
5: 这么重要的事情，应该他来汇报。赵总，您是没有看新闻了？肖总之前去 AF 国度假的时候，在机场舍身救下了江城检察院的一位女检察官，还奋勇与持枪歹徒进行了搏斗，并将其制服，自己也受了伤，现在正在江城市人民医院住院了。
6: 赵总，我们觉得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见义勇为的英雄模范，上报市里，把它树立成为我们江城市有勇有实的企业家楷模。你觉得怎么样？
7: 英雄救美，跟我们汇泉集团的业务有任何关系吗？进来，赵总。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6: 肖总，肖总，你们好。好，怎么样？伤没事吧？
7: 没事儿，运气好就是皮外伤，没伤到筋骨。医生说养一阵子就好了，非让我带这个。啊，赵总，对不起啊，我是这个项目的第一责任人，理应由我来向您汇报。那我们开始吧。
6: 我今天突然不想谈工作了。肖总啊，咱俩随便聊聊。
7: 你们两个先出去吧。
8: 好了，赵总。哎，好，肖总。哎，老肖。哎，坐。赵总，您想聊什么呀？哎，
7: 李总监，等会儿再进去吧。
8: 谁在里面啊？
7: 这还能有谁啊？当然是肖总了，也不知道他怎么就得罪了赵总。看来今天又是一场血雨腥风了。
8: 行，我知道了。
6: 说点感情方面的事，你知道吗？我和李一堂准备结婚了，真的，赵总，恭喜你啊！哎呀，你先别着急恭喜，你跟安妮怎么样了？听说你这回去F国度假啊，舍身救美，<笑>是不是已经俘获了美人的芳心啊？这个安妮可是真够厉害的，不光是立立大功。 破获了钱天心跨国犯罪集团，同时啊，他也证明了我们汇泉集团是清白的。嗯，正好，安妮和李一堂是好闺蜜，我看不如我们来一个喜上加喜。哎，我们四个一块儿把事儿办了，怎么样？<笑>
7: 赵总，虽然安妮出差不是什么秘密，可是您是怎么知道？ 他是去办钱天心的案子。我这次见到他，关于他办什么案子，他是一个字都没有跟我提起过。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6: 我是猜的。
9: 还有李一堂也跟我说过。 安妮去 F
8: 国出差了。我自然把几件事情联系到一块儿了。不可能啊！不可能！不可能！
7: 这不可能！
8: 怎么了？
7: 国内的技术人员回消息了。

0: 他们检查过我们从服务器上下载的三十了，全部指向中国境外，而且他们还说了，根据咱们提供的信息库记录，没有查到任何关于前田信的非法资金流动问题，干净的就像一张白纸一样。这怎么可能啊？
1: 会不会在我们冲进去的时候，他们第一时间就给删除了？
0: 一开始我也这么觉得，但现在完全不可能。你看，这是最新的资金流向信息，是指向这儿的服务器。
2: 这什么时候发生的事？5分钟前。5分钟之前？这不可能啊！他还在警局里待着呢。难道说我们一直以来都找错人了？
0: 不然你以为前田心组织几百人在大陆里开团建啊？他一定有问题。现在就看安妮姐跟何队那边的进展了。
3: 你不说点什么吗？他是不是说过，中国警方不能把你们引渡回国，因为证据不足？他答应过给你们分钱，你们收了钱，就算是通案犯。
4: 警官，既然你们什么都知道，能不能不逼案了？本来都快结婚来着，我想着多挣点钱，让他父母瞧得上我。 就结束了象牙塔博彩。刚开始的时候确实能挣点钱，我记得刚开始的那几天，我挣了十几万吧。我还给我女朋友买了辆车。后来我想着再多挣点啊，把房子的首付啊什么都给挣了是吧？结果。

0: 后来我女朋友知道我输钱了，她就把车给退了，她把她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给我还债了。我答应她，我说我不玩了，我就是不甘心，你知道吗？我想回本儿。后来我真的回本儿了，但我后来还是不甘心。不甘心就，什么都没了。
1: 我本来是在一家国企，很快就升到副科了。领导很欣赏我，
2: 每年优秀员工都是我。但是又怎样呢？我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都在大城市里赚大钱，我心里不平衡啊。我知道，就是因为我工资太低，所以那些女人不喜欢我。后来我在社交平台上认识了一个女人，她不嫌弃我穷，还认可我的能力。
3: 都是骗人的，都在来的，哪个不是被他们骗得一无所有，走投无路了。
0: 我爹妈的钱，他爹妈的钱，我亲戚朋友所有的钱都没了。那时候要债的就在村子里面堵着我爹妈跟我要钱，我不敢回家。
2: 他说赌博平台是有规律的，以我的智慧一定能在平台上找到漏洞，大赚一笔。大赚一笔。
3: 如果光是骗钱就算了，被骗的人总还有一天能清醒吧。但是把诈骗和赌博相结合，被骗的人只能不知不觉慢慢的越陷越深。
0: 我女朋友整着嚷嚷着要跟我分手，我就想着吧，就出去挣点钱吧。后来嘛，就听说 F 国这边能挣钱，一个月能挣个四五万，然后我就来这儿了。后来就遇见了钱天心，
3: 心甘情愿的把所有的钱拿来交给他们，钱没了

0: 就去接他，接他也是他们的，他们在网上骗人，到他们盘子里赌，在盘子里赌输了，又到他们公司里去接，他们会把你所有的价值全部榨干净。
1: 人只有一条命，不能重来一次。
2: 每次我想起现在这个样子，我真的是恨呐。
3: 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爹妈，还有我。要是能回到过去，应该多好。
1: 现在只希望，后来的人能擦亮眼睛，别再把原本可以幸福的人生搞成这个样子。
2: 我只想扇自己两耳光子。

0: 你在想什么？我在想刚才那些人的脸，把最深的绝望、最刻骨铭心的回忆、最痛苦的追忆全都拧巴在一起，才会有那样的表情。
1: 哎呀，说实话，我当了这么多年警察，我第一次感觉这么沉重。就刚才见他们。
2: 就是你说的那种集中感觉拧在一起，他们的供述现在都摆在我们面前了，我们一定要尽快通过司法的程序把千田信引渡回国，刻不容缓。嗯，很遗憾，我必须要向你们道歉。
3: 是司法部门觉得证据还不够充分，是吗？
2: 恐怕现在还到不了印度的那一步。就在刚刚，你们来之前，有人拿着签字担保的保证书和一笔巨额保释金，把千田信报了出去。
4: 什么？
2: 确实，有个男人替他交了5000万的保释金。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啊、
5: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
10: 下去。啊，
9: 对不起，
11: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来来来，
12: 就一句话，
13: 挂个圈子，环圈来，
2: 好不好、
13: 嗯？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你看一下，他有可能把备用服务器藏在什么地方？这里，这儿我们不是没有想过，但这是钱谦信的住所，他每周都会请一些社会名流还有商人富豪来这里聚会，人多眼杂，我们觉得他应该也不会这么做吧？
1: 当初我给他设计这套服务器的时候，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我把机柜放在距离他常住地5公里的距离。
2: 怪不得他每周回去2次。
3: 其余时间都在公司。宫诉，明晚19:30，精彩上演。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 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0: 窦建德一路颠簸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父辈的足迹和童年的记忆。
5: 最近那俩事没见这时间长的吧，就这个好了，你过完了，你就是你好着摸，这就这个完了。
0: 在窦建德六岁的时候，他和父辈们经历了一场大迁徙，从此离开生活了几代人的金银滩草原，前往250公里外的祁连山。
5: 我们当时赶着牦牛，赶着羊群，驮着那些衣物啊什么的，这些东西，我们就到祁连、钢叉这些地方，我们就走过去了。具体不知道啥原因让我们搬走。
0: 1958年初，金银滩上的人们迁走。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迁徙前后历时3个月，包括汉、蒙、藏等几个民族，一共迁走了1700多户、9000多名牧民、27万只牲畜。牧民们离开，金银滩也在中国地图上消失，一部同名电影也从此被封存起来。窦建德他们远走他乡的背后，是一个宏伟的计划。专家们经过1年多全国范围内的筛选，认为金银滩是最理想的核武器研制基地。这里四面环山，外人难以进入，中间平坦，适合建厂，地广人稀，便于疏散。1958年秋，中央批准了核工业部上报的选址报告，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定在青海省海晏县的金银滩上，中国核事业就此拉开帷幕。
6: 我1958年8月份到二级部筛选报道，我一参加工作就是在211厂，能参与两弹一星，就是国防的基石吧，应该是一生的荣幸，应该是。
0: 当年20多岁、风华正茂的李宗新，是第一批来到这个草原的建设者之一。他的工作是要在这片空旷的草场上建造研制核武器的工厂。先期抵达221基地的李宗新等人，最初是准备来接收前苏联专家设计蓝图的。但是随着中苏关系的骤变，1959年深秋，一群翘首以盼的年轻人等来的却是西伯利亚的寒流。
6: 苏联专家撤走以后，提供出的实验就是一种草图，也没办法进行施工的。具体怎么施工，建筑面积多少，厂房多少，整个面积我们自己的设计院设计的。
0: 邀人挥之不去的记忆。
7: 那个时候跟父亲在一起工作的叔叔阿姨，每天上班有很多都是坐火车，孩子们呢也经常跑到火车站来，就等着爸爸妈妈下班。
0: 梁义福出生在金银滩草原，因为父母都是221基地的职工，老梁喜欢把自己称为核二代。业余时间，他喜欢搜集那些尘封已久的往事，这条承载着情感与记忆的专线铁路自然也引起这位核二代的关注。
8: 一分厂再拍一个，
9: 你放松点，刘叔。1、2、3。
0: 为了收集整理专线铁路的相关史

0: 老梁特意请来了当年参加铁路建设的刘喜兵老人。
1: 当时修这条路的时间呢，我们这个男女都不分呐，干活的时候都是强壮干的，都是挺卖力的。
0: 1958年10月，经过严格的政审后，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陆续抵达金银滩草原。这里地处青藏高原，极寒的天气导致每年只有3个多月的施工期。为了保证春天来临之际，211基地的基础建设全面开工，他们必须赶在冬天抢修出一条运送物资和大型设备的专线铁路。在高原冻土上挥镐抡锹，成为了老人一生难以名状的情愫。
1: 这地是冻住了，羊羔一打了，有的时候把那个镐头那个把都震劈了。凉水洗手澡本来就这里，再一干活那就崩了。
0: 即便如此，建设者们还是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在金银滩上铺设着钢铁之路。然而，在天寒地冻的高原上修铁路，不仅仅要忍受皮肉之苦，他们同时面临着高原缺氧的严酷考验。
1: 当时修铁路的时候，这个钢轨是8个人抬一个，要十人少了他抬不动了。那一段我缺氧比较厉害，都是呼吸困难，都走着走着都栽倒了。
0: 在梁义福的访谈中，老人似乎不愿过多回忆60年前的那段往事，这种寡言沉默的神情，是他们多年养成的守口如瓶的保密习惯，还是另有隐情？
1: 那当时干活的时候啊，也不感觉太累了，就能给国家的添砖加瓦的话，还是高兴的就不得了了。
0: 当年，在高寒缺氧的严酷条件下，几百人用18个月的时间修建了近40公里铁路，几十人留下了宝贵的生命。这些顽强无畏的建设者们创造了高原奇迹，茫茫雪野上盘亘的钢铁巨龙是生命铸就的丰碑。

0: 在一条废弃的砖线上，梁逸福希望用这种方式让行动不便的老人凭吊当年与他背井离乡的同乡和工友，同时也是这位何二代向父辈们的深深致意。
1: 这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也是一条不朽的铁路。
0: 2019年的六月，西宁火车站出现了一个老人的身影。80多岁的王金恒又坐上了前往221基地的火车。
2: 今年进了82岁多，年岁大了，将来机会也不多了，来一次算一次，希望能了我这次心愿的。
0: 这张老照片上留下了他和两个战友的青春印记。
2: 很怀念这个地方，怀念我们些老战友、老同事。
0: 1961年一月，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的王金恒和几位同学，从北京出发，坐了近50多个小时的闷罐火车，才到达西宁。那年，和他们一起奔赴金银滩221基地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名热血青年。
2: 西北的寒风啊，那是-20多度，受不了，那个冷气啊就往身里转，哎呦，一身寒冷。我们同学他有个棉大衣，于是把棉大衣裹到我们四个人腿上，哎呀，当时一种暖的心情呢，非常的温暖的。
0: 路途中，年轻人之间相互的照应，让他们熬过了青藏高原寒冷的夜晚。

0: 我们一月份呢就上到了这个青海基因探，具体是什么单位不清楚，
1: 很神秘。
2: 王金恒他们没有想到，在这个只有代号没有地名的核基地里，他们一干就是30多年。后来王金恒成为了211基地最后一任厂长。
3: 厂长，哎呀，
2: 原子城火车站，老战友王俊清很早就在那里等他了。
3: 好吗？
0: 还好，好，好。我觉得，你身体怎么样？
3: 啊，还好，
0: 还好。看到我们老同志，我特别高兴，对不对？是吧？
3: 咱们一会儿就看看。
0: 好。
2: 当年和王金恒一起来到金银滩的王俊清，如今也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60年前，他们在这里相遇相识，并被分配到同一个工地上。
0: 现在你看盖这么多高楼大厦了，
3: 哦，因为你走了以后
0: 啊，
3: 这个地儿我也来过几次，
0: 哦，那
3: 就是跟他前几年
0: 啊，
3: 这变化太大了。
0: 对，
2: 许多年没有回来，车窗外的景物早已物是人非了。
0: 社会的进步啊，社会的发展，那漂亮的。
3: 你看这个地方，
2: 一路上，王金恒始终看着窗外。当年他与王俊清也是这样来到金银滩，第一次见到高原漫卷的云霭与绵延天际的草海，从此开启了一段不同寻常的人生历程。
3: 这回来觉得有关新奇吗？
0: 啊，对，那个是冬天呢。施工呢确实很困难，对不对？那个砖墙
3: 那还不是光那个冷嘞，那个还吃不饱嘞。
0: 哎，吃不饱，哎呦，
3: 吃不饱，穿不暖的。
0: 哎，
3: 我哪都吃不饱，
0: 吃不饱那是。
2: 这些红砖厂房是他们亲手建起的。半个多世纪以前，像王金恒这样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年轻人，本以为来到西北边陲是要从事机密高端的科研工作。但是谁也没有想到，首先他们要做的是最艰苦的基建工程。
0: 我和基建的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的劳动条件非常艰苦，又是冬天，所以我们是3-4个人拿着钢钎用大锤打，一天上午啊顶多打1-2个圆。
2: 就是在工地上他们相识了，从此开始了近30年的共事时光，甚至超过了彼此留在父母身边的时间。在艰苦的环境下，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0: 一个是高原缺氧，然后的生活这样的艰苦，没想到的，最多早晨呢是一盆洗碗，半块红腐乳，油水太少。所以一方面跟老师傅写写家信呢，就聊天啊，聊东南海北的好吃的东西啊，精神上会餐。
2: 从1958年到1964年，来自天南海北的建设者用青春与血汗铸就了211基地的起点。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在青藏高原搞核工程建设，还要面对饥寒交困的生存挑战。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4: 导演，
7: 下去。
4: 我外
7: 头。下去。啊，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0: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0: 就一句话，
0: 挂个圈子，划一圈来，
10: 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5: 检测出梅毒的孕妈妈担心有没有机会生育健康宝宝，梅毒的妈妈担心可不可以母乳喂养，其实并没那么可怕。医生肯定且坚定地告诉梅毒的孕妈妈，当然有机会。
16: 什么是梅毒？
15: 梅毒是一种由苍白螺旋体引起的慢性系统性性传播疾病，具有复杂的发展过程。梅毒不仅影响个体健康，也是导致婴儿死亡和先天性缺陷的重要原因之一。母婴传播是儿童感染艾滋病、梅毒、乙肝的重要传播途径。今天我们来聊聊如何阻断母婴传播途径，消除儿童感染风险。
16: 梅毒是如何传播的？
15: 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梅毒感染的孕妇的配偶建议尽早地进行梅毒的检测，若配偶梅毒感染，需要到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16: 梅毒感染妈妈能生下健康的宝宝吗？
15: 梅毒感染孕妇应在孕前和孕早期到医院接受检测和规范的治疗，并在治疗后定期复查，婴儿出生时接受规范的预防性治疗。梅毒母婴传播是完全可以被阻断的。
16: 宝宝出生后可以喂母乳吗？
15: 母乳喂养不是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在分娩前妈妈已经接受规范治疗且效果良好的排除胎儿感染后可以母乳喂养，但如果在分娩后治疗期间有乳头菌裂感染性皮损的情况，就要暂停母乳喂养，等痊愈后才能继续母乳喂养。
16: 预防梅毒母婴传播有哪些惠民措施？
15: 预防梅毒母婴传播惠民措施有：所有孕妇在孕期可接受免费的检测服务，梅毒阳性孕妇可免费接受治疗，同时婴儿出生后还能免费接受预防性治疗。定期的梅毒检测随访服务，出院的时候会进行指导随访。
16: 梅毒有哪些预防措施？
15: 一、梅毒患者要坚持药物治疗， 配偶同时接受检查，确定感染状况，早筛查可以提高治愈率，避免发生交叉感染。二，性传播是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避免不安全的性行为。夫妻同房时要坚持使用安全套，同房后检查安全套是否破损。三，私人孕品专人专孕，家庭成员不共同孕，剃须刀、内衣裤、毛巾等，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不要擅自输血和使用血制品，避免与梅毒患者的血液直接接触，切断其传播途径。
3: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5: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0: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7: 保证完成任务。
18: 你们不可能成功。
3: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9: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20: 第二回约跑。
21: 我分析郑宇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3: 江军，
22: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23: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24: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5: 铁证如山。
26: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五千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三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书的缘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缘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事，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四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六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他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两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2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8: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29: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26: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两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保定、
30: 西宁、
31: 邯郸、
32: 临平、
33: 黄山、
34: 高唐县、
35: 武汉。
26: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36: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政府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主权都冒顶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龙洞，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不屈而战。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0: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0: 你被录取了。
2: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2: 我是他老公。
5: 我不认识
2: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4: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祖母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7: 导演，
18: 下去！
17: 我外
18: 下去！啊，
17: 对不起，对不起，
2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25: 来来来，
0: 就一句话，
1: 挂了全组完全来，
0: 好不好？
30: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古车就粉刷大白，在这个装库车日光就啥子也没得的呢。就外头出去啊，风吹多啊，在今年今日就啥子就打的，就鼻子里头嘴里全部啥子一路呢。
1: 粉刷推翻嘛，七八只，八九只那么着出来，天天吹。
2: 在那个羊毛嘛，羊毛里面全是沙子，啊，就是剪刀都是还进不去啊。
3: 不知是风卷起的黄沙，还是黄沙卷起的风，千百年来风沙一直和青海并存。曾经这里黄沙肆虐，寸草不生，风过天昏地暗，呼吸时都能感受到沙土的苦涩。为什么要治沙？或许对于当年的农牧民来说，答案很朴素，为了能推开家门，种活庄稼，守住故土。但对于青海而言，治沙的答案远不止于保一方安居。这里是青海湖东岸最大的沙化地带，更是守护青海湖、筑牢三北工程青海段的第一道生态屏障。这张治沙答卷的第一道题就写在这里，答题人是像石德荣这样把大半辈子埋在沙子里的治沙人。他们以柔肩扛重任，是无数三北工程基层治沙者的缩影。
4: 在我的眼中飘，然后我觉得就是哎呀，有心酸也有泪水吧。
5: 我呢今年47岁了，然后呢在这里面呢是已经干了20多年，有大概有24年了。其实呢，从最初我到踏入这个这一片土地呢，到现在，其实在这个刻土这个治沙工作呢，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树种多了，沙区的植被的这个综合覆盖度呢提升了，对青海湖的保护的这个生态效益呢发挥的更高了。看这个是我写的16年的一个工作日志，对，
3: 日志里密密麻麻记录着风沙中的足迹与不为人知的试错坚守。出道时照搬外地的草方格规格，忽略当地风向沙粒特点，沙帐被狂风摧毁。引进的外地苗木因无法适应高原严寒干旱的气候，成活率极低。但石德荣从未退缩，他在一次次失败中复盘调整，精准诊断沙化病灶，因地制宜开出治沙良方。
5: 老方哥，这今年扎得特别好，你看这个厚度啊，包括这个深度啊，扎得特别好，确实好。你看，我们在海燕做的这些炒方格呢，它都是一沉一荡，一个作用呢，就是阻挡风沙的作用，而且还起到一个什么蓄水保伤的作用。
3: 草方格只是治沙的第一步，它像一张巨网，牢牢锁住了流沙，有效阻止了沙化的蔓延。而真正让沙地焕发持久生机的是这片扎根生长的樟子松林。
5: 当时我们用的是50公分的幼苗嘛，经过十几年以后呢，你看它现在已经长得比我还高，大概有的最高的有2米。看着这些呢，就像看着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可以见证到，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这个，在我们这个刻土的这一块呢，能够得到了诠释。
3: 20多年，他没有给自己穿过一条裙子，却把漫山绿意裁作荒山的长裙。石德荣和他的同事们铺设草方格，栽种樟子松，涵养水源，修复草场，形成一套完整的生态系统，像一道坚不可摧的绿色屏障，守护着青海湖的碧水与这片土地的生机。
5: 还有那两棵乌柳呢，见证着我们第一代治沙人，然后包括那些青杨呢，是见证着我们第二代治沙人，然后绿色的这些树种呢，见证着我们这一代治沙人，
6: 一代。
5: 对，
6: 开心是。
3: 顺着石德荣手指的方向望去，沙柳、青杨与樟子松高低错落，宛如一部绿色编年史。治沙从来不是一个人、一代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前人栽树，后人成荫。 正是这一代接着一代干的愚公韧劲，才换来了眼前这片生机。如果说海堰是精细化生根的持久战，那么柴达木盆地边缘的都兰治沙则彻底换了打法。这是一场现代化规模化的阵地战，这里沙化面积广阔，流动沙丘众多，风大沙急，曾被认为是生命禁区，修路治沙更是天方夜谭。
7: 好，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条路就是这次我们三倍工程上的这个建设的一条穿沙公路，是海西州首创的一个措施。这条道路建成以后，就是我们的交通运输效率整个就是提上来了，以及这个层层铺设的这种方式把这条道路加固以后，充分发挥了这条简易道路的这个作用。
3: 这条看似简陋的以路治沙穿沙公路破解了黄沙封锁的僵局，没有路，苗木、机械、水源都进不去，治沙就是纸上谈兵。路通不仅破解了治沙难题，更让老百姓吃上了

0: 生态范。当地创新推行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机制，依托治沙工程吸纳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
1: 我们在这边干的话，一个月能家里面能带来3000左右收入。
2: 大概有2000个本地的劳务人员参与此项目建设，人均可能增收20000元以上。那下一步不行了，在这个草房沟里，逐步的发展我们的沙生产业，切实的带动我们的老百姓，一方面是增收，一方面是通过这个经济创收以后，主动的参与到我们的项目的后期的管护当中来。我们产业的这个产销，都是通过这条路，一个是走进来，一个是卖出去。
0: 以前村民们受风沙之苦，只能靠天吃饭，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既守护了家园，又鼓起了钱袋子，真正实现了治沙又致富。高峰时，上万名治沙大军在沙海中安营扎寨，从被动逃离者变成了主动进击的生态卫士。当治沙与致富同频共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变成了都兰人手里实打实的真金白银。
3: 这个就是以前他们撒的草籽，也应该有个几年了吧，7-8年应该有了，然后它是慢慢长出来的，现在你看这些绿了。我们那边嫁接的加持的那些都是以后花起来也是就这种，
4: 就是这个梭梭树，是吧？
3: 梭梭苗。
4: 哦，您看它已经就这个绿的叶子已经长出来了，
3: 树那些都生长起来，应该浪山的人也多了，因为我们这本地就喜欢浪山，然后大家在这里面来树底下乘个凉啊啥的，都应该很好的那种感觉。
0: 浪山乘凉曾是荒漠里的奢望，如今依托川沙公路运力保障，这场阵地战有了现代化的硬核支撑。地面上大型机械开沟掘沙，运土培水，轰鸣着碾碎荒芜，天空中无人机腾空而起，精准飞波吊草，以立体化的作战方式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治沙模式。从精细管护到工程攻坚，青海治沙离不开科技之钥。作为青海防沙治沙的老字号实验站，这里早已跨越了单纯的种树固沙阶段，将主战场转移到了实验室与苗圃里，用科技手段破解了沙生植物的基因密码。
5: 这个是红花多枝撑柳，现在已经长这么高了。这是第一次尝试在沙洲应用它的种子播种，总共分裂了七个枝条，说明它还是非常适应我们这边的气候，因为这是我们本地的当地的种子。再试一下，从宁夏、甘肃、新疆、内蒙采回来的种子，播种育苗的话，它的生长情况如何？
0: 高寒干旱的残酷，曾让一批批从低海拔引进的明星树种在试验田里大面积枯黄。经过无数次水土不服的困局，不远千里寻种，大胆跨界试种，才不再是碰运气的蛮干，而是严密的引种驯化数据对比。在极端环境下，每一次失败都在缩小靶心，选对树种，治沙就成功了一半。
6: 原来这个我们沙洲是庄稼种的话，庄稼就这么个过河的时刻，风吹着全部吹掉了，吹掉可也会保种，这一年2次3次种走了。
5: 老一辈的治沙人，他都是纯靠人力，就是肩拉手扛，在防风固沙。现在的话就是采用科技的手段进行治沙。
7: 我们现在还要考虑在工程治沙的基础上，还要
5: 丰富它的沙生植物的种类。在我们这边要是能适应的话，就说明在青海大部分地区都能适应。
0: 只要适应，是从无数个失败的样本中淬炼出的生存底线。档案室里泛黄的观测日记、黑白影像，无声地翻开了这片沙海的前世，见证了青海治沙从零起步的苍凉，也映衬出了当下科技转型的跨越之重。作为青海沙区的气候缩影，这里培育出的抗逆树种将直接决定全省防沙治沙工程的质量与成色。走出去取经，带回来消化，沙洲峪正在完成一个基层治沙站 向科技策源地的蜕变。
5: 杀猪峪治沙试验站已经成为就是防沙治沙的一个技术策源地和技术的输出地，为三北工程提供种苗保障，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体系。
0: 一粒种子承载着一片沙海的希望，如今的杀猪峪已经站在了青海治沙的塔尖，源源不断地向全国乃至全省输送着治沙的青海标准与青海芯片，既破解了本地沙化治理的难题，更以示范引领之势为青海防沙治沙事业注入了持久动力，用科技力量书写着沙漠变绿洲的新答卷。风依然会吹过青海湖畔，穿过柴达木的腹地，但它不再携带着绝望的沙粒，而是带着草木的清香。海燕的张子松，都兰的穿沙路，沙竹峪的实验田，连点呈现织就了一张巨大的生命之网，但这张网是一针一线从绝境中拼出来的，这背后是代代的积蓄，是千万人蘸黄沙的汗水，是无数次试种实验的坚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立足三江之源、中华水塔的生态定位，青海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六期治理任务4077.13万亩，这沉甸甸的数字是荒漠退却的真实刻度，这片来之不易的绿意是青海治沙人交出的时代答卷，答卷没有终点，每一粒破土而出的生命树都在宣告新的绿色长征正拔节生长。之前我对风沙肆虐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每年春季到来时那风尘扑面以及鼻腔里浓重的土腥味儿，直到深入沙漠戈壁腹地的治沙一线，站在沙丘上采访时，七八级的风裹着沙粒打在脸上，眼睛根本睁不开，才真切体会到在这样的环境中种活一棵树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跟着石德荣在沙丘上走了短短半截，脚下的黄沙松软难行，而他密密麻麻的日志里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20多年，看着他粗糙的手抚摸着张子松时，满眼露出那种偏执的温柔，我懂得了眼前这跨越三代人的绿洲根本不是轻飘飘种出来的，而是在无数次失败中硬生生熬出来的。他守着青海湖，像守着怕被风沙抢走的孩子，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种近乎固执的信念，相信人能留住一湖清水。几十年的科研攻坚，万亩流沙被死死地锁住，档案室里那些枯黄的植株标本与村民们朴实的笑脸在这里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文，一面是科学探索的底气，一面是踏实生活的生机，这铸成了青海治沙人的信念，相信沙退了就有好日子，相信一粒对的种子能赢过整片沙漠。我们的镜头只能记录下这漫长治沙接力中的短短一瞬，这张写在青海大地上的绿色答卷太厚重了，它不是用笔写出来的，是一代接着一代人用青春、汗水甚至生命在沙海里一寸寸种出来的。车窗外风还在吹，但沙退了，高原的春还没有全绿，但我知道再过几个月这里将是另外一片景象。

0: 五一假期后首个工作日，全省广大干部职工迅速调整状态，收心归位，以饱满的精神风貌、务实的工作作风，全身心投入各项工作，凝心聚力，开启干事创业新局面。
1: 一大早，记者在西宁市市民中心看到，各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全部到岗，规整业务台账，梳理办事流程，对接群众事务。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有序排队依次办理，各环节高效衔接，运转顺畅。
2: 窗口工作人员状态特别好，办事流程清晰，讲解也很耐心，很快呢就办理完毕了。
1: 针对节后业务量回升、群众办事诉求集中的实际情况，各单位提前谋划部署，科学调配政务服务窗口人员力量，优化精简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办成事。
3: 我们也将持续提质增效，优化营商环境，用心、用情、用力，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更高效、更便捷、更暖心的政务服务。
1: 作为服务居民基层治理的最前沿，节后第一天，西宁市街道社区第一时间召开收心部署会，梳理基层治理、网格巡查、矛盾纠纷调解等重点任务，细化分解工作清单，明确责任分工，
4: 扎实做好民政便民服务，常态化开展网格巡查、入户走访，及时倾听居民的诉求，解决居民的生活难题，用心做好基层服务的每一件小事，守护好社区平安和谐的生活环境。
1: 社区层面锚定民生关切，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统筹节后各项基层事务有序推进，把服务触角延伸到居民家门口，把暖心关怀落实到基层细微处，以奋进姿态抓实做细基层治理各项工作。
5: 安排呢，节后入户走访、政策宣传、困难群众关爱等事项，我们将立足社区基层一线，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呢，做好居民的服务，把各项民生实事办细、办好、办到位，切实呢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今天上午，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省商务系统抢抓节日消费节点，加力实施惠民促消费政策，全省消费市场繁荣活跃。
1: 五一期间，全省省级层面统筹推进线上线下融合促消费，全面放开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申领名额，以旧换新申请10710人次，补贴兑付额767.98万元，带动消费额7748.45万元。据商务部业务统一平台数据显示，全省92家重点商贸零售企业实现销售额1.43亿元，28家重点餐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52.35万元，同比增长4.1%。西宁市有奖发票试点加力推进，带动住宿、餐饮、文体旅游和居民服务等消费1.07亿元。此外，各级商务部门、金融机构和重点商贸企业协同联动，组织策划60余场促销活动，合力营造浓厚消费氛围。重点监测商品中，体育娱乐用品、金银珠宝、日用品涨幅较大，分别增长251.7%、55.4%和10.8%。节日期间，全省粮油、肉蛋、蔬菜等供应充足，价格平稳，批发市场、商超备货充裕，有效保障了假日群众消费需求。5月1号到5号，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累计进场蔬菜7700吨，调运水果2875吨。全省5家重点肉类屠宰企业日均供应新鲜猪肉59吨、牛肉39吨、羊肉19吨，全面保障了节日市场需求。五一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交通量较前期大幅提升，主要路网路线运行平稳。青海省交控高速运营分公司依托精准出行研判，落实务实保障举措，统筹推进高速公路运营保通、文明服务、值班值守等各项工作，全力营造安全、畅通、便捷、舒心的高速公路出行环境。
6: 5月1日0时至5月5日20时，全省高速公路总交通量达220.77万辆，保障绿通车辆顺畅通行0.47万辆次，减免车辆通行费93.93万元，严格落实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惠及小型客车183.28万辆， 免收通行费3400万元。
1: 全省高速运营部门紧盯关键环节，加大对重点路段、事故多发点、易拥堵收费站的交通量变化和通行情况监控监测，全方位筑牢路网运行保障防线。西宁客运站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出行，根据客流情况实时调整发车密度，增加客运班次，通过增设售票窗口、延长售票时间等方式，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五一假期，客运站累计运送旅客50000多人次，客流以学生流、探亲流及周边中短途旅游流为主，循化、贵德、民和等方向迎来出行高峰。
0: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这是一例青稞的故事。曾经，它扎根于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净土，历经高原烈风与纯净雪水的淬炼，千百年来以糌粑的形式养育着这片土地上的儿女。如今，当青稞作物遇见现代的匠心，一粒青稞便在一座不大的厂区里完成了它生命中华丽的转身，化作一杯麦香醇厚的青稞啤酒。

0: 在我省海拔3000多米的耕地上，生长着一种古老的作物，它耐寒、耐旱、耐贫瘠，适宜高原生长。千百年来，它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高原儿女，人们把它磨成粉，炒熟之后做成糌粑，那是藏族群众一日三餐不可或缺的主食。人们也用它酿成低度的青稞酒，在节庆和待客时传递着热情与祝福，这就是青稞。
1: 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人们对健康饮食物质需求的加大，青稞越来越走入公众视野，成为健康粗粮食品的代表之一。青稞白酒、青稞啤酒、青稞挂面、青稞饼干、青稞陈醋等等，这些以青稞为原料的产品应运而生，并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
0: 随着时代变化，这颗扎根于高原的种子开始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它不再仅仅是高原人民的果腹之物，它正在以更多元、更现代的姿态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这天，当我们踏入我省海南州桂南县一家青稞啤酒酿造厂区的院内时，艳阳虽好，风却大，吹得厂区一边的彩旗猎猎作响。风是这里的常客，它带来了高原的清冽，也带来了远方的消息。厂区面积不大，布局简单，一栋3层楼房是厂区的核心所在，办公

0: 发酵的温度变化。
1: 桂呢，是这个属于国家有机青稞认证示范区，想着就是把这个产品多样化的话，我感觉这个青稞啤酒比较独特，所以就是我2023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做了这个青稞啤酒。
2: 总共有四类啤酒，黄啤、白啤、还有黑啤，还有一个果啤。主要这销量最好的就是黄啤，黄啤的话就大众口味，黄啤的话它就是80吨。
0: 从一颗坚硬的青稞颗粒到一杯醇厚爽口的啤酒，这中间要经历9道复杂的加工环节。
2: 第一步就是精选青稞，然后就是粉碎，再然后呢还是煮沸，100度的开水用保持1个小时，然后就是冷却半个小时，再然后就它灌到就那个发酵罐里面，自然发酵。在这个之间呢，主要就是细节，就是1到5天之间的测量糖度，4到5之间。
0: 糖度测量完毕，封罐之后便是漫长的等待。在这15到20天的自然发酵过程中，如何控温又是重要的一环。
2: 储藏的时候，它的温度就是0度到2度之间。
3: 为什么要控制在这个温度？
2: 它的这个精酿的这个啤酒啥，它冷藏的话就口感更佳。发酵完了以后，产品它就灌装的之前，我们就委托第三方检测产品的质量。
0: 市场是检验产品最好的试金石。当这批印有刘彩桂南独特印记的啤酒真正摆在货架，与消费者面对面时，它的魅力才得到了最真实的释放。
4: 老板，这个酒是多久的？
5: 这个今天刚到的货，新货，鲜啤嘛。日期是最近的，最好的。
4: 这个酒那可以，给我来一箱呗。
5: 好，那那您手底下有。
6: 好。哎，杜总，你好。啊，最近收拾货的，一个过来了解收拾货的。
1: 刚好弄着那个啥。刚发酵出来的是啤酒，你尝过。
6: 这店是多花点没得货，这个。
1: 你尝试过吧。
6: 那些看那个颜色真是好。
1: 真好。
6: 刚这么小啊？那小，那放这了，这个啤酒走快，咱们福建啤酒挺好，对，酒度高，颜色好，喝起来话嘞，这天特别难。
0: 酿出一杯好啤酒，答案不光在酿造工艺上，还在土地中。我省海南州桂南县是国家有机青稞认证示范区，这片土地上的耕作早已告别了化肥与农药的依赖，土壤被精心养护，水源被严格保护，生长在这里的每一株青稞都在近乎自然的状态下生长。为了让青稞啤酒的品质再上一个台阶，琢磨节选择在这里以流转的方式开辟自己的原料基地。
1: 这里呢是这个海拔3200多米，既适合种植青稞，这边呢就是沿王埔道边，然后还有这边，总共是这个10400多亩，每年给我们公司呢就是提供原料呢有机青稞。
0: 这家青稞啤酒企业不仅盘活了上游的农业，也成为带动当地就业的重要引擎。厂家以互企结对的帮扶模式与周边3个行政村结成对子，承诺优先收购村民手中的青稞。除此以外，企业的大门优先向周边3个村的脱贫户敞开。
7: 我种植了60多亩青稞，这家公司每年不仅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青稞，还提前签订合同，让我们种的安心，卖的放心。到现在已经收购了3年，每年收购的量都在15吨左右。以前在外面打工，离家远，照顾不了老人和孩子，现在在家门口上班。

0: 而每个月有3-4千元的固定收入，还能学到技术，心里很踏实。
1: 青稞啤酒的成长离不开它所扎根的土壤。这家位于我省海南州桂南县的企业，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从项目资金的扶持到生产用地的保障，再到品牌推广的助力，政府的角色就像是一位贴心的护航员。
2: 也高度重视这个非遗酿造和青稞产业的发展，在项目资金呢、用地保障、品牌推广等方面呢，就是全方位支持，落实呢助企政策、解决融资等实际困难。
3: 特别是近几年，我们青海的企业生产的青稞啤酒受到市场和消费者的追捧，觉得很稀奇，也很有特色。在近几年，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青海品牌商品推介活动中，青稞啤酒几乎每次都会被迅速扫货。
1: 正所谓酒香也怕巷子深，正是我省以及当地政府的主动作为，让我省青稞啤酒的香气随高原的风飘向了更远的地方。
4: 从一粒青稞到一杯啤酒，从一片土地到一个产业，这不仅仅是物质的转化，更是一场关于坚守与创新的叙事。在这片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上，风依旧在吹，彩旗依旧在响，但新的故事正在书写。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是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在分娩前，妈妈已经接受规范治疗且效果良好的，排除胎儿感染后可以母乳喂养。但如果在分娩后治疗期间有乳头菌裂感染性皮损的情况，就要暂停母乳喂养，等痊愈后才能继续母乳喂养。
1: 预防梅毒母婴传播有哪些惠民措施？
0: 预防梅毒母婴传播惠民措施有：所有孕妇在孕期可接受免费的检测服务，梅毒阳性孕妇可免费接受治疗，同时婴儿出生后还能免费接受预防性治疗。定期的梅毒检测随访服务，出院的时候会进行指导随访。
1: 梅毒有哪些预防措施？
0: 一、梅毒患者要坚持药物治疗，配偶同时接受检查，确定感染状况，早筛查可以提高治愈率，避免发生交叉感染。二、性传播是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避免不安全的性行为，夫妻同房时要坚持使用安全套，同房后检查安全套是否破损。三、私人孕品专人专孕，家庭成员不共同孕，剃须刀、内衣裤、毛巾等，不与他人共孕注射器，不要擅自输血和使用血制品，避免与梅毒患者的血液直接接触，切断其传播途径。
2: 五年前你来到 F 国，不久就嫁给了戈麦斯先生，此前再没结过婚，这些信息我们移民局都是有记载的。
3: 我在中国的确是有一个丈夫，他在广东省广州市是一个富豪，他叫刘一。我和刘一有着清清楚楚的婚姻记录，不信你们可以去查。
4: 事情麻烦了，听说是中国和 F 国的司法部门达成了什么共识，要认真地对付钱天心，
5: 这次恐怕没那么容易摆脱。倔强的光照
6: 亮了梦开启。公诉明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

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走过很多地方，看遍了世界的斑驳陆地，出发，为了到达。愉悦变得步履匆匆，梦想成为追逐的旅程。生活从哪里来，心到哪里去。从水天相连，用蓝调色的青海湖畔，从直耸云端蕴藏奥秘的滨河山川，从千里驰骋自由欢乐的雀跃生命，从刚毅与温柔的天地画卷，从奇异而壮观的赤红丹霞，从狂野与苍茫的高原沃野。

星空流转，岁月更迭，从纯洁与真诚的质朴笑容，从缺氧不缺精神的坚毅果敢，从花开花落，从雪花纷飞，从一切自然生灵，从澄澈，从朴实，从心间流淌的真爱。住进自然，感知冷暖，

0: 在青海找到世界，找回自己。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你被

0: 取了。
1: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2: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1: 她。那她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4: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5: 还有个人嘞。
6: 还有一个在外头。猪猫戏剧圈。
7: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0: 导演。
8: 下去。
0: 我
8: 下去。啊，
0: 对不起。
9: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0: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0: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0: 就一句话，最好的全组好，一圈来，好不好？
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咱们基地上上报的每一份报告，我都得仔细审阅。所有关于太阳技术的理论，我都得反复检查。像太阳发射超强电波这件事本身就有不确定性，极大的不确定性。你明白吗？

继续进行日冷研究吧，别再考虑实验的事了。雷政委拒绝的理由根本无法推翻。对不起啊，没帮上你忙。

0: 我没有听杨维宁的建议，这是我心中许久未燃起的希望，我不能任他这么被扑灭，我要寻找机会完成事业。其实只要冒不大的险，做成这件事很容易。红岸发射系统的发射器是超高功率的设备，故障率很高，每次检修完成后都要例行试运行。
1: 张工，又出故障了。
2: 故障率太高了，上一轮抢修昨天刚刚结束，今天怎么又来了？
3: 他跟我来吧。

我将发射功率设置到刚刚超过太阳增益反射理论上的阈值，接着将频率设定在最可能被能量镜面放大

最后，借测试天弦机械性能为名，将它对准已斜挂在西天的太阳，发射了和每次正规发射一样的内容。

0: 让基地电台在12000兆赫上接收。
1: 说什么？
0: 也许能够收到一些东西。红外系统已经没有时间转换到接收状态了。

0: 我是杨梅宁，让电台在12000账号上介绍，随时报告。
1: 不对呀，电台的精度大概只能收到月球上外星人的信号。
2: 信号来自

0: 竟不能告诉任何人，下不为例，绝对下不为例。
1: 你如同要如故一样，
0: 就算有回波，那信号也是极其微弱的，完全会超出我们的接收能力。
2: 不，如果我的猜想正确，电台将会收到极强的回波，强得难以想象。只要发射功率超过一个阈值，太阳就能成一倍的。

0: 说什么？
1: 他说他没有想到，在中国有研究行星电子学的同行，希望多多合作联系。

0: 他寄来的两叠纸上完整地记录了那两次来自木星的电磁辐射波形，我将它们依次铺在地上，只要波形与那两次日灵的相同，我的猜想都能得到证实。但排到一半，我就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我太熟悉那两次日灵干扰的波形了，和这两条肯定对不上。
1: 怎么了？
2: 没什么，一场梦，醒了而已。

时我并不知道，那一刻地球文明向太空发出的第一声能够被听到的提名，已经以太阳为中心，以光速飞向整个宇宙。

0: 横行几公里的强劲电波如磅礴的海潮，此时已越过了木星轨道，在12000兆赫波段上，太阳是银河系中最亮的一颗星。
1: 您的真神呼唤让主听到了我们的声音，消灭人类暴政。

0: 那时的我还远远想不到这些。那次发射就像一颗绚烂的肥皂泡，破碎之后让我回到了平静的生活。
1: 红岸工程已经完成了它的实验和磨合，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越来越少。在我走进红岸基地四年后，杨卫宁放弃他的前途和我结婚了。我们作为普通技术人员留在了基地。

工作和生活变得有规律，让我也变得平静。平静之后，一种被紧张和恐惧压抑着的记忆在我心中渐渐苏醒了。我开始用理性的目光直视曾经伤害过我的疯狂与偏执，直视人类恶的一面。我阅读了大量的外文哲学和历史经典著作，那些思想家的卓越思考将我引向了人性最本质也是最隐秘的地方。现实中，人类的疯狂也远远没有停止。

世界各地每天都有人在疯狂砍伐，荒地面积日益扩大，人类的疯狂已达到了文明史上的顶峰。那段时间正是美苏争霸最激烈的时期，大陆上有着数不清的发射井，深海下潜行着幽灵般的战略核潜艇，能将地球毁灭几十次的核武器战争一触即发。仅一艘北极星或台风级潜艇上的分导核弹头就足以摧毁上百座城市，杀死几亿人。核武器的威力是恒星才具有的力量，在宇宙之中还有更可怕的力量，比如黑洞、反物质、暗物质等等。与那些力量相比，热核炸弹不过就是一个温柔

柔的蜡烛。如果人类获得了那些力量中的一种，世界可能瞬间就被气化。在疯狂面前，理性是软弱无力的。那时的我陷入了一种奉献目标的缺失。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希望将自己的才华奉献给一个伟大的目标。可那时我发现自己以前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以后也不可能有什么有意义的追求。直到1979年10月21日，一切都被改变了。其实红岸的值班工作很简单，看接收到的宇宙电波波形，聆听无意义的噪声。但那天夜里的波形曲线很不一样，肉眼是很难辨别波形是否携带信息的。但我对宇宙噪音的波形太熟悉了，我意识到眼前移动的波形是被智能调制的。红岸接收到的宇宙电波识别度从未超过 C， 如果达到 A， 波段包含智能信息的可能性就大于90%。当时破译的结果是5个 A， 这种情况更加极端，它意味着接收到的信息使用的就是红岸发射信息的语言。

这个世界收到了你们的信息，我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和平主义者。我首先收到信息是你们文明的幸运，警告你们，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你们的方向上有千万颗恒星，只要不回答，这个世界就无法定位发射源。如果回答，发射源将被定位，你们的行星系将遭到入侵，你们的世界将被占领。

收到第一条信息时，据我上次向太阳发射信息不到九年，那么信息的发射源距地球有四光年左右，它只能来自距我们最近的恒星系半人马座三星。在那天之后的四个小时中，我第一次知道了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三体的存在，如你们所了解的那样，那是一个一次一次浴火重生的文明。当然，也知道了他们星际移民的意图。没有人发现这一切，在监听系统的信息处理部分，能够查看接收内容识别度和访问异界系统的终端，只有我面前那两台。我将你接收到的信息全部转存到一个多重加密的隐形子目录中，用一年前接收到的一段噪音代替了这五个小时的内容。

到这里来吧，我将帮助你们获得这个世界。我的文明已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你们的力量来解决。

姐，千万不要有思想负担啊，你任何事你都要跟我说，咱们两个一起扛。你知不知道你晕在外面多危险呐、啊？

你怀孕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告诉我。

0: 小王，现在我来回答你的问题。主为什么要扑灭纳米技术？因为它可以使人类摆脱地球引力，大规模进入太空。
1: 太空电梯。
0: 你立刻从飞刃想到了太空电梯。这可能只是一项很小的发明，但对地球人类却意义重大。这种超高强度的材料一旦大规模生产，建设从地表直达地球同步轨道的太空电梯就有了技术支持，人类可以凭借这项发明轻易地进入近地空间，在太空建造大规模的防御体系便成为可能。 I've seen things your people wouldn't believe. Soon my planet will vanish.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外
10: 头。下去。啊，
9: 对不起，
11: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3: 就一句话，
0: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13: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 汇聚世界千变动态，直击擂台巅峰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每周五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3: 你看一下，他有可能把备用伏击藏在什么地方？这里。
4: 这儿我们不是没有想过，但这是钱千金的住所，他每周都会请一些社会名流还有商人富豪来这里聚会，人多眼杂，我们觉得他应该也不会这么做吧。
5: 当初我给他设计这套服务器的时候，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我把机柜放在距离他常住地5公里的距离。
4: 怪不得他每周回去两次，其余时间都在公司。
2: 公诉明晚19:30精彩上演。
6: 大家好，我是小青。
7: 我是小海。
6: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农村牧区应急知识。
7: 在青海，强对流天气、雪灾、地震、山体滑坡是最常发生的自然灾害。在农村牧区要经常查看是否有应急、气象等部门发布的灾害预警信息，这样可以在灾情发生时提早做好防护。
6: 强对流天气通常会伴随大风、雷暴、低雹、短时强降水等威力巨大的灾害天气，在村落和草原要远离电线杆等地域设施，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以减少雷击的可能性。
7: 为减少冰雹造成的损失，农牧区的朋友会对农田、牲畜采取紧急的保护措施，记得一定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此外，还要远离可能发生山体滑坡的危险区域，在低洼地区的房屋需要加注防水措施，或及时远离可能发生洪涝灾害的地区。
6: 地震发生时，在平房里的人可以立即逃往室外开阔地避震，在楼房里应迅速就地，在坚固的承重墙墙角或桌椅下躲避。如果在河边，要迅速离开，到高地避险，因为地震可能造成河堤、水坝破坏垮塌。如果在山体岩石边，则要到地势平坦的地方避险。
7: 冬季来临时，农牧区需要提前储备人员和牲畜的过冬物资，注意暴雪预警信号，等积雪掩盖草场，将野外牲畜赶到圈内喂养，加固棚架等易被雪压的临时搭建物。大规模雪灾发生时，首先保护自身生命安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防御工作，在等待救援的同时尽量减少损失。
6: 当年遭受自然灾害的群众，在本年度12月到次年的7月，如果存在口粮、衣被、取暖等方面困难的，政府会依据青海省自然灾害救助指导标准，为受灾群众提供相应的基本生活救助。
7: 当农牧区发生地震、洪水、雪灾、火灾等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时，有时会造成农户自有住房倒塌或损坏。为了帮助农牧民重建家园，减轻农户经济负担，青海省制定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农村住房保险实施办法，为农户参保提供政府补贴，农户只需要缴纳10块钱保费，就可以享受最高30,000元的保险赔偿金额。
8: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9: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8: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9: 我有什么不敢的？
8: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1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他老公。
11: 我不认识他。
10: 他呢？
1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2: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3: 还有个人嘞？
14: 还有一个在外头。
15: 祖宗喜剧圈。
1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7: 导演。
18: 下去。
17: 我外
18: 头。下去。啊，
17: 对不起，对不起。
19: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8: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0: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3: 挂个圈子，完全来，
1: 好不好？
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如果这样，就会影响主的降临，所以必须扑灭这项技术。
1: 这么做没有任何的意义，这不是基础研究，大方向对了，其他人也能做得出来。
0: 能够扰乱研究者的思想是最有效的。
1: 就是这样，当时
0: 如你所说，这毕竟是应用研究，不像基础研究那么有效。
1: 基础研究，
2: 一切的一切都导向这样一个结果：物理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将来也不会存在。我知道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但别无选择。
1: 杨东到底是怎么死的？

0: 其实，对于强大无比的主来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
1: 已经准备就绪，请指示。
2: 开始行动。
3: 行动。
4: 警务和法律禁区对你们已经不适用了，人类的战争法则对你们也不适用。既然你们决定跟全人类为敌，那咱们大家今天就没有什么可忌讳的了。
5: 各位警官，我们手上拿的是三枚原子弹。每枚当量1500吨级，这个是起爆开关。
2: 狙击

0: 寻找有利射击位置。报告总指挥，抢救寻找其他射击位置。
1: 同意。
2: 我们的要求很简单，让统帅走，然后咱们玩什么都行。
3: 我跟同志们在一起，
1: 狙击手马上就位。
4: 你说原子弹就原子弹了，但我看它就是一球。你
5: 要试一下吗？
4: 哎，别！
5: 狙击手视线受阻，不能保证首发命中。还有一个办法，直接向球射击。不会引爆吗？
4: 只会引爆外围的常规炸药，肯定不会发射核爆炸。
5: 这是你的教育。耍什么花招呢？那咱得好好聊聊啊！你们都别动啊，别跟着我啊！
6: 站住！
4: 哎，丫头，那悠着点啊！我想说的事儿，一定是你想知道的。你妈找到了，你母亲找到了。 你妈的信，那你们谁来拿一下？

了。

0: 小场面，皮外伤没事儿。
1: 中枪打核弹还叫小场面？
2: 你说我这牛逼够不够我吹十年的呀？啊？
1: 够你吹一辈子。
0: 那就不亏。
2: 行嘞，你是不是挂彩了？赶紧歇着去。
1: 睡觉。
2: 好嘞，
0: 收到。

0: 你这可不是皮外伤，距离5米引爆核弹，要命的是辐射。
1: 是福不是祸，是祸，一笑而过。

0: 我叫常伟四，开始吧。
1: 姓名？
2: 叶文杰。
1: 出生日期？
2: 1947年6月。
1: 职业？
2: 清华大学物理系天体物理专业教授，2004年退休。
0: 刘老师，鉴于您的身体情况，你可以随时提出暂停休息。
2: 谢谢，不用。
1: 我们先要进行的是普通刑事案件的调查，不涉及到更高层次的内容，这也不是本次调查的主要部分，我们希望可以快些结束，请你配合。
2: 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我会配合的。
1: 调查发现，在红岸基地工作期间，你有杀人嫌疑。
2: 我杀死过2个人。

0: 间。
1: 1979年10月21日，下午。
0: 受害者姓名。
1: 基地政委雷志成和基地工程师，我的丈夫杨伟宁。
0: 讲述一下你的作案动机。
1: 我是不是可以假设，你们对当时相关的信息有所了解？
2: 基本了解，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我们会问你。
1: 好的。时隔八年，我在1979年10月21日收到了来自三体文明的信息。
3: 不要回答。
1: 在接收并回信后的当天下午，雷志成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得知当时阅读到三体文明信息的不止我一个人，雷志成也看到了。他背着所有人在主计算机中长期运行着一个秘密程序，红岸系统发出和接收到的所有信息都有备份。正是在这个备份中，他发现了红岸接收到地外文明的信息。

0: 叶文杰，我真没想到，从你接收到第一批信息到现在为止，已经整整过去8个小时了。你不但没有向上级汇报，反而将信息私自删除或隐藏，是这样的吗？ 我知道你接下来的企图，你打算回电是吗？幸亏被我及时发现，要不然整个人类的文明就将毁在你手里。当然了，并不是说我们惧怕来自宇宙的入侵啊，咱们退1万步说，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
1: 外星侵略者必将会淹没于人类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意识到，他还不知道我已经发出了回电。我将发射信息放入发射缓冲虚实，使用的不是常规文件的接口，这无意中。 绕开了他的监视程序，我思考着如何麻痹雷志成。

0: 我拧松了设备间主机柜最下方的接地线的螺栓，因为我时常需要检查设备，所以谁也没有注意到我干了什么。这种故障以前多次发生，判断起来很容易，但不会想到设备间接地线顶端的故障，因为那里固结很好，一般没人动。问题一般都会出在悬崖壁上的那部分接地线。
1: 这里是监听室，接地线又出故障了啊！马上找人检修一下。好嘞。哎，你回来正好，接地线出故障，我得去盯一下。
2: 我去吧，你在这守着。如果影响了这次监听，就上报机体指挥部。

0: 怎么样了？那你怎么能确定雷志成一定会下去呢？他是一名很敬业的政工干部，他会忠实地按照那时对干部的要求去做，和群众打成一片。 时时刻刻站在第一线，也许是为了做姿态，但他的确做得很好。基地极难险重的活，都少不了他的身影。
1: 怎么样了？故障找着了吗？
2: 上下都找过了，没有找到故障，好像不是这的问题啊。
1: 好像是什么工作态度？这么重要的工作怎么能出现好像？
2: 把你包摘下来！政委，他做的最多的，就是抢修接地线这项既危险又累的活。政委。
3: 我也得下去。那你打算他下去以后切断绳子？钳子，都有用，这都有用。导致故障的原因有很多，可能因为接地线暴露产生的接触不良。 也可能因为天气干燥导致接地电极导电性差，原因很细，所以很复杂。你刚来没有多久，雷政委不会怪你的。你现在回主控室，去看看其他的机器是否正常。
2: 好，
3: 去吧。

0: 我计划用折成三段后叠在一起的短钢锯割断绳子。
1: 这样绳索的断口看不出是锯断的，只是没想到。文杰，怎么样了？这谁的女人啊？
2: 雷振伟。
1: 啊？就他一个人啊？哟，那不行啊！ 这活他一个人干起来太费劲了，我下去帮他。再多拿一条绳子吧。不用，这绳子今两个人没问题。放心吧，当初为了赶时间，我们曾经一根绳子拉过三个人。这老雷在底下半天了，别让他等了，赶紧下去。
0: 检修安全有规定，绳子不可以共用，必须多来一条。
1: 行吧，那你去拿，我在这看着了。 你慢点儿，别跑。

等我回来后，雷志成和杨伟宁已经检查完毕，正顺着同一条绳子向上爬。雷志成在后，杨伟宁在前。我知道，真的不会再有机会了。所以，我掏出了那叠钢锯。

0: 冷静，毫不动感情地做了。我找到了为之献身的事业，付出的代价，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都不在乎。而且我心里知道，全人类为了这个事业都将付出
1: 史无前例的巨大牺牲。
0: 这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我听到了两三声短促的惊叫，然后听到身体摔到崖底乱石上的声音。等了一会儿，我看到崖底的那条小溪变红了。或许那红色只是我的想象，毕竟小溪在那个时候的水流不像夏天那么多。

0: 复地籍馆。
1: 要做全面的检查吗？住院手续办好了吗？
2: 嗯，办好了。
3: 你怎么来了？
4: 过来看看你。
3: 哎呀，看什么呀？没事儿，赶紧回去吧。啊，一大堆事儿。

0: 你真找这个去啊？
1: 我哪儿找去？
2: 反正干这行20年了，就知道对付这号人就得这样。
0: 我就知道。
2: 英姐怎么样了？开始审了吗？
0: 今天早上开始了。
3: 那你还跟着干嘛呢？你替我盯着呀，然后回来仔仔细细的跟我汇报。愣着干嘛呀？你赶紧跟王教授回去，他有任务呢。
4: 我不问教授，你放心，我会照顾好石贝。
0: 检查报告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告诉我。
3: 嗯。
0: 把苹果吃了。

你这个指标，我知道，看得到。

people.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祖宗喜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5: 导演，
6: 下去。
5: 我外头。
6: 下去。啊，
5: 对不起，对不起。
1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
11: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11: 挂了个圈子，划一圈来，
2: 好不好？
10: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3: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0: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5: 保证完成任务。
16: 你们不可能成功。
1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8: 又让同学跑了。
19: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0: 江军，
4: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7: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8: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

0: 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 铁证如山。
2: 地球每年发生500多万次地震，平均每天就有10000多次，只是大多数地震的震级很小，根本感觉不到。有些地震发生在无人的海底深处，对人们生活没有影响。小伙伴们不禁要问，这么多的地震平均到地球上真是地球不是麻团，地震也不是芝麻，所以可不是均匀分布的。那地震，尤其是大地震，究竟常发生在哪里呢？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地球板块构造学说，这个学过中学地理的小伙伴应该都很清楚吧。古地球的表面除了海洋，只有一块大陆，由于长期的地球内部运动等因素，地球表面岩石圈破裂和漂移，破裂后的各个部分被称作岩石圈板块，也就是构成它们将全球每年发生的100多次六级以上地震都标注在一张地图上时，就会发现这些大地震并不是均匀分布在整个地球上，而是大部分呈带状集中分布在六大板块的边界。除了六大板块边缘地带，是不是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就不会发生大地震了？当然不是，因为地球上的板块，特别大陆板块，是由一些小的刺激块体组成的，这些刺激块体被活动断层分隔，这些活动断层也会发生大地震。比如从宁夏经甘陕交界、青海、四川到云南的这一地带，就是这样的刺激块体边界，地震工作者将这里称为南北地震带，在这里就曾经

0: 块体存在次级活动断层，这些块体内部存在断层的地方也可能会发生大地震，比如1966年邢台7.2级地震，1976年唐山7.8级地震，1999年台湾积极7.6级地震，都发生在内部块体断层上。这样我们再来仔细看看这张大地震分布图，就会发现这些发生在板块边界和板块内部的大地震在地球上形成了三条地震带。第一条是差不多环绕了整个太平洋沿岸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球上8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里，比如1906年旧金山8.3级大地震，2010年智利康塞普西翁的8.8级大地震，2011年日本东北部海域的3.11/9级大地震等，都发生在环太平洋地震带。第二条是沿着欧亚大陆南部展布，经喜马拉雅山向南，连横断山脉过缅甸，呈弧形转向东至印度尼西亚，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欧亚地震带，发生在这里的地震约占全球的15%，如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的8.7级大地震，1950年西藏墨脱的8.6级大地震。第三条是沿着大洋中脊狭长的海岭地带或洋脊隆脊展布的大洋海岭地震带，这个带上的地震震级不大，对人类影响也很小。地震伴随着地球诞生演化约46亿年了，人类对地震开展科学研究才100多年，大地震发生的规律错综复杂，还需要科学家继续探索，发现其中更多的奥秘。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1: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她。
3: 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
10: 下去！啊，
9: 对不起，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2: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挂了个全组，划一圈来，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这千万不能让王淼看见啊，他那人一旦知道了肯定又得一人躲起来哭去了。
1: 干嘛呀？哎呀，我又没死。
0: 跟胡烟。
2: 你也不让抽烟。

0: 叶老师啊，您后悔过吗？
1: 没有。

0: 也许有过那么一段，雷志成和杨美宁遇害后，上级以普通事故处理了那件事。在基地所有人眼中，我和杨美宁的感情很好，所以他们对我没有起疑心。新来基地的政委很快上任，我又恢复到以前一成不变的生活。直到有一天，卫兵小张说有人要见我。
1: 这小孩子都是从七甲屯来的，这不听说在雷达峰上有询问的人多，就想找你问几个学习上的问题。
2: 他们可以来这里吗？
1: 这不是咱们基地的安保级别降低了，只要他们不进去没事。那昨天还老乡去这边送菜呢。哎，孩子们，这位就是你们要找的叶老师。
3: 老师好。
4: 老师你好，我能请教您一个问题吗？课本上说自由落体开始一直加速，但最后总会以匀速下落，俺们想了好几个晚上都没整明白。
5: 你们跑这么远就是为了问这个问题啊？
6: 要高考了，俺们老师说这题很重要。
5: 高考
7: 就是考大学，谁学习好考的分高谁就能上，一年前就是了，您还不知道？
5: 大学不用写推荐信了吗？
6: 不了，谁都能考。
0: 那以后隔三差五就有孩子来请教，有时来的人多，经过基地领导同意，我就在我的房间里支起一块小黑板给孩子们讲课。
8: 物体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惯性因质量变化而变化，大家听懂了吗？
9: 听懂了。
8: 好了，这堂课就上到这儿。今天是除夕，大家早点回家过年吧。
4: 叶老师，俺娘让你去俺家吃饺子。
10: 叶老师，俺娘也让你去俺家。
11: 叶老师上俺家。
12: 上俺家。
8: 谢谢你们，老师不去了，早点回家吧，下山的时候小心一点。

0: 过年好啊，姐！大过年的，你怎么来了？来来来来来来，过来！
1: 叶老师，过年好！
0: 你们怎么来了？快进屋，外边冷。
2: 快，进屋。哎呀！ 干球了，拿纸板，要不然这几回黑子，你撑不着这里。哎，姐，哎，姐，那还得去巡逻，你得看着他们点儿啊。哎，那几个，要听到说的话，不准乱碰。下山的时候找我，我去送你，知道吧？
1: 知道了。
2: 啊，姐，那得了。
1: 谢谢。
2: 嗯、
1: 来。
3: 先暖和暖和。谢谢叶老师。冷不冷啊？这是什么？叶老师，俺娘说大寒小寒吃饺子过年。您不是下山不方便吗？所以俺们仨过来陪您。
2: 谢谢。我本以为那个除夕会很冷。六月，我生下了杨东，因为胎位不正，加上身体虚弱，基地卫生所没有接生的条件，把我送到了最近的镇医院。
4: 在路上，我发生了大出血，脑中想着，这就是我的归宿，这就是那个超级背叛应当受到的惩罚。
5: 都搁外边等着。
4: 我这老长时间了，咋还没出来呀？
6: 是啊，
4: 你这出啥事儿了？这小燕平时身体就不老好啊。
6: 你知道吗？可千万别吃！你们谁是家属啊？咋样了？家属？这还没有家属啊？没有啊！他大出血了，咱血不行够，得有人给他献血。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几十位乡亲给我献血，我才活下来。他们中很多人的孩子我都辅导过，但更多的是素昧平生。
2: 很多是听他们的孩子或父母说起过我，如果没有他们，我现在已经死了。
4: 杨农出生后，我身子很虚弱，没办法自己带孩子。又是戚家屯的老乡来找基地领导，说他们可以把我和东东带回家去照顾。
0: 老齐总，老齐总，哎，你老师好点没？
1: 干啥去你？是我说你说话能小点声吗？你说你这么大个嗓门，你才吓着孩子。哎，
3: 俺弟媳妇有个亲戚在城里住，上次回来带了几罐这玩意儿，说这玩意儿对身体好。
1: 俺寻思叶老师
3: 这一段那得好好补补啊，
1: 给他送去啊。
5: 哎呀，东西放那儿就行了。你没看那一堆东西吗？人家叶老师那几个学生啊，人天天拿东西往这儿跑。
6: 那上级领导都说了，

0: 说这个等叶老师啊身体恢复了，明年再去报道。你说这叶老师倒好，他闲不住，说了过两天就在我这院子里给孩子们上课。哎，
1: 在这儿那感情好。
0: 这，喂，你小点声。
2: 你说他这，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老头，你干啥去？你现在才跟那孩子哭半天呢，都。
3: 我婆婆非要看看孩子，我都急坏了。
0: 行了行了行了，赶紧麻溜走吧啊！
3: 哎哎哎哎，好的好的，
0: 赶紧。哎哎哎哎，哎呦！
4: 哎，小妻子，
0: 老
4: 妻子，哎哎，
0: 你进来干啥？你去。
4: 大凤咋回来了？
0: 那不是，叶老师没奶吗？家大凤身子壮，也刚生完孩子，奶足，我就给叫回来，俩孩子一块儿喂呗，你说是不是？
5: 东东是吃百家奶长大的，屯子里的人都很喜欢他，说孩子有灵气。渐渐的，我住的院子成了屯里人的聚集地，老的少的。没事儿，都爱往这跑。
6: 你俩怎么可能让上鞋拔了？
7: 睡着了，
6: 赶紧，
7: 我抱他，
8: 歇会儿吧，你歇会儿，
6: 我去吧。妹，不用不用，你让他去。啊，哎，不是，我觉得我是睡着了啊。这个，能行吗？这个，怎么的？
9: 什么？你是不是
6: 提醒？是你的泪酒。嗯。
9: 啊？
6: 行。
9: 是。
6: 咱不能那啥了。哎，行，不能走。
5: 在我的记忆中，这段日子不像是属于自己的，更像是别人人生中的某些片段，飞进了我的生活。
6: 我看，哎，这啥意思？还拖个尾巴？来，再来一次啊！你这样拉呀，这样。
5: 最令我难忘的。是和大凤住在一起的那些夜晚，齐家屯没有通电，每天晚上我们就守在一盏油灯旁照顾孩子。

0: 想啥呢？啊？
1: 没有，我就是觉得这段日子就像做梦一样，从来都不属于我。
0: 哎呦，你这又说啥呢？不行，我呀得烧点柴火热乎炕。
2: 我跟你一起去吧，省得跑两趟。
0: 认识。

0: 哎呀，这星星咋这么亮呢？妹子，你说这星星它咋就不掉下来呢？啊？
1: 你害怕星星会掉下来吗？
2: 我怕啥呀？它们那么小。
1: 他们很远很远，不会掉下来的。
2: 嗯呐。哎呀，我得赶紧收拾了呀，赶紧回屋啊，冷啊，赶紧进屋。
3: 那段时间太短暂了。
4: 好在苦日子过去了，女儿出生两年以后，你跟你父亲的案件得到了彻底平反。

0: 是的，我接到了母校的来信，说我可以立刻回去工作，随信寄来的还有一大笔汇款，那是我父亲落实政策后补发的工资。在基地会议上，他们终于愿意叫我一声叶文杰同志。那时候我想起了两年前我向三体世界发出的那封信，我心里清楚，我永远不可能是他们的同志。
1: 在你离开基地之前，你再也没有收到过三体的信息吗？
0: 想要得到三体世界的回复，至少需要八年。
2: 而且我离开基地后就再也没有接收条件了。
1: 那你回去以后适应了，毕竟时代变化了。
0: 是的，所有人都变了，他们开始重视技术，接近科学，相信奋斗，脚踏实地。在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上，郭沫若宣布科学的春天到来了。那时候我经常地问自己，疯狂就这样结束了？理智和科学真的开始回归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红岸基地产生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那件事情太重大了，而且是我一个人悄悄完成的，越来越像是自己的幻觉，像一场梦。太阳真的能够放大电波吗？我真的把太阳当成天线，向宇宙发射过人类文明的信息吗？我真的收到过外星文明的回复吗？还有雷志成、杨卫宁真的是被我
1: 可那毕竟是真实的呀。
0: 我对那次超级背叛产生了一丝怀疑，我试图在工作中麻木自己，以便忘掉过去。这种方式让我感到很安全。
1: 叶老师，真的能忘掉吗？
0: 很难。我试着去理解那些伤害过我的人，我觉得宽容也许能够帮助我。我希望他们也能够走出来。
1: 刚才你提到了伤害你的人，包括谁呀？
0: 我的母亲少林，还有那几个
2: 在询问我父亲的时候领头的人。
0: 我母亲在我父亲死后很快就恢复了过来，还继续夹缝生存，直到1977年，她嫁给了一位被撤职的原教育部高干。没想到她的选择是超前的，运动还没有结束，她的新丈夫已经恢复了部分职位。

0: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升得很快，少林也因此调离了原来的学校，成为另一所名牌大学的副校长。
1: 什么？
2: 哎呀，放这边。哎，那个晚上别做茄子啊，文杰不爱吃。哎，做条鱼，吃鱼对孩子好。
1: 给吃个糖好吗？外婆给你包啊。这孩子真乖。哎，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吧？是怎么熬过来的呀？来，外婆给你吃，外婆给你吃吧。啊，回来了。你工作还好吧？
3: 都挺好的。系里的老师大多都是父亲的学生和同事，都挺照顾我的。
4: 你不久这个
1: 好，我给你买了一件新衣服，我带你去看看好吗？
4: 那姐姐是
1: 好的，我们把糖一块拿去好吗？真乖，
4: 拿着。

0: 那次晚饭后，她的那个丈夫送我们走了很远。
1: 以后啊，欢迎你的孩子常来，但有一点，千万不要去记历史旧账。关于你父亲的死，其实你母亲没有责任，她也是受害者。倒是你父亲这个人嘛，对自己那些信念的执着有点变态，所以一条道走到黑，抛弃了对家庭的责任，让你们母女两个人受了这么多苦。
2: 你没有资格谈论我的父亲，这是我和我母亲之间的事，与别人无关。
1: 确实与我无关，我只是在转达你母亲的意思。

0: 这就是你与女儿从来不与母亲来往的原因吗？
1: 我不反对杨东去见她，但杨东似乎也明白了吧，从不在我的面前提到他的外婆。
0: 那刚才你说你要去见杀死你父亲的那个红卫兵，什么意思？你想复仇吗？
1: 我没有复仇的打算，毕竟在红岸基地的那个早晨，我已经向包括他们在内的全人类复了仇。我对人类文明早已绝望，将宇宙间更高等文明引入人类世界。

0: 终于成为我坚定不移的理想。
1: 这红岸基地都拆除了，你是怎么与三体组织联系？
0: 准确地说，不是我与他们取得了联系，而是另外有人和他们取得了联系。
2: 谁？
0: 回到大学半年后，我接到了一个重大课题，设计大型射电天文观测基地。为此，我带着课题组一起外出，为基地选址。我们跑了很多地方，终于选择了一个电磁环境最优的地点，那是西北一个偏僻的山区。

0: 哎，都累了哦，走一天了，快，喝水喝水，哎，喝水喝水，谢谢你，谢谢，辛苦您了。哎，辛苦甚了，可是你们文化人辛苦，拿这么多的仪器，哦，这些东西一看就高级得很了，都是外国制的。哎，叶老师，你们是不是都会说外国话？
1: 是英语吗？是，英语，
0: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外国话。你们要是会说外国话了，我就去把这白求恩叫喊，队里就有事情和他说了。
1: 白求恩，
0: 啊，大伙都不知道叫甚，就这么叫他。他给你们看病吗？看肾病了，就在这后山上种树，种的都快3年了。
2: 种树，哦，说是为养巧，养一种快死光了的巧。快了，快了，爬过这片树林就到了。哎，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祖国。
0: 都为了种树，你说是不是有毛病？要不就是有啥阴谋？到了，入账。哎，六门，Hello。
1: Hello，白秀恩。Hello，白秀恩。白秀恩。在那里，我看到了他。Hi，nice to meet you. I'm 叶文杰。
3: Mike Evans.

所以说，你并不认同他。但是，我很羡慕他。他让我知道，在那个年代，人还可以这样的生活。所以，你告诉了他三体文明的存在？当时并没有。后来，我们很长时间。 都没有再见，那里的选址没有被批准。我们后来很快回到了北京。

三年后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了伊文斯寄来的明信片。于是，我再次回到了那个偏僻的西北山村。

将帮助你们获得这个世界。我的文明也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你们的力量来介入。

0: 爹。No offense， 我还不能相信你说的话，毕竟太神奇了。
1: 我明白。

果你说的是真的，我们是同志了。

后，他消失匿迹了3年，没有任何消息。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在世界某处证实我讲述的一切，也不知道他将如何证实。3年后的一个冬天，我突然接到了西欧一所不知名大学的邀请，去做为期半年的访问学者。在到达机场以后，有一个年轻人来接我，但他并没有带我离开机场，而是返回了停机坪。我们一起登上了一架直升机。

0: 年轻人告诉我，我们将要去的地方是第二红岸基地。
1: 按照你给定的方位和频率，我们收到了三体世界的信息。
2: 你所说的一切都被证实了，伟大的三体舰队已经起航，目标是太阳系，将在450年后到达。你现在看到的是地球三体组织的首批成员，我们的理想是请三体文明改造人类文明，遏制人类的疯狂和邪恶，让这个地球再次成为一个和谐、繁荣、没有罪恶的世界。认同我们理想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组织在急剧扩大中，成员遍布了整个世界。
3: 我能做什么？
2: 你将成为地球三体运动的最高统帅，地球三体战士都认同你的资格。

0: 关于地球三体组织成立的过程，这已经是我知道的全部。而且，关于三体组织中的拯救派、降临派、幸存派，以及派系斗争，在之前的 ETO 大会上，你们也已经知道了。
1: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 ETO 到了后来会变质啊？
0: 只是一种感觉，但是当时的我是无法做出任何

0: 超越历史观的判断。
1: 既然无法判断，你为什么自愿加入，而且还成为了他们的统帅？你想改变他们吗？
0: 事实证明，我不能。我能做的很少。我以为我可以领导精神，弥补错误。后来，我只是更加明白了一点：麦克伊文斯的一句话，已成为降临派的座右铭。我们不知道外星文明是什么样子，但知道人类。
1: 那你是怎么看的？
0: 我承认，曾经对三体人抱有期待。
2: ETO 大会上，你提到三体世界发往地球的信息被降临派所截留，那部分内容是什么？
3: 不知道，他们组织很严密。
0: 我只知道他们截留了信息。
4: 那降临派垄断与三体的通讯后，你是否建立了第三红岸基地呢？
0: 有这个打算，但只完成了接收部分，然后建设停止，设备基地也都拆除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半日马座三星方向已没有任何信息传来，所有频段上都没有。我想你们也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4: 按照你说的，也就是说至少在4年前，
1: 三体世界与地球已经失去了联系，对吗？
0: 不，我猜测他们换了别的通讯方式，而且伊文斯没有否定这一点。你改变了接收和发射的方式，还是从头到尾都在杜撰？
5: 主将降临，我有资格杜撰吗？主已经了解了人类的全部文明史，不要问我是怎么做到的，从您和我的认知无法理解。
1: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那个伊文斯欺骗了你？
0: 应该说，他从来没有向我袒露过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只是表达了自己对地球其他物种的使命感。我没有想到，由这种使命感产生的对人类的憎恨已经达到了如此极端的程度，以至于他把毁灭人类文明当作自己最终的理想。
1: 可以说这个伊文斯利用了三体文明。
0: 不只是伊文斯，
1: 降临派想借助外星人的力量毁灭人类，而拯救派把外星人当作主一样的崇拜，反观幸存派属于出卖同胞苟且偷生那一伙。所以这一切的一切与你想借助外星文明来改造人类的理想完全不一致。
0: 我点燃了火，却无法控制它。
3: 我以为高文明意味着存在可以拯救地球的高道德，
1: 但与你不同，伊文斯想要毁灭人类，这就是你想要消灭降临派的原因吗？你是否想过，像伊文斯这样的人，即使没有你提供外星文明的线索，他也会走上另外一条毁灭人类的道路。
3: 或许吧。
1: 你有消灭降临派的计划，为什么不直接攻击审判日号呢？况且拯救派的武装力量都中

0: 你有实力，也有能力摧毁它，甚至占领它。
1: 主的信息，他们一直储存在审判日号的某台计算机上。如果攻击那艘船，降临派就会在危机时刻进行销毁。那些信息太重要了，我们绝不能失去。就如同基督教不能丢失圣经，伊斯兰教不能丢失古兰经，我想你们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降临派把主的信息当人质，我们对审判日号无能为力。
0: 那你想对我们说点什么？提点什么建议？
1: 没有。
2: 你把三体世界也称为主，是否意味着你对三体世界也产生了类似拯救派那样的宗教感情呢？又或者你已经皈依了三体教？
1: 只是习惯而已。这个问题我不想再谈了。
2: 三体世界是否向降临派传授了某些高于人类现有的科学水平技术呢？
1: 不太可能，因为这些技术很可能会落到你们手中。
0: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迄今为止，
3: 三体世界发送到地球的只有电波吗？

0: 几乎是吧？几乎？现在这一轮三体文明宇宙航行速度已是光速的十分之一。这一技术飞跃发生在几十个地球年前。这之前，他们的宇航速度一直徘徊在光速的几千分之一。他们向地球发射的小型探测器，现在。 还没有走完半人马座，与太阳系之间距离的1/10。如果已经出发的三体舰队以1/10的光速航行，40年就可以抵达太阳系，但是为什么你们却说需要400年呢？
1: 确实如此。由大型宇宙飞船组成的三体星际舰队，质量巨大，加速十分缓慢，1/10光速。
0: 是他们能够达到的最高速度。在这个速度上，只能巡航很短的时间，然后开始减速。所以，三体舰队到达太阳系所需的时间，是小型探测器的10倍。另外，三体飞船推进的动力是正反物质的湮灭。
1: 那飞船前方是否会有一个巨大的磁力场呢？
0: 没错，理论上会形成一个漏斗形的磁罩，用于收集太空中的反物质粒子。这个收集过程十分缓慢，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得到供飞船进行一段时间加速的反物质数量。

0: 按照这样算下来的话，确实需要400年的时间。你刚才说的几乎是什么意思？宇宙航行的速度，我们是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内讨论的。离开了这个范围，即便是落后的人类，也已经能将一些物质实体加速到接近光速了。
1: 他说的限定范围应该是宏观范围，在微观中，我们已经可以用高能加速器把微观粒子加速到接近光速。

0: 你刚才提到的微观离子就是物质实体吗？
1: 你很聪明。
2: 很惭愧，我背后呢
3: 有很多出色的专家。
1: 是的，是微观粒子。六年前在遥远的半人马座星系，三体世界曾将两个氢原子核加速到接近光速，并向太阳系发射。这两个氢核也就是质子，两年前到达了太阳系，然后到达了地球。
2: 两个质子，才送来了两个质子，
0: 那几乎等于没送啊。
1: 常将军，你也说几乎了。三体世界只有这个能力，只能使质子这么大小的东西接近光速。在四光年的距离上，他们只能送来两个质子。
2: 在宏观世界，两个质子就等于什么都没有，即使是一个细菌的一根毛发，也包含着几十亿的质子，这有什么意义呢？
1: 它是一把锁。
3: 锁？锁什么？
1: 锁死人类的科学。在三体舰队到达前的四个半世纪，因为这两个质子的存在，人类的科学不可能有重大的进展。伊文斯说过，两个质子到达地球之日，就是人类科学死亡之时。
2: 看来你早就清楚质子锁死了地球科技。
4: 人类科学不可能进步，杨东的实验也不可能成功。
5: 物理学不存在了。
2: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真相？
1: 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真相了。

0: 小军，我是方明。
1: 好，叶老师辛苦了，今天的询问就到这里，一会儿有人想见你。

0: 谢谢你还愿意见我。
1: 我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你，
0: 是关于杨东的吗？
1: 东东不喜欢看时事新闻，因为他有一个基本信念，生活和世界也许是丑陋的，但在微观和宏观的尽头是和谐完美的。日常世界只是浮在完美海洋上的泡沫，但是由于质子干扰了加速器的实验。
2: 别困，
1: 日常世界反而变成了美丽的外表，它所包容的微观和包容它的宏观可能更加混乱和丑陋，
0: 所以他的信仰崩塌了。
1: 他其实知道可以不去这样想，没有物理学他也可以活下去，他做出了选择和努力，试着像一个普通女人那样平静的生活。对他来说，生命的一半已经被摧毁了。
0: 我和盛宇飞聊过，杨东曾经尝试着做出改变，对他来讲或许是一种自救。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最终还是选择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1: 那是因为他的另一半是被我摧毁的。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东东应该是无意中看到了我电脑中没有删除的文件，知道了我和三体世界的秘密。他永远不会想到和他相依为命的我原来是另一个人，甚至是他之前不敢相信可能存在的那种人。这两件事加起来就是他的全部生命。但这其实是一件事情，

0: 确切的是我，东东的生命是被我摧毁的。
1: 一切的一切都导向这样一个结果，物理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将来也不会存在。我知道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但别无选择了。

0: 知道你们一直觉得杨东的死存在了很多疑点，我也很疑惑。
1: 如果我告诉你，一方面是因为物理学，另一方面是因为叶老师，这样可以解释你心中的疑惑吗？
0: 你觉得解得开吗？
1: 物理学从来没有存在过，将来也不会存在。说实话，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我认为杨东的遗书反而变得更加奇怪了。
0: 我们以杨东为个案，做一个社会学的思想实验，量子对撞失败，物理学的基础似乎是坍塌了。

0: 但如果他知道是因为两颗质子锁死了地球科学，那么之后理论物理的那些异常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就叶老师的故事确实摧毁了他的希望，但同时他至少可以看到人类物理不存在的原因，是三体人的干预啊。这应该是新的希望。
1: 杨东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可是他还是选择自杀了。

0: 一维层次上操控一些微观粒子。当然它也是不断进步的，从低级到高级，然后有了篝火啊、蒸汽机、发电机。当然到了现在，人类对微观粒子的一维控制已经到了巅峰，有了计算机，还有你们纳米技术。但所有的这一些对宇宙中一个更高级的文明来讲，它不过就是在一维上控制的一个东西。
1: 就是为什么他们觉得我们是火鸡的原因。
2: 所以你刚才说了这么多，跟两个质子有什么样的联系？说到底，两颗质子又能做什么呢？一个细菌的汗毛上都有几十亿个质子，这两个质子在我手指尖上就算释放了100%的能量，我最多也就是感觉像被针扎了一下而已。
0: 就算他们在细菌的手指头上发布100%的能量，细菌都不一定感受得到的，你更感受不到了。
2: 所以你想跟我说什么呢？
1: 我没有说什么，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了，我一只火鸡我能说什么呢？
2: 不，在这件事情上你知道的比我要多，你没有我这么茫然，至少你可以把你知道的告诉我。
0: 那我知道的告诉你。
3: 对，
0: 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那你就没法睡觉了。管这么多干什么呢？学学史强，干好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
1: 我要回去喝一杯，然后睡个火鸡的好觉。

0: 你这孩子什么时候进来的？快出去玩去，别耽误爸爸工作啊！妈妈，你不要让爸爸抽烟。行，不让爸爸抽烟啊！去玩去吧啊！
1: 怎么了？实验遇到问题了？嗯，为什么这么说？上次你像这样莫名其妙的盯着一个地方发呆，还是纳米实验室建成的时候？那些事情都不值一提。
0: 这么严重啊？
1: 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那时候不是年轻吗？碰到一些事情，觉得是天大的问题。
0: 现在想起来，算是。这学术的问题啊，无非就是时间的问题。经过时间的沉淀，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爸爸，今天轮到你给我讲故事了。哦，豆豆，不要打扰爸爸。
1: 没事，我今天正好有空。来，今天爸爸给你讲《魔法师智斗恶龙》。来，
0: 不要吵着爸爸啊。
1: 来。 从前呢，有一个魔法师一直在努力地调制魔法药剂，练习魔法。可是有一天，有一条恶龙出现了，恶龙摧毁了他的魔法小屋，打翻了他的魔法药剂，还叼走了魔法师赖以生存的魔法果实。魔法师没有放弃，他千辛万苦找到了恶龙的老巢。
2: 向他宣战，他躲过了恶龙巨大的尾巴，熄灭了他喷出的火焰。魔法师最终打败了恶龙，夺回了魔法果实。
3: 爸爸也是魔法师，爸爸可以把鸡蛋憋进瓶子里，所以爸爸也很勇敢。
1: 谢谢。
3: 那恶龙为什么要打魔法师呢？ 那有没有可能魔法师最后和恶龙交朋友，不再打架了呢？
0: 汪淼，有人找你说是你朋友。
3: 爸爸是恶龙，恶龙找你，你小心啊。
1: 爸爸是魔法师，爸爸不。

0: 么事儿吧你？
1: 没事儿，
2: 就是想回忆。
0: 我是说你身体没事吧？
1: 没事，
2: 放心，绝对没有放射性啊！就为了这么一小盒蛋，我呀让人像洗面袋子似的里里外外洗了个遍。
0: 你这刚一出院，就着急忙慌的来敲我们家门，要急事儿？
2: 有急事儿啊，跟我走一趟。
0: 不行，我下午忙得很。
2: 下午重新安排一下你的事儿。现在楼下有一辆桑塔纳，走还是不走？
0: 我也想多回忆一会儿。
2: 走还是不走？
0: 有的选吗？
2: 叶文杰的审问记录我看了，说是三体人送来两个质子。这质子是什么玩意儿？三体人憋着什么坏了？
0: 他们送来的这两颗质子，微小到几乎看不见，但是却可以锁死整个地球的科技。就像你和一个人对打，你用尽了浑身的招数，对方只抛出两根头发丝，就让你全身都僵住了，动弹不得。这个信息和倒计时一样，重重压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你没有感觉这里的所有人都急切和焦虑了吗？就连这个蓝鲸的骨骼化石都好像变得粗糙，变得更黄了。
2: 这就是你们文化人说的沧桑感吧？
0: 感觉整个人类的文明一下子就变老了。
2: 哎呀，别扯了，总共才一个多月，什么文明老这么快啊？孟淼，我就问你，要不要和我和全人类玩一盘？
0: 我有的选吗？

0: 科学专家这边，好像只有我和丁博士来了。
1: 本来就没安排你们来，连我都不让来。你没发现这全都是军方人吗？是我坚持要求带你们一块来。
0: 你坚持要求这个干什么呀？抓捕伊文斯，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
1: 那不一定。从第一次见你，我就觉得保不齐你是一把杀人的好刀。
0: 什么时候你还开玩笑？
1: 没开玩笑，哎，说不定咱们哥们儿今天可以无影分走，一鸣惊人，鹤立鸡群，怎么样，任成？

0: 大家好，这次与会的所有人对目前的形势都有了基本的了解。我们依照之前的约定，实现了信息同步。很遗憾地告诉大家，人类与外星侵略者的战争已经开始。有人会说，我们现在与之作战的仍是人类。 毕竟4个世纪以后，我们的子孙才会真正的面对来自异星的三体侵略者。但从本质上讲，像 ETO 这种人类的背叛者，也可以看成是来自地球以外的敌人。而面对这样的敌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第一次。So
1: our next common objective is to capture the intercepted Trisolarian messages that are stored on Judgment Day.
0: 是的。

0: It's not ready for the field. Besides, the power we'd need for a ship that size, it would barely be enough to cause some dizzy spells or maybe a bit of nausea.
1: 我刚才就说了，那剩下的后面的事儿就是扯淡了，好像没有人搭理我，是不是扯淡这个词儿翻译不出来啊？刚才首长不是已经说了吗？时间紧迫，赶紧的吧。谁还有什么招儿，赶紧说。啊
2: ？Are we going to let the policeman run this? Are you even qualified?
1: 不是什么意思？啊？警察怎么了？警察没有资格。那你的资格呢
0: ？Colonel Stanton has been one of the longest-standing experts in special ops.
1: 哦，听懂了。那好，那我告诉你我有什么资格。我在做警察之前，曾经也是一名军人。我所在的侦察排穿插到敌后纵深几十公里占领了那里一座严密设防的水电站，阻止了敌军炸坝来阻断我军进攻道路的计划。这就是我的资格，我战胜了打败过你们的敌人。
3: 大使，说方案，不要扯远了。
2: I don't think we need to continue listening to this police.
1: Police， 这词儿我两次听出了，咋了？看不起警察是吧？要说甩一堆炸弹把那大船炸成粉末，那你们军人行，但是要从里面完好的取出东西来，别看你肩扛了几颗星，不如小偷。这种东西得出邪招，绝对的邪招，这个你们远远比不上罪犯。罪犯个个都是邪招大师，罪犯能把行驶中的列车中间的一节车厢给偷了，前后剩余部分还能完好的接起来开到终点站，所用的工具只是一根钢丝绳和几只铁钩子，这才是特种作战专家。而像我这样在基层摸爬滚打了十几年的重案刑警，受到了他们最好的教育和培养。
3: 行了行了，说你的方案，不说就别在这儿发言。
1: 领导，我是觉得今天来了这么多重量级的人物，我怕刚才轮不到我，我还怕你说我没礼貌。这我一看，
3: 你已经没礼貌了啊！说你的邪招。
1: 好，大家看啊，这长桌子中间就是运河。这铁框子就是两边的岸，这个就是审判日号啊。
4: Okay, enough of this idiot. 出去。
1: 等我说完，一分钟，给我一分钟。Memo, Sika. Memo. 在运河的两岸立上两根柱子，两个柱子中间扯上许多条平行的细丝，这个细丝就是汪淼教授研制的飞刀。
5: 飞刃？
1: 对，飞刃，纳米材料，削铁如泥。完了，就是钱。

0: Want to see?
1: 那个飞人，
0: というのは何かこう糸状のものなのか？
2: 啊，现在我们是利用分子建筑技术来制造的，只能造成丝状的结构，大概粗细是头发丝的十分之一。
3: Could we get enough of it in time?
2: 那要看这个核有多。

0: 现有纳米材料，如果按这个计划，两根细丝之间的间距最少要50厘米。也就是说，这船得在白天过运河。
1: Why exactly？
0: 夜里船上的人得睡觉啊。他躺下或者趴下，那50厘米空档太大了。

0: 也都够了吧？啊！
1: あなたは本当にデビルだな。
2: Nothing. With 5,816 meter nanofilaments running across the entire rift, it's now 50 centimeters apart. How do we ensure the safety of others?
3: 所以我建议，每一根纳米丝在岸上连接一段普通的钢丝，每一根柱子的一端和活动的角节连接，这样。纳米斯可以通过坠在上面的重力沉入到河底。当审判日之前，最后一艘船通过之后，我们收回钢丝，这样我们再把纳米斯和柱子进行连接固定，最后把柱子立起来。
0: Yeah, good.
4: officer.
5: The best of islands. All yours.
0: Thank you.
6: 那审判日号经过盖拉德水道大概还需要多久？
7: 根据我们的计算，如果审判日号按照现在的速度行驶的话，大概需要96个小时。
8: 这也就是我们的准备时间了。各位。人类同舟共济的时刻到了，现在我分配一下下一步的行动任务。首先，如果没有异议的话，亚洲战区作为这次行动的总指挥，进行全面的调度。欧洲战区主要负责盖拉德水道两侧冲场建设。

行动完成以后，全球联合作战中心负责搜索工作，前线由斯坦顿上校指挥。

0: 大洋洲战区主要负责善后工作，包括后续船只的通行、防灾救援、普通民众迁徙等等，保证不影响巴拿马运河周围群众的正常生活。王教授，您和您的纳米中心将全权负责这次行动的技术支持。我们把这次行动命名为古筝行动。
1: 我宣布
2: 古筝行动正式开始。

Come on, come on! Put yourselves together, boys!

0: 你了解三体文明吗？
1: 不了解。我们了解的信息很有限。事实上，三体文明真实和详细的面貌，除了伊文斯，那些截留三体信息的降临派的核心人员，谁都不清楚。
2: 那你为什么对三体抱有那样的期望啊？认为他们能够改造和完善人类社会吗？
1: 如果他们能够穿越星际来到我们的世界，说明他们的科学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一个科学如此昌明的社会，必然拥有更高的文明和道德水准。
0: 你觉得你这个结论科学吗？
2: 叶老师啊，我们已经得到了被降临派截留的全部三体信息。
1: 伊文斯怎么样了？
0: 死了。
1: 信息很多吗？
0: 很多，大约28个G。
1: 这不可能。星际间超远程通讯的效率很低，怎么可能传递这么大的信息量？
0: 开始我也这么认为，但是事实超乎我们的想象。您知道《三体》游戏吗？28个G 里有一个游戏客户端，就像我们之前关停的服务器的游戏一样。都是 ETO 根据人类的想象制作出来的。
3: 我听说那资料里面连三体人长什么样都没有记录。
1: 常将军，我有一个请求。
4: 作战中心的人都进去了吗？
3: 进去了。老常希望像你这样科学家都进去能玩玩，或许会有更多的发现。如果我们这场对抗三体人的战争赢了，那你就是英雄，名副其实的英雄。
4: 一个玩游戏的英雄。
3: 我原来啊，一直以为打游戏那就不是正经事儿。不务正业。行了，进去还是老规矩啊，尽快汇合。
4: 好。

0: 这里边有很多监听和发射的装置，应该是三体世界的天文观测站。可是操作这样一个观测站应该需要几十个人，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会不会突然又发生了乱纪元，所有人都已经脱水了？
1: 监听站采用的全部都是恒温材料，且能保证生活供给，不需要脱水。而且几十个人运作一个监听站，你说的是几百年前的事了。
2: 这三体人啊，
0: 这应该是ET我想象中的三体人。
2: 他好像套了一外壳。
0: 对，应该是根据一些资料他们推测出来的。你是监听员吗？
1: 是的，像这样的监听站在三体世界中有几千个，他们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宇宙间可能存在的智慧文明的信息。
2: 几千个？像伊文杰这样的科学家，他们这儿有几千个？
1: 我们并不是科学家，只是监听员。监听员是一个卑微的职业，与科学家截然不同。我们不过是守着监控屏，生活在黑暗中。看到外面的荒漠了吗？荒凉寂寥，长得令人无法忍受。如果可以，我真想关掉这个屏幕。识别度是10，这就意味着接收到的信息包含着自译解系统。
3: 想收到该信息的世界致以美好的祝愿。
1: 通过以下信息，你们将对地球文明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人类经过漫长的劳动和创造，建立了灿烂的文明，
3: 涌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并初步了解了自然界。
0: 我知道这条信息，它发送自地球的1971年，
2: 传输过来是4光年，那现在就是我们地球的1975年。
0: 是，
1: 有一个世界，只有一个太阳，永远处于恒纪元，在那风调雨顺的天堂里诞生了人类文明，这一切不是梦。
0: 这条信息有没有可能隐蔽起来？
1: 分布在世界各处有几千个监听站，他们也都收到。这条三体文明期待了10000年的信息，现代政府一定会向那个遥远的世界发出信息，引诱他们回答。信息也许已经发出，也许还没有。如果是后者，我这卑微的生命终于可以燃烧一次了。这个世界收到了你们的信息，我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和平主义者。我首先收到信息是你们文明的幸运。警告你们，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上上有千万颗恒星，只要不回答，这个世界就无法定位发射源。如果回答了，发射源将被定位，你们的文明将遭到入侵，你们的世界将被占领。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
0: 他应该就是向地球发出警告的那个监听员。只要不回答，地球的位置就没有办法被三体锁定。
2: 他背叛了三体，为什么？
1: 一般在70至80万个三体师，而我已经只剩10万个三体师。如今，三体世界已经不再需要大范围的监听，要在79号这种落后的监听站点就会被裁减。我将面临着强制脱水后被焚烧掉的命运。我这一生所拥有的，只有监听站这个小小空间中无尽的孤独。即使是在梦中，我也不想失去那个遥远的天堂。我愿意接受审判。
4: 你为什么这么做？
1: 为了不虚度一生。
4: 你发出的警告信息很有可能使三体文明失去一次生存的机会，
1: 但是给了地球文明生存的机会。
4: 是什么让你产生了背叛的念头？
1: 如今的三体文明对生存空间的占有欲，如同一个无比饥饿的人对食物的欲望一样强烈而无止境。他根本不可能与地球人一起分享那个世界，只能毫不犹豫地毁灭地球文明。

0: 完全占有那个行星系的生存空间，我说的对吗？
1: 对，消灭地球文明还有另一个理由，他们也是好战的种族，太危险。当我们与其共存于一个世界时，他们在技术上将学得很快，这样下去，两个文明都无法生存。我们已经确定了政策是。 三体舰队占领太阳系和地球后，地球人完全可以像以前那样生活。只有一件事是被永远禁止的：生命。
0: 那就是意味着毁灭。
1: 你想当地球的救世主，却对自己的文明没有一点责任感。
0: 元首，请看看我们的生活。 一切都是为了文明的生存。三体社会处于极端的专制之中，法律只有两档：有罪处死，无罪释放。一切可能导致脆弱的精神都是邪恶的。文学、艺术，甚至连爱情也不能倾诉。元首，这样的生活有意义吗？
1: 你向往的那种文明，在三体世界也存在过。但是，在所有三体文明的轮回中，这类文明是最脆弱、最短命的。而且，如果三体文明最后占领这个世界，我们也可以创造那样的生活。我是个小人物，如果能拯救一个自己爱上的、遥远的美丽世界。
0: 那这一辈子至少没有白活。
1: 毫无疑问，你是有罪的。你是三体世界所有轮回的文明中最大的罪犯。但是，三体法律现在出现一个例外，你自由了。
0: 为什么？
1: 对你来说，活水烧掉真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惩罚，那承载了你所有希望的地球。 我要让你知道，你根本拯救不了他。我要让你活到他失去一切希望的那一天。好了，走吧。

0: 三途舰队统帅，我将听指远端联席会议审议我的计划。舰队舰统后立即起航，就向着那个方向。
1: 元首，在那样的接收频率上，即使方向的定位也不是太准确。
0: 那个线必须冒。

0: 从这次游戏中可以看出来，三体确实没向我们地球传授任何高于我们地球技术水平的技术。
1: 跟燕文杰的推测是一样的，
0: 但是他们的技术水平十分的先进，
2: 像1379号监听室还有上千个，我们和他们的差距简直就……
3: 确实是能长乳和火鸡。老张，他们是拼了命的在找外星文明，想早点搬家。
0: 是，但是有一点让我很疑惑，他们发射的信号和我们一样，都是利用电磁波。以他们科学技术的水平，他们应该早就发现了恒星对于电磁波有放大的功能，但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收到来自三体的信息？
4: 你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嘛，你就半人马座的三个太阳，它其实周围环绕着一个巨大的等离子气层，

0: 然后那个气层会把他们的三个太阳突然变成飞星，或由飞星显形。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这个气层对电波产生了屏蔽作用吗？
2: 是，它使达到太阳能量镜面的电波产生了一个非常高的阈值，所以你没法再把太阳直接当成天线去发射一个信号，所以你只能从地面天线发射目标信号。
1: 就算环境不允许，以他们的科技也可以找到不利用恒星而发射电波的方式。
2: 是有这样的可能啊，就说不定他们有更先进的技术嘛，但也有可能他们什么都没有发射过，只不过这个在现在的游戏里是找不到答案的。
3: 诸位，到目前为止啊，三体游戏所展现的世界都是 ETO 组织成员根据他们掌握的信息想象出来的，所有的真实的细节我们都要仔细的甄别和分析。嗯，
1: 这就好像游戏里面元首的官邸，有可能是金字塔，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形状，有可能在地面，也有可能在地下，这些都是我们猜测还有想象出来的。但只有一点可以确定，它和外面的世界之间有厚厚的隔墙，以便适应外面那个世界严酷的环境。
4: 我倒是觉得这个元首挺厉害的，他知道了可能有新家也没有多高兴，知道了这个监听员回复了叶文杰的信息也没有发多大脾气。他什么性格我不了解啊，反正搁我肯定是不行，碰这么大事儿，喜怒不形于色，这是个狠角色。
2: 你说的这个我也注意了，如果这个是游戏中的一种设置，我觉得不太可能，所以我的推断是三体人其实没有情感。
5: 你的猜测很可能是准确的。
3: 你们看啊，三体游戏里什么这个恐惧啊、悲欢呐、幸福啊、美感啊等等这些元素都没有，因为有了这些元素就会瓦解他们的精神世界。
6: 您向往的那种文明在三体世界也存在，但是在所有三体文明的轮回中，这类文明是最脆弱、最短命的。
1: 从三体过去的历史文明进程中看，三体世界所需要的精神有两种，一个是冷静，一个是盲目。以这两种精神为主体的文明生存能力才是最强的。
4: 也就是说，我们的敌人像钢铁一样冷酷无情。
3: 是的，
4: 怪不得能想出来禁止人类生育这种损招。不过最损的还是他们锁住了我们的科学。
5: 锁住科学是如何办到的？
7: 执政官紧急会议即将召开，请全体执政官到巨百纪念碑集合。
6: 地球文明回电了，在距离我们4万光时的位置。
8: 他们刚刚收到叶文杰的信息，那现在应该是地球时间的1983年。
1: 如果这样算起来的话，一个三体时相当于0.876个地球时。
8: 怎么换算？
1: 52分钟。
6: 2万个三体时前，三体舰队起航了。但现实是，在450万时后，那个文明的技术水平可能已经在加速发展中远超过我们。那时，三体舰队在地球文明面前将不堪一击。我们不是去远征，是去送死。更可怕的是，三体文明的位置已经暴露，很有可能在膨胀的太阳把这颗行星吞没之前，三体文明已经被地球人消灭了。在长达40000时的时间跨度上，将有效遏制一个文明的发展，解除其武装，办法只有一个：杀死他们的科学。
4: 为了锁住人类的科技，他们制定了三个计划。第一步，你说。
1: 第一个计划代号叫做染色，利用科学和技术的副作用使公众对于科技产生厌恶还有恐惧。
9: 地球上每天有几10种生物群。
4: 这就是潘寒做的这些。
9: 你就不担心大众看到了报道之后会对科技产生抵触吗？

0: 人们抵触的是科技带来的危害，并不是科技本身。
1: 第二，来接着说。
2: 第二个计划代号叫做神迹，是向地球做超自然力量的展示，从而使非科学性的思维压倒科学性的思维，进而使整个的科学思想体系崩溃。
3: 那这两个计划只能对地球科学发展产生一些干扰吧？
2: 对的，所以他们还有一个决定性的行动，要彻底窒息地球的科学技术，让我们的科技水平就锁死在现有的水平，阻止我们对物质的深层结构进行探索，从而抑制我们的基础科学，让我们的科学在整体上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突破。
1: 老常，他们针对的不只是地球，就是在收到叶文洁的信息之前，他们一直在做这个准备。
4: 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2: 从游戏的进程中来看，他们正在建造巨型的粒子加速器。
1: 对，他们把建造第二只太空舰船的计划全部都取消了，所有的资源搞这玩意儿，这个叫质子工程。
2: 虽然三体的科学家现在已经可以操控微观世界中十一维结构里的九维，
5: 九维这差得太远了吧？
2: 但是他们对于微观集成电路的时刻必须在宏观中进行。
1: 你这个解释太复杂了，我都没听懂。
2: 叶老师曾经说过，三体向地球发射了两颗质子，会锁定我们的科学技术，但是怎么做到的他也想不明白，我们也想不明白，在今后的游戏进程中或许有所展示。
6: 看来你们真是任重而道远呐！
1: 没错，任重道远，关键是这道我们还不太熟，
6: 赶紧进游戏。

0: 在游戏里边，我好像看见了一个人。
1: 对，是他。他要看一看三体文明到底是什么样子。
0: 现在看起来，他们送到地球的并不是我们普通概念里的质子，而是经过改造后的质子，是一个超能计算机，他们管它叫质子，智慧的质。
2: 这肉眼看都看不到的东西能变成一计算机？
0: 刚刚听他们的语气，三体人自己也无法想象。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切要先从展开一个质子开始。
3: 质子二维展开启动。展开失败，目标质子被减成一维。

0: 展开失败，真的无法想象，一个微观粒子内部结构能够复杂到什么程度。应该要看从几维视角来观察了。四维视角的基本粒子已经是一个宏大的世界了。当视角到达九维后，一个基本粒子内部结构的数量和复杂程度已经相当于整个宇宙。至于更高的维度， 我们的物理学家还无法探测其复杂程度，我还想象不出来。内展开的质子所包含的微观宇宙中存在智慧生命吗？我们是不是毁灭微观宇宙中的一个文明？至少是一个智慧体吧，而且元首，我们毁灭的是整个微宇宙。不过这种事情可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在漫长的科学发展史上， 物理学家们用加速器的每一次撞击、质子和中子的衰变，还有进入大气层的一束高能宇宙射线，就可能摧毁成千上万个微宇宙。你不会为此多愁善感起来吧？
1: 我只是想让三体人民明白，文明的毁灭其实是一件在宇宙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再普通不过的事。因为我们最近发现， 在三体世界中，像幺三七九号侦缉员这样的人其实是很多的，必须控制。

0: 消除了这种脆弱的情绪。
1: 他们中间也有拯救派。
2: 元首，这种情绪主要由最近来自地球的新信息引起。地球文明在三体世界是很有杀伤力的，他们的人文思想会使很多三体人走上精神歧途。三体文明在地球已经成为一种宗教，而地球文明在三体世界也有这个可能。
0: 你指出了一个巨大的危险，应该严格限制来自地球的信息流入民间，特别是文化信息。
1: 我们在害怕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在害怕着我们。

0: 元首，展开成功了。您仔细看，天空中现在有两个星空。
1: 我看到了，另一个星空是圆形的，那里面的星座是南半球的。
0: 那是我们的行星，是另一个三体。
1: 那是一面镜子。
0: 是的，这面镜子就是那粒被展开成二维平面的质子，它是一个没有厚度的真正意义上的几何平面。元首，质子平面正在我们星球的引力下弯曲，那些光晕是从地面发出的电磁辐射对平面的引力弯曲进行调节，以使得质子平面最后把我们的星球完全包裹起来。之后电磁辐射仍将持续发射，像许多根辐条一样维持住这个大球面的稳定，这样三体行星就成了一个固定二维质子的工作平台，在质子平面上集成电路的时刻就可以开始了。
1: 那太阳还能照进来吗？
0: 这正是我要说的，三体世界将进入有史以来最黑的夜，所有的阳光都会被反射回太空，到时气温会骤然下降，恐怕会达到三颗飞星同时出现的寒冷程度。请您下令让众人脱水贮存。质子电路时刻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初步估计需要15000个三体时，之后还需要时间来调试软件。
1: 传令，所有人脱水贮存。
2: 哇，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的很难想象一个肉眼都看不见的质子二维展开竟然可以包裹住整个星球。
3: 那些灯光是在巨魔上进行集成电路时刻的飞船，他们正在将质子改造成超能计算机质子，地球时间大概是2年。

0: 质子一号等待指令。
1: 现在质子已诞生，我们已赋予一个质子智慧，这是我们能够制造的最小的人工智能体。
2: 可在我们现在看来，它是最大的人工智能体。
1: 元首，我们将增加这个质子的维度，它很快会变小。

0: 将维度收缩至六维。质子一号进入控制室。
1: 我们的控制室在很深的地下，它能穿透地层。
0: 元首不是穿透，而是从高维进入，它可以进入我们世界中任何封闭空间。元首，这只是质子的六维实体在三维空间的投影。
1: 能让它缩回十一维，变成普通质子大小。
0: 注意，这不是指令。
2: 质子一号明白。
0: 元首，如果缩回十一维，我们将永远失去它。当质子缩减到普通微观粒子大小时，

0: 它内部的传感器和 I/O 接口将小于所有电磁波的波长，这就意味着它无法感知宏观世界，也无法接收我们的命令。
1: 可我们最终是要让它恢复为一个微观粒子的。
0: 是的，但那要等到质子二号、三号、四号建成。
2: 这样的东西，他们建造了四个。
0: 元首，质子二号、三号、四号顺利建成，连续纬度收缩至十一维。元首，质子一号和二号将飞向地球，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变成高能粒子，以接近光速的速度航行。
1: 质子去到地球之后，可以为我们做什么？
0: 两个质子到达地球之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定位人类用于物理学研究的高能加速器，然后潜伏其中，代替靶标粒子去接受撞击，有意给出错误和混乱的结果。
3: 怪不得这些年我们的基础物理没有任何的突破，杨东的实验也始终算不出任何的结果。原来是三体人用质子干扰了我们的高能加速器。
0: 他们将永远处于原始时代，地球的科学已被彻底锁死。质子还可以用高能粒子使胶片感光，用光速直接投影到胶片，甚至是视网膜上。质子能够使他们眼中的宇宙背景辐射发生整体闪烁。我们已经编制了使质子自行二维展开的软件，展开完成后用那个巨大的平面包住地球。这个软件还可以使展开后的平面是透明的，但在宇宙背景辐射的波段上其透明度可以进行调节。当然，质子进行各种维度的展开时可以显示更宏伟的神迹，相应的软件也在开发中。一个以上的质子能够通过某些量子效应构成一个感知宏观世界的系统，构成一个相互感应的整体。多个质子则可以构成一个感应阵列，可以感知宏观世界。三号和四号质子留在这里，他们就可以实时接收位于地球的一号和二号质子发回的信息，这样就实现了三体世界对地球的实时监视。太阳刚出来就落下去了，看来又一个乱纪元开始了。
1: 但是我们充满了

0: 叶老师，这就是我们从审判日号上获取的28个G 的全部内容吗？
1: 还有什么需求吗？

0: 我想回红岸基地看看。
1: 你这几个字一直在眼前搁着，
2: 真挺烦人的。
3: 习惯了就好了，无所谓啊。
2: 三体文明的科技，真的亲眼见到了，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3: 你说的是质子在维度上的展开和收缩吧？以我们现在人类的文明，原子在自然状态下地位展开过程是不可逆的，可是三体的科学家可以在地位展开的同时保留高级的结构信息，让整个过程变成可逆。
2: 这如果我们要做这样的实验，我们只能从11维的微观维度开始，但现在
3: 我们的加速器也没法使用。

0: 他叫凌云，对球状闪电的研究，还有红原子的理论，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我们觉得能对物理学带来一些突破，现在想起来，这是个笑话。为什么我没有听说过他呢？
1: 因为一些原因吧，很多事情你应该都不会听说的。
0: 那现在在什么？

0: 方呢？
1: 他在一个地方，或者是在有些地方。

0: 这么热闹，那这些人怎么办呢？
1: 无所谓了。

0: 改这个了，我说什么馊主意啊？就那些信息啊，我们看不看有什么关系呢？四反妖都一样的。要真像你们说的那样，就什么都完了啊！完了，什么都完了。
1: 加速器不能用，物质结构不能研究，这什么都完了。你学的？
0: 技术不还在进步吗？有可能你那个球状闪电不行了，但汪教授不是搞出飞刀了吗？纳米材料，对吧？
2: 你想象一下，一个古老的王国，他们的技术也在不断的进步，可能发明出更。

0: 扯淡，是吧？科学水平限制着呢，是不是啊？你是觉得你是个聪明人，就不是看得起他。对于物质深层结构的探讨，是所有科学基础的基础。如果这个没有进步的话，那所有的一切都，用你的话说，它都叫扯淡。
1: 你不扯淡，你不扯淡，你还在研究，对，剑，我还在研究什么？我说的，真的挺好的。我们现在这一辈子就这么打发了，我们所有的绝望，所有的颓废，都有了一个正当的理由了。 因为我们是虫子，是即将灭绝的虫子了。
2: 说得好，虫子万岁，虱子万岁，末日万岁。

0: 两个怂货，纳米怂，说你呢？来，哎，走，跟我走。还有你，那个球状闪电怂，走，走，
1: 干嘛去啊？
0: 跟我走，我带你们去个地方。
1: 去哪里？
0: 不是想喝酒吗？这喝多没意思呀，咱找个热闹地方喝，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去不去？把酒拿着。好，走。
2: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叶文杰犯有危害人类罪，判处无期徒刑

0: 要休息一下吗？
1: 不用。
0: 叶老师，还是休息一下吧。您的身体一旦有什么危险，救护车都到不了这儿。
1: 没关系。从前，我可以在这一辈子，何况现在。我们去那儿吧。

0: 带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呀？
1: 看虫子。
2: 这里也有蝗灾啊。

0: 年年都有，跟沙尘暴一样，十年了，只是今年最厉害。
1: 你要干什么呢？
0: 我呢，就想请二位想一下，是我们跟三体人的科技水平差距大呢，还是这些个虫子跟咱们人类的科技水平差距大？看看吧，就是这些虫子，它们和我们的差距，那可比我们和三体人差距大太多了。人类玩了命的想消灭它们，用各种毒剂，用飞机喷，还有
2: 引进他们的天敌，搜寻并且摧毁他们的卵，利用基因改造使他们绝育，就像三体人对我们地球人做的一样。
0: 对，用火烧他们，用水淹他们，用土埋他们，每一个家庭都有对付他们的灭害灵，每一个办公桌下面都有像苍蝇拍那样可以击杀他们的东西，这对他们来说都是核弹。这场漫长的战争伴随了整个人类文明，到现在仍然胜负未定，虫子并没有被消灭。这些蝗虫里面也有科学家，他们在研究怎么对付我们，他们在研究我们是怎么做出杀虫剂的。当然也有一些虫子并不在意，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人类的存在，他们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这些蝗虫里面也有军人，有警察，说不定还有作战中心，所以到现在他们照样傲行于天地之间，他们的数量并不比人类出现前少。

他们把我们人类看成是虫子的三体人，他们似乎忘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虫子从来就没有被真正的战胜过。

0: 床了，小懒虫，快点起来，起来，女儿，快点，快点，快点！
1: 十分钟
0: 什么十分钟？你的诗词还没背完呢，你忘了？快起来，弟弟都起来了，快一点！听话，听话，听话，听话！赶快，赶快啊！洗脸刷牙，听见没有？嗯。睡醒了再嚎，你也不知道哄一下，快起来了！
2: 嗯。来了，来了，来了，怎么了？怎么了？啊！没睡好，睡好，
0: 没睡好，没睡好，好了，好了。
3: 嗯，哎，爸爸，你快点儿！爸爸，憋不住了，妈妈，你看
0: 老妈，你让一下月月，别玩手机了，烦人呢你！
3: 快点，臭死了！
0: 爸爸来啦！嗯，
4: 夏日绝句，送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此意为鬼神。
5: 你说你晚上少看点动画片，也不至于现在了还在背课文。
4: 过江中，哎，疼，
5: 很轻啊，
4: 发际线都脱位了。
5: 你还有发际线呢你。
0: 老衲，你好了没有？
6: 好了。
0: 快点，爸爸好了啊。
4: 生当作人杰，死为鬼神。
0: 在车上再背两遍。
4: 知道了。发际线似项羽，不肯过江。真羡慕妈妈，都不用做完结，可以天天来家里玩。
0: 我天天在家里玩吗？我
6: 哎哎，学了新的知识，不要乱引用。
0: 好了，不，看月月都说我天天在家玩，我必须得去找。
6: 找找工作，找工作，好好找啊！支持你啊，走。赶车，赶车！你儿天天。
4: 哎呀，爸爸开门。哎呀，哭死了。
6: 哎，我知道了。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错了，有点事儿。

0: 下车，先下车。
1: 哎，下车熄火。啊，刚才看到你带着呢。啊，根据北京市道路安全交通法规定啊，电动自行车不允许搭载12岁以上的成年人。
2: 是。
1: 啊，执法记录仪全程监控，你没有异议吧？
2: 没有。
1: 好，那只能接受处罚。行。

0: 今天真是奇怪，平常这条路没有交警，也不知道哪儿蹦出来的。
1: 咱买辆车吧，好不好啊？
0: 摇号摇不到呀、啊。
1: 牌照不是有租的吗？我同事的牌照就租的，3年5万，还可以啊。
0: 租车牌是违法。再说了，你买一辆15万左右的车，那一年折旧、车牌、保险、油钱，这加起来至少6-7万。那再不说咱们小区啊，停车多紧张，车停哪儿？这买一辆车，车成大爷，人倒成孙子了。哎，要不这样，我给你再买一辆小电驴啊。
1: 你觉得我骑这个去 CBD 上班好看啊？
0: 不好看吗？

0: 是，这会儿我刚刚到公司啊，听话，你就再睡会儿，啊，闭上眼睛就看见我了，嗯嗯啊。车没歇久呢，
1: 常年宿醉。
0: 哎呦，你说这前两天漏机油，今儿这钥匙又不灵，该换车了，那总。
1: 换什么车呀？老车开的就是一个情怀。
0: 啥情怀？你就是抠。这期权草案都下来了，换辆车是多少钱啊？
1: 那换哪个？换大哥这车啊？
0: 我看也不是不行啊。你老实说，期权给你分多少？
1: 讨厌吧，真是问这么直接。
0: 我估摸着啊，咱俩估计差不多，
1: 是吧？你多少？
0: 嗨，讨厌！
1: 还是他妈的。
0: 哎哥，我是听说六个人里面股权最多的可是老王啊，比那国舅爷金峰的还多呢。哦。全公司就六个工位的时候，咱哥俩就来了。他老王什么时候来的呀？凭什么他分的最多啊？
1: 大哥有大哥的考量。
0: 管他啥考量呢，我看得跟大哥谈一谈，要不然等草案变成定案，黄花菜都凉了。
1: 谈什么？我觉得挺好，我挺满意。
0: 这显出你格局来了是吧？
2: 昨晚又没回家，在公司睡的吧？
3: 项目没结束，反正最近你不是也加班呢？
4: 不如就一起加班，加班使人进步。
5: 等咱俩把该加的班都加完了之后，不就能踏踏实实的玩了？
2: 那娟，你说话怎么跟我领导一样呢？这都一个月没见，你都不想我是吧？
4: 我想啊，你是我女朋友，我能不想吗？
2: 少来了你。咱俩这恋爱谈的，那不加班的时候，光路上堵也要堵一个小时，加班索性见不上了。
6: 跟见面有什么区别？
2: 我跟你说，咱俩必须得见面了，要不然我都忘你长啥样了。

0: 快快快，嗯，你又是一个缓冲区的一处漏洞。这子程序输入数据长度都没检查，系统不帮才怪呢。
1: 组长，这个问题我们跟他们说过很多次了，开发跟测试都应该知道。这一犯再犯，
2: 每次开会他们总说我们安全系统要求苛刻，
0: 说我们吹毛求疵，故意为难，结果一出事就让我们擦屁股。
2: 开发在编写应用程序的主要目的，这是业务逻辑正确，不可能把安全放首位。这不正是我们安全中心存在的意义吗？不然要我们干嘛呢？打补丁吧。
3: 具体点，多久能完成？
4: 30秒。
3: 辛苦。

0: 你都到了，哎呦，我没迟到吧？没有没有。
1: 哎，你在楼下是不是被街拍了？
0: 啊？什么街拍啊？
1: 就你这身穿搭，不去当那穿搭博主都可惜了。
0: 老同学了，哪有打什么岔呀？
1: 真好看。

0: 这环境可真不错，
1: 我都拍老半天了。
0: 还行哈。
2: 喂，你好，每一天每夜集团。

0: 这份名单都给了你们好长时间了，你们一个个一点反应都没有，怎么了？都想当好人呀？我跟你们说，这是肯定不行的。A轮融资马上就要签了，投资方这几天跟我们谈，说我们公司无论是方法论还有策略都略显陈旧，无法构建更为丰富的产品业态，就很难在将来的困境中杀出重围，对吧，王总？
1: 几位要是不说话，那我们人事部就按照这个名单执行了啊。
2: 我有点想法，就是你看这名单里头，其实有好几个啊，都是在这公司5年以上的员工了。我是担心要是动作太大呢，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反弹。你比如说我们部门这个经理周辉，啊，这是在公司已经是8年的老人了。
1: 不是老衲，你没看过周辉的那考勤表吗？
2: 惨不忍睹啊！你这种老油条，你在公司就是父资产，
1: 不是你不趁早把它开了，你等什么呀？问题我跟你说了很多次，我会继续跟他说，但是呢，我觉得老人用的呢还是踏实一些，忠诚度也高。
2: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现在公司上下是一盘棋，不是你一个部门的利益，对不对？
1: 但是有的时候不能完全。
2: 不用一个考勤。
0: 行了行了行了，
2: 你要不行，那我
0: 打住打住打住。
1: 客气。
0: 打住。
2: 刚才秦总呢？ 说的的确是有点直接了啊，不过话糙理不糙嘛。像咱们这样的企业呀，重感情、讲人情，是优点，同样也是缺点呀。总之呢，这次公司是下了决心要改革的，这名单上的人，谁走都不愿。
3: 人之所迷，因在局内。 人之所恶，因在局外。老衲，你的格局还是不够，你还是要跳出来看这件事儿啊。因为这个人生充满着变数，个人的人生还是需要自己修行。上班或者被辞都是修行，各看造化。
4: 税前10,000。 没有五险一金啊！哎呦，我现在真的是不了解这个行情了。我5年前的时候都已经是税后20,000了。哟，
5: 怎么你嫌钱少啊？
4: 不是，不光是钱的事儿。哎呀，我在想你刚才说的话，你看我都跑神儿了。主要是你刚才说你老公的公司从东三环搬到了亦庄，我家住望京，你知道的。
5: 我再算这个时间，从望京到亦庄的话，那每天通勤不得4个小时啊？那这样的话，我孩子跟老公和家，我就完全照顾不上了。
4: 哎呦，这怪我了哈，都是我不好。你看我没考虑到这距离的事儿。
5: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正要谢谢你呢，不管怎么样，你那么费心费力的替我找工作，
4: 也
5: 谢谢你老公愿意给我机会。
6: 哎呀，咱们之间不需要客气，这找工作嘛，就得是合适，什么都合适才行，是吧？
7: 对，反正也确实不能着急哈。
6: 哎，
5: 那你可以跟我出来跟我一块做那暖工腰带呀，我跟你说，这产品特别好，渠道和产品都很成熟了。
6: 这周辉知道你跟国舅爷吵架，现在弄得大哥两口子都不高兴，图啥呀？
7: 没想吵架。
8: 我就是想说，老周家里头他一个人挣钱，老婆家庭妇女，孩子才4岁，不容易。
6: 懂。可大哥那话虽然说着花里胡哨，听着冰山雾罩的，总结下来就一个意思：为利益问题不能拿感情衡量。你要是像我干销售，就不纠结这些事儿了。我们部门的人都是拿真金白银说话，业绩不达标就得走人，人来人往，那都是。

0: 家常便饭。要么大哥说你没格局呢。
1: 格局大不大的，做人得有人味儿吧。
0: 你怼我？
1: 哥，哥哥，
2: 介绍那工作完全不靠谱。我看他根本不是诚心要给我介绍工作，就是想忽悠我去跟他卖他那个暖宫带，还口口。

0: 真收了还，好不好笑这个人？不是说着送我的吗？是，
1: 杨雪有点不地道啊，连同学都套路我。行了，你先去忙吧，我妈来电话了。
2: 爸，灵儿，这回该屋装修啊，全亏了志成呢。正好你志成哥在了，你们说两句。
3: 灵儿，
4: 哥，
0: 哎，
4: 辛苦你了。哎呀，辛苦啥呀？那个都齐了，就剩你那个卧室的窗帘还有壁灯了啊。
0: 哦，对了，哥，窗帘我已经在网上订了，这两天就应该寄到了。灯的话，厂家要调货，我估计也快了。反正。 卧室里边的窗帘和灯特别重要，因为那个睡眠的氛围感对视面质量影响特别大。
3: 哎，行，知道你讲究。那行，你们聊，你们聊。那个我还有活儿啊。
0: 哦，行，那你先去忙吧，哥，谢谢你啊。

0: 科长，你要的档案。
1: 好。对。哎，这一批放了好像挺久了，
2: 这一直没有处理吗？
3: 这不是周公动了个大手术吗？还在恢复期，所以可能只能等他回来了。
2: 哎呀，现在时间紧，如果花钱呢，从外面找个专家，就光流程就不知道走多久。
3: 那个科长啊，要不这样，我去年的时候跟周公学了一些这个修复档案砖的手艺，你要不让我先试试？
2: 你？
3: 对啊。您看啊，这些文件吧，它量比较少，修复的难度也比较小，就从这个开始试，怎么样？
2: 行，你试试。
3: 好。
4: 小楼装修基本完工，感谢大家的支援。视频先睹为快。小月，你推荐的按摩椅我爸妈特别喜欢，谢谢你啊。
5: 豪宅呀、啊，这下我哥再回沈家村就可以插门上了，倒着的。
6: 我都想告老还乡了。
4: 美兰，你有时间看看我挑的窗帘，你们喜不喜欢？

0: 谢敏兰，哎，总监，我这个案新加上的这个报告马上搞好，我给你打出来拿过去。
1: 嗯，那你打出来吧，陆总让你直接找他汇报。
2: 安心家政，你觉得这家公司可投啊？对。呀，怎么说呢？其实我之前了解过这家公司，在市场上呢，像这种给老人跑腿的服务，还没有形成规模，特别是盈利模式还在探索当中。我知道他们家的核心业务，陪诊。
0: 有5个收费档次，其中最低档300块钱4个小时，买的人最多。你不觉得这个数字有点惨淡吗？我明白，现在人还没有购买这种服务的习惯，但你想啊，我国目前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有2.9亿了，所以这放在以后，它一定是刚需。我认为它非常有前景。 你想，现在的儿女都在异地，就算不在异地，在同城，那也都是加班常态化。你说大家上班这么累，这么辛苦，哪里有时间跟精力去照顾老人呢？而且现在很多老人，他就是不愿意一个人自己去看病的，他们就是觉得去看病来回折腾，这个路途他就是很奔波、很麻烦、很不方便，他们也很害怕。 更别说还要排队，排队挂号，排队拿药，排队做检查，排队等报告，可能还要排队等病房，他们到最后很可能就是自己在家生扛着，他们都不愿意去医院的。

0: 你说子女能够远程给他们挂号都有什么用呢？最后都是小病拖成大病，这都是很多家庭的痛点。我是认为安心家政呢，它不只是能够陪老人看病，它还是能够多多少少提供一些这个过程中的情感陪伴，还是能够解决不少子女的后顾之忧。
1: 行，你把我说通了。这份报告呢，我会认真的看。
0: 谢谢陆总。哦，对了，这个以后像这样的报告，我是不是还是不要月起来做？
1: 我觉得挺好的，这样效率更高。
0: 好，
1: 小姐，自从你母亲去世之后，我觉得你的状态一直不太好。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批半个月的假。
0: 哦，不用不用。我妈生病那会儿，我都请那么多假了，我怎么好意思再请假？
1: 没关系，
0: 我会调整好的。还有那个钱，我会尽快还给您的。
1: 你知道我不着急。
0: 谢谢陆总。

0: 喂，姐，
1: 下班了没？
0: 啊，快了。
1: 家里的小楼窗帘我都定了啊，你们卧室的我也定了。
2: 我在群里发了照片，我看美兰没有在群里回复我。
3: 哎，这些事儿你定就行了，美兰她又不在意。
1: 行了，那先这样，别忘了多给爸妈打电话。
3: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啊，拜拜。
4: 你把也签了给市场部就行了。
5: 这事儿挺突然的，我也没帮上什么忙。后面有什么打算吗？
4: 哥，
5: 哎，
4: 我呢？拿走。这事儿突然吗？事先不知道吗？那你既然知道，你为什么就不能跟我说一声？你至少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吧。我跟你共事八年，这交情不值当，说是提前给我透个风声。
5: 主要是这个公司有规定，就保密的，我也不能说，没办法。
4: 这人力部都跟我说了，说这个裁员的评定标准是平时在部门里的业绩和考评。那这业绩跟考评不都是领导定的，对吧？
5: 对，我给你的考评是良，真的。咱凭良心说，这考评算对得起你吧？光是上半年你迟到多少次，你数过吗？54次，54次，你这是被人力部门给抓住把柄了，我没办法，我不能回回给你签那个外出条吧？你是老人了，又是领导，你怎么做，下面小的就怎么做。我每天送完孩子来了都比你早，实话呀，实话。而且现在公司有一个新，
4: 你不用这样，你就说，你就说，大声说，什么新规定，大伙都听着啊，新规定，说。
5: 是年纪，就是现在公司里头有一个新的评判标准，是年纪。按理说，你考评拿到良了是可以直接留下来的，但是对于35岁以上的员工来说呢？这个考评的标准就更严格了，你正好是卡在这个岁数线上了，我就没办法。
4: 年纪？
5: 对。
6: 哎，年纪，大家伙儿，我37了，我不中用了，就得把我像那个泡过的茶叶一样给倒了，是吧？

0: 年纪，哎，你多大岁数了？你40好几了，你那褶子都能夹死苍蝇了。你跟我说岁数大，
1: 别搞人。
0: 我没照顾你好好说话。
2: 你
0: 放
2: 开
0: 我！我饭碗
3: 别动手，别动手，知道吗？
0: 你别跟我说话，我被开了，我饭碗没了。你拿迟到跟我说事儿是不是？我替你加班加点熬夜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啊？我给你扛了多少个项目？你拍拍屁股4、5点钟走去接你闺女去了。这你领导干嘛？特殊呗，是不是？你当总我们谁有意见？没完。还有你啊，我就跟你说，看咱这公司什么
1: 啊？怎么了？
0: 什么狗屁医美？
3: 别骂人啊！
0: 这个造
3: 公司在养着你呢，这几年公司养着你知道不知道？
0: 养我个屁！我告诉你，天天制造
1: 是被打了，
3: 你可以报警。
0: 青春是吧？谁能永远年轻？
1: 其实你没事，
3: 来，把人给我带出去！
0: 带，你们早晚有一天也得跟我一样。
3: 我白动你给我拿着，
0: 你别拉我，
3: 白动拿着。
0: 那玩意我告诉您，你也会被开的，你早晚有这么一天。
3: 别看了，别看了，别拿手机，把手机放下，别看热闹了，工作。哪儿过来的？
4: 要不你去医院拍个片子吧，看看鼻梁骨断了没有？
1: 没那么严重，哥，没事。啊，
4: 要不晚上那个局啊，你就让江山去吧，你就歇着吧。
1: 还是我去合适。啊，这真没事。
4: 辛苦你了，哎。其实财多他们，我的心里面也难受。
5: 哎呀，公司这个关呀，是必须得过的。那其实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件坏事啊，对吧？能尽早就业，这每个人的坎儿就得每个人自己过，谁也帮不了你。你说这老周也是，干嘛那么冲动啊？
4: 这就是世人的愚钝无知，我总是不懂得放下。那行，那就先回去收拾，晚上见了。
1: 哎，好哥。
5: 真不用去医院再看看？
1: 不用算了，我叫你拿病假付过去就好。
5: 能行吗？
1: 能行，就安
5: 稳一些。又开始了，忙你了吧。
4: 放下我执，万般自在。
6: 佛说，爱情是一种遇见，遇见是一种缘分。佛又说，500年的修行，才换来今天我们的擦肩而过。我们没有擦肩而过，我们擦肩了，而且坐到一起吃饭。今天我们这个是这大老板，啊，徐总。我们在一起就是缘分，这就是500年修来的缘分。来吧，且行且珍惜。
7: 来，
3: 叔总，
7: 来干一杯。哎，
3: 来，
1: 多合作。
7: 来，
1: 见面，
7: 看看来，
0: 多合作啊，
1: 徐总。
0: 哥，来，
8: 我就敬您。
0: 好，
6: 我这三杯结完了哈。
9: 您什么时候信上佛了？
1: 好。
6: 不是徐总，他家有很多的都是特色菜啊。
1: 对，
9: 挺好。
6: 是。
1: 啊，对，这是招牌特色鱼，他们家这独有的一种做法。
6: 徐总，鱼头到面前，鱼头酒就是您的。
9: 哎呦，王总客气，别客气。
6: 您来，徐总，
9: 您来，
6: 连年有余，连年有余啊！您是专家，这是您家的地方菜，
1: 对，
6: 您最有发言权了啊。
1: 老话说得好，说这个，万水千山总是情，鱼头酒不喝可不行。哦，
9: 嗨，你这么一说，我干一个呗。啊，
1: 这个那个徐总自己，
4: 徐总是好酒量，
1: 好酒量。我，您看啊，我就刚才是王总是提了三杯了，我就借着这条鱼，我再提一杯，说你看这鱼头是朝上的，鱼头一抬，好事要来。徐总，我干了。怎么样？
10: 不行，说是让改回第二版，明天上班的时候就交。
11: 什么鬼呀？哪有这么急的活儿啊？
10: 我还约人呢。行了，大家都少说两句吧，抓紧时间干活，干完早点回家。

0: 徐总可能是不记得啊，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和您在一个桌子上喝酒，大约是在冬季，啊，那个时候我还没做营销，可是那个阶段呢，我个人呢比较迷茫，因为我没有找到在这个公司里的准确定位，我不敢去问大哥，因为我怕大哥呢觉着我太矫情，啊，这干着干着呢就越干越没意思，确实想过要不然我就回老家了，北京这些我就不要了。跟您吃那顿饭，就是那顿饭救了我，因为您在那顿饭上给我讲了您在创业的初期做过什么，我印象特别深啊。您那时候有一个板车，夏天将近40度的高温，骑着板车20多公里骑到城里头找了一个天桥卖货，旁边是一个卖冰棍的小摊儿，没带水渴了舍不得买冰棍，就站那眼巴巴看着忍着，就是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生生的攒出了创业的第一桶金。徐总，我不知道这些话我今天该不该说啊，我
1: 往事就不提了。
0: 有些事儿不能忘，您可能不知道您对我的影响啊，我说一句夸大的话，在我的职业道路上我有两面精神旗帜，一面是我大哥，一面就是您。嗯，
2: 徐总，就刚才兰娜这番话我听了是很感动，你有这心思我咋不知道呢？
0: 我没说，我真没说，我平时不爱说啊。
2: 因为老衲是什么样的人呢？有恩必知，知恩必报，这就是他的为人，善良、真诚。要不然我不可能把公司这么重要的岗位是交给他的，因为他是我最信任的兄弟。
1: 这也是您慧眼识人啊！现在这么实在的人哪儿找去？
0: 我其实我今天这些表达，我在别的这个场面上我不爱说这些，因为你让人觉着假。我是想把我内心的话就这么告诉你，很直接了，我也是真诚的。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0: 不合适，
1: 叫哥。
0: 哥，我敬你。
1: 干了，
0: 干了。

0: 先说这个前面这四道是怎么回事儿？
1: 人老多了。
2: 人这么多啊？放你啊！
3: 老婆，你冷不冷？你要冷的话，我就开慢一点。我在家给你炖了鸡汤，回去热了就可以吃了啊。

0: 哎，你怎么的？你怎么的？啊，行吗？
1: 嗯，
0: 好，我走了。嗯，好。

0: 这是时间啊，都不用睡觉的吗？那
1: 不说明我们公司氛围积极向上吗？我跟你说，你这种不好好休息，一起来就锻炼的行为很可怕。
2: 再晚点都抢不到洗衣机了。哎，你也可以试试，早起锻炼锻炼。
0: 像我们这种打工人，起来上班挤地铁就已经是运动了。
1: 你先想想今天晚上吃什么。
2: 晚上，中午吃完再说。

0: 怎么了？
1: 嗯，我找手机呢，我手机呢？
0: 是不是在这充电呢吗？
1: 哦，
2: 老婆，这黄瓜我腌了一晚上正好，但是我好像花椒放多了，泡椒放少了，回头我改进一下啊。
1: 啊，没事，你吃吧，我来不及，我要迟到了。
2: 别，你踏实吃啊，吃完了我送你去地铁站。
3: 别送我了，我可不想再被交警抓。

0: 喂，怎么都没人叫呢？月，月啥？
1: 早送走了，我还能指望上你呀？哎呀，
0: 喝成这个样子，我昨晚怎么回来的？开车回来的呀。你别闹，不可能，肯定找代驾。
1: 多喝几杯，
0: 也是为了我们的美好生活努力。努力归努力，能不能量力而行啊？连着喝了2天大酒了，你以为你18岁呢？老公，你过来。嗯，
1: 过来，
0: 离我近点。
1: 干什么呀？
0: 嗯，哎，啊，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啊，
0: 没事。 没事，我跟你走了，我还有个会。
1: 江山打电话了，说让你醒醒酒，中午再去上班。真是大哥体贴。
0: 嚯，
1: 你还诓着他了？嗯，
0: 我看
1: 他雇你是真划算呀，又挡酒又挡拳头。
0: 你怎么回事？
1: 你猜。你自己昨天晚上说的。
0: 不管了，我这个人。
1: 喝完酒嘴严得很，那是江山这大嘴巴给你说的。你说你们公司要开除老周，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老周啊，以后怎么办呢？
1: 赶紧洗澡去吧，儿子快回来了。
0: 行了，你抖抖的差不多了，你给我弄碗回团面吃吧。
2: 水亨机代理续约这边有点麻烦，他们要求代理费涨幅5个点。您看，你们再去聊聊吧，保四争三啊。人事部呢？
3: 人员架构呢调整差不多了，就是行政部的经理呢还没到岗。
0: 王总有合适的人选吗？
2: 哎呀，一个部门经理你定就行了。
3: 啊，好。
4: 我这边是那个融资仪式的新闻稿，还有媒体的名单都已经拟定好了，您要不要过目一下？这合同还没签呢，着什么急？先放那儿吧。
3: 好。
4: 销售部，我看这两个月的回款不是很理想，怎么搞的？
3: 咱们公司有个最大的面膜分销商，最近资金流出了点小问题，以前每到这个季度都会有一点点慢，但是保证了下个月初资金全部回笼。
2: 按照往年的经验来说，不会有任何问题。
3: 赶紧发催款函吧，时间不等人，咱们还要给人家投资方交代呢。
4: 这分销商跟他合作6年了，林总，这催款函
3: 融资是咱们主动做出的选择，所以随之而来的考核。

0: 还有监管，我们都要坦然面对，知道吗？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好不好？人家花这么大笔钱出来，是不是之前得反复掂量一下？既然人家对咱们的要求很高，那咱们就应该把工作做得更好，明白吗？嗯。行了，今天就到这儿了，散会吧。
1: 还有件事呢，他那个期权草案给大家发泄一段时间了啊。
2: 你们要觉得没什么问题，一会儿就到我那儿去签了吗？
3: 不是老王，这
2: 啊，林总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3: 你都定了，我还能说什么呀？哎，不是，这个份额我是不同意的呀，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2: 行了，散会散会了。看见了，公司有了，得改姓了。
4: 听见了啊？
2: 嗯。
5: 大哥，两口子意见不统一，期权咱得赶紧签。哎，
6: 你不是要找大哥谈吗？
2: 谈什么？谈恋爱？在拖一拖，我怕份额还不如现在呢。
6: 那你说的那个格局大气呢？
5: 哥哥，
6: 你鼻子好大，想不想吃鱼呀？啊？喂，你好。
7: 你好，这里是伟达天地，请问您是沈丽女士吗？啊，我是。请问您明天上午10点有空来面试吗？可以的，嗯，应该可以的，没问题。啊，好的，好的，啊，那先这样。
8: 根据化验结果，初步诊断妊娠4周左右，你回去注意休息，适当补充叶酸，去建档，然后定期产检吧。
9: 多肉啊！多肉啊！这下雨的，这到这边就变了。一场秋雨一场寒，下雨。
10: 这多肉不错呀！
9: 啊，你看看便宜卖了，就这三盆了。
10: 这样，我都要了。
9: 哎，那谢谢你啊！我给你拿点大的，等。
10: 多少钱啊，阿姨？
9: 嗯，3盆20吧。
10: 好嘞。

0: 哟，回来了，来来来，走啊！我走了。好，回见啊！哎，回见。爸。哎，月月啊。嗯。
1: 过来。
0: 这是你要的吗？
2: 你呢？
0: 是吧？
3: 这媳妇儿可老难打理了。啊？
0: 到时候你给弄，我可不给他弄啊。
1: 月月自己打理啊。
0: 行了行了，先吃饭。
1: 这能不能？
0: 快点快点！
1: 儿子，
0: 别嚷嚷，刚睡着。
1: 睡着的我。
0: 那么丑儿子呢？这个东西都玩两天就扔到一边了。
1: 孩子们不就爱玩小车什么？这不好。
0: 坐下吧，吃饭呢。
1: 啊。
0: 怎么了你？
1: 啊。
0: 好了，吃饭了，给我。
1: 哦，对了，我这哎，你还有个礼物呢。
0: 吃饭。
1: 啊，小小礼物不成敬意啊！
0: 什么呀这是？
1: 签了。签字了吗？签了，签了。
0: 什么
1: 不签的？
0: 哇！
1: 啥啥啥啥？
0: 太棒了，棒啊！我要找个地方把它供起来，看它什么时候变成我们家银行上的数字。
1: 指日可待。
4: 你明天能给我买一个海绵宝宝的装饰吗？放鱼缸里。
1: 海绵宝宝。

0: 什么海绵宝宝、天仙宝宝都给我宝宝来一套不就完了？你要什么给我说，给你买。哎呀，
1: 老公，
0: 来啊，
1: 喝这个呀？
0: 舍得开了啊！
1: 喝，
0: 整。
1: 那我要喝汽水。
2: 小妈，让你喝一罐吧。哎。
1: 是个好日子呀，我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说。说，接到面试通知了。你看，
0: 我就说回来看你就不一样嘛，容光焕发的样子。嗯，什么工作？开多少钱？
1: 我的老本行呗。
0: 嗯，
1: 其他的没说，说见面聊。但是他是一个经理的岗位，我想不会太低吧。
0: 打电话是个小姑娘，说的不清楚，我想明天见了面试官我再聊。电话里都说不清楚，你跟他见面聊什么？
1: 不会又是HR在这刷KPI吧？怎么这样呢？看不起人是不是？
0: 不是，哎，
1: 小姑娘说了，直属上司非常看好我的简历。哦，毕竟我以前是有经验的人，对不对？
0: 对对。
1: 再说了，这是我最近找工作接到的唯一的一个工作电话。嗯嗯，我就想想看，不行，我也去试探试探行情，对吧？
0: 对对，深入了解一下。对，但我还是这个话啊，期权也到手了，是吧？
1: 有合适的呢，你想玩就去玩一玩，
0: 别弄得自己太累。
1: 爸爸妈妈，我也有俩消息，一个好的，一个坏的，你们先听哪个？
3: 坏的。
1: 王子涵那以后不跟我一起吃中午饭了，他老嫌我催他。
0: 好消息。
1: 我现在可是我们班悠悠球玩最好的，悠悠球大王哎。
3: 什么球？
1: 悠悠球。
3: 棒。
4: 女儿，妈妈为你高兴，不管怎么样是个大王。我希望你下次升为数学大王，好不好？
5: 数学大王，
4: 不太确定什么时候能拿。不错啊，方案通过了，大家辛苦了啊！
6: 耶！
3: 可算是结束了。
6: 哎，
4: 小月，最近加班这么猛，没见你家拿剧来接你啊？他不会跑了吧？
3: 他加班比我还多，你放心吧。哎，
4: 等等，干嘛呢？我话还没说完呢。客户还要一个新媒体投放的专门结案，咱们给捋一下。另外呢，再把各个平台投放的明细按照事件和话题给拉一下。咱们今天啊，稍微加个班，争取把它给弄出来。
3: 哎、
4: 可是我们都已经加班一个月了。 总监，这件事明天早上我们上班的时候再弄吧。
3: 是啊，总监，你心情好吧，放我们一马吧。
4: 我知道大家辛苦，一会儿我给你们点宵夜。路口那家烤冷面怎么样？
6: 总监，我们已经好几天没睡囫囵觉了，放我们一晚上吧。
4: 我这不也没办法吗？客户明天一早就要，客户是谁啊？是咱们的爸爸，你能烦得了你爸吗？
6: 可是我真的撑不住了。
4: 行了行了，你有这跟我磨叽的功夫都干完了。
6: 总监，
4: 我这不是也陪着你们呢吗？公司没给你开工资吗？每次奖金不是按时打给你？辛苦一下，一会儿我给你点双份烤冷面，加个鸡蛋。
6: 辛苦了啊！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真的不想再加班了，我家里一堆衣服都没洗。 快递也没拆，我的乌龟都死了，我姨妈都来了半个月了，我也要死了。

0: 劳动法第41条，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1: 你给我念这个干嘛？
0: 你们公司可以啊，人狠钱不多，违法的，知道吗？这个月我没有一天是9点之前下班的，周六日连轴制还没有加班费，凭什么？我们又不是牲口，人牲口还得喘口气喂饱吃的呢。
1: 咱们公司有倒休制度，你知道吗？
0: 我申请了，你批过吗？

0: 个项目接一个项目，请问是怎么个倒休法啊？
1: 所以，这不是现实条件不允许吗？现在市场不景气，咱们公司还能有这么多业务干着，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这已经非常幸运了。
0: 谁的幸运啊？
1: 你跟我横什么呀？我哪天不是全公司最晚下班的？我得直接面对甲方，甲方压力都给到。

0: 1965年1月19日，在南京新民门外，人台山出土了两方东晋王氏家族的石刻墓志，记载了墓主人夫妇生平和下葬情况。当时没有人料到，这两方墓志的出土会成为引发中国文坛一次辩论风暴的导火索。根据墓志内容判断，墓主人是东晋名人王兴之，他跟《兰亭序》的作者王羲之是叔伯兄弟。这方墓志是东晋永和四年随葬的。很多人联想到《兰亭序》的开篇，永和九年。很快，东晋、永和四年、王兴之、王羲之，还有墓志的书体，这些信息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剧烈轰动。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也对这方墓志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1: 当时这个郭沫若就通过我们江苏省当时一个江苏省的这个省委的秘书长，通过他来要这个东西，他是寄过去的，寄了不止一份，寄了以后呢还寄啊，就从这个南京市文管会啊拓片拓号寄去。
0: 郭沫若收到了墓志的拓片，与王羲之的《兰亭序》进行了研究比对，他认为王兴之夫妇墓志和上一年出土的谢坤墓志书体与《兰亭序》差别很大。他还翻阅了王羲之的其他作品，都与《兰亭序》的书法风格有着很大的差异。于是郭沫若就撰写了一篇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质疑王羲之传世名帖《兰亭序》。
2: 这个文物在1965年的第六期就发表了郭沫若的文章，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就是认为现在所说的世传的这个《兰亭序》，他认为不是王羲之的作品啊。
0: 《兰亭序》是东晋书圣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对东方文化史和书法史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公元353年4月，也就是东晋永和九年3月初3，当时任会稽市长的王羲之与朋友谢安、孙绰等41人在会稽山阴，也就是今天绍兴的兰亭，举办活动饮酒赋诗。
1: 其实也就是说让喝酒更有文化更有趣味，那么大家列坐在弯弯曲曲的曲水两旁，然后上游呢书童啊，就是把古代的那个酒杯啊倒上绍兴黄酒以后，那个觞从上游飘下来，飘到谁的面前，如果停下了，那我就要作诗，作不出诗要罚酒。所以差不多就是在上游飘下来的过程当中，这样一段过程当中，你就要有能够作诗的本领。而且这个作诗也不能说我预先在家里准备好几首诗，因为它是要现场抽题的，比如说以某某为题，或者说以某某为韵，所以很考验人的这个真正的诗才文采。所以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得罚酒了。所以当时呢有相当于42个人做了37首诗，总共有26个人作诗了，有16个人做不出诗就罚酒了。
0: 当天大家一共写出37首诗，集成了《兰亭集》。王羲之乘着酒兴，为这个诗集挥写了一篇《兰亭集序》。

0: 王氏家族把那个《兰亭序》的真经代代相传以后，存到王羲之的七世孙智庸和尚那里，智庸和尚呢又存给弟子辩才，那么后来到唐太宗的这个时期，唐太宗因为特别喜欢《兰亭序》嘛，千方百计就是寻找这个《兰亭序》的真经，后来那个萧绎通过他不正当的手段，从那个辩才那里骗取，然后到了唐太宗手上。
1: 李世民对《兰亭序》极为珍爱，命欧阳询、褚遂良、冯承素等人分别临摹了许多副本，赐给皇亲和近臣。
0: 当时有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留存方式，就是用商歌田括进行复制，就相当于复制本嘛。所以就是说，这件作品充分体现了唐代最高水平的复制描摹能力，因为它几乎是非常精准的、一丝不苟的把许多细节都描摹了下来。
1: 唐太宗死后，《兰亭序》的真迹就从世间消失了，只有唐代的摹本流传至今。其实对于《兰亭序》真伪的怀疑，历史上一直存在。在《兰亭序》诞生780多年后，南宋学者王质认为，唐太宗李世民作为一国之君，想得到王羲之的真迹，还要派出重臣从一个老僧手中骗取，还编造出萧绎传兰亭的故事，这简直就如同儿戏。到了1530多年后的清代，著名碑学专家李文田干脆否定《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作。到了1600多年后的1965年，著名专家郭沫若提出，东晋时期应该没有形成楷体笔意的书法。如果有王羲之的真迹，那也一定像东晋篡宝子、篡龙颜碑的字体。更何况王羲之家人的墓志，也都用了类似篡宝子的字体，所以他断定《兰亭序》从墨迹到文章都是伪作，而作伪最大的嫌疑人就是智庸和尚。公元1965年6月10日，郭沫若的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在《光明日报》和《文物》杂志第6期相继发表了。
2: 不但怀疑书法的这个真实性，而且还甚至怀疑了这个序文的真实性。
3: 这个发表以后啊，在全国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4: 全国在这个圈内哗然，因为以前对于书法的争议，解放以后基本上没有，这是第一次大的争议，引起震动，引起震动。那都是他一发表以后，都是一面倒啊，全是这复合的这个文章出来啊。
5: 大多数沉默，有些人沉默，有些人复合。
6: 沈一墨先生。包括他跟我们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个副院长陈树通，他通信，他就讲到了，他说如果说我们把王羲之的这个《兰亭序》要否定掉的话，那么王羲之的其他的墨迹，像《上段帖》、这个《平安帖》、这个《凤菊帖》等等，这样一些都是伪作。就说你要推翻的就不只是一件《兰亭序》的问题了，你就要把整个王羲之的作品都要推翻掉了。
1: 当时江苏省文史馆馆员高二世看了这篇文章，不赞同郭沫若的看法，因为高二世刚用了10多年的时间撰写出《新定集旧章及考证》一书。为了这部专著，高二世考证研究了从秦汉到唐800多年的文字演变和书体变化的规律，《兰亭序》自然也在这个研究范围之中。
7: 高二石先生平生最佩服的几个人，书法家呢，就最钦佩的呢，就是

0: 这个二王了，那王羲之了。
1: 高老呢，曾经在书上，他有一个批语，就是“二十，右君后一人而已”。
2: 他说，在王羲之以后，一千多年以来，真正能够理解王羲之书法的人，他是第一人。
3: 高二是本着不盲从、不轻信、不妄言、不臆断的学术态度，有理有据地写出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博弈，把文章投给了《光明日报》。
4: 他就写了那篇文章，然后就当时写给《光明日报》的，好像退回来了，不可能出版，不可能发表。
0: 因为刚刚发表了，郭沫若的文章。郭沫若当时是，中科科学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不单是国家领导人，而且是大学问家、大文豪，在这个文物考古上也是大专家。
5: 那郭沫若当时的那个地位，文化界的是，那这个地位太高了。
3: 郭沫若是中国社会公认的文化领袖，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学者、诗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多个领域都达到了普通人无法触及的巅峰。
6: 这个地位太高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个许多专家学者的这个发表自己的真实的发自内心的一些见解这方面受到限制，因为有顾虑嘛。
5: 所以他先开始这个文章他投稿寄到报纸去，退回来怎么可能发表？不可能发表。
3: 所以高二是很担忧，如果否定兰亭序，不但否定了书圣王羲之，更是否定了一段文化，一段历史。强烈的使命感驱使他要勇敢地捍卫他所认定的真理。这时高二是想到了他的恩师，他把退稿寄给了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张世钊。
0: 张世钊先生很厉害，辛亥革命元老在民国时候就是很厉害，而且支持革命，和毛主席支持毛主席，和毛主席有很深的渊源，毛主席也很尊敬他。
7: 那张世钊先生就讲说，即使是这场讨论，还希望你的这个措辞上面要缓和一点，语气上面要适当的调整一点。
3: 经过张世钊指点修改后，7月14日，高二是再次将文章寄给张世钊。7月16日，张世钊写信给毛泽东。
0: 信是这样写的，润公主席左右，自有读者江南高僧二世，未然一硕书也。专攻章草，颇有发明。自作草亦见其功力。兴憨时，并愧得我功比翼，就是学习毛主席的比翼啊。想公将自浏览而喜，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天学革命，该生意义然，意义著文博之，博士他的观点招两度细核，仔细的来核对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此诚报国之句在此，报国之句在此，是为了国家的文化，它不是个人之争，不是意气用事。
3: 7月18日，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张行岩先生一信，高二世先生一文均记上，请研究着处。我附张先生信，亦先记你一阅。笔墨官司有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
0: 7月18号，毛主席就给张世钊写了复信。张世钊先生有一个《柳文指要》，这部书出版，毛主席他。

0: 那他的看法，然后呢，这个又说到这篇文章，说高先生凭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的木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但争论是应该有的。这句话很关键，我当劝说。郭老抗生，伯达啊，陈伯达，祝同志赞成高尔什一文公诸于世。
1: 所以我觉得毛主席还是很宽容的，互相争嘛，百家争鸣嘛，各说各的理嘛，越辩越清楚嘛。也许越辩越不清楚，那就辩吧，这辩总比不一潭死水好吧。
2: 5天以后的7月23日，高尔什的文章。《兰亭序》的真伪博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第7期《文物》杂志也发表了高尔什的手稿影印版。历史上著名的《兰亭论辩》就此拉开序幕。
3: 我那时候在南京博物院，1965年啊，我们看的这《文物》杂志是订的啊，《文物》杂志一看，大吃一惊。不仅仅是因为郭沫若文章也在《文物》杂志之前发，居然有一个人敢于讲出了不同的意见、批驳的意见，而且大家一看，这个是原文发表的，这个字写得太好了。
4: 他这人对碑帖非常熟悉啊，尤其对书体的变化。他有非常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帖和碑是不得一概而论的啊。哎，碑上面它是比较庄重啊，比较端庄的字体啊，不能以碑啊来判断这个平时啊写的那些啊在写的那些东西啊，它是两回事儿。
5: 他敢于指出这个问题的根本是什么？根本呢，还是在学术的角度上，他认为这个《兰亭序》就是王羲之写的，而且这个原作也是王羲之的，他还是立足于这个科学的论证，然后敢于对于权威提出不同的意见。
6: 作为一个传统的文人，能够。这样坚持他的这个学术风范和文人的这个风骨，能够怀疑去质疑一些权威提出的学术问题，应该来讲，在当时的时代是非常珍贵的。
7: 关键是高老在这边表现出那种叫什么“我爱无实，我更爱真理”这个感觉。
2: 高尔什认为，书体的使用场合、功用。载体、材料都会影响书体呈现的面貌。况且，碑与帖之间是无法类比的。王羲之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书圣，是因为他开创了成熟的帖学，他没有必要一味在立意上犯错。
4: 我觉得高尔什先生这个文章。它是可以流传千古的，啊！你别看他这篇文章，我觉得为学界立了新风，啊！而且为学界那个重塑沉浮。
3: 他真正对于这个文化的捍卫，这种深情所致，没有其他，啊！他这样的性格，这样的深情，对于文化研究的这么深沉的这种情感，是从这个东西研究的。它是完全是一种自觉，它是一种自觉，哎，没有任何的嘛，没有任何的利害啊，名利当然更不要谈，冒着风险。
2: 紧接着，《文物》杂志第9期到12期，连续发表了龙潜、启功、余硕、徐森玉、赵万里、李长禄、史树青等人的文章，拥护郭沫若的观点。
8: 那为什么这个有1965年有这么一场争论呢？

这就从1966年，1966年、6月，经过大跃进自然灾害，就中国的环境宽松了。1965年嘛，宽松这个时候就出现这么一个空档。

0: 我现在也做学术空气，那你大全国我也可以碰碰你。
1: 后来这个郭沫若有个叫个跟高尔什跟我父亲有个商讨，就是这个博弈的商讨，题目好像是，然后我父亲也写了文章，就再也发不出来了，从此以后就发不出来了。
2: 背后他不知道，康生、陈伯达都是背后的，都是背景。
0: 实际上呢，后面有康生、陈伯达在支持。
3: 高尔什先生在外面的，在外地的子女，像在这个成都的儿子，在沈阳的女儿，都纷纷写信回来，包括高尔什先生的朋友苏元伦，都劝他说：“你切莫再做如此有风险的谈话了。”
1: 后来有很多事情，说实在话，我也是通过张家流出来的这些信中间看到，因为他当时写信上张老，我们也不知道。那么就后来就是他们都过世以后，看到这些流出来的这些信，看到流了很多。他当时还是很气愤的，而且他觉得很不应该的，怎么不是百花齐放吗？就不给再说了。
4: 1973年，文物出版社编辑出版《兰亭论辩》一书，将郭沫若等十多篇主张《兰亭序》为伪作的文章，划归唯物主义范畴，归入上编。将高尔什、张世钊和商承祚三人主张《兰亭序》为真的文章，划归唯心主义范畴，归入下边。
5: 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个是不对的。不能够把那个哲学上面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来用在这个上头。
4: 被禁言的高尔什并没有纠结在这件事情上，事实上他还忙着他另外两个专著，刘孟德集教录和柳河东集讲书。
0: 高尔什真正的学问是研究柳，真正的学问是研究柳宗元和柳玉溪，他曾经住过柳玉溪几个集子，文章也做得好，字也写得好，性格也好，人品也好。我觉得高尔什不畏权贵，不在高压之下还能坚持自己的学术意见，坚持自己的学术思想，我觉得这一点对当前知识分子是很有好处的，更多的给知识分子一个骨头骨气。
4: 就在这场辩论开始的30多年后，1998年6月17日，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建设过程中，意外地挖出了一处青砖古墓，其中6号墓的主人是东晋名臣高松及夫人谢氏，他的墓志引起了部分书法家的关注。
5: 高松是死在公元366年，王羲之是361年，所以高松跟王羲之呢应该是同时代的人，所以他的这个墓志出土引起这个震动，就是因为他有些这个不少字他已经是这个跟后来的楷书非常像了，就是规范的楷书啊，没有两样。
6: 这证明了那个时代是有楷书的，所以王羲之他的《兰亭序》并不是唐代智勇和尚所依托，可以这样讲，很大程度上证实了高尔什先生观点的正确。一切的争论，毛泽东主席讲的也很清楚，就是最后要等考古发现以后，通过实证来证实这个隋帝你们的观点的正确。
4: 1977年3月，高尔什在南京病逝，家人请高尔什的好友林散之先生题写墓碑，林散之为老朋友题写了《江南诗人高尔什》。

他说，高老最讨厌人家说他是书法家。哪有什么书法家，因为作为一个文人，应该写一手好字，那是一个人的诗文养出来的。高二是认为字本身应该因文生义，如果一个人胸无点墨，即便写再好的字，那也充其量就是一个写字匠人而已。

在沙湾大盘鸡中，有一样原料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出产于沙湾县安吉海镇的县椒。新疆人把县椒晾晒后的干辣椒称为辣皮子。安吉海曾是丝绸之路碎叶古道上的一座军事重镇，如今每到八九月份都是这里晾晒辣椒的季节，镇上家家户户的院子里、房顶上、晒场上都铺满了红辣椒，整个城镇看上去一派红红火火的景象。

0: 90多年前的1937年秋天，日本兵的身影出现在了北平。这年腊月，正在弓弦胡同1号院杜穗的张伯驹，决定做一笔大交易。兵荒马乱之下，他竭力筹措了40000元大洋，拿去交换一张不大的书法墨迹。直到这张墨迹送到家中，张伯驹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因为此时日本人也在觊觎着这件国宝。这张来自近代的麻纸，上面用秃笔书写了9行84字，这几行墨迹却是章草书体极珍贵的火种。
1: 西晋陆机写了一封信嘛，问候别人的病情啊，是否平复，所以叫平复帖。这个是我们汉字书法史上现在保留下来的最早的墨迹的这个作品，还是保留章草的味道，所以它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0: 随着留美的金草出现，由隶书草写而成但字字不相连绵的章草便逐渐趋于寂寞。张伯驹此举为章草的延续保存了一盏灯火，张伯驹的挚友郑颂先必定也在为之庆幸。作为章草传承的代表人物，在郑颂先晚年的手札中依然能看到平复帖的影子。
2: 对于陆机的平复帖的吸收呢，在宋老的这个手札当中体现得很是充分。这个复字实际上是一个行书的结字方法，但是它整个的笔触的状态依然是陆机平复帖的那样的一种状态，不露锋盈，并且呢起收全部是笔锋内涵的，在精神层面上，在笔划的内核的韵味上，跟这个陆机的平复帖保持的高度一致。宋老的这一批手札呢，能够在第一时间

0: 让人感觉到那种脱俗的典雅的气象。
1: 而这种脱俗典雅的气象来自何处？我们需要在传统文化中去寻觅源头。
2: 刘熙载在《艺概》《书概》当中所总结的，说书法最为贵重的是士之气，就是读书人的气质。士之气就是这样三种元素的结合。第一种文笔己出的文人气，有文人的意趣；第二种呢，独立的一文主张的坚定之气；第三种呢，就是人格的浩然之气。可以说，宋老的书法是这三个气的化身。
1: 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也才能称之为文人书法。而在这条道路上，郑颂先用了一生的时光去跋涉。
3: 啊，狗儿来了。

0: 郑家这个姓氏在我们苏坝村它是一个大姓，沿着这条路过去，这边大部分的人他都姓郑，也就是郑宋先的老家也是在这里。
1: 千年古县富顺是郑宋先的故乡，青砖乱石中依稀还能看到昔日院落的模样。沿着残存的六级青石台阶拾级而上，时光便仿佛回到了过去。这里曾是郑宋先的祖居，郑宋先书法的启蒙便来自于家学渊源。
2: 他那个祖父呢叫郑家光，是擅长于书法，特别擅长于楷书和这个行草，他还出了一本这个书法集叫《书代草陶诗文稿》。他的父亲呢叫郑明先，他曾经在担任过广东水师提督那个李准的幕僚，他也是以蝇头小楷著称于世。

0: 6岁左右，郑颂先到富顺县城上了私塾，每天放学回家，他还要在父亲的教导下继续读经史古籍，临习柳公权、欧阳询的碑帖。而此时的中国书法也正处于一个很重要的历史阶段。
1: 康有为把碑帖的兴盛在理论上做了总结，在实践当中做了推广，引领了全国的向往碑帖的一个风潮。宋老的书法，因为他从小的时候的书写就是柳公权嘛，柳公权是没有帖本的，他用的就是柳公权的碑石拓片啊来进行临摹。柳是比较挺拔硬朗的，这个是符合碑的精神。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方成大器。15岁后，郑颂先随父母移居到了广州，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上海重庆南路，藏着一所消失在历史中的大学。100多年前，这座校门曾经走出了于右任、邵力子等风云人物，这就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私立大学震旦学院。1912年更名为震旦大学院，1928年后又更名为震旦大学。郑颂先是从广州育英中学考入震旦大学院文科学系的。从学院的章程可以看到，文科的课程包括了拉丁文、哲学、社会、功法等等，在这里学习无疑是站在了西学东渐的潮流前列。大学期间的郑颂先学业十分优秀，他写的作文还被作为范文供同学学习。

但1914年，已经临近毕业的郑颂先却突然中断了学业，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从复选档案局的资料库收藏的复选县志里，我们寻找着有关郑颂先在那年的经历。1914年，袁世凯紧锣密鼓地为复辟做准备，而上海则成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斗争的重要城市。震旦学院的校友于右任等很多志士都在上海活动，身处时局动荡的漩涡之中。年轻的郑颂先也投身到了进步学生运动，但他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此事，复训县志有这样的记载：1914年，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反对袁世凯复辟，被勒令退学。简单的一句话，却让我们感受到了郑颂先当年的热血。上海高阳路兴建于1870年。当时叫赵丰路，郑颂先的舅舅王炳恩便寓居于此。离开大学后的郑颂先来到了这里投奔舅舅，当他踏入舅舅家，映入眼帘的是这样的场景：数十窃藏书自大门以内，猎鬼若甬道，木箱冲动，不斥商家之货栈，为沪上金油。王炳恩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核心幕僚，也是著名藏书家、书法家、诗人。他与沈曾植、罗振玉、王国维等国学大师交往甚密，其中沈曾植也是碑学和章草的代表人物。作为传统文化学术大师和书籍收藏家，王炳恩家藏的多是中国古典经史的善本。舅舅和其他国学大师经国济世的抱负，让郑颂先体会到了何为大视野、大境界、大气概。从他晚年的作品《大气量天空海阔》《真聪明月至渊庭》中，便能感受到这段时期对他一生的影响。海量的阅读为他的书法艺术铸就了坚实的传统文化根基。在郑颂先的《书法艺术人生》一文中，我们能够读到如下的细节：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我向父亲请教有关宋代历史方面的问题，提到《刚健一之录·宋记》中关于宋真宗临崩、韦严寇准、李迪可托一段时，父亲立即接着说出下面的原文，由此可见一斑。
1: 他的确是在经史子集这个学养的基础之上呢，形成与人格与个人的这个审美意境、审美志趣啊、审美的独立主张相结合之后，他坚定地往一个方向上走。
0: 此时随着《新青年》杂志的发行，华夏大地涌动起新文化运动浪潮。大批志在革新图强的文化人提出要全面摒弃中国传统文化，在革除旧文化弊端的急切心情下，甚至出现了取缔汉字的过激声音。但同时也有很多文化人在进行着反思。闻一多就大声疾呼：国与天地必有与力，

0: 文字是也，文字者文明之所寄，而国粹之所凭也。他强调文字是承载中国文化的根基。接受过西式教育又熟读经史子集的郑颂先，在文明碰撞的纷乱中选择了守护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他所钟爱的书法正是中华文字传承的重要形式。
1: 文字首先是一种符号系统，同时还有一种美化的功能，而汉字在这方面比其他类型的文字人更为突出。它先天呢具有很多审美的因素在里面，有很多美学的这个因素蕴含在你其中。汉字的书写啊，它也承载了中华的传统文化。
0: 虽然郑颂先心怀着宏远的志向，但此时他却必须先面对现实的考验。郑颂先作为长子，在父亲失业、弟妹升学、婚嫁需要费用的情况下，自己却无力奉养父母、照顾弟妹，他深感内疚。于是，郑颂先毅然决定挑起生活重担，独自一人远赴广州，在烟酒公卖局任科员。1916年除夕夜，职员们都回家过年了。局长出来送客，却发现本应人去楼空的宿舍还亮着灯。这位局长走近一看，发现是郑颂先正在伏案习字，不禁深为赞叹，印象极深。书法需要漫长的吸收和积累过程，郑颂先一生都未放松过每日的功课。不久之后，烟草公卖局撤销，局长将他推荐到广东官产处任职，后又辗转至北平。郑颂先的文笔慢慢在政界被更多的人知晓。1928年，奉军进驻北平，在北平顺城郡王府成立了安国军政府，军团长张学良慕名聘请了郑颂先出任他的秘书。郑颂先也因此得以接触到了平津的文化人圈子，这对于青年郑颂先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沃土。郑颂先结识到了张伯驹和四川同乡张大千、张善子等众多文化名流，他们共同组成诗社，探讨学术。对于郑颂先开阔视野、增长学识大有裨益。上世纪30年代的《胡社月刊》上刊载过他的一件楷书寿联，点画工稳，笔力遒健，结字严谨，章法妥帖，颇得柳苏精髓。由此可见，郑颂先也不是只取章草，而是在五体皆林中逐渐融会贯通。郑颂先在辗转担任过中华民国的青岛市政府秘书、北平市政府秘书长、河北省政府参议等职后，于1934年出任天津市政府秘书长。次年，因天津市长一人，郑颂先便卸任，赋闲在家。此时，战争的阴云也密布于中国上空。西安事变后，全面抗战随之爆发，天津也很快沦陷。民族危亡之际，郑颂先时常教导子女

0: 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一定要有民族气节，精神上不能屈服。凭借多年从政的敏锐感觉，郑颂先知道多事之秋即将来临。果然，因为他在平津政界的声望，已经投靠日伪的政要温世珍，多次派人前来施压，想逼迫郑颂先出山任职。郑颂先无惧淫威，严辞拒绝出任为职。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女儿时常听到附近书斋里传来的朗声吟诵：
1: 达风凄兮韵飞扬，惟家骸馁兮鬼谷香，难得蒙死兮受死方。
0: 郑颂先常说，作品必须与人品统一，人品又应该是第一位，这也是文人书法的重要特征。战乱岁月锤炼了郑颂先作品中的浩然正气，而那段艰难的生活也留在了子女们的回忆中。日伪进入天津后，通货膨胀，物价飞扬，全家只能靠当卖和借贷来维持全家生计，在这段时期全靠先母维持，既要保持原来水平，不使先祖母感到家庭生计之窘迫，又不能让先父晓得，以免他承受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经过多方奔走，郑颂先结识了大陆银行总经理许汉卿。1937年，许汉卿聘请郑颂先任大陆银行总经理处秘书，全家的生活才算平稳下来。但妻子却已积劳成疾，在4年后撒手人寰。郑颂先用“枕上梦醒情酒淡，天涯行遍鬓南青”的诗句怀念着发妻，他也终身不复再娶。多年之后，从郑颂先书写的《大风歌》里，还能品读到他坚守的气节。
2: 是以比较古厚的这个章草的韵韵为主来书写的《大风歌》，这种古厚的气韵呢，非常符合他那个时候的心境，因为在面临国家民族危难的时候，一个文人最后的底线就是坚守人格，坚守灵魂，这样一种家国的情怀呢，实际上来自于传统的儒家观念，沉着凝重，这是主调。那么选择章草也吻合了这样的一种精神，他的人格的这个格调品味与他的书法的风格的格调和品味是相和谐相统一的。
0: 而郑颂先对人格的锤炼，不仅仅是在面对困苦之时，他投身金融业后很快脱颖而出，担任了大陆银行河东支行的经理。抗日战争结束后，天津拟成立证券交易所，委托郑颂先筹办。郑颂先在天津、南京两地几经奔走，终于促成该所正式开业。天津的银行和钱庄两业工会为酬谢郑颂先，赠送他30两黄金，当时这是很大一笔财富，但郑颂先却认为这只是分内之事，复函一封拒收了黄金。在郑颂先长子的回忆中，和父亲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记得我当时曾与他谈起黄金乃两业工

都会所赠，名正言顺，收之有何不可？他严肃地对我说，钱乃身外之物，够用足矣。我现时无多钱，将来亦无多遗产。我给你们留下的是德，而绝不是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颂先担任过公私合营五行联合总管理处秘书长等职务。1952年，中国社会掀起了三反五反运动，严格的经济审查之下，很多人都难以幸免。而工作中过手财富无数的郑颂先，在审查中却只得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意见。经查先府无贪污、盗窃、挪用、厚账等情况，未受任何处分，只是在鉴定中提出，一贯用毛笔起草文件，字大浪费了纸张，以后应改正。1953年。年届花甲的郑颂先正式退休，工作的岁月虽然忙碌，却也是他在书法上沉淀积累的阶段。至此，先父在金融界工作了15年即告结束，这是他一生工作的第二阶段，也是生活比较稳定的一段。在此期间，他依然保持手不释卷的良好习惯，只要有片刻空闲，也要用来读书写字，所以在金融界工作的15年，学业不但没有荒废，写字的功力反而更为增强。此时他写的章草已自成一家，故而求书者甚众，在天津书坛颇有盛名。此时的郑颂先觉得章草既工，微觉局数，既倾于放笔以为金草，专尊二王鬼竹，由此也可见他轻松的心境。可1956年，一封老友的来信，却又让他有了启程赴京的念头。

0: 乐迪的噩梦。擦干净了。这是什么？
1: 悠悠，
0: 我们打开看看吧。

0: 旱冰鞋。嗯，也不知道这是谁的，我先拿来玩玩吧。
1: 快点吧。嘿嘿。

0: 票。乐比太危险了！快停下！
1: 红绿灯，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0: 发生什么事了？

0: 是什么？
1: 大雷怪就是会在下雨天的时候来抓淘气的孩子。我马上就要来了。

0: 请大家拿出纸一起做。
1: 淘气包，

0: 原来是噩梦。妈妈妈妈，我昨天晚上做噩梦了，好可怕。
1: 做噩梦，具体和妈妈说说吧。
0: 我猜是因为那天的事。
2: 这里没什么好怕的。

千万模仿。

0: 还自己走的椅子。
1: 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0: 而且还有小火车和红绿灯。
1: 小火车来也！
2: 小声点，仔细看看。
3: 哎，
2: 嗨！什么东西？
1: 哎呀！我去看看。
2: 别留下我！
1: 是一个球。
2: 球？怎么还有啊？
3: 看我的绝招！
2: 这是什么？怎么有会跑的椅子？快来帮我抓住它！
1: 小火车来也！
2: 快点抓住它！
4: 这么说来，根据你和我说的噩梦，我猜原因就是这个恶作剧。
3: 怎么可能会是恶作剧？
4: 我看这个噩梦乃是你对此次恶作剧心生愧疚导致的。
3: 才不是呢。
4: 我来给你分析一下。首先，你这次的噩梦不止一个，而是一个接着一个。
3: 哦，对呀。
4: 而且每一个梦都和被你吓到的人有关，对吧？
3: 确实是这样的。
4: 所以你自己心里也觉得这样吓别人不好。因为觉得自己的做法不对，心里愧疚，才会噩梦连连。
3: 妈妈，我不要再做噩梦啦！噩梦太可怕了，我该怎么办？
4: 你只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真心的和小伙伴道歉，取得他们的原谅。
3: 我明天上学的时候就和他们道歉。
4: 这样噩梦就不攻自破了，而且你又可以和小伙伴愉快地玩耍了，对吗？
3: 妈妈说的对，我知道了。
4: 朋友之间应该要互帮互助，而不是互相捉弄。平时小打小闹没关系，但是要有底线，不要破坏了大家的友谊，知道了吗？
3: 我知道了，我一定会记住的。
4: 我们的乐比又长大了。

0: 好习惯。
1: 乐比，大草莓，快来玩呀！
2: 来来来来啦！
0: 帽子好闷呀！
1: 乐比，帽子给我用一下。哈哈，正好合适，有点冷啊。
0: 小火车，你感冒了吗？
3: 小火车怎么一直打喷嚏？别打喷嚏了，我的鼻子好像也痒痒。拿去，拿去。
4: 你们怎么了？
0: 我们都在打喷嚏。
3: 没错，我也打了。
4: 天哪，你们可别朝我打喷嚏。
5: 可是大家都在互相打喷嚏啊。
4: 你们不能这样，朝别人打喷嚏非常不卫生。
5: 为什么呀？
4: 因为鼻涕里有病菌。
5: 天哪，你说的是真的吗？病菌在哪里？为什么我看不见呀？
4: 跟我来你就知道了。
0: 这是哪里呀，红绿灯？
4: 这里就是我们看不见的病菌的世界。
5: 这里有点恶心。
4: 但这些令你恶心的病菌其实就在我们周围。
0: 真的吗？
4: 没错，很多病菌就住在我们的鼻涕里。当你打出喷嚏的时候，它们就随着你的鼻涕在空气里传播。
5: 听起来好恐怖啊。
0: 有什么恐怖的？反正我们又看不见。
4: 虽然看不见，但它们很容易传染疾病的。
0: 那我们怎么打喷嚏才卫生呢？
4: 打喷嚏的时候用纸巾或手绢捂着鼻子就好了。大家学会了吗？
1: 可我还是喜欢这样打喷嚏。
0: 但很危险，切勿模仿。我也觉得捂着鼻子好麻烦。
4: 虽然麻烦，但能防止把感冒传给别人。
0: 打个喷嚏而已，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
6: 乐比，中午了，快回来吃饭。
0: 妈妈，我还没玩够呢。我不会真被小火车传染了吧？
6: 好几天没看见乐比了，好想他呀。
1: 我也是。
3: 乐比最近在家做什么呢？
1: 乐比，快出来玩。
6: 乐比。
0: 大家好久不见了。
6: 乐比感冒太严重了，大家下次再来玩吧。

0: 防止传染大家。
1: 天哪！
2: 妈妈，上次红绿灯说我们朝对方打喷嚏不卫生，我还不信他，原来真的会被传染。
0: 那你们以后要多向红绿灯学习，多注意卫生。
2: 好。
3: 同学们，寒假结束了，欢迎回到学校。
4: 开学了，
5: 又可以一起玩了。乐比，你上次感冒好了吧？我以后都不朝你打喷嚏了。
2: 没事没事，老师来啦。
3: 喝果汁啦。
5: 谢谢老师。
3: 慢点喝。
5: 好的，老师。
2: 悠悠，你看我模仿小火车，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6: 好烫啊！呸呸呸呸！
5: 不如我们来比比谁躲得远吧。
2: 好呀，哈哈。
3: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5: 快没果汁了，我们吐口水吧。
2: 好耶，
5: 我们走。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啦。
3: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2: 对不起啊，大草莓。
7: 地上怎么这么多口水呀？
2: 小火车，我们再比一次。
8: 我觉得你们需要跟我来上一课了。
5: 红绿灯，你破坏了我们的比赛。
2: 可恶，我们还没分出胜负呢。
8: 可是你们不能再继续吐口水了，口水是很重要的，它能保持口腔湿润，也能帮助我们消化食物。
2: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5: 吐几下又不会吐干，你拦着我们干嘛？
8: 因为口水虽然重要，但生病的人的口水会藏有很多病菌，就像鼻涕一样。
2: 鼻涕？
5: 可我还是喜欢这样打喷嚏。
2: 我也觉得捂着鼻子好麻烦。
8: 虽然麻烦，但能防止把感冒传给别人。
2: 打个喷嚏而已，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妈妈，上次红绿灯说我们朝对方打喷嚏不卫生，我还不信他，原来真的会被传染。上次被喷嚏传染了。
5: 所以口水也会传播疾病吗？
8: 没错，所以我们不能随地吐痰，更不能朝别人吐口水，这非常的不礼貌哦。
2: 那我想要吐口水的时候怎么办呢？
8: 去室外吐，最好用泥土或灰尘掩盖住，或者吐纸巾上，再扔垃圾桶里，这些都是卫生的好习惯。
4: 明白了。
2: 我把地上弄得好脏啊。
8: 那赶紧把口水清理干净吧。
2: 谢谢你，红绿灯。
5: 对不起，大章鱼。
7: 没关系，
8: 这次大家都原谅你们了，以后可要养成卫生的好习惯哦。
2: 以后都不玩口水了，放学后去我家玩吧，我请大家吃蛋糕。
5: 好耶好耶。
9: 1 2 3 4 5 6
2: 蛋糕快做好啦。
8: 真好看。

0: 我觉得有个东西很像巧克力蛋糕。
1: 什么呀？
0: 我的大鼻屎哦。
1: 什么呀？你干嘛？
0: 我偷给你看呀。
1: 你不要偷鼻屎啊，露露。
0: 不像吗？你凑近看。

0: 弄脏了长颈鹿刚擦的玻璃。
1: 乐比，鼻屎很脏，不能拿着吓人。
0: 就像不能朝别人打喷嚏一样，
2: 就像不能随地吐痰。
3: 为什么呀？我的手很干净，也没有感冒流鼻涕，抠两下鼻屎怎么会脏呢？
0: 红绿灯，你快跟他解释。
1: 好的。乐比，我们的鼻子里有很多粘液，能够吸附灰尘和细菌，粘液干了后就成了鼻屎。
0: 这么脏怎么能乱丢呢？
3: 我懂了，我以后一定养成卫生的好习惯。

0: 保护环境。
1: 啊，我来啦，
0: 悠悠，看我把水枪变得更厉害。用一点点没事儿。就用这个颜色吧。悠悠，看水枪，
1: 切勿模仿。
0: 别跑。看招。打不到，打不到。悠悠，我们去院子里玩吧。看我的五彩子弹，嘿，真好玩。嘿，我要把花换个颜色。悠悠，帮大树也换个颜色吧。
2: 乐比悠悠，你们在做什么呀？把院子弄得到处都是颜料，乱七八糟的，一点都不爱护自己的家。
0: 下雨了就会变干净的。
2: 乐比，我们不能等着下雨天。
0: 为什么？
2: 小伙伴看见家里乱糟糟的就不喜欢来了。
0: 我不要。
2: 所以要保证屋子的干净。
0: 知道了，爸爸。下次我们不会了。
2: 好啦，我们一起来打扫吧。
0: 好的，爸爸。
2: 让我们开始吧。
0: 收到。大水来了。
2: 乐比悠悠，一起来。
0: 爸爸，我们来了。
2: 乐比悠悠，你们知道吗？这个小家庭是需要靠我们一起来珍惜和保护，并不是爸爸妈妈两人的事，你们也是重要的一份子哦。
0: 我知道了。
2: 好了，把水关了吧。

0: 我也保护我的家了。
1: 乐比悠悠真棒。
0: 爸爸，我出去玩了。我约了红绿灯打羽毛球。
1: 好，注意安全。
0: 红绿灯，我来啦！
2: 看球，嘿，
0: 嘿，
2: 旋风球。啊，乐比，你是比不过我的。
0: 谁说的？放马过来吧。嘿，

0: 再来一只。不够。
1: 乐比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让我去看看什么情况。乐比，这里怎么满地都是瓶子？
0: 我太渴了，喝的多了点儿。
1: 乐比，你怎么能乱扔垃圾呢？
0: 有什么关系吗？又不是在家里。再说了，会有人来打扫的。
1: 乱丢垃圾可真不是一个好习惯，垃圾得丢进垃圾桶才行。你这样做会破坏环境的。
0: 环境需要我来保护它吗？
1: 乐比，真让人生气。
2: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2: 今天我们来上美术课。
4: 我要画最喜欢的东西，哑铃，还有老师。
2: 就像小火车说的，今天我们画最喜欢的东西。
3: 好。
0: 大草莓，你画的可真好看。
5: 还好啦。
0: 不对，我来帮你。画好啦。
1: 我的画。
2: 画的真好。
1: 不要看我的画。
4: 还有我的。
2: 乐比怎么不画画？
0: 老师，我想看看他们的。
2: 好了，快去画画吧。
0: 好的。
2: 要好好画哦。
0: 我要画小猫咪。不好不好。还是画小狗狗。不好。不好。不好。
2: 乐比，你别浪费纸啊。
0: 我才用了一点点啊。
2: 纸是由树做的。
0: 大树。
2: 工人叔叔把树砍倒，柱木被运到加工区，裁成适当的长度，切成薄片，薄片又被送往造纸厂，经过工人叔叔的加工，做成了可以用的纸。
0: 纸原来是大树制造而成的。
2: 是啊，浪费纸张就会多消耗大树，树木就会变少，森林就会消失，从而导致环境被破坏。所以我们要节约用纸，保护环境。
0: 原来环境和家一样需要保护。
2: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大家的家。
0: 老师，我知道错了。
2: 乐比真乖。
0: 除了节约用纸，还有什么办法保护环境？
2: 乐比，还有种植，不乱丢垃圾哦。这样吧，老师决定了，老师带你们一起去种植植物，保护环境吧。
0: 好的。
2: 同学们，一起去种植。

0: 时吧。
1: 好的，
2: 我们老师。
1: 老师，我们来了。
3: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大家都先来这里领一个小箱子，都是需要的工具哦。
4: 大家排好队，不要紧，每个人都有。
1: 我要最大的。
5: 我要最好看的。
4: 大家要记得带好小围裙，它可以让衣服不被弄脏。哦，
5: 小围裙真好看。
6: 好耶，我成为保护环境小卫士了。
0: 大家要注意安全哦。保护环境跟每个人都有关，不乱丢垃圾，不浪费纸张，包括现在我们种植物看着都是小事，但对于保护环境来说却是很重要的。
2: 老师，
7: 我们知道了。
5: 种好了，真好，大家都参与了。
4: 我今天种了好多好多的植物，真开心。
0: 今天大家都做得很棒，种植是保护环境最好的方法之一。但是保护环境需要坚持，所以我们要持续努力哦。

0: 坚持自我。
1: 乐比，乐比，我们一起去玩跷跷板吧。
0: 今天我没有时间，要学习跳绳呢。
2: 乐比不会跳绳。
0: 你们不要再笑了。
2: 乐比生气了。
0: 讨厌，我会学会跳绳的。虽然我不会跳绳，但应该不难吧。如果只是跳跃。
3: 自从他入学，私塾里充满了嘲笑他长相的留言，可是他只专心于自己学习。

0: 习，相信自己总有一天能成为大家。最后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就，用能力证明了自己，并受到大家的追捧。
1: 没想到他的心性如此坚定，面对冷嘲热讽还能保持自己初心不动摇，真不错。
0: 乐比，所以不管别人怎么议论你，都要坚定自己。
2: 所以我不能受他们话的影响。
0: 是的，现在的乐比就是最好的，坚定地相信自己，更加努力。妈妈相信乐比一定可以做到的。
2: 是的，乐比一定可以做到的。妈妈，你就等着看我的成果吧。
0: 那就开始吧。
2: 能跳过了，
0: 继续加油哦。乐比突破自我了哦。真厉害，乐比太棒了。
3: 乐比学会了，
4: 真厉害呢。
1: 同学们，这节我们上美术课。
5: 好耶好耶好耶。
1: 那我们就来画自己最喜欢的东西。
2: 那我想想。
6: 我要画花花。
3: 我要画大力士。
4: 我要画草莓蛋糕。可是小草莓，你会画吗？
3: 就是啊，小草莓，想想你之前的画就好好笑。别把蛋糕画成坨坨了。
1: 大家不要闹了，快开始吧。
2: 再画点什么好呢？
3: 对比着哑铃画是这样的。
4: 仔细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遗漏的细节。很完美了。
6: 我最爱的花花。
2: 咦，绿色去哪里了？谢谢你，悠悠。
4: 不会画蛋糕，他们又要嘲笑我了，好烦呐！

0: 回家。
1: 糟了糟了，画还在教室里，
0: 得把画拿上。
1: 看看他们在干什么。
2: 红绿灯，我们来比比。乐比，我的是不是比红绿灯的好？
3: 小火车，我才不跟你比。
2: 就不让你，就不让你。
0: 画得好好啊。
4: 乐比，给你看看我的。哇，好漂亮，大草莓画得真好呀。
5: 谢谢你，乐比。
4: 我很好奇小草莓的。小草莓去哪里了？小草莓，小草莓，你站住！
0: 乐比，你别追我啦！
3: 绝对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的画。
4: 止步吧，小草莓，你已经插翅难飞了。
3: 我是不会把画给你看的。
4: 小心啊，小草莓！

0: 这画很小草莓风格。小草莓，你画的是什么？
1: 草莓大蛋糕，没脸见人了，随便你笑话我。
0: 小草莓，画的不好没关系的。
1: 大家都嘲笑我的画，可是我也用心画了。
2: 乐比，不要受别人影响哦。
0: 小草莓，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画，你的画很有个性嘛。

0: 有自己的风格。
1: 真的吗？
0: 当然，别人还画不出呢，只要多多学习，会画得越来越好哦。
1: 啊，乐比，那你教我画画吧，我想画得更好。
0: 没有问题。
1: 那我们去画画吧。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对啊，我也跑。
7: 我分析这雨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生，
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 铁证如山。
1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2: 这山是绵延千里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这水是流淌千年涓涓不息的三江之水，这路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远古走来，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书写着历史。从沸腾的生活走来，穿越古今不变的繁华，是你细腻的内心和对爱的表达。永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传承更续，生生不息。你是西海，你是青塘，你是青海。

0: 巍巍昆仑，伫立于国人之心，屹立于国人之魂。奔涌向前的三江之水，流淌于我们的血脉，滋润着我们的生命。这山，这水，始终指引着中国人与脚下大地、心中先祖血脉相连，精神永续。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他老公。
5: 我不认识他。
4: 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头。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3: 挂个圈子，划个圈来，
1: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
1: 这次新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静观》播出第17期，青海绿色长城在崛起。
1: 五一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全省各地各部门干部职工迅速收心归位，进入高效工作模式。
0: 五一假期，我省交通路网运行平稳，消费市场繁荣活跃。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27分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古刹就风沙大呗，在这个庄库桥，如果就沙子里面堆的呢，因为它出这个风吹多了，这年纪了，这沙子就大了，就不是只有最了是，全部沙子一路呢。
1: 啊，风沙太大嘛，七八只，八九只能叫出来，天天吹。
0: 在那个羊毛嘛，羊毛里面全是沙子，啊，就捡到都是进不去啊。
1: 不知是风卷起的黄沙，还是黄沙卷起的风，千百年来风沙一直和青海并存。曾经这里黄沙肆虐，寸草不生，风过天昏地暗，呼吸时都能感受到沙土的苦涩。为什么要治沙？或许对于当年的农牧民来说，答案很朴素：为了能推开家门，种活庄稼，守住故土。但对于青海而言，治沙的答案 远不止于保一方安居。这里是青海湖东岸最大的沙化地带，更是守护青海湖筑牢三北工程青海段的第一道生态屏障。这张治沙答卷的第一道题就写在这里。答题人是像石德荣这样把大半辈子埋在沙子里的治沙人。
2: 他们以柔肩扛重任，是无数三北工程基层治沙者的缩影。
3: 在我的眼中飘，然后我觉得就是，哎呀，有心酸，也有泪水吧。
2: 我呢，今年47岁了，然后呢，在这里面呢，是已经干了20多年，有大概有24年了。其实呢，从最初我到踏入这个这一片土地呢，到现在，其实在这个刻图。 这个治沙工作呢，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树种多了，沙区的植被的这个综合覆盖度呢提升了，对青海湖的保护的这个生态效益呢发挥的更高了。看这个，这个是我写的16年的一个工作日志，对13年的时候。
1: 日志里，李明妈妈记录着风沙中的足迹与不为人知的试错坚守。初到时，照搬外地的草方格规格。 忽略当地风向沙砾特点，沙障被狂风摧毁。引进的外地苗木因无法适应高原严寒干旱的气候，成活率极低。但石德荣从未退缩，他在一次次失败中复盘调整，精准诊断沙化病灶，因地制宜开出治沙良方。
2: 老方格，这今年扎的特别好，你看，这个厚度啊。 包括这个深度啊，扎的特别好，确实好。你看，我们在海燕做的这些草方格呢，它都是一沉一荡。一个作用呢，就是阻挡风沙的作用，而且还起到一个什么蓄水保伤的作用。
1: 草方格只是治沙的第一步，它像一张巨网牢牢锁住了流沙，有效阻止了沙化的蔓延。
2: 而真正让沙地焕发持久生机的是这片扎根生长的樟子松林。当时我们用的是50公分的幼苗嘛，经过十几年以后呢，你看它现在已经长得比我还高，大概有的最高的有2米。看着这些呢，就像看着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可以见证到，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
1: 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这个，在我们这个刻图的这一块呢，能够得到呢诠释。20多年，他没有给自己穿过一条裙子，却把漫山绿意裁作荒山的长裙。石德荣和他的同事们铺设草方格，栽种樟子松，涵养水源，修复草场，形成一套完整的生态系统。
2: 像一道坚不可摧的绿色屏障，守护着青海湖的碧水与这片土地的生机。还有那2棵乌柳呢，见证着我们第一代治沙人；然后，包括那些青杨呢，是见证着我们第二代治沙人；然后，绿色的这些树种呢，见证着我们这一代治沙人。
4: 一代一代。
2: 对，嗯。
1: 顺着石德荣手指的方向望去。 沙柳、青杨与樟子松高低错落，宛如一部绿色编年史。治沙从来不是一个人、一代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前人栽树，后人成荫。 正是这一代接着一代干的愚公韧劲，才换来了眼前这片生机。如果说海堰是精细化生根的持久战，那么柴达木盆地边缘的都兰治沙则彻底换了打法。这是一场现代化规模化的阵地战，这里沙化面积广阔，流动沙丘众多，风大沙急，曾被认为是生命禁区，修路治沙更是天方夜谭。
0: 好，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条路就是这次我们三倍工程上的这个建设的一条穿沙公路，是海西州首创的一个措施。这条道路建成以后，就是我们的交通运输效率整个就是提上来了，以及这个层层铺设的这种方式，把这条道路

0: 加固以后，充分发挥了这条简易道路的这个作用。
1: 这条看似简陋的以路治沙穿沙公路，破解了黄沙封锁的僵局。没有路，苗木、机械、水源都进不去，治沙就是纸上谈兵。路通不仅破解了治沙难题，更让老百姓吃上了生态饭。当地创新推行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机制，依托治沙工程吸纳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
2: 我们在这边干的话，一个月能家里面能带来3000左右收入。
3: 大概有2000个本地的劳务人员参与此项目建设，人均可能增收20000元以上。那下一步不行了，在这个草房沟里，逐步的发展我们的沙生产业，切实的带动我们的老百姓，一方面是增收，一方面是通过这个经济创收以后，主动的参与到我们的项目的后期的管护当中来。我们产业的这个产销，都是通过这条路，一个是走进来，一个是卖出去。
1: 以前村民们受风沙之苦，只能靠天吃饭，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既守护了家园，又鼓起了钱袋子，真正实现了治沙又致富。高峰时，上万名治沙大军在沙海中安营扎寨，从被动逃离者变成了主动进击的生态卫士。当治沙与致富同频共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变成了都兰人手里实打实的真金白银。
4: 这个就是以前他们撒的草籽，也应该有个几年了吧，7-8年应该有了，然后它是慢慢长出来的，现在你看这些绿了。我们那边嫁接的加持的那些都是以后花起来也是就这种，
5: 就是这个梭梭树，是吧？
4: 梭梭苗。
5: 哦，您看它已经就这个绿的叶子已经长出来了，
4: 树那些都生长起来，应该浪山的人也多了，因为我们这本地就喜欢浪山，然后大家在这里面来树底下乘个凉啊啥的，都应该很好的那种感觉。
1: 浪山乘凉曾是荒漠里的奢望，如今依托穿沙公路运力保障，这场阵地战有了现代化的硬核支撑。地面上大型机械开沟掘沙、运土培水，轰鸣着碾碎荒芜，天空中无人机腾空而起，精准飞波吊草，以立体化的作战方式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治沙模式。从精细管护到工程攻坚，青海治沙离不开科技之钥。作为青海防沙治沙的老字号实验站，这里早已跨越了单纯的种树固沙阶段，将主战场转移到了实验室与苗圃里，用科技手段破解了沙生植物的基因密码。
6: 这个是红花多枝陈柳，现在已经长这么高了。这是第一次尝试在沙洲应用它的种子播种，总共分裂了七个枝条，说明它还是非常适应我们这边的气候，因为这是我们本地的当地的种子。再试一下，从宁夏、甘肃、新疆、内蒙采回来的种子，播种育苗的话，它的生长情况如何？
1: 高寒干旱的残酷，曾让一批批从低海拔引进的明星树种在试验田里大面积枯黄。经过无数次水土不服的困局，不远千里寻种，大胆跨界试种，才不再是碰运气的蛮干，而是严密的引种驯化数据对比。在极端环境下，每一次失败都在缩小靶心，选对树种，治沙就成功了一半。
7: 原来这个我们沙洲是庄稼种的话，庄稼就这么过河的时候，风吹着全部吹掉了，吹掉可爱会保种，这一年2次3次种走了。
6: 老一辈的治沙人，他都是纯靠人力，就是肩拉手扛，在防风固沙。现在的话就是采用科技的手段进行治沙。
8: 我们现在还要考虑，在工程治沙的基础上，还要
6: 丰富它的沙生植物的种类。在我们这边，要是能适应的话，就说明在青海大部分地区都能适应。
1: 只要适应，是从无数个失败的样本中淬炼出的生存底线。档案室里泛黄的观测日记、黑白影像，无声地翻开了这片沙海的前世，见证了青海治沙从零起步的苍凉，也映衬出了。

0: 当下科技转型的跨越之中。作为青海沙区的气候缩影，这里培育出的抗逆树种将直接决定全省防沙治沙工程的质量与成色。走出去取经，带回来消化，沙珠峪正在完成一个基层治沙站向科技策源地的蜕变。
1: 沙珠峪治沙试验站已经成为就是防沙治沙的一个技术策源地和技术的输出地，为三北工程提供种苗保障，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体系。
0: 一粒种子承载着一片沙海的希望，如今的沙珠峪已经站在了青海治沙的塔尖，源源不断地向全国乃至全省输送着治沙的青海标准与青海芯片，既破解了本地沙化治理的难题，更以示范引领之势为青海防沙治沙事业注入了持久动力，用科技力量书写着沙漠变绿洲的新答卷。风依然会吹过青海湖畔，穿过柴达木的腹地，但它不再携带着绝望的沙粒，而是带着草木的清香。海燕的张子松，都兰的穿沙路，沙珠峪的实验田，连点呈现织就了一张巨大的生命之网，但这张网是一针一线从绝境中拼出来的，这背后是代代的接续，是千万人蘸黄沙的汗水，是无数次试种实验的坚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立足三江之源中华水塔的生态定位，青海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六期治理任务4077.13万亩，这沉甸甸的数字是荒漠退却的真实刻度，这片来之不易的绿意是青海治沙人交出的时代答卷。答卷没有终点，每一粒破土而出的生命树都在宣告，新的绿色长征正拔节生长。之前我对风沙肆虐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每年春季到来时那风尘扑面以及鼻腔里浓重的土腥味儿，直到深入沙漠戈壁腹地的治沙一线，站在沙丘上采访时，七八级的风裹着沙粒打在脸上，眼睛根本睁不开，才真切体会到在这样的环境中种活一棵树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跟着石德荣在沙丘上走了短短半截，脚下的黄沙松软难行，而他密密麻麻的日志里，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20多年，看着他粗糙的手抚摸着张子松时，满眼露出那种偏执的温柔，我懂得了眼前这跨越三代人的绿洲根本不是轻飘飘种出来的，而是在无数次失败中硬生生熬出来的。他守着青海湖，像守着怕被风沙抢走的孩子，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种近乎固执的信念，相信人能留住一湖清水。几十年的科研攻坚，万亩流沙被死死地锁住，档案室里那些枯黄的植株标本与村民们朴实的笑脸在这里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文，一面是科学探索的底气，一面是踏实生活的生机，这铸成了青海治沙人的信念，相信沙退了就有好日子，相信一粒对的种子能赢过整片沙漠。我们的镜头只能记录下这漫长治沙接力中的短短一瞬，这张写在青海大地上的绿色答卷太厚重了，它不是用笔写出来的，是一代接着一代人用青春、汗水甚至生命在沙海里一寸寸种出来的。车窗外风还在吹，但沙退了，高原的春还没有全绿，但我知道再过几个月这里将是另外一片景象了。

近日，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向社会各界发布2024年至2025年全省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和保障劳动者权益工作的基本情况和取得的成效。

0: 全省各级法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立足审判职能，扎实有效推进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助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2024至2025年，全省各级法院依法受理一审、二审劳动争议案件共计3689件。
1: 长期以来，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致力于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多措并举推动全省劳动争议案件审理和前端治理，坚持高效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提升工作质效，集中人力物力专项攻坚涉农民工工资案件，同时以人民法院在线调解平台为依托，探索基层法院特邀调解员名册与人社部门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调解员名册衔接机制。
0: 截止到去年年底，共有37家劳动人事争议特邀调解组织的87名调解员入驻人民法院在线调解平台开展工作。这两年来，全省法院通过人民法院在线调解平台，调解员累计调解劳动人事争议纠纷是753件。
1: 此外，全省法院大力依托信息化办案手段，提供网上诉讼服务，并设置开展律师值班室、调解工作室、诉讼服务站、假日法庭、巡回审判等暖心工程，将司法为民落到实处。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就聚焦劳动关系，特别是新型用工领域热点难点问题，发布典型案例。
2: 五一假期后首个工作日，全省广大干部职工迅速调整状态，收心归位，以饱满的精神风貌、务实的工作作风，全身心投入各项工作，凝心聚力，开启干事创业新局面。
3: 一大早，记者在西宁市市民中心看到，各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全部到岗，规整业务台账，梳理办事流程，对接群众事务。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有序排队依次办理，各环节高效衔接，运转顺畅。
4: 窗口工作人员状态特别好，办事流程清晰，讲解也很耐心，很快呢就办理完毕了。
3: 针对节后业务量回升、群众办事诉求集中的实际情况，各单位提前谋划部署，科学调配政务服务窗口人员力量，优化精简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办成事。
5: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迅速收心归位，严格遵守各项上班纪律，全身心投入到业务服务工作当中。接下来，我们也将持续提质增效，优化营商环境，用心、用情、用力，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更高效、更便捷、更暖心的政务服务。
3: 作为服务居民基层治理的最前沿，节后第一天，西宁市街道社区第一时间召开收心部署会，梳理基层治理、网格巡查、矛盾纠纷调解等重点任务，细化分解工作清单，明确责任分工，
6: 扎实做好民政便民服务，常态化开展网格巡查、入户走访，及时倾听居民的诉求，解决居民的生活难题，用心做好基层服务的每一件小事，守护好社区平安和谐的生活环境。
3: 社区层面锚定民生关切，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统筹节后各项基层事务有序推进，把服务触角延伸到居民家门口，把暖心关怀落实到基层细微处，以奋进姿态抓实做细基层治理各项工作。
7: 安排呢，节后入户走访、政策宣传、困难群众关爱等事项，我们将立足社区基层一线，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呢，做好居民的服务，把各项民生实事办细、办好、办到位，切实呢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8: 今天，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省商务系统抢抓节日消费节点，加力实施惠民促消费政策，全省消费市场繁荣活跃。
3: 五一期间，全省省级层面统筹推进线上线下融合促消费，全面放开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申领名额，以旧换新申请10710人次，补贴兑付额767.98万元，带动消费额7748.45万元。据商务部业务统一平台数据显示，全省92家重点商贸零售企业实现销售额1.43亿元，28家重点餐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52.35万元，同比增长

0: 4.1%。西宁市有奖发票试点加力推进，带动住宿、餐饮、文体旅游和居民服务等消费1.07亿元。此外，各级商务部门、金融机构和重点商贸企业协同联动，组织策划60余场促销活动，合力营造浓厚消费氛围。重点监测商品中，体育娱乐用品、金银珠宝、日用蛋、蔬菜等供应充足，价格平稳，批发市场、商超备货充裕，有效保障了假日群众消费需求。5月1号到5号，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累计进场蔬菜7700吨，调运水果2875吨。全省5家重点肉类屠宰企业日均供应新鲜猪肉59吨、牛肉39吨、羊肉19吨，全面保障了节日市场需求。5一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交通量较前期大幅提升，主要路网路线运行平稳。青海省交控高速运营分公司依托精准出行研判，落实务实保障举措，统筹推进高速公路运营保通、文明服务、值班值守等各项工作，全力营造安全、畅通、便捷、舒心的高速公路出行环境。
1: 5月1日0时至5月5日20时，全省高速公路总交通量达220.77万辆，保障绿通车辆顺畅通行0.47万辆次，减免车辆通行费93.93万元，严格落实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惠及小型客车183.28万辆，免收通行费3400万元。
0: 全省高速运营部门紧盯关键环节，加大对重点路段、事故多发点、易拥堵收费站的交通量变化和通行情况监控监测，全方位筑牢路网运行保障防线。
1: 我们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信息报送工作，实施重大事件和安全生产事故零报告制度，全力确保全省高速公路运营安全稳定。
0: 西宁客运站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出行，根据客流情况实时调整发车密度，增加客运班次，通过增设售票窗口、延长售票时间等方式，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5一假期，客运站累计运送旅客5万多人次，客流以学生流、探亲流及周边中短途旅游流为主，循化、贵德、明河等方向迎来出行高峰。
2: 5一假期，西宁各大影院观影氛围浓厚，观影消费升温。
0: 今年5一档10余部新片上映，红色主旋律影片《浴血困牛山》，温情治愈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动画《猪猪侠》大电影等影片成为亲子家庭观影的首选。港片经典 IP 续作《寒战1994》集结多位实力派演员，点燃港片情怀。悬疑犯罪片《消失的人》以密集反转吸引年轻观众。
3: 一直很期待电影《寒战1994》，趁着5一假期赶紧来影院观看。影片的剧情场面都非常精彩，没有辜负期待。现在西宁的影院环境观影体验都越来越好了。
4: 5一假期看看电影特别解压，看完还能和朋友一起讨论剧情什么的，是假期休闲的不错选择。
0: 为抢抓假期观影热潮，西宁各大影院提前优化排片结构，加大热门影片排片占比，同时推出观影套餐、亲子特惠票、团体优惠等惠民活动，进一步激活本地观影市场。不少影院开通电影加阅读图书角，通过设置原著书架、影评专区及文创展陈，打造观影加阅读加文创的复合空间，提升消费粘性。
5: 我们也根据观众的喜好调整了排片，推出了假期专属优惠活动，丰富了我们图书角，都有不错的市场反应。
0: 5一档期全省电影共计放映4800多场次，吸引超40000人次走进影院观影，累计票房达165万元，假日影视文化消费氛围浓厚。
6: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这是一例青稞的故事。曾经，它扎根于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净土，历经高原烈风与纯净雪水的淬炼，千百年来以糌粑的形式养育着这片土地上的儿女。如今，当青稞作物遇见现代的匠心，一粒青稞便在一座不大的厂区里完成了它生命中华丽的转身，化作一杯麦香醇厚的青稞啤酒。

0: 在我省海拔3000多米的耕地上，生长着一种古老的作物，它耐寒、耐旱、耐贫瘠，适宜高原生长。千百年来，它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高原儿女。人们把它磨成粉，炒熟之后做成糌粑，那是藏族群众一日三餐不可或缺的主食。人们也用它酿成低度的青稞酒，在节庆和待客时传递着热情与祝福，这就是青稞。
1: 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人们对健康饮食物质需求的加大，青稞越来越走入公众视野，成为健康粗粮食品的代表之一。青稞白酒、青稞啤酒、青稞挂面、青稞饼干、青稞陈醋等等，这些以青稞为原料的产品应运而生，并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
0: 随着时代变化，这颗扎根

0: 期与活力。它不再仅仅是高原人民的果腹之物，它正在以更多元、更现代的姿态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这天，当我们踏入我省海南州桂南县一家青稞啤酒酿造厂区的院内时，艳阳虽好，风却大，吹得厂区一边的彩旗猎猎作响。风是这里的常客，它带来了高原的清冽，也带来了远方的消息。厂区面积不大，布局简单，一栋三层楼房是厂区的核心所在，办公、生产、科研、储藏等都在这里。一楼的一角，一张长长的桌子上整齐地码放着一摞摞厚厚的档案文件，记录着每一次原料的采购，每一次糖度的测量，每一次发酵的温度变化。
1: 桂南是这个属于国家有机青稞认证示范区，想着就是把这个产品多样化的话，我感觉这个青稞啤酒比较独特，所以就是我2023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做了这个青稞啤酒。
2: 总共有四类啤酒，黄啤、白啤、还有黑啤，还有一个果啤，主要这销量最好的就是黄啤，黄啤的话就大众口味，黄啤的话它就是80吨。
0: 从一颗坚硬的青稞颗粒到一杯醇厚爽口的啤酒，这中间要经历9道复杂的加工环节。
2: 第一步就是精选青稞，然后就是粉碎，再然后呢还是煮沸，100度的开水要保持1个小时，然后就是冷却半个小时，再然后就它灌到就那个发酵罐里面，自然发酵。在这个之间呢，主要就是细节，就是1到5天之间的测量糖度，4到5之间。
0: 糖度测量完毕，封罐之后便是漫长的等待。在这15到20天的自然发酵过程中，如何控温又是重要的一环。
2: 储藏的时候，它的温度就是0度到2度之间。
3: 为什么要控制在这个温度？
2: 它的这个尽量的这个啤酒啥，它冷藏的话就口感更佳。发酵完了以后，产品它就灌装的之前，我们就委托第三方检测产品的质量。
0: 市场是检验产品最好的试金石。当这批印有“刘采桂南”独特印记的啤酒真正摆在货架，与消费者面对面时，它的魅力才得到了最真实的释放。
4: 老板，这个酒是多久的？
5: 这个今天刚到的货，新货，鲜啤嘛。日期是最近的，最好的。
4: 这个酒那可以，给我来一箱呗。
5: 好，弄，那您手底下有。
4: 好。哎，杜总，你好。啊，最近收拾货的，一个过来了解，收拾货的。
1: 刚好弄着那个啥，刚发酵出来的啤酒来，你尝过。
4: 哦。这带来是多花的，没得货，这个。
1: 你尝试过吧？
4: 那些看那个颜色，真是有货。
1: 真好。
4: 刚这么小啊？那小，那放这两天这个皮子走得快，咱们附近皮也挺好，对，劲度高，颜色好，呼起来话嘞，这天太不难。
0: 酿出一杯好啤酒，答案不光在酿造工艺上，还在土地中。我省海南州桂南县是国家有机青稞认证示范区，这片土地上的耕作早已告别了化肥与农药的依赖，土壤被精心养护，水源被严格保护，生长在这里的每一株青稞都在近乎自然的状态下生长。为了让青稞啤酒的品质再上一个台阶，琢磨节选择在这里以流转的方式开辟自己的原料基地。
1: 这里呢是这个海拔3200多米，既适合种植青稞，这边呢就是沿王

0: 道边，然后还有这边，还有这边，总共是这个10400多亩。每年给我们公司呢，就是提供原料呢，有机青稞。
1: 这家青稞啤酒企业不仅盘活了上游的农业，也成为带动当地就业的重要引擎。厂家以互企结对的帮扶模式，与周边3个行政村结成对子，承诺优先收购村民手中的青稞。除此以外，企业的大门优先向周边3个村的脱贫户敞开。
2: 我种植了60多亩青稞，这家公司每年不仅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青稞，还提前签订合同，让我们种的安心，卖的放心。到现在已经收购了3年，每年收购的量都在15吨左右。以前在外面打工，离家远，照顾不了老人和孩子。现在在家门口上班，每个月有3-4千元的固定收入，还能学到技术，心里很踏实。
1: 青稞啤酒的成长离不开它所扎根的土壤。这家位于我省海南州桂南县的企业，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从项目资金的扶持，到生产用地的保障，再到品牌推广的助力，政府的角色就像是一位贴心的护航员。
3: 也高度重视这个非遗酿造和青稞产业的发展，在项目资金呢、用地保障、品牌推广等方面呢，就是全方位支持，落实呢助企政策、解决融资等实际困难。
4: 特别是近几年，我们青海的企业生产的青稞啤酒受到市场和消费者的追捧，觉得很稀奇，也很有特色。在近几年，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青海品牌商品推介活动中，青稞啤酒几乎每次都会被迅速扫货。
1: 正所谓酒香也怕巷子深，正是我省以及当地政府的主动作为，让我省青稞啤酒的香气随高原的风飘向了更远的地方。
5: 从一粒青稞到一杯啤酒，从一片土地到一个产业，这不仅仅是物质的转化，更是一场关于坚守与创新的叙事。在这片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上，风依旧在吹，彩旗依旧在响，但新的故事正在书写。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2: 啊？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外
10: 头。下去。啊，
9: 对不起，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2: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2: 就一句话，
0: 挂个圈子，划一圈来，
12: 好不好、
13: 嗯？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今年84岁的石宝柱，在这四里八乡可是个传奇的人物，人们称他为鱼把头。能够得到这个名号相当不容易，说明他精通在冬季捕鱼的本领，这可是一项传承了千年的绝技。上临近，年事已高的石宝柱虽然已经不能再从事这个工作，可每到这个时候，石宝柱还是会热血沸腾地站在这里，遥望他曾经叱咤风雪的战场。石宝柱面前的这座大湖，正是吉林省最大的淡水湖查干闹尔。这个蒙语名字的意思是白色的湖，处于北纬42度到45度之间的吉林省，冰雪是绝对的主角，在潜伏的危险背后，演绎着韵味动人的美景，也雕琢着自然的沧桑巨变。查干湖是地球年轮的一道印记，100万年前，这里勃发着生机。420平方公里的广大面积，让查干湖孕育了世界上最独有的渔猎部落。

0: 张文继承了石宝柱的捕鱼手艺，他整整经过了18年的学习和磨练，才成为了新一代鱼把头。距离冬捕的日子还有不到一个月，这个时候正是鱼把头带着徒弟来侦测鱼情的时候。
1: 要是这个方向的鱼就得吃定了，鱼得走向根据风湖时间鱼长出来。
0: 站在广袤的冰湖深处，普通人恐怕连辨别方向都办不到，而张文却要凭借精湛的技艺去发现将近1米厚的冰层之下聚集的鱼群。
1: 这块下网，这块出网，这一圈就过来了。
2: 这鱼越多它越浑浊水，完了这气泡越大越多，反上了以后就冻到冰顶上，那冰顶一层气泡，它冰面不是平的，所以说你找这个地高不平的地上，到那个雪顶上你得给它雪抢不抢就能看出来你这底下冰什么一层。
0: 每年的冬捕在张文看来都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役。2009年他单网捕鱼量达到了惊人的16.8万公斤，突破这个记录是他几年来一直藏在心里的目标。

0: 张文的徒弟小马是这里第一个80后副码头，他希望能在东埔中尽力帮助师傅突破记录。小马的母亲正在准备做粘豆包，冬天蒸粘豆包是这里千百年来的传统。冬捕就要开始了，他要为儿子上冰准备好可靠的干粮。对于渔民们来说，粘豆包热量丰富，是抗饿利器，因此东北的各个民族渐渐地都有了蒸粘豆包的习俗。闲下来的时候，小马喜欢打量水中的鱼，试图去了解这亦敌亦友的鱼儿们的习性。想当鱼把头，除了技术好，人品立得住，最重要的是能做到人之鱼性，知道在哪儿下网能捕到鱼。
1: 自从我打鱼以来已经打8年了，各个工种都干过，感觉当把头不是那么件容易的事儿。虽然正把头还有欠缺一些活，经过跟那个正把头交流，自个儿感觉对鱼的习性不够了解。
0: 捕鱼是古老的手艺，据史料记载，辽国皇帝在每个季节都会巡查边疆，在历史上被称为纳波。每年春天，皇帝会来到查干湖进行纳波，与各部落首领和外国使节互通交流，举行盛大的宴会，并且命人专门捕捞查干湖鱼，烹制出美味佳肴以宴请宾客。此时的湖鱼因为寒冷的湖水生长缓慢，肉质紧密扎实，口感香嫩爽滑，自然成为了菜肴中不可或缺的珍品。纳波在朝代更迭中已经消失，但捕鱼的传统却流传了下来。在这门古老的技艺中，娴熟的手艺固然重要，但用于保暖的装备同样得考究。小马的父亲以前也是渔民，冬捕临近了，他正在抓紧时间为儿子制作一顶御寒的貂皮帽子。外表粗犷的渔民下针也能错落有致，把父亲的温暖密密实实地缝制进了每一个针脚中，帮助儿子抗风御寒。冰湖上呼啸的北风如刀子一般扎进渔民的身子，只有牢靠的装备才能帮助他们更安全地工作。

张文考虑的则是如何在冰面上规划出一条安全的路线。冬捕的日子越来越近，张文上冰的次数也越发频繁。凭着多年对水下地形的了解，以及观察冰层封冻的情况，他指挥渔工做出安全的标记。张文自小就是吃着茶干湖的鱼长大的，这白茫茫的湖面上曾经遍布他儿时玩耍的足迹。孩提时代，爬犁拉着的是他和小伙伴们的稚嫩时光。

0: 而如今他已磨砺成长为这个渔猎部落的鱼把头，爬犁成为了他和兄弟们的战车，载着他们去争得一场胜利，去创造新的纪录，去换得风雨年景。小马了解师傅的心思，他深知一张结实牢靠的渔网能够影响整个东部的收成。小马认真地把顶缸的位置安排得稀疏有致，使渔网能紧贴冰面。同时还得斟酌底缸用量要恰到好处，使渔网能沉到湖底，这样才能不至于有疏漏。装网是很讲究的一项工作，每一个顶缸和底缸的安装都是重要环节。补网同样是重要的工序，一个小小的漏洞都可能让鱼跑掉。装网、补网又被称为保渡，寄托着渔民们对于丰收的希望。在查干湖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东捕用的渔网都要留有5寸的网眼，这样稀疏的网眼只能捕到10年以上的大鱼。涸泽而渔是渔猎民族的绝对禁忌，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更多的是留给查干湖，留给后人的财富。东捕的大幕随着准备工作的收尾就要拉开，石把头小心翼翼地取出当年大鱼穿的行头。这是陪伴他多年的老朋友，每一次穿在身上都分外亲切。小马除了检查渔网，还要把每一件渔具都一一准备妥帖，将穿子打磨锋利，能够击破厚实的冰层，把几根松木杆捆绑扎实，做成穿杆，便于水下走网。给上边的马挂上穿钉子，这种马掌可以起到防滑的作用。渔具是这个古老部落的细微神经，有条不紊才能有所保障。
1: 做这些准备工作，就是帮我师父破他的世界纪录。
0: 东捕是男人们力量的展示和智慧的释放，女人们则贤惠地为男人们准备着可口的饭菜。保证他们能有充沛的体力去安心地捕鱼。这是张文在东捕下网前最后一次上冰。肩负着举足轻重的任务，他要凭着一双机敏的眼睛和耳朵确定鱼群位置。即便是年年捕鱼的渔民，也很难练就鱼把头的深厚功力。毋庸置疑，确定鱼群位置决定着这一年的准备和付出是否有丰厚的回报。

0: 我知道。老师，车来了，车来了，走吧。
1: 而此刻，正是东部队伍出发的时候。张文的捕鱼队伍已经集结完毕。
0: 好了，上面了，走。
1: 在夜色的笼罩下，奔赴冰湖深处。那里等待着他们的是这个冬季最富挑战的任务。凌晨四五点钟起来去上冰，是千百年来的习俗。冬捕过程中要展开2000米的大网，这需要耗费很长时间。如果等天亮再出发，白天可能就收不了网，鱼的分拣、入库等后续工作都会被延误。张文在临下网前，再次观察冰层下的水流。他顺着水流用旗子标示出下网口，保证鱼老老实实的能被捕捞入网。这时打冰眼的鱼工二话不说，手持30公斤的蹿子立马冲向冰面，在这里开凿出一个1米宽、2米长的下网眼。与此同时，张文还要指挥鱼工在下网范围的4个角以及出网口插旗，这叫打范围。整个范围呈长方形，规划出了凿冰眼的线路，框定了捕捞的区域。张文一插旗，确定了下网口，头道工序凿冰眼便开始了。冰川凿冰可是壮观的场面，小马带着16个鱼工分别在下网口两侧依次作业，每隔17米就要破冰凿开一个小冰眼。小马要确保冰眼间的距离小于穿杆的长度，这样的300多个冰眼要一直凿向出网口。凿冰眼非常耗费体力，整个过程要持续4个多小时。在-30度的极端环境下长时间作业，对于这些渔民们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他们要在鱼把头的统一指挥下进行作业。这一个50多人的捕鱼团队，每个鱼工各司其职，配合起来却是一具庞大的机器，运转默契有序。凿冰眼的同时，下网口的鱼工也开始忙活着下网了。2根20米长的穿杆拖着大网从下网口慢慢顺下，由它串带着网在冰下行进。2根穿杆要行动一致，下网后整个网已在冰底慢慢张开。这时鱼工用走钩和扭毛通过小冰眼控制水下的穿杆，使它不歪不斜，照线路往前推进。当网慢慢进入水下，网的重量加上水的阻力已不是人力能够拖动的，这时就要靠东部工具中的大家伙马轮。几匹马拉动绞盘，驱动大网继续推进。冰下的大网看似平稳安静地展开，但是随时可能出现令东捕彻底失败的危险。湖底的水草、树杈、淤泥等随时都可能阻碍大网的推进。
2: 如果说咱们给网下去了，突然有障碍物了，或者是咱这个网有毛病了，或者是折了，往前也走不了了，没办法，就得往后退，咱们把这网再退回来。
1: 查干湖东捕是人类和大自然的一场独特的较量，在搏斗